0: 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

0: 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们去看看，隔壁洞。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让他们闹吧。小凡，应付过来的。
1: 让大家上楼跳啊！
2: 我们下去跳，没事大家跳舞啊。
1: 我去看看。梁飞。
3: 大家尽情跳，没关系的啊！我们跳了。

0: 兄弟，锤的不错呀，在哪儿学的？
1: 巴黎。
0: 巴黎？
2: 哦，没去过法国，不错。哦，
0: 他是法国人，名字叫亨利。
1: 幸会幸会。
0: 兄弟，咱们这个时候回国呀，这儿正在打仗啊。
1: 欧洲打得更热，
2: 那些该死的纳粹，他们就是混蛋。
3: 所以啊，躲在租界也不错。老板，你想啊，你的生意这么好，还不是因为外边打仗？
0: 有道理，有道理啊！来，开酒。

0: 的人叫板。胆子挺大呀。
1: 今天这位先生给你解围。哎，对了，我还没问这位先生贵姓啊。
2: 哦，免贵姓王，三横一竖的王。
1: 小凡，你要陪王先生多喝几杯啊，人家今天毕竟为你做了一次护花使者呀。
0: 那当然了，王先生。
2: 王先生，三横一竖的王。
0: 王先生，今天想喝什么酒，全算在我头上，敬你一杯。

0: 今天喝了不少。
1: 王先生，能送我回家吗？
0: 这是我的荣幸。莫哲，
1: 哎，天气这么好，能陪我走走吗？
0: 好啊。

0: 你身手挺好啊，谢谢。你挺像我一个朋友。谁呀？
1: 周先生吗？
0: 你认识他？不认识。不过大家都说你跟他，你介意吗？

0: 进去坐会儿。
1: 下回吧。
0: 行，那就谢谢你了。
1: 客气。

0: 气儿。
1: 不是，你站稳点，站稳点。不是，这位你看看他喝成这样了都。
2: 够有文，好，就言谈举止就优雅，然后身材就特别婀娜，就好。
1: 你看看。

0: 我就说他喜欢这破玩意儿吧，
1: 喜欢，喜欢，特别喜欢。咱们这条线路就选对了。
2: 我呸！你也不嫌恶心，你
0: 起起来，你离我远点。
1: 演的还行啊，恶心吗？哎呀，谢谢，知道喝多了。
3: 怎么样？
1: 哇，这男人一旦喜欢上女人呢，就会把魂儿都附在她身上，等风头一过，立刻就会去找邓小凡。我跟邓小凡混熟了以后，说不定能查到周一海的情况。

0: 周玉海今天要离开周公馆去参加一个活动，现在我们就要去执行党国交给我们的重任。如果哪个人敢临阵脱逃，不但你们的家人性命不保，就是逃到天涯海角，董局长也不会放过你们。我希望各位还能够活着回到重庆，但那时候可能就见不到我胡克了。这次行动由我、凯文、彩霞分别带三组人，在规定的时间向周公馆发动攻击，大家分头做准备吧。
1: 是。
0: 凯文、彩霞，你们留下。
2: 我会为党国尽忠的，就别嘱咐什么。
0: 二位，虽然此去九死一生，但我希望二位还有我能够活下来。
2: 什么？

0: 这些画都是你画的？
1: 是我画的，登不了大雅之堂的。
2: 窦小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佩服。
1: 王先生是去过欧洲的人，眼界一定是在小凡之上，你就别取笑我了。
2: 客气。
1: 咖啡。
2: 谢谢。
1: 哦，忘了请问王先生的名字了。
2: 文清。
1: 王文清。好雅这个名字，难怪王先生这么有情调。
2: 名字是爷爷给起的，可能有某些期许吧。哎，窦小姐，
1: 嗯，
2: 我冒昧的问您一个问题。看你的生活条件也不错，为什么？
1: 为什么要当歌女？
2: 嗯，原谅我的冒昧。
1: 家境落魄，父母双亡，只有当歌女才能养活我自己。你看到这屋里的一切，除了这几张油画是属于我的，剩下都是周月海的。我不过是寄人篱下罢了。
3: 呀，我来了。杨飞，锦衣呢？
4: 刘锦衣去找人核实窦小凡的身世去了。
3: 怎么了，老兰？刚刚得到消息，周月海中午乘车去日军司令部赴宴，知道吗？这可是他这个月头一次出门啊，说不定啊，真的是个机会呢。
5: 真的？好啊。哎，那个政委，我觉得咱们啥事也不光指望着这个梁飞，对不对？那个，你看他一天没正形的，反正杀鬼子咱有责任。这样，让我去，我去执行任务。如果我完成不了任务，我捆上一身那个手榴弹，我跟鬼子同归于尽去。
6: 胡闹！
4: 你的命就这么不值钱？要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周月还活不到今天。你是要过过脑子？
5: 咋没过脑子？

0: 周玉海没有任何来由，他突然出门了，就是为吃一顿饭。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既然梁飞选择在周玉海演讲的时候再行动，咱就不能打草惊蛇，要按计划办，不能轻举妄动。
1: 不是，郑北，
2: 你要冷静。
3: 这个房子是周老板的，他对你这么好，他舍得让你去当歌女。
1: 有我这么一个红遍天津的歌女做情人，她带出去脸上多有光啊！要我说呀，你们男人都一样。嗯。有了钱，谁不金屋藏娇呀？哼。等看腻了，我们在你眼里就什么都不是了。
4: 看来啊，周老板很喜欢你。喜欢我几个月都不来看我，
1: 说什么重庆方面要暗杀他，我就不信了，连见面的时间都没有吗？不过是给自己寻欢问柳，找个借口吧。哼，
3: 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是这样。

0: 那文清，你是这样吗？
1: 咖啡不错，很纯正。
2: 喜欢可以常来喝呀。
1: 那不敢，万一哪天周老板托人家回来，多尴尬。
2: 我怎么觉得你对他很感兴趣啊？
1: 是啊，羡慕，羡慕他捷足先登，获得了你这位佳人。
2: 何必羡慕呢？现在也不晚呀。哼。
3: 哎呀，哎，
1: 没事吧？
3: 烫着了。
1: 烫烫烫！对不起，对不起，哎，对不起。
3: 亏你还从法国回来的，一点浪漫都不懂。
1: 嗯，不是。主要是他盯着我，我这心里边不踏实。
2: 这回踏实了吧？我就不信你过来找我，只是为了找一个有缘人，就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1: 咖啡，只是为了咖啡。
2: 口是心非。

0: 喂。行，我知道了。
1: 怎么？
0: 今天要排练一首新歌，让我给忘了，乐队在等我呢。
2: 哎呦，那行，我下回再。
0: 今天就先饶了你。

0: 政委，不好了，不好了，是周公馆出事了，血流成河了。
1: 什么？血流成河？
0: 那个我不是一个人跑周公馆去了，没想到那儿有埋伏，鬼子都在那儿，打成一片了都。

0: 政委，我两位开门。
1: 政委，咱暴露了。
2: 暴露了？谁暴露了？
1: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大爷吧。
2: 啊！收拾东西，撤。好。

0: この二人見張ってろ。あとはついてこい。
1: 太虚了。
2: 他景一同志没回来了。
3: 这样，蜘蛛，你们跟着老蓝先撤。下午四点，太和教桥头会合，景一交给我。
4: 我也等着。
3: 别闹。
5: 好，小心点。
2: 站住，
5: 我们走。

0: 大将，
1: 师公，やさん戻ってくる。お前、お前、お前、鈴子、お前ら二人、残れ。

0: 方便，佩戴舒服。
1: 卡地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免。

0: 全都死了，就剩我们三个活着回来了，全死了！
1: 能捡回一条命已经是不错了。胡哥，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是个陷阱？你说！
2: 凯文，
1: 别胡说，你坐下。
2: 情报是周公馆的线人提供的，你都看到了，鬼子都有准备，所以才导致我们行动失败。可见线人已变节。
1: 这事情很简单，你不要想的那么复杂。
3: 重庆发报，就说今天的行动，特战局天津站，
1: 阵亡23人，全军覆没。
0: 是，23个人，那是二十。

0: 黑子，不是我说你啊，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累赘，大累赘，还独闯周公馆。哎呀，哎，你到底是孙悟空啊？九天揽月。我告诉你，你死了不要紧，别把我们大家伙牵进去。
1: 不是你说什么呢你？
2: 黑子自己知道错了。
0: 您也是，护犊子，你怎么不拴着他呢？
1: 不是你说啥？拴谁呀、啊？你把我当牲口呢？
0: 你就是头猪！我跟你讲，我现在恨不得把你切碎了吃进去，拉出来。
1: 不是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拉出来，提手往下一立，拉出来。
3: 行了，你发那么大脾气，对你伤口不好。
0: 什么好不好啊？我跟你们说，我也想明白了，老子不干了。
4: 哎，静怡，你来一下。
0: 国民党什么意思啊？耍我吗？写信让我来天津，一点诚意都没有。
1: 你以为呢？我告诉你，俺早就看出来他是涮你的。不是杨飞，你以为你是谁？你连个小队长都不是，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
5: 飞哥，你再激我，我就把你当臭脸面捏死你。
1: 嚯，还捏死我？来来来来来来，来出去试试啊！你起来出去试试啊！
2: 黑子。
6: 重庆方面说，
3: 十号之前必须杀死周玉海。这都几号了，接连失败，他们能不着急吗？国民党内部现在非常混乱，这次的失败就意味着他们试图断送。
5: 他们这样会打乱我计划。
0: 把我当什么了？哦，一边请了我梁飞，一边自己行动。
5: 什么意思？藏一手。老子不干！
3: 你，
0: 黑子，把门给我关上，
5: 老子休息。
1: 我还给你关门，我，你不干了，我也不干了。
7: 報告します。
0: 哎。
7: 社長、見てください。
8: 女優杯の原稿どこで見つけた？奴らが潜んでいる家で見つけました。また、6人。我々の隊員がやられました。奴らはいい腕をします。すべて一発で仕留められています。
9: バカ野郎。
8: 見るところ、まだ逃走中の者がいます。

0: 会是神？
1: 你让我说呀？哎，事情都发展到这一步了，咱赶紧打道回府走吧。
2: 不行，没有上级的指示，不能擅自行动。
1: 哎呦，我说振伟，咱还等啥上级指示呢吗？你现在看啥情况了？这国民党不光把梁飞给耍了，把您都给耍了，咱在这干啥呢？瞎等犯傻呢？
0: 同意。
3: 那现在
1: 这就对了。
2: 你们两个伞兵游泳呢？
3: 游什么泳啊？还跑步呢？哼，老子说不干就不干。
2: 你就这样执行上级的任务？
3: 什么上级啊？咱就是国民党的伙计，他不相信我，老子还不稀罕他呢。
2: 你真要走？
3: 那推上我身上，说走就走啊？
4: 我是看明白了啊！你说我这回死了，我连个烈士都算不上，我当什么二傻呢？
1: 要我说，咱就不应该来这天津。你看这人多的密密麻麻，看着我眼都晕。
3: 说的对，走。
2: 梁飞，我问你，你是不是害怕了？
1: 害怕？我长这么大，我还真就不知道害怕这两个字怎么写。
2: 那既然没有害怕，你为什么要借口离开？
3: 为什么？那他为什么擅自行动呢？不相信我们就是。哎，
1: 就是。
2: 就是什么？闭嘴。
3: 对，你先把嘴闭上。方伟，你听我说啊，国民党这么一弄，日本人的防守肯定更严重，我怎么办啊？
5: 咱没接到上级的指示，毁掉 DF9 的计划就不能变。
3: 没事，刘敏仪。
6: 我开了个会，回来晚了，你跟我吧。怎么了？
3: 人不人？亮杠了。
7: 黑子。
3: 哦，
2: 排职。你好好想想吧。

0: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这样好吗？
1: 伤口还疼吗？
0: 没事，擦伤。
1: 这子弹要再偏点啊，你就搁在那儿了。谢谢你啊，要不是为了救我，你也不会受伤。
2: 我愿意。
1: 我想，就算是黑子在那儿，你也一定会救他的。
2: 那肯定的，
0: 说不准，反正。行了，别拐着抹角劝我了。说不干就不干。
1: 也好，你的决定是对的，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
0: 我跟你说啊，你还真就别僵我。
1: 打算什么时候走啊？我给你买票。
0: 你说呗，你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1: 好。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
0: 法国。
1: 我给你订明天一早票。
3: 来，等会儿。

0: 你就真打算把我打发走啊？
1: 当然了，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我们只能另请高人。
2: 等会儿，我这么跟你说吧，只有我能完成任务。
1: 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吧？
0: 什么叫高估我自己？我说到做到。
3: 不是梁飞，你跟你一个女人，你好什么好？
2: 那你跟一个女人是你啪啪啪啪什么本分吗？
1: 就你这样也没法用你。
2: 怎么了？我对她这样，我又没对你这样。
1: 你不团结协作，你一人单枪匹马不可能完成任务。
2: 怎么不可能完成任务啊？谁贴的告示？谁杀的小野高大侠？谁把刀挂墙门上的？
1: 行了，你杀的都是无名之辈，周玉海他不一样。
0: 刘景怡同志。那我这回就给你杀一个有名之辈。
1: 行啊，那你还走不走了？
0: 激将法挺成功啊，我这是将计就计。谢谢你给我一台阶下。吃什么呀？
4: 特战局现在就跟疯狗一样，不达目的不罢休。听说已经死了20多人了。
5: 为了一个周玉海，值得吗？
0: 他们觉得不值，也许重庆方面觉得值。
4: 还不是怕老蒋怪罪下来。重庆方面可是说了，在10号之前解决周玉海的事儿。眼看日子近了，那个周大白话还在这瞎白话。
6: 说什么呢？说得这么高兴。
4: 正说你们女人呢。
6: 你们这些男人呢，要不然呢就是说些打打杀杀的，要不然呢就知道谈女人。什么时候能够正经点啊？
4: 哎，这是你出的吧？
0: 哎呀，今天这手气啊，哼，真是背。
6: 手气不好就别玩了。文清，陪我跳支舞吧。走嘛。
0: 小凡，我这是输着呢，要不你帮我打两把捞捞本。
6: 替你打可以，咱俩得先说好了，赢了算我的，输了算你的。怎么了？
0: 输的太多，心里边疼。来，
6: 看我给你赢回来。
4: 小凡，你怎么样？
6: 又不是没玩过，洗牌吧你。

0: 情况没有变化吗？我可能暴露了。啊？没关系，没事，没事。你倒是把话说完，到咋回事儿？
1: 怎么回事？窦小凡摸到了这把枪，但是他没揭发我。最可疑的就是他当时的反应。
0: 镇定自若，不像一般女人的反应。一看就是受过专业训练。你跟我说，他跟周玉海的关系非常密切。要照这么看的话，他很可能被日本人俘虏的。既然暴露了，鬼子为什么不跟踪？这也正是鬼子的精明之处。他知道我们所有行动都是奔着周玉海的。
2: 所以他们只需要埋伏在周玉海的周围，等我们出现。
3: 小凡，皇军交代你的都记清楚了？我记住了，可是我还是有点害怕。有皇军保护你，不用怕。如果他心里有鬼。 他可能再也不敢来了。退一万步讲，他若真是国民党派来的，也是为了对付我，不会对你下手的。不管怎样，你要先设法稳住他。

0: 何野君，是不是马上派人到窦小帆那里埋伏？暂且不用，我担心他会出事。你知道他对我很重要。可是他只是一个中国女人而已。你不了解他，他帮了我不少忙。请你放心，他们不会对他的手，他们不会那么有救。
1: 他们的最终的目的还是您。我们断定，明天的集会，他们一定会断手。
2: 周玉海每次开记者会，记者都会被请去。这里面有晚报的记者、商报的记者、晨报的记者、每日新闻的、黄浦江边的。
3: 嗯，你别说，这个人倒有点像你。嗯，这是晚报的记者聂小龙。
4: 说说他的情况。晚报销量很大，每天都有十几万份，每次有记者会，他都必到。
3: 哎，别说哈，眉清目秀，玉树临风，有几分姿色，挺像我的呀。就他，
4: 哼，像我。
1: 这上面有叶小龙的办公室电话、家庭电话，下面是他们家地址。
3: 哎呦，有个人来呀、啊，那您请坐吧。下边怎么办？
1: 大家都坐。你代替叶小龙去，只能一个人进去。里面戒备森严，就算你得手了，怎么出来？
3: 说实话，怎么出来我还真没想。
5: 但是进去了，完成了任务，不就比那些草包强吗？
6: 亚飞，你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你胳膊上还有伤呢。行了，这都别想了，想来想去，我这都快睡着了。我都这样，那我去，这次出来是我惹的麻烦，我负责，我去执行任务。 你们看着我干啥？ 不是你们不相信我能完成任务是吧？
3: 相信，你完成的很好。前两天你不把那鬼子正好招我们家门口来了吗？现在不提那事儿，现在说的是毁掉
6: DF 9的事儿。我告诉你啊，大不了捆一捆手榴弹，我跟他们同归于尽了。我看行。哎，你说特战局的人怎么没想到这办法？你啥意思啊？
1: 行了，里面戒备森严，肯定是要搜身的。你没有武器，怎么完成任务？
7: 老白，能不能想想办法，让咱们多混几个人进去？
8: 五大道那片地儿都是外国租界，鬼子又多，再加上明天那种情况，难呐。
1: 曲小娇会不会有办法？
8: 有他，
1: 哪怕是动动点武器呢？
3: 既然这样，窦小凡那儿，咱是不是就不要去了？
9: 当然，
3: 干嘛呀？我看就别去了，他是为日本人做事儿的，你找他不找死去了吗？不去不行，不去不行，不去的话，鬼子会有所警觉，说不定会影响这回的行动。
9: 可是你去会有危险，
3: 也未必。你想啊，鬼子这两天没抓我，说明。
10: 他们想稳住我，哎，我们正好可以靠这次机会将计就计，稳他们。
11: 恭喜发财！
10: 恭喜发财！
11: 说呀！
12: 恭喜发财！
10: 那个梁飞又找上门来了。
13: 炸房子那个事儿，我还没找他呢。
14: 哎呦，神清气爽！您这是有什么秘籍吧？

0: 托你的福，房子炸了，鬼子也盯上了，我能不神清气爽吗？我还要长命百岁呢。
1: 您呢就当是为抗战做的贡献吗？
0: 这位小姐是？
1: 她是我同事。
2: 许先生您好，我姓刘。
0: 好，请坐，请坐。
3: 梁英雄，刘小姐，八爷是看在为抗战出点力的情分上，帮你们在周公馆租了宅子，而且你们还打扰了鬼子，把房子还给炸了，这事儿有点说不过去吧？八爷这几天正愁着怎么圆这个事儿。
2: 八爷，这件事情呢？
4: 你先别解释。这件事情呢是这样啊，这房子呢是八爷出面租的，不假，但咱有言在先呢。我欠八爷10万块钱大洋，哎，这就不是帮了，这是生意，是生意嘛，就都有风险，是不是？谁听说过只赚不赔的买卖？那况且你刚才说的怎么把这事儿圆过去啊？你说鬼子进中国这么多年，八爷在天津这么多年，哎，八爷不依然是呼风唤雨，雷打不动吗？就为这点小事，鬼子犯得着难为你吗？
3: 梁小姐，你们今天登门造访不是为了说这些吗？
4: 还真是，我今天来呢，真想请八爷帮我一个忙。
0: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一直帮忙帮你到底呀？
2: 八爷，您能在江湖上立足这么多年，靠的是什么？是义气和霸气。现在小鬼在咱们中国祸国殃民，很多有骨气的中国人都主动参加了抗日，我想依您的性格应该不会坐视不管。
0: 还是这位小姐说话中听，说吧，什么事？
2: 今天晚上周玉海会在利顺德饭店开一个演讲会，我们
3: 来。刘小姐，爱莫能助，爱莫能助。至于你们怎么杀周玉海，那是你们的事情，我们无心过问。
4: 八爷，还没说。很简单。我怎么进去？我有办法。但是他怎么进去？我想八爷您有办法。
2: 八爷，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拜托了。

0: 怎么是你啊？
1: 难道除了周先生就没人给你送花吗？
0: 除了玉海，没人给我送花的。
1: 喜欢吗？
0: 喜欢。
1: 不值钱的东西。
0: 谁说的？我觉得鲜花比那些金银珠宝可强多了，那些东西太俗。谢谢你让我闻到了久违的味道，我都不舍得让你走了。

0: 我感兴趣？
1: 因为你和别人不一样。
0: 哪不一样？
1: 男人看女人有两种眼光，一种是欲望，他只想占有你；另外一种是怜爱，让人觉得温暖。你就是这种。
0: 谢谢。
1: 你喜欢我吗？

0: 我是梦涵，犯，其实呢，刚才进门之前，我对自己还是信心满满的。但当你遇害那两件脱口而出的时候，我是信心全没了。疼，这儿疼，你得给我时间康复。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0: 是的，
1: 这样，我希望我下回来的时候还能像今天进门之前一样，信心满满。
0: 下回是什么时候啊？我怕过了今天，明天我就没机会再见到你了。
1: 要不这样，明天晚上。
0: 明天晚上？
1: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
0: 周一海的演讲时间是12分钟到15分钟，演讲开始以后，咱们可以通过电台来收听演讲。
1: 梁飞。
0: 你动手以后，我们会在外围有所行动。我计算了一下，我们大约可以坚持5分钟。5分钟以内，你必须从里面出来，与我们在这里汇合，然后咱们一起向海河方向突围。如果5分钟你没有出来，
2: 不用等我，你们直接走。梁飞，还是那句话，任务重要，命也重要。
3: 要是没有机会，咱们再想办法。别硬拼。嗯，少爷，我也还是那句话，就算死了，咱也得完成严恩交给的任务，不是吗？藏好了啊！放松点啊！走走走。
4: 让让让让，哎，哎，看点啊，哎，海卷，哎，这白菜，哎，这肉，哎，鱼，活了活了，哎，哎。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艺世家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被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石艺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0: 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石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壶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砖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尾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石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2: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嗯，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2: 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2: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2: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蘸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

0: 昂贵，每人呢是限领两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1壶4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0: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3: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
2: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3: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

0: 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1: 好的，我们每个邻里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斧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0: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2: 嗯，好的，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3: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卖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4: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3: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5: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6: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3: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卖这个龙凤银。

0: 阴杯了。
1: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4: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哇，这可以啊！
1: 杨飞，完成任务，我们一起回济南。
2: 哎，别啊，我可要去延安。臭小子，
0: 来，李哥，
2: 我给你看。
0: 低一点，
2: 这儿。飞哥，说实话，我以前可是有10000个，不是100000个，我看不上你。不过这次我真服了。
0: 你这可是单刀会啊，像咱们山东汉子，够爷们儿。不记了？
2: 服。
0: 哼，那就给我记住了啊，在门外等我5分钟，少1分钟扒了你皮。
2: 你开啥玩笑？你别说5分钟，你不出来我还不走了呢。我那皮你随便扒。
3: 行了，时间差不多了。
0: 行，出发。这么着，任务完成以后，咱们大家一起走。 告辞，开门。
2: 5分钟啊，不是5分钟，10分钟我都到了。
3: 梁飞，当心点儿。

0: 哎，
1: 板猫叶小龙吗？
0: 啊，对，我是。您是哪位？
1: 不要问我是谁，在家好好等我们，我们随时接你参加记者招待会。
0: 啊，好，我等着。

0: 先生，您是
1: 情报处的。
0: 来来来，先生请，快请坐。
1: 叫什么名字？
0: 叶小龙。
1: 一会儿就是你要参加发布会是吗？
0: 啊，是。刚才主编刚打过电话。
1: 我就是例行公事，问几个问题，问什么说什么，应该说的别说。记者证拿来看看。

0: 参加记者会还要带什么东西吗？
1: 不用带什么东西。
0: 你跟其他报社的人熟吗？
1: 熟，都挺熟的。
0: 那每回来接你的人都一样吗？
1: 这每次来的人都不一样，不一定。
0: 行了，
1: 您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0: 煞鬼子的。这样，兄弟，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1: 什么？
0: 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0: 还想当汉奸是吗？
1: 也不是，他们知道会杀了我的。
0: 杀了你，光顾着自己，不顾着别人啊？
1: 你可是
0: 没有可是，对不住。
2: 신조사인대연장수후텐수림과헨마이
3: 我的演讲词再好，也需要军方在战场上的胜利
4: 来配合。
3: 如果这个 DF9 研制成生化武器，我们大日本帝国将所向披靡。
2: 演讲结束后，我们就送你向后出，立即赶往满洲。
3: 这么急？
2: 要刺杀你的人是高手，我们必须确保您的安全。
3: 好吧，今天的演讲，我要让重庆听到我的声音。
2: 都安排好了。
5: 哎。
3: 这位是？
6: 小林浩，情报处的人。他随时准备为你去死。
3: 为我而死？
2: 是，他是我们为你准备的提醒。

0: 我要什么替身？只要是传出去，岂不被人耻笑我是个怕死鬼？那我周玉海可是颜面扫地了。此事不妥。
1: 九桑，今晚的演讲，敌人一定会出现。 如果您有什么意外，我们帝国将颜面扫地，我们都不好交代了，请原谅，我们为了您。

0: 安全，岂能让小人代替你出现？
1: 何家驹，今天晚上的活动很重要，福田司令也会参加，各路记者众多，电台也会播出演讲，让替身出面，不太好吧？
0: 福田司令官不会出面的，但是下属一定会出现。就算，请你放心，小林早已经接受了专门的培训，你的演讲词他可以倒背如流，可能会比你的演讲词。小林，你去准备一下吧。

0: 有虞殿信，昨日之败乃特战局成立以来从未有过之耻辱。十日前不除周玉海，就地自裁，武艺无颜面对委员长董鹏。
1: 就地自裁，董局长说的轻巧，让他自己来看看。
2: 任务一再失败，董鹏已经对我们失望至极。
1: 我可没工夫陪着他们死，姑奶奶过两天就会上来。
2: 你认为你走得了吗？你应该知道擅自脱离特战局的后果。
0: 主任，周玉海今晚在利顺德演讲，我们要不要行动？
3: 我们都已经这样了，还能把他怎么样？
2: 周青，这些日子确实辛苦你了，你先回去好好休息。

0: 杀不了周玉海，我们只能亡命天涯了。周青了解太多，我不能留活口。
1: 还是胡主任想的周全，是吧，凯？

0: 太完美，他妈也大，我得是跪着了。哎呦，
1: 我这有个痣。

0: 像极了，不知道他演讲的时候像不像我？
1: 应该没问题。你需要配合的是，将你的演讲表达习惯交给小林浩，你可以在演讲稿上标出来。
0: 警卫的这么周密，你真的认为敌人有机会吗？
1: 可以这么认为，但是作为。

0: 情报处长不能不防，还有几个小时就是十号了，我不能让你在这个时候出现意外。
1: 他的形象没问题，可以以假乱真，但是我提醒你，我的声音他能模仿吗？大家都很熟悉我的声音。
0: 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到了，保重。

0: 你这吃亏了啊！我要是个女人就好了。看看啊，这么短，怎么使？
1: 真是草鞋标，他真的想省事儿。
2: 对呀，对呀。
3: 各位，你，请给我来会前单独采访周玉海先生。
4: 我们怎么办？

0: 周老板您好，您今天的演讲将会通过电波传递到全中国，请问您有什么话要对重庆方面说的吗？
1: 蒋介石螳臂当车，玉海呼吁重庆方面放下武器，与大日本帝国合作，共创大东亚共荣。
2: 周公馆昨天发生了枪战，听说死了很多人，周先生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详细情况呢？
1: 又是特战局来骚扰鄙人，周某愿以德报怨，呼吁双方不要再兵戈相见。
2: 周先生，重庆方面说十号之前要除掉您，您怎么还敢在这个时候参加公开活动？您不怕有危险吗？
1: 开玩笑，这里是天津，是日中共治的模范城市，你未必对这里的治安太悲观了。
0: 哎，周老板，哎，那个再问一下。
3: 诸位记者朋友，晚宴后你们会有时间向周先生提问，现在请见谅。
1: 对不起。
0: 周老板说两句。

0: 哎，你说你是晚报的，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叶小龙呢？他不是专门跑周玉海新闻吗？
1: 我呢是专门负责南京汪主席这个新闻的。对对对，今天这不是特殊情况吗？我们总编呢特别重视啊，派我来，一回生二回熟嘛。说不定以后周玉海的新闻都是我负责的。
0: 那是那是。
1: 哎，您是啊？
0: 明报首席记者王飞龙。
1: 哟哟哟哟，哎，咱俩名字就差一个字儿，我叫梁飞龙。你看看，瞧不瞧，是不是？来来来，都是天马行空之人。
0: 哎，我说梁飞龙啊，一起喝一杯。
1: 啊，嗨，我这肚子哎呦，在这穿筋，我方便方便。
0: 快去，
1: 谢谢。
0: 回见，
1: 接着聊啊。
0: 回见，好好好。

0: 这座房子正门斜对着的就是一春和他饭店了。侧门隔了一条路，条件虽然不太好，可这是我们唯一能够找到的房子。
1: 真是替梁飞捏着一把汗。
2: 要相信梁飞，咱们现在能做的也只有等。同志们，赶紧准备。

0: 你还在担心小林声音的问题吗？那咱们试一试吧，看看会是怎样的效果。周桑，请。
1: 你记住，我开口之前会给你个提示。皇军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朋友们，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幸运，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能站在这里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十日之内取我周玉海的性命。
0: 怎么样？听你如何吗？非常完美的配合，在家里暂时赢得不太好，外面就找点小人了。今天的演讲全中国都听，不管外面发生什么意外，你的演讲不会在这里终止。我们很期待着你高水平的发挥。也许小林实在太小，但是只要你一天赢在咸阳，出现在记者和观众面前，真正叫我比较颜面扫地。
1: 我周玉海还没有演过双簧，

安静一下，安静。各位，今日我军方在此举办答谢晚宴，感谢华北商会对我军方圣战的大力支持。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特别的邀请到日荣青山大使、华北商会会长周玉海先生在此发表演讲，请欢迎。

皇军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荣幸，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站在这里，面对各位，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日孤行，要在10日之前。 取我周玉海的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侵占之大好形势。

0: 联合商会的总会长对此深有感悟，于海认为，皇军圣战三月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1: 国民党、共产党联合在一起建立所谓的统一战线，
0: 真是螳臂当车，不足为虑。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五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1: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2: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1: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五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4: 开饭了！
5: 哇，好香啊！
6: 闻到香味了都。
7: 玉米炖排骨，
8: 虾仁蒸蛋，
9: 真丰盛，真丰盛。
10: 还有蒸南瓜，
11: 不错。
12: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13: 小馋包。
14: 吃吧。
15: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6: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17: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孩子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

0: 三姑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嗯，
1: 非常不错啊。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啊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儿了。
4: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倍，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6: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5: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6: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6: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4: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3: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4: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7: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 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

0: 这么大容量，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2: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1: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3: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4: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上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3: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6: 太棒了！
7: 哇，好香啊！
8: 我到香味了都。
0: 玉米炖排骨，
9: 虾仁蒸蛋，
10: 真丰盛，真丰盛。
0: 还有蒸南瓜，
11: 不错。
12: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0: 小馋包。
10: 吃吧。
0: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8: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0: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

0: 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嗯，非常不错啊。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4: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6: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5: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6: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6: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4: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7: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3: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4: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8: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9: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三月内和扫平一切抵抗者，
1: 国民党、共产党联合在一起建立所谓的统一战线，
0: 真是螳臂当车，不作为虑。

自古以来，战争比拼的是实力，绝对的实力。皇军胜战，三月之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0: 身。
1: 东南亚两个世纪以来，就是西方殖民者的盘中餐。皇军以光复东南亚为己任，不过数月，席卷香港、印尼、马来、菲律宾等地，实为日俄战争以来最大之胜利。

0: 杨飞会在演讲第十分钟开始动手，现在还有两分钟，准备行动。杨飞只要一行动，肯定会有枪声，咱们就以枪声为号。
1: 是。好。アドローンも行ったら大成功だ。

0: 我送你去。十分钟到了，我评估时间到了，杨飞不会出场意外吧？
1: 再等等，杨飞动手会有动静的。

0: 景怡在吗？
1: 啊？
0: 啊，就是他和他哥祥顺都是这儿服务生。
2: 马彦路，走。
3: 搜卡搜卡。

0: あの女は州の女
1: ドゥシャオハンです。
0: なぜ来たんでしょう。
1: 聞いてきます。
2: 梁飞，你到底在等什么？
3: 教官，杜小凡，我在身上。
4: 你好，啊，就是这样的。今天有一叫林青的人应该去找我，可是到了点他没过来，我怀疑他要刺杀周雨涵。
5: 我知道了，我们会加强保护周雨涵的。
4: 黄军。

0: 所有尚保有侥幸心理的抵抗者，在此玉海呼吁尽快响应王主席的号召，
1: 完成南京政府对中国的统一，在大日本帝国的带领下创建大东亚。玉海感谢军部对商界联合会的盛情款待，我也衷心的祝愿日中亲善，大日本帝国万岁，大东亚共荣万岁。
2: 木头桑，
0: 嗨，
3: 我是周玉海，你是谁？
4: 别装了，我是梁飞。

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0: 你们还没动静啊？
1: 我也不知道现在里面什么情况，但鬼子肯定会反应过来的。咱们按照玄机化进行，分散小鬼子的注意力，协助梁飞。
0: 得嘞，就等你这句话了。

0: 怎么换这身衣服？想知道特大新闻吗？什么呀？1分钟前，周玉海已经带着他的
1: DF 9被干掉了。是吗？你怎么知道？别问了，快去头版头条。谁管事儿啊？

0: 别误会了，
1: 这里不让进。
0: 我不进，我是拉这个小姐，你看车上有个小姐。
2: 那个小姐，您到了赶紧下吧，人不让我进。姐，
0: 呀，你看，他还不下来了。

0: 枪！
1: 开枪！
0: 来，黑子，来，郑黑，走！
2: 不行，
0: 抬着我，
1: 抬着，
0: 抬着啊！抬我肩膀，抬着我，记住，
1: 上！
0: 郑飞，郑飞，
1: 郑飞，
3: 杨飞，把你们快撤！要走一起走，
2: 那三死的一起走，
0: 黑子，
3: 听命令。带着梁飞他们赶紧撤！
0: 执行命令，
2: 走
0: 走！
3: 执行命令，
1: 来不及了，必须赶紧撤！
3: 爷爷，爷爷，夫妻顶不住了！

梁家的大英雄，你一定要活下去，多杀鬼子，不能因为我大家都被包围了，快走！

命令你带领梁妃他们快撤。

0: 走！
1: 快！
2: 跟他们拼了！走！

0: 你们骗我！孩子，你别来了！董事长，我还没来见人呢呀，我来见。我这回来的时候还好好的，你说现在人连石头都找不着，你说我回去咋跟队长交代？
1: 王政委也是为了完成任务，咱们每天抗战、打小鬼子，都会有很大的牺牲。王政委的事情，我也很难过。可正是因为有王政委这样的同志，我们的抗战才一定会胜利。 这次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确实很难，可咱们胜利的完成了。同志们，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周玉海一死，鬼子一定会疯狂的搜捕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怎么离开天津。
2: 今天晚上我就回去跟交通站的同志联系联系，看怎么送他们出去。
1: 李子，别难过了，就像王政委说的，咱们活着就要多杀鬼子，为他报仇。
0: 行，俺是你的，俺以后见一个鬼子杀一个，我全给他们杀光了。
1: 注意警戒，
2: 黑子，小豹，警戒。

0: 吃住院费。
1: 我倒希望是我躺下来。
2: 他也是担心你，如果你出什么事儿，他怎么跟你们家交代？
1: 他知道是这样，我死都不会让师叔跟我来天津。
2: 当时的情况也很清楚，如果带着王政委，咱们大家都很难活着回来。是不是觉得我心特别狠？
1: 对，如果我早出来两分钟，或者干脆我就没活着出来。
2: 如果你没活着回来，我会一直在外面，等到你回来为止。不仅仅是我，老兰、黑子、王政委，我们大家都会在外面等着你，直到你出来。兰妃，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非常出色。
1: 糟糕，太糟糕了，我就不该坐在这儿。师叔，你放心吧，我一定让小鬼子写这写着。

0: 们多少人办不成的事情，被他轻而易举的就给完成了。
1: 这个人到底是谁？
2: 东方之间
3: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喝一碗，热气腾腾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浓香顺滑，美味可口，强强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出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
5: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啊，特别的好喝。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6: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3: 现代社会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越来越精细化，人们每天吃着精米精面，可身体却越来越差。研究发现，长期食用这些精米精面，而极少或者没有补充各种杂粮，就会导致饮食结构失衡。多吃五谷杂粮，补足各种营养，滋补鲜桑葚、核桃芝麻粉八种杂粮，八大营养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

0: 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强强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三审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如今呢，在全国很多地方的中老年人群中，兴起了一股吃杂粮的狂热风潮，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2: 科学研究证实啊，人体膳食结构需要多元化，以便吸收各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
1: 原来如此呀，都在疯狂的抢购咱们的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呢，打进电话都是五组十组的在订购，那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
2: 因为啊，这个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广受欢迎，供不应求啊。一，营养全面，我们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包含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二呢，货币工艺，五谷杂粮的传统吃法不容易吸收，那是因为啊，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不一样，在细胞膜外呢，还有一层厚厚的细胞壁，其成分呢是植物纤维素，就像一个小木屋，把细胞啊紧紧地裹在了里面。而我们的香助升级配方桑葚核桃芝麻粉是经过了细胞破壁技术处理的食材，完全打破细胞壁，非常的细微，极易为人体消化吸收，大大提高了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一丁点啊也不浪费。三呢，是超值特惠，经常去超市的中老年朋友啊都知道杂粮很贵，一般呢都是几块十几块钱一斤，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从田间地头采购，直接送到厂房，砍掉了所有的中间环节，而且啊是买就送，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
1: 观众朋友们，花香百植厂家徐总呢给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错过了我都替您感到惋惜，所以呢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吧，抢到就是您的好运气，就是您的好福气，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么多年呢，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4: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

0: 作弊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呀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两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生肌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1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2: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杂粮虽好，但是吃法呢很关键。那既然是杂粮，当然就得多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才好，而且呢是越多越好。那咱们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种杂粮，8大营养，而且您看这食材啊，桑葚、核桃、黑芝麻、黑豆、黑米、燕麦、红枣、枸杞，这每一样呢都是精挑细选的，8种食材合在一起。
4: 没错啊，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啊，里面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桑葚，而且呢，告诉大家呀，咱们所有杂粮都是经过清洗、晒干、炒制、破壁打粉、混合等多道工艺制成，是现成的熟粉，也不用煮。你拿回家呢，直接啊用开水冲调一下就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好喝。
3: 是的，没错。关键是呢，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再送给您20袋特惠活动，真的是太给力了。那这会儿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一直的响个不停。那我们就一起来接听一位顾客的电话。喂，你好。
5: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里面真的有8种杂粮吗？
4: 那是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每一盒的配方啊，清清楚楚地写着这8大杂粮的食材，这个啊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我们承诺假一赔十，你收到以后呢，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呀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您把剩下来的呀给我们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是的呀，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呀是99块钱一盒。本档节目期间呢，一是啊为了打响品牌，二是为了回馈广大的新老顾客，而且呢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的特惠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呀尝尝鲜，也算是赔本赚吆喝。您吃好了呀，吃满意了，记得呀帮我们多宣传一下。
5: 好，那太好了，那给我们订上6组吧。
3: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抢购成功。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再送给您20袋的特惠活动。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抢购，我们的活动随时可能终止，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0: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大营养。

0: 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
1: 这么多年呢，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十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2: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2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4: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
1: 这么多年呢，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2: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

0: 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两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生肌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儿，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2: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昨晚上您听广播没有？梁飞怎么能在电台就把周玉海给杀了呢？他怎么做到的？
1: 他怎么做到的？舅舅现在还是一头雾水呢。<笑>你别说，姐夫，梁飞这小子还真是个人才。
2: 那当然了，我中华民族藏龙卧虎，能人有的是。
1: 是。哎，姐夫啊。
2: 秘书长啊，对这个梁飞啊非常感兴趣。哦，
1: 舅舅，我也感兴趣。上次您不是说要把梁飞调到重庆来吗？哎，你就是舅舅肚子里的蛔虫。嗯，
0: 在家，去，回去看书。
2: 去。
1: 知道。哎，姐夫，实不相瞒。 梁飞杀了周玉海，秘书长脸上有光啊。向老头子也有了交代。嗯，此人如果在济南的话，那真是屈才了。我必须把他调到重庆来。一呢是好好的表彰表彰，鼓舞抗日士气；二呢是让他与我们的特战队合作。嗯，
0: 可如果梁飞真的是共产党人，他不吃你这一套。
1: 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啊！话又说回来了，他就是共产党，又怎么着了？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啊，那我们就树立一个国共合作的典范。<笑>董鹏，你这叫做挂羊头卖狗肉。姐夫呀，姐夫呀，你真是我的亲姐夫，你太理解我了。
3: 梁飞是个人才啊！我就是想啊，借国共合作这个机会，把这个梁飞赚到手，为党国所用。
4: 爸，吃药了。
3: 刺杀周玉海那个人到底是谁？报纸上有确切消息吗？嗯，
4: 都是揣测。
5: 听说此人不但杀了周玉海，还在日本人的重重包围中冲了出来。想不到这世上竟有本事这么大的人。由此可见，绝不能小瞧董鹏，他想做的事情都能达到目的。

0: 爸，
1: 哥哥已经走了，要不然你还是退下来吧。
2: 我要是退下来，秘书长肯吗？他董鹏背地里搞了那么多的小动作，我就是秘书长按在他身上的紧箍咒。
3: 景逸，麻烦了。
1: 怎么了？
3: 看，这是梁飞留下信，人不见了。
1: 什么时候发现的？
3: 我本想回来提醒他，赶紧收拾东西。进门发现这封信，人不见了，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1: 梁飞不是没有分寸的人。外面现在什么情况？
3: 鬼子盘查得很严，挨家挨户查呢。
1: 老兰，你看好黑子，别让他惹麻烦。咱们就按梁飞说的做，12点去树荫村，让交通站的人准备车。
3: 好，我这就去。
4: 老爷还是不肯见我吗？
5: 梁医生，请见谅。天津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们在电台里杀了周玉海，鬼子都急红了眼，满大街都是他的眼线，八爷不便出面。那你这次来又有何贵干？
4: 帮我找我大哥。
5: 大哥？谁呀？
4: 我杀周玉海那天晚上，在立德胡同一个人炸死鬼子那位大英雄，我想知道鬼子把他埋哪儿了。
5: 这个事儿我们真帮不了，我们跟日本人没有交情。再说，这可是掉脑袋的买卖，
4: 不就是钱吗？明天下午2点，我把钱带来。如果我做不到，你让八爷把我交给鬼子；但如果我做到了，我希望你们也能完成我的要求。
5: 好，我等你的消息。

0: 八爷说一声，钱我给送来了。
1: 这小子跟咱来这么一手，这可是雷呀！
2: 八爷，这钱千万不能收。

0: 大爷，您的酬金都在这儿呢，要不然您点点。
1: 杨飞，你也太胆大妄为了吧！
0: 不敢，我跟您说过，我说到做到。

0: 怎么了？我掰你不敢拿，
1: 你怕这钱有命拿没命花。
0: 怕也有嫌钱烫手的时候。
1: 梁英勋为民除害，我徐某万分敬佩，这钱的事就不要谈了，你拿回去。
0: 这回呢，我在天津八一帮了我这么多忙，你说我要拍拍屁股就走太不仗义，钱您留下，咱们有缘再见。
1: 梁飞，你是不是诚着心要害我？
0: 您别生气，要不然呢，我给您出一主意。八爷您不缺钱，但有人缺钱，天津百姓那么多，您可以把钱分给他们。啊，我这只是一个提议啊。啊，对了，我说到的做到了，我要求的。
2: 啊，你的那个兄弟就埋在这儿。
0: 谢了。

0: 这个钱不能收啊，让鬼子知道咱们可就完了。你们几个去，到北大荒，把这个钱像撒包一样给我扔了。记住，边撒钱，边要高声的叫喊，使劲的喊，就说这钱是梁飞救济咱们天津老百姓。
1: 哎，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的，咱们得把这个罪名摘掉，小心点鬼子。快，
2: 八爷，您这手高啊！
3: 哼，
1: 梁飞这小子可真行，他做事情挺仗义的，他仗义，我就不能不仗义。
3: 梁飞，梁飞，

师叔，我说过我要给你报仇，我要让小鬼子血债血偿，小鬼子们去死吧！

0: 梁飞，
1: 哎，梁飞，
0: 哎，我说梁飞，你可回来了，
2: 你们还顺利吗？
0: 啊，顺利，鬼子都被吸引过去了，
2: 顺利吗？
0: 哎，你等等，我说你也太不仗义了，你打鬼子咋不叫着我呢？
2: 哎，刘景怡呢？
0: 在呢。哎，你可得小心啊，景怡同志非常不高兴。我就不进去了，你自己进去吧啊！你小心点啊！
3: 请进。
2: 还没睡呢。
3: 你今天挺威风啊！啊，炸了鬼子的军营，
4: 还抢了鬼子的运钞车，行啊你！
2: 事儿传挺快
4: 啊！老蓝截获了情报，黑子本来说要去支援你，我没同意。
2: 没同意就对了，别让他们冒险。
4: 你这心里边还有我们呀？
2: 什么意思？
3: 自作主张，为所欲为。梁飞，
4: 你以为就靠你一个人就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吗？
2: 你这口气跟石队长是一模一样啊！事儿我帮你办完了，什么时候介绍去延安？
4: 这是我写给延安的总结。前半部分是你的功劳，后半部分是你自身的问题。
2: 搞错没有啊？
5: 我这回个人行动也是让你们转移。
4: 我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2: 负责人，负责人，
5: 你就是个官迷，知道吗？我再告诉你，我不是你们八路军武工队的人，你管不着我。
4: 只要你参与了行动，我就管得着。
5: 少来这套！一天板个脸，你什么时候笑过？
2: 这是女版的石队长。
4: 梁飞，你给我记住了。我们革命战士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必须遵守纪律，你再有本事也不能擅自行动。我知道王政委的牺牲让你很难过，可这个不是让你去找小鬼子麻烦的理由啊。
2: 你让我想什么你知道啊？那你就更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师叔为我牺牲了，我从小我师叔就叫我练功习武读书写字儿，我爹死的早，他就像我亲爹一样照顾我，教育我，关怀我，现在他为我牺牲，我怎么跟他家人交代？我怎么跟兄弟们交代？所以我必须杀鬼子给他报仇，你们谁也别拦着我，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4: 就你现在自由散漫的样子还想去延安？
5: 甭拿延安吓我，
4: 我还真不是吓唬你。听命令守纪律是一个优秀的革命战士必须的基本准则，就你这样自由散漫，延安不需要你这样的战士。
2: 哪儿不能杀鬼子啊？我不跟你们在一块受这窝囊气呢。
4: 你给我站住！

0: 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吗？是在火车上。我当时啊，以为你是日本特务呢，没想到。
1: 早跟我套近乎，不吃这套。
0: 那次任务，我牺牲了一位战友，陈双庆同志。我跟他共同作战有两年多的时间，所以我很理解你想为王政委报仇的心情。你今天干得很不错，把小鬼子打得团团转。
1: 什么意思啊？打一巴掌就给一天早上。行了，那直说了吧。
2: 我什么时候去见他？
0: 梁飞，我希望你以后不管执行什么任务，都要多想想王政委说过的话。
1: 你的意思是，这回这任务结束了？
0: 结束了。明天你跟黑子回济南，我就回延安了。我希望你回济南，因为那里是你的家乡。
1: 行了，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啊！卸了墨就杀你。
3: 行。你还记着任务开始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什么吗？
0: 我知道你想去延安，可现在不是时候。
3: 那我要不回济南呢？
0: 那你想去哪儿？
3: 没想好。要不然你给个建议。
0: 我的建议我已经说过了，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而且还救了我一命，我非常感谢你。
4: 能跟你并肩作战是我的荣幸。
1: 这话说的挺舒坦的。
3: 没事多笑一笑，刚才我发那么大脾气，对不起。
0: 我的态度也不好。
1: 那你说以后咱俩还能见面吗？
0: 你觉得呢？
3: 觉着你不会不想见我吧？
0: 你笑什么？
3: 你笑什么？行，我先说我的。
1: 突然间想起来那天咱俩拜天地的事。
3: 这是一个。
1: 你笑什么？
0: 好了，明天还要赶路，早点休息吧。
1: 哎，没什么。穿那红色衣裳挺好看的。

1: 何山居天津站，因为你的失败，全军覆没。
2: 学生无能，请局座治罪。
3: 我也知道，几十个兄队都战死了，你为什么还活着？连长要求我们，在行动中，长官要身先士卒。你是怎么做的？
4: 学生有罪。
3: 我还想知道，如果周玉海没死的话，
2: 你能回来吗？
3: 如果周玉海没有死，我肯定不会回来。 就算死，我也要跟他同归于尽。
2: 刺杀不成功，如果我战死了，局长您还能挽回些面子；如果我回来，您的面子就丢尽了。

0: 难得呀，你还替我着想啊！算了，伯克，你也是我的爱将。只是这次刺杀周一海行动的失败，实在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1: 学生该死，
0: 留着你，因为特别行动组还要重组，没有你的带队，很难恢复到之前的水平。一个周一海害得我们损兵折将。虎哥，
2: 哟，
0: 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我组建一个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特别行动组。
2: 是，
1: 请局长放心。但是如果重组特别行动小组，学生有个请求。
0: 说，
1: 请您授权我在特战局、军队乃至江湖高手中招募顶尖人才。
0: 可以，我还要给你个人。
1: 谁？
0: 就是那个刺杀周玉海的梁飞。
1: 梁飞？
3: 哎，都有都有，哎，别闹别闹，别闹别闹，
4: 给乡亲们送点儿，
3: 都送了，都送了。
4: 哎，你从厂上拿的。
3: 飞哥，这次你从天津卫带回多少钱？
5: 多少钱啊？少打啊！哎，这是给我师叔家送的。
6: 送了，送了。
5: 兄弟们，咱今天吃这个又白又胖大馒头，等今天晚上咱们端下了鬼子的吴家埠炮楼，咱得吃红烧肉。哎呀，又肥又腻的红烧肉。哎呀。你说咱们天天的在外边行军打仗，说不定哪天站不起来了，真得对得起自己这张嘴。
7: 是是是是是。
5: 哎，我听说鬼子罐头知道吗？
8: 不知道。
0: 好吃。
3: 是吗？
0: 好吃。
5: 哦，放上一两年还不带臭的。
9: 我这回要端下这个乌鸡不泡，就是冲这几家罐头。
5: 弄好了以后，每人俩，心里哪能饿，打开就吃。哎，要我说呀，咱要抢这罐头，还得尽早，去晚了就被鬼子吃了了。
3: 嗯，对对对。
5: 真想吃还是说说呀？
10: 给钱。
5: 真想吃，吃完馒头，收拾行军装备，晚上跟我大干一场。
10: 好。
11: 瞎嚷嚷什么呢？啊！
3: 队长，队长，快来一个，来一个。
11: 没吃过饭。
5: 哎，老石，过来吃点馒头。
11: 梁飞，
5: 过来，你过来。
11: 哎，我跟你说，梁飞，你回到这儿了，这是武工队的地盘，你得改改你那我行我素嘚瑟的毛病。
5: 别老横鼻子竖眼睛，行不行？我又不是你们武工队的人，我就是想这帮兄弟了，让他们吃饱了穿暖了，好好打鬼了。下回进城我也带点书，别老那个一天什么都不懂。
11: 行行行行。行了，你啊，别跟我这抽奖，你那大道理，有什么你跟许书记说去，许书记找你呢啊。
5: 许书记找我啊？是不是让我去延安呢？
11: 去了你就知道了。对。过来。
12: 哎，队长。哎，再给我来一个。
5: 去重庆？干什么去啊？
0: 我才回来几天呢，我。
13: 梁飞啊。
14: 你这是在天津的行动，那可是举国皆知啊。咱们山东啊出了个大英雄，重庆那边也很满意，打算搞个庆功会，他们通过我们带话给你，点名让你参加。
5: 啊，不去，跟国民党搅和什么呢？我来这是要跟兄弟们一起打鬼子的，去重庆算怎么回事？真的，只要是抗日杀鬼子，我二话没有。但重庆是大后方，不去。再说了，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我还憋着劲儿给他报仇呢。
14: 梁飞，话不能这么说啊！你这次去重庆，不光是去参加庆功会，还有重庆方面提出要组建特别行动小组，凡是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员，那个个都是精兵强将，他们点名让你参加。
5: 特别行动小组？
14: 是啊。
5: 我已经帮过他们一回了，够意思了。你不能蹬鼻子上脸，是不是？

0: 再说了，我去天津干那些事儿是给延安看的。
1: 嗨，家人们，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
2: 嗨，大家好。
3: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
4: 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
5: 哇哦，谢谢谢谢，
3: 欢迎您的到来，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3: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
5: 哇，是什么呀？
3: 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4: 牛掌来喽！
3: 哇哦！
1: 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嗯，太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6: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1: 这个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4: 可以啊。
7: 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六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1: 大家看呀，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6: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所以我们的牛肉是不膻不腥，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就是牛蹄儿，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6: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1: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6: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1: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6: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1: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6: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6: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6: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元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7: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至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

0: 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稻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2: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都是我们草原的小黄牛制作的，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今天我们在草原上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0: 只有来到草原，才有这么高品质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蹄。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1: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猪蹄儿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啊我敢保证大家不一定吃过比这猪蹄儿还要好吃的牛蹄儿，更没有吃过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2: 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比猪蹄儿肉多，而且都是脱骨制作，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所以说呀，就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2: 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1: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儿。
2: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1: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2: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但是牛肉猪蹄儿大家都吃过，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1: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2: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我们栏目组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

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稻草原，源头把控品质，

0: 为什么我们要把牛蹄做成酱香脱骨牛掌？草原的生活要比城市差，到了冬天气候特别寒冷。
1: 我知道啊，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您真的应该尝一尝来自草原的脱骨酱香牛掌。
0: 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我们都是真材实料脱骨制作。
2: 牛掌富含丰富的胶原蛋白，吃起来软糯好咬，入口即化，营养丰富，经济实惠，是咱们长辈们的好选择。
1: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诱人了，大家看呀，这炖的呀烂烂乎乎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太好吃了，软糯好咬，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吃起来太过瘾了。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0: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特别过瘾，
1: 是烂烂乎乎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0: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0: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看一看。
1: 这一袋呀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0: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1: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啊？
0: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1: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0: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0: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255993999，03159939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

0: 流口水。六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啦！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至0199，买八袋送八袋，前100名再送您四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六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啦！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八袋送八袋，前100名再送您四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

0: 位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梁飞，你要知道，你这次参加这个特别行动小组，这个小组的任务那是相当的艰巨，你的加入也是国共合作的典范，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
1: 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啊？
0: 是啊，包括你在天津做的那些事儿，延安都知道。
1: 哎，那这样你让我考虑考虑。
0: 可以。
2: 队长，我这性格你也知道，个子，但我心里边知道，我来无罪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3: 这倒是实话。
1: 这回去天津执行任务，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要是我早点出来的话，我欠你们武工队的，我一定还上。等我回来。
3: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不光得回来，还得全区全委的回来，回来接着跟我嘚瑟啊！
1: 我答应过我师叔，好好活着多杀鬼。我这回去重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万一我梁飞要撂在外面了？
4: 哎，哥，咱没有万一。这是我逮的蛐蛐，叫的可好听了。你要是想我们，就听一听吧。
1: 行，没万一，好好听队长的话啊。

0: 是他，就是他。
1: 哦，谢谢杜小姐。
2: 我们查过你的身世，你是满洲人，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我们相信你，不要害怕。
0: 这个人，他真是八路的人吗？
2: 这个人在济南处处与我们为敌，这一次在天津是专门为了刺杀周玉海。
1: 杜小姐，修散为帝国出了很多的力，我们不会对你不管。
0: 谢谢。
3: 先不要走，闺女。
1: 在天津，那些鸡架一定会挖去你和介子的席间的关系。一心想对你不利。
0: 可是，我不当歌女，也无处可去啊。
3: 你可以去别的地方。也可以跟我们干，
0: 跟你们，跟你们，我能干什么呀？
1: 我们之所以选择你，是看着你对皇军的忠诚。听周玉海说，他甘愿为皇军做事，是受了你很大的影响，你很了不起。
0: 别说了，你越说我这心里就越害怕。
3: 害怕？害怕什么？
0: 我害怕他们会找人杀了我。嗯，
1: 你害怕的话跟我们一起干。
3: 我相信金木训练，你肯定会找人出色的计谋人员。
1: 好了，这位是我们情报处副处长卡哇伊一七罗，今后就由他专门培训你。

0: 带窦小姐去休息。
1: 哎，
0: 窦小姐，明天开始你会很辛苦，请吧。

0: 哦，先生，要是电吗？
1: 周老板的。
0: 你是？
1: 济南王掌柜。
2: 两位那边请。
0: 先生，跟我来吧。先生，就这间，您请。
1: 周老板吗？
3: 是济南的王掌柜吗？
4: 媳妇儿，我一听就是你。哎，你怎么来重庆了？
5: 好，好，好！你说我们这是久别重逢呢，还是他乡遇故知啊？
3: 王掌柜人呢？
5: 啊，
4: 这个王掌柜病了，让我来重庆收下赎金。
3: 请问先生怎么称呼？
4: 王文清，我是王掌柜的弟弟。真是非得对付。来来来来，坐坐坐，
3: 这是纪律。
4: 纪律。哎，你这回来重庆干嘛呀？有什么行动吗？
5: 你说我在天津弄出那么大动静，这延安什么意思？
3: 很满意。
5: 没了。
3: 你来重庆与特战局合作，确实是延安意思。
5: 哎呀，我就说嘛，我说你行不行啊？一见到我就煎饼果子一套一套的，一见到我就板一张脸。
6: 这回你不会又是我的负责人吧？
3: 我来重庆就是因为你。
6: 咱俩还挺有缘哈。
4: 不过啊，我呢是不需要这领导的，我一人玩得惯。
3: 梁飞，你要明白，你加入的是特战局特别行动小组，我们很担心你会因此走上另外一条路。上级派我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板着你点儿。既然你想去延安，就必须接受考验。在重庆，我是你的直线领导。
7: 是我们俩人，有一个还是领导。你这……
3: 从现在开始，你所有的行动必须向我汇报。
7: 啊，行，向你汇报。
3: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与特战局合作，但不意味着你可以参与他们的内部斗争。咱们要尽全力的配合，但你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最重要的是，你要保持自己的纯洁性，不要为他们腐化。
6: 还要嘱咐什么？
3: 记住了，这个房间是咱们联络地点。好了，你可以走了。
6: 我有一个要求，行吗？
3: 说。
6: 能不能用你的微笑目送我离开？微笑着目送我离开。啊，行了，你还是憋回去吧。

0: 特别行动组组长胡克奉命前来接你。啊，
1: 谢谢啊。
2: 走吧。

0: 杨飞。杨飞呀、啊，杨飞、啊，你可帮了我的大忙。
1: 大哥，你是？
2: 啊，对，大哥啊，以后咱们俩就是兄弟。哎，你叫我董鹏大哥。
1: 哎，呀，那你长得年轻啊。就是您写信让我去天津是吧？
2: 对呀、啊，我在报上看到了你的消息。我当时我还琢磨，你说山东能出你这样的大英雄吗？哎，你在济南可真是屈了才了。
1: 不是，我山东人，在家乡杀鬼子，痛快
2: 理解，我非常理解啊。我说句实话，如果没有你啊，你就见不着你大哥了。我早就不是蹲监狱啊，就是掉脑袋了。
1: 哎呦，那你这严重了。
2: 不然呢？
0: 你说这个周玉还要是不死的话，
2: 那委员长就丢面子呀。委员长一丢面子，那还能饶我吗？
0: 那行了，这话咱就不说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特别行动组的胡克主任，他才是你大哥。以后呢，你们就是同事了，好好聊聊，亲近亲近。
3: 你在济南的行动我们研究过啊，杨先生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次能在重庆相见，荣幸之至啊。
1: 说小事儿，你打鬼了吗？是吧？这一下你多俩大哥呢。哎，这么以后我就叫你二哥。哎，你说这个武藤章化名周玉海在中国这么多年，你们这个反应是不是有点慢啊？
0: 不，这日本潜伏的特务啊太多了，未免顾此失彼了。
1: 哦，哎，这大姐，咱俩是不是见过交手啊？
3: 陈彩霞，上海的，在天津的时候错把你当成鬼子的人，还往你海岸。
1: 明白，就过去了。
2: 哎，行了，咱们今天不谈工作，来，咱们欢迎济南来的大英雄，鼓掌。哎，杨飞啊，你能来我们特别行动小组，我非常高兴啊。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咱们携起手来打鬼子，肯定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4: 没，我没那么大能耐。
2: 哎，你能耐可大了。来，请坐，请坐。
0: 杨飞啊，天津灭周玉海之战，我已经在上面给你请功了。哎，
1: 你们那功我就不感兴趣。
0: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
1: 我，哎，不好意思啊。我就对这感兴趣。嗯，
2: 蛐蛐。哎，来来来，我看看。哎呀，这玩意好玩啊，那玩起来可着迷啊。
1: 你看，聊一块儿了。
2: 哎，聊一块儿。
1: 你最大逮过多大个了？
2: 我没逮过多大，但是我买过大的，能有八厘呀。
4: 我逮过九厘半，
2: 吹了吗？吹了吗？
4: 没吹。
1: 我在那个坟地车缝里逮的，费了我好大劲呢。
4: 我前天晚上在坟地里转，突然间听到一声闷雷啊，然后我顺着声就追到墙根底下，
1: 声音闷雷似的。后来我拿这嘎子灯一照，哈，比嘎子灯都知道是吧？
4: 哎，我知道。
1: 你看那头啊，比棒子粒还大，大牙这么支着，
2: 黑头还是马头？
1: 黑头，黑的那瓷似的，跟黑漆似的。
2: 那你怎么给弄出来的？
4: 我拿一棍儿啊，我撩它，哎，它进去；我一撩它，它进去。后来我说这不行啊，这家伙太屌了，一定要跑。我就蹲墙上给他蹲一宿。
1: 第二天天一亮，
2: 怎么着？
4: 一泡尿不湿。
2: 就是这玩意儿，
1: 就这，你看看，你看看啊。

0: 哎呦，那可真够大的了，
1: 九米半。
0: 哎呀，真有尿味儿啊！我看看啊，哎呦，来帮我找啊，找找找找！哎，看下马底下没有？看看，
1: 九米半，我，哎呦，哎呦，哎。

0: 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铲除周玉海的大英雄杨飞，鼓掌。
1: 这就是我们喜欢玩蛐蛐的大英雄。
2: 嗨，哎，这大姐见过啊。
1: 客气。
3: 你好，
4: 我是凯文，幸会。
2: 你好。

0: 好了。
1: 行，有两下子。
2: 胡哥说的好吗？嗯，来这儿都有两下子。
0: 小贝，你先去房间安顿，待会儿我们大家正式认识一下。
3: 小冠然，
4: 一会儿见。
0: 嗯，啊，一直是这样子，习惯就好了。
5: 解散。

0: 是啊。
1: 这是您的房间，房间有点简陋。
0: 啊，没事，挺好的，我就图安静。
1: 有事您吩咐。
0: 啊。

0: 小官人，要不要上去露两手？
1: 这个啊，不会，但是有你在，我哪敢出手啊？
0: 周公馆的时候下手不轻啊。
1: 陈小姐不也是招招夺命吗？
0: 好，找个时间，咱俩再练练。

0: 各位，实在不好意思，局座刚才跟我谈了点事情，耽误了。怎么样，大家都认识了吗？
1: 大家都认生。
0: 哎，大家以后就是战友了，要同生共死，这么严肃可不大好啊。来，我们大家认识一下吧。凯文擅长擒拿和射击，陈彩霞擅长跟踪和逃生技巧，张长武侦察兵出身，擅长侦察和格斗，他跟随局座多年，是我的老同事了。崔晓轻功了得，左坤是我们特战局教导队的，是化妆易容术的教官。韩东辉电报专家，负责联络。杨飞，你说说吧。
2: 这我什么都会一点，我这什么都不会。
3: 我说有些人就别谦虚了，菜翅没本事是混不上饭吃的
2: 啊。那个我吃饭我会。
4: 我们也都会。
0: 好了好了好了，各位都是我和董局长专门请来的人才，我相信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在以后的抗战的情

0: 报和地下战场上会取得重大的成绩，做出杰出的贡献。今天特战局会有一个舞会，第一是庆祝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再次成立，第二是庆祝成功铲除周玉海。我希望大家务必准时参加。从明天开始，大家会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训练。我胡克丑话先说在前头，有本事的就留下，没有本事的就会被淘汰。我重申一点，这里是特别行动组，这里不养闲人。
1: 爸，我回来了。
2: 啊，怎么这么晚啊？
1: 工作的事儿。对了，刚才门口有人送来请帖，您看看。嗯。
2: 舞会。这个董鹏。
1: 怎么了？
2: 董鹏专门请了刺杀周玉海的梁飞来，还在特别行动小组搞了一场国共合作。还不是记着梁飞给自己脸上贴金，顺便讨上层的欢心。我让你替我去一趟。
1: 我没兴趣，还是您自己去吧。
2: 亚萍，这个董鹏专门送请柬来是有讨好之意啊。在他的事情没有彻底查清楚之前，我还不想跟他有什么瓜葛。可是硬驳着他的面子也不太好啊。还是你替我去一趟吧。
1: 好吧，爸，你看，他们给咱们家送请柬来了。
3: 我不去，你也不能去。
4: 为什么？
3: 杨芳，特战局的活动咱们参与什么？特战局都是一帮什么人？我们怎么能和他们接触？
4: 可是舅舅也是特战局的。
3: 舅舅是舅舅，你是你，两回事儿。
4: 我就是想去看看梁飞，没有别的意思。
3: 丫头，你那点小心思爸不能不知道。嗯，梁飞是个大英雄不假，可是我们不能和他接触。
4: 梁飞可是留法回来的。
3: 留哪儿都没用，梁飞是江湖世家子弟，你是我丁玉山的女儿，怎么能和他搅和在一起？丫头记住啊，跟你舅舅那些人要保持距离。
4: 现在大家都一致抗战了，为什么要保持距离啊？
3: 丫头，这是政事。行了，丫头，记住你的最高任务，好好念书，把大学读完，知道吗？
4: 你就老封建。鲁莽之间，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5: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关节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

0: 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

0: 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

0: 张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 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

0: 能不能对你的证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证，
0: 现在打电话。

0: 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

0: 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别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毕竟人家是亲手杀了周玉海的人，还成了董局长的座上宾，我们算什么呀？在这特战局，要么论资排辈，要么就得有个真本事。
1: 他不过是运气好而已。
0: 你要是不服他梁飞，最好一早把他的气焰给灭了，不然我们这个行动组就要以他马首是瞻了。
1: 你想借刀杀人吧？
0: 你还不算太傻，你我太了解了。当初要不是邢亚文压你一头，你也不会离开行动组。但我劝你这次收敛点，毕竟他是董鹏请过来的人，闹得僵了，别说胡克脸上挂不住，董局长那儿我们也没法交代。

0: 看上了，
1: 乖，梁飞呢？我哪知道啊？你有没有让我听着？
0: 今天的舞会，大家都想认识一下梁飞。如果他不来的话，局座的面子往哪放啊？快把他给我找过来！
1: 怎么又是我呀？
0: 快点！

0: 不是你怎么进来的？你有本事，你说。
1: 你要是在上海街头混个两三年，就什么都会了。
0: 哎呀，还挺坎坷，你说。
2: 走，跟我去。
0: 哎，我不去，跳舞我不感兴趣。
1: 你这话说的可有点像共产党啊。
0: 共产党什么样？
1: 反正你跟我想的不一样。
0: 啊，我还就这样。行了，你去玩去吧，我真不去了，睡一会儿。明天不知道怎么折腾。
1: 真的不去啊？
0: 关灯，拜门。
1: 好，明白了。
0: 我不是。哎，咱检点点行不行？
1: 你当我不想呢？我也想，但是你要是不去的话，我回去也是被胡主任骂，倒不如在你这儿图一个耳根子清净。嗯，
0: 不是，
1: 哎，你呢？别装了，我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窈窕淑女大姑娘躺你床上，真不动心啊？
0: 我说实话，我真不动心。我这叫立场坚定。不再说你上床，你能把鞋脱了？
1: 行啊。
0: 哎，不，我说错了，你穿。
1: 没关系，以后咱俩的日子还长着呢。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坚定。
0: 不是你。哎！啊！我去。
1: 你真去啊？
0: 真去，穿上吧。
1: 行，穿鞋，换衣服，走。你把这衣服换上。
0: 嗯。啊！我不找穿不惯，穿我自己。
1: 你现在的身份可是特别行动组的成员。你要是不穿呢？
0: 我还是特别行动组的，头衔带路。

0: 有窦相那么简单吗？
1: 那就好了。
0: 咱们今天晚上为什么开这个会？
1: 主推梁飞，实际主任心里很清楚。
0: 咱们特战局
1: 还是这个。
2: 李主任，欢迎光临啊！
3: 你好，
2: 欢迎光临。
3: 你好，
2: 王副主任，欢迎光临，欢迎诸位，欢迎欢迎。
1: 主任，梁飞来了。
2: 李主任，什么时候到的？
3: 刚到。
2: 王副主任也一块来的吧？
1: 对，局总。梁飞已经来了。
0: 哦。

1: 哎，兄弟啊，你可是姗姗来迟啊！哎，
2: 你别说，我刚才我还真遇到一个叫姗姗的姑娘，所以<笑>
0: 你还真的开玩笑啊！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3: 哎，
2: 这今天怎么穿成这样呢？
3: 他
4: 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3: 你可别。

0: 怪我，他能来就算是不错了。哎呦，实在是对不起啊！我东某没有照顾好，改天呢，我派人给你送两套西装过去。
1: 不用，那个胡哥给我送了，我没穿。为什么？
0: 练武之人嘛，穿西装不方便。<笑>有个性，有个性。
1: 哎，诸位，听一下，荣幸之至啊！今日。 特战局、军界、中统、政界，还有诸位，能光临舞会，我东某非常荣幸啊！抗战至今，特战局一直以奋勇杀敌为己任。特战局能有今日的成绩，一呢是感谢委员长的大力支持，二是感谢秘书长领导有方，三是各位将士同心同德。 各位，大家都知道，武藤章，也就是朱玉海，在华北和华东一带影响极坏。这个日本潜伏极深的特务走私军火，大肆敛财，甚为无耻。委员长勒令，十日之前必须把他除掉。可是日军呢，防备甚严，我方屡次失守。 可是特战局屡败屡战，终于将其成功铲除。
2: 这就开始了。
1: 好，各位，今天呢，我就把铲除朱玉海的大英雄梁飞先生请过来跟我们大家见面。梁飞呢？

0: 局座爱请你过去。
1: 梁飞，来，梁飞，过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在电台直播间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我的得意门生梁飞先生。
2: 人家都成了得意门生了，我们就是个马前卒。
1: 日本人布下了天罗地网，梁飞呢不单取了周玉海的性命，还打死了几十个日本人，安然无恙地离开天津，真乃无双猛将。有此英雄，真乃国家之幸，抗日之幸。今日呢，我们为大英雄庆功。音乐，我们大家跳起舞来。
3: 太大张旗了。
4: 应该的。如果没有你梁飞，哪有我董鹏的今日啊？
3: 真会说笑啊。

0: 这人跟人就是不一样哈。我进了特战局3年才见到董局长，说的话也还不到3句，人家一来就成了得意门生了。主任，这以后我们还怎么混呀？
1: 不要乱说，局座也是为了感谢他除掉周玉涵，

0: 杨飞，
1: 啊，
0: 要不要跳支舞？
1: 让彩霞给你跳一曲。
2: 哎，不用了，
3: 我对跳舞不感兴趣，我就对这感兴趣。你看啊，这个色泽呢，棕黄带红，清澈透亮，喝起来一股焦香味儿，这一看就是苏格兰，就是装酒杯子不对，爱尔兰就没问题。
4: 想不到你对酒还这么有研究。
0: 好，那你就多喝点。
3: 你们跳着啊。
5: 董局长这么器重梁飞，是不是想要把他拉拢过来为己所用？
0: 局座肯定有他自己的安排。
5: 那我算什么？
0: 在我心里，你才是最重要的。

0: 香。
1: 哎，雅萍姐，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舞伴呢？
0: 我没兴趣。
1: 谁不知道你是全重庆跳舞跳得最好的？多少人等着看。
0: 你来这儿干嘛呀？你父亲呢？
1: 我没告诉我爸，偷偷跑出来的。
2: 来，李主任，谢谢，
3: 谢谢，
2: 谢谢。
0: 那你来干嘛？
1: 找梁飞啊！我要亲眼见见这个贴布搞杀鬼子的大英雄。他在哪儿呢？他？
0: 那你以为呢？
1: 这有本事的人还真是不拘风格，特立独行啊。
4: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啊，
1: 舅舅。
2: 舅舅，雅萍，你们俩能来，我非常高兴。
1: 哎，舅舅，你可不能告诉我爸我来了。
2: 不会的，不会的。雅萍，你父亲怎么没来呀？
0: 我父亲有点事情，所以我替他来了。
2: 好。你能来我也非常高兴。我们跳个舞吧。
1: 雅萍姐
2: 请。

0: 梁飞。
1: 哦。
0: 你好，我是丁潇潇。
1: 你好，我是讨厌。
0: 我刚才不是故意的，不好意思啊。不过你第一次贴布告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了。
1: 你说你把自己打扮得跟个礼物似的，你也是那么特战局的人呢？
0: 不是，我不是特战局的。梁飞，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啊？
1: 没有你故事。
0: 怎么会没有呢？你做了那么多事儿，你就给我讲讲你是怎么追上小野的？他不是逃跑了吗？日本人的船你怎么上去的？他们把那把宝剑藏得那么仔细，你是怎么找到的？我最想知道的就是周玉海在电台的直播间你是怎么进去的？日本人就没发现吗？
1: 说话这么快。
0: 不是，哎，梁飞。
2: 潇潇。
0: 啊，王叔叔。
3: 他叫做邢亚平，枪法出神入化。别说我没提醒你，这个女人属玫瑰的，身上带刺儿。
1: 我看你是属刺猬的，刺儿不比她少。

0: 这么快就有人追来了，那我不打扰了。
1: 哎，梁飞，我听说你跟共产党八路军混在一起啊？
2: 咱都不用混这个字儿，有点贬义。
1: 好，我不这么说了。哎，共产党长什么样啊？你刚到重庆会不会不习惯啊？
2: 打鬼的什么习惯不习惯？
3: 潇潇，
4: 潇潇，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1: 我还没说完呢，
4: 咱过来。哎，
1: 你别拉着我，我好不容易见梁飞。
0: 都说了，邢亚萍轻易不会跟人跳舞，刚才那是看在董局长的面子。你呀，别自讨没趣了。
5: 这不过就是个舞会，请人跳舞很正常的嘛。不像有些人山沟沟里出来的，恐怕这种场面欠都没有见过吧。
6: 我呀，你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你像我这种山沟里来的呢，一般站到山顶上看的视野更加辽阔。
5: 那好啊，你就跳上一曲，也让我们这些人视野辽阔一下，如何呀？
6: 讲我
5: 可以这么理解。当然了，如果你只是会跳大秧歌的话，我们也是乐意欣赏的。
7: 给咱们跳个大秧歌
8: 啊。对，也让我们长长见识。
6: 那我跟谁跳啊？
0: 跟玫瑰。
6: 你帮我拿一下。

0: 梁飞的表现还是很不屑一顾。在昨天的庆功舞会上，他明知道大家会关注他，他还是故意穿着粗布衣服，表现得粗鄙不堪。
1: 这就是梁飞的性格呀。他要是这么容易俯首帖耳，会让人觉得他是有目的的。哎，对了，凯文他们似乎对梁飞颇有成见。
0: 您放心，我肯定会妥善处理此事。
1: 不要因为私底下的事影响了我们的大事。
0: 是。
1: 不过也不得不防啊，梁飞的底细要继续查下去，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0: 还请局座明示。
1: 先不要轻举妄动，在重庆我们有的是时间，让他死心塌地地跟着我们。

0: 你已经是我们的特工了，请记住，从行动开始就是真刀真枪的战斗，不是演习。希望你能够完成大日本帝国交给你的任务。好吧。望之前，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刷视频、看个电影。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 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6: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6: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6: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7: 妈妈，我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

0: 呀，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全新一代
2: AI 智能手机，开创银铃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搭载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银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3: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全新一代
2: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照片。 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4: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 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 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6: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 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

0: 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啊！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AI 智能手机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7: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啊！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局座和我都希望你能好好教教兄弟们。
1: 这帮人呢，底子还不错，但是上战场杀鬼子还差点。让凯文先教他们吧，初级水平。等他们到了凯文的水准，我再教他们。
0: 梁飞兄弟高手，果然自负。
1: 嗯，不是自负，我要是教他们太多，他们消化不了。行，我也出去转悠转悠吧，天天在这儿腿脚不灵。
2: 梁飞，
3: 你来干什么？
2: 找你啊！哎，他就是梁飞。梁飞，我们正式的邀请你到我们学校去演讲。
3: 啊？
2: 演讲，就是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
3: 演什么讲？
4: 不行。丁小姐，这里是训练所。
0: 梁飞不便抛头露面，不好意思啊。
1: 哎，你是说让我去演讲？
2: 对啊。
1: 好啊，我正好想跟大山好好交流交流呢，这事我应了。走。
4: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怎么不行啊？宣传抗日，人人有责。再说了，我不能辜负这帮孩子们的热情吧？
2: 停，我们不是小孩了，我跟你一样，现在是大人。
1: 哼，咱不讨论这个，走。
4: 行，你跟梁飞去吧。
5: 好。
6: 主任，梁飞怎么能随便的抛头露面呢？他可是特战局的特工。
0: 局座一直想收归梁飞为我们特战局的人，我就要想办法让这一切成为既成事实。丁小姐是丁军长的女儿，应该会有分寸。再说有彩霞陪着，我放心。
6: 一个梁飞值得花这么大力气？
0: 你是不是不服梁飞啊？
6: 当然。
0: 我也是。

0: 陆小凡，是你，我就是林思浩，卷走。
1: 这个小小，真是不省心呐！
2: 卑职擅作主张，不知道。
1: 让他去吧。不过以后这种公开活动，让那个梁飞尽量的少参加，我怕给你们以后的行动带来麻烦。
2: 是。
3: 上次
2: 梁飞进城，我派去跟踪他的人跟丢了，说明梁飞还是有所准备的。
1: 不急。

0: 就这样，武藤章被消灭了。但是在这回的行动中，我的师叔王文清身负重伤，他为了掩护我，故意暴露了自己，把鬼子引到了他的身边。他报了赵刘旦和鬼子同归于尽了。所以说，成功铲除武藤章的人，不是我梁飞一个人，而是那些在这个行动中失去生命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 今天听你说了这么多，我才知道，原来你心里的仇恨这么大。
2: 你的家人呢？
1: 我从小无依无靠，哪来的什么家人？我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
2: 看不出来，你身世还蛮凄苦。
1: 不用安慰我，我们这种跑江湖的人，你不会的。哎呀，
2: 梁飞，
1: 哎呀，
2: 干什么？
1: 我想请你吃个饭。
2: 为什么？
1: 我想请你吃个饭。
2: 大笑，打不请我吃个饭呢？
3: 我是这位兄台，你这艳福不浅呐！我汤小宝、岳潇潇小姐吃饭一年多了，到现在都没能如愿。你说你这一来，潇潇小姐就如此盛情，让我情何以堪呐？
2: 汤小宝，你别仗着你爸是个司令，你就在这胡说八道的啊！你知道他是谁吗？
3: 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就是他，梁飞。大英雄，房梁上会飞的家伙。我说老乡，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叫 basketball。你能让这玩意儿飞起来，你才叫英雄；不然呢，狗熊一个。
4: 这位同学，你这么争强好胜，应该到前线打鬼子去。
3: 上前线杀鬼子，那是你们应该做的事儿，关我屁事啊！
4: 说的也倒是，像你这样呢，要真去了前线，第一个吓尿裤子的就是你；当逃兵的也是你。你说你长了一米九的大个，梳一汉奸头型，
3: 你说谁汉奸？骂人！
4: 骂的就是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说鬼子倒在家门口了，你不上前线堵在家里边也就罢了，你还站在这儿说什么关你屁事这样的话？你是什么东西？你还是个中国人吗？我看你就是这个。

0: 在念经书啊。
1: 念经书好啊，什么烦心的事儿都没有。
0: 看你快成佛了。
1: 看你说的，怎么这么多日子也不过来看看我？
0: 哎呀，早就想过来看您了，可是我住在江宁，想过来也过不来呀。
1: 是啊，在这儿可比做邻居那会儿方便。
0: 就是啊，我顺便给你带了点水果。
1: 谢谢。这位姑娘是？
0: 哦，这是我外甥女，这是你狗阿姨。在南京那会儿，我们是一个巷子里的邻居。
2: 狗阿姨好。
1: 这姑娘长得可真俊呐。倒茶。
0: 哎呀呀，用不着，咱们这都街坊邻居的，我渴了自己倒。
1: 姑娘，你是重庆本地人吗？
0: 啊，逃来的。哎呀，要说我这个外甥女还真是命苦，她跟她丈夫千辛万苦从上海逃到重庆，谁知道一下船正赶上怪兽飞机扔炸弹，她丈夫当场就炸死了。我今天找你来呢，是想麻烦您。啊，
1: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0: 您帮帮忙，看能不能给她找个活干。这刚来重庆，总得有个营生，不是？
1: 啊，这……
0: 我听说你这里雇了几个佣人，都不称心。要是方便的话，您就留下他

0: 试试。哦，您先试几天，行就留下，不行呢，就让他再回到我那里。
1: 那好吧，既然你开口了，我也不好不给你面子。姑娘，要不你就先留下来试试。
0: 你还不快谢谢您狗阿姨呀、啊？
2: 谢谢狗阿姨，
1: 不客气。
3: 局座对梁飞非常看重，他想让我把梁飞变成咱们的人，可是我拿他实在没有办法。你能不能帮我接近接近？
4: 干嘛？你想让我跟他睡觉啊？
3: 让你接近就是睡觉啊？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4: 你说我把你想成什么人啊？还不知道你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点我要是不知道的话，就白跟你这么久了。
3: 你陈彩霞对付男人的手段多了，别动不动就睡觉，那也显得你太没有本事了。
4: 哟，怎么了？
0: 吃醋了？
4: 这句话说的还差不多，亏你这么看重我。
3: 我要是不看重你，当年就不会把你这个神童收在我的旗下。
4: 说来说去，就是让我要知你的情面的好。
3: 既然现在知情了，那你准备怎么谢我呀？
4: 你说我怎么谢你啊？
5: 张长武、甲、乙、乙、丙、韩东辉、甲、甲、乙、乙、凯文，
6: 四个甲。
5: 陈彩霞，甲甲乙甲，梁飞，
6: 乙丙丙丁。
7: 哎，我说诸位，咱们特别行动小组什么时候出现过大丙的成绩啊？而且还多一丁。梁飞，你要再这么考虑的话，凑桌菜没问题了。
8: 不是。成绩不能当饭吃，是不是？
9: 而且这都是雕虫小技，
3: 雕虫小技也可以四两拨千斤啊。
7: 说的没错，有的时候大炮打蚊子未必好使。
10: 不是你们呐，你们别搞错了啊！当初是这董局长写亲笔信求我过来的，又不是我求着加入，对吧？
11: 只要有这个杀鬼子的任务呢，尽管告诉我。我来这的目的是跟各位英雄好汉一起杀鬼子的，这训练算了。

0: 大英雄，不要以为杀了周玉涵你就真成了齐天大圣。在这特战局里面，谁没两手绝活啊？要是我们保护周玉涵，你早就误会挨宰了。我行啊，有两下子。姐刚才那招就叫做四两拨千斤。
1: 想学吗？想学的话，晚上请姐吃顿好的。

0: 这个饭店不错吧？哪个饭店订的？
1: 啊，我新找了一个女佣人。
0: 不是跟你说了，不能随便雇人。
1: 我都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

0: 也查过了，没有什么问题，人家挺好的一个姑娘。再说了，那是小娟的亲戚。
1: 谁的亲戚也不行。现在是抗战，我的工作涉及国家机密，这种事儿以后就别操心了。那个人明天打发他走人。
2: 瞎操心，
1: 我出去吃了。
3: 很可能巩立伟不会留你。巩立伟这个人很谨慎，在南京我们做过那么多年的邻居，我了解他。
4: 那怎么办？如果我进不了巩家，我的任务就完不成了。
3: 能不能进去那就看你的道行。
5: 你不屑跟拓展局合作，但是你也不能那么低调。
6: 这香肠挺不错的，挺德国的。
5: 跟你说正经的呢，你正经点。
6: 不是我想顶撞他，我是觉得吧，你们练的也真没什么用。在战场上实战呢，讲究的是随经变啊，你甭管干什么，只要能把自己特点发挥到极致，那都是高手。你要面面俱到，肯定不行。
5: 可是以多不压身的道理，你比我清楚，对吗？
6: 哎，对啊，你把你那绝活就这绝活。
5: 想学？想学可是有条件的。你知道姐的绝活可不止这些。
7: 你脚痒痒啊？
8: 哎，要这样，我呢把我的绝活交给你，咱俩互换，那行不行？
5: 行，你教什么我就学什么。可是一定要够绝。干！
9: 电报，无论它怎么变，其基础都是摩斯密码，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密，而加密的手段有无数种。
10: 分为不同的级别，级别不同，这些数字所蕴含的意义也不同。
9: 我们的密码安全是最高级别，是军中最出色的密码专家
10: 巩立伟教授主持设计的。下面给大家30分钟的时间，将这份电报的内容
9: 按照不同的级别
10: 换成加密的密码。开始吧。
11: 海霞，怎么样？

0: 上前撞对方，撞得要狠，这样才能分散他的注意力。看清了再来一遍啊，分散他的注意力同时掏枪解枪套一气呵成，试一下。开始，要狠要快，不对，再看一下，快一点，看一下，再来，一定要快要狠，分散对方注意力。
1: 行，歇会儿吧，谢谢兄弟啊。
0: 怎么样，难吗？觉得？嗯。
1: 哎，你也挺像那个吉普赛女郎的呀。
0: 吉普赛女郎？
1: 嗯，你挺像的。
0: 也干这个的？
1: 人不干这个。吉普赛女郎呢，一般是卖艺和占卜的

0: 我以前呢，
1: 我知道，大仙儿那种。
0: 什么大仙儿？算命，差不多是算命，知道吗？
1: 那不跟大仙儿一样吗？
0: 这种女孩呢，一般活得都挺自在的，而且挺潇洒的。我以前在法国见过。
2: 哎，我也想啊，想活得自由自在，可惜被逮进了。行了，接着练吧，要不然的话，对不起你那飞机，啊。关公面前耍大刀啊，还嫩点儿，但是已经不赖了。我现在明白董局长为什么要请你进特战局了。来，接着练。

0: 洪先生，哎，你找谁？
1: 啊，我是来干活的，太太知道的。
2: 哎，好了，让他进去。
1: 谢谢先生。
3: 先生，时间不早了，

小珍，实在对不起啊，我们家那口子说家里有个外人实在是不方便，要不让你姨妈再另外找个地方试试。这是你的工钱，你拿着。我跟你姨妈是老邻居了，如果不是我们那口子太犟了，我真想把你留下。

0: 等一下。
1: 啊，先生。
2: 怎么称呼？
1: 我姓廖，叫廖小珍，您叫我小珍就行。
2: 廖小珍。啊，你进去干活吧，跟太太说，就说先生让你回来。
1: 啊，
2: 好，我是这家的男主人。
1: 行，谢谢先生。
2: 快去吧。

0: 爸，我回来了。
1: 送给你的。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看来这个凯文对你是真动心思了。
0: 我对他没兴趣。
2: 大天，当初你哥哥在的时候，凯文最佩服的就是他。
1: 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是特别小组里出类拔萃的人。
0: 可是他们杀周玉海，几次三番损兵折将，还不如济南冒出来的梁飞。我哥死在何野渡手里，我发过誓一定要杀了他。在此之前，我不想考虑其他的。
1: 话不能这么说，特别行动小组失守，大家都在怀疑有内鬼。可是自从重庆到天津的电台连了中断之后，便无从查起。你哥哥是死在自己人的手里。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

0: 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

0: 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

0: 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0: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2: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2: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一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杨飞兄弟，报纸上把你的事儿说得神乎其神，局座也认为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所以才把你请到这儿。今后大家就是战友，只有互相了解，才能更好的合作，对吗？你愿不愿意跟他们交流一下？
1: 怎么交流啊？
0: 凯文，
1: 你想不想跟梁飞兄弟切磋一下？
2: 求之不得。
1: 哎，别，咱呢有力气呢，别使在这儿，咱们上那前线打滚去。
2: 成，怕了。
1: 哼，怕。
3: 小官人，这不像你风格。你在我们心目中可是大英雄。凯文是我们特战局响当当的搏击高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打得过。我们想知道，你这样的大英雄，在我说完这些之后，是会跃跃欲试呢，还是望而却步？
1: 还有别的选择吗？
3: 两个选择，逃或者战。
1: 你说你们说了这么多话哈，我要不应战的话，浪费一大堆口水。走吧，
3: 小官人。
1: 小官人，
3: 我看好你啊。

0: 小官人，你打小野也是用这么多招吗？呀！
1: 兄弟，可以了吧？我说过，适可而止。
2: 好了，松手，点到为止。不错，都是党国能委以重任的高手啊。嗯，杨飞兄弟果然身手了得，
1: 满意了吧？我说过，有劲儿比用在这儿上前线打鬼子去。
2: 切磋拳脚，你掏枪干什么？
3: 他欺人太甚，
2: 丢人。
0: 哎，凯文，现在知道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了吧？不服高人有罪，我白放你吹了。
3: 关你屁事！以后离我远点。受罪。
4: 还有放。
0: 哎，就剩我一人啊！不好人当的。

1: 你瞅也没有用，看得出来，他梁妃压根就没正眼看得上柳三儿。到时候他要是跟着延安回去，别说我们人没留住，东西也被人家端了一个底朝天呢。
2: 从梁妃和凯文交手来看，梁妃尚未使尽全力，凯文就落了下风。
3: 看来正如局座所说，这梁妃确实是个人才。
1: 不相信，这梁妃难道是神仙？意志就会这么坚定？
3: 怎么着？你想拿钱收买她？还是算了吧，你就是给她一座金山，她也未必看得上。
1: 可我要是送给她人呢？
3: 送人？什么意思？
1: 小霞，你的本事。

0: 是我很清楚，虽然这种事儿传出去会被人笑话，但是最为行之有效。
1: 混蛋，算计来算计去，你又算计到老娘头上了，把我当什么人？
0: 就是因为我把你当做宝，所以这件事情才要你必须亲自出马。局座的态度你很清楚，如果梁飞不能真正归我麾下的话，不但我很难对局座交代，而且我将来的仕途也堪忧啊。你知道吗，我们的特战小组刚刚复建，今后会有很多任务来等着我们。如果梁飞能为我所用，今后我的日子就好过了。
1: 你是好过了，我呢？
2: 彩霞，你知道国外有一种职业是靠漂亮女人来完成。
1: 打住，别说的冠冕堂皇的，不就是美人计吗？
0: 这也是一种战术。我让你去拉拢梁飞只是其一，我怀疑梁飞跟共产党有关系，你要帮我查清楚梁飞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如果是，他们是怎么联系的，接头人是谁。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就把他这条线给切断，让共产党怀疑他，逼着梁飞跟我们走，这样梁飞就乖乖的为我所用。
1: 你干脆别叫胡克，叫狐狸吧，什么都被你算计到家了。哎，那你帮我算算，我会不会将计就计，真喜欢上他？
0: 我相信你能把握好。
1: 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能把握好，别说，我还真挺喜欢那个小官人的。谢谢你给了我这次名正言顺的机会。
0: 你还真会开玩笑啊！
1: 姑且你就当做我是在开玩笑吧。现在我迫不及待的想要马上完成这个任务。再见。

0: 哎呀，对不起，吓着您了吧？
1: 我是没想到您这么早就回来了。啊，我去给您倒杯水。

0: 是。
1: 丈夫让鬼子炸死了。对不起，说到你的伤心事儿。哎，我好像记得你来我们家做工这些天就穿过这一套衣服。
0: 逃难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掉了。
1: 哦，是这样。哎，可恶的日本人。哎，小珍，你说话办事儿都很得体，看来读过书吧？
0: 以前我是师范毕业的。
1: 下人可惜了。
0: 没有，我能在老爷家干活已经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了。老爷和太太都很和善的。
1: 看不懂吧？这是电报密码。
0: 电报？我以前在邮局发过电报的。
1: 电报啊，实际上划时代的发明，把它用在军队上，可以迅速的指挥部队，或者是投入战斗。为了不让敌人知道，所以

0: 摩斯码呢，
1: 可以代表英文字母，把它组合起来就是一句话。这是最实用的摩斯码 ，SOS， 紧急求救信号。
2: 紧急求救？那我以后再碰到日本人，是不是就可以喊 SOS 呀？
1: 太天真了，那样不行。要这样，三短三长三短，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你试一下，来，你自己试一下。
2: 三短，三长。
1: 对。
2: 三短。
1: 对。
2: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1: 对对对。再试一下，再试一下。

0: 有没有人告诉你进门先敲门是种礼貌啊？
1: 姐来这儿就是个礼貌。
0: 不是，咱能别这么说话吗？你咽喉有炎症。
1: 不喜欢听你这么说话。这么下功夫被凯文吓到了。
0: 哎，这凯文是不是对我意见不浅？
1: 他不是对你有意见，他对谁都这样，他就是见不得人好。这种人我看着都累，哪像你呀，这么潇洒。
0: 我潇洒就不会被你把枪给吓了。
1: 刚才我看见了，你做的不对。
2: 你怕门缝啊你？
0: 不对啊。
1: 应该这样。
0: 不是你就这么教徒弟的？
1: 小官人，咱俩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姐都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好的呢。
0: 国寇不除，何以为家？我这学那霍去病。
1: 你要是这么说，你就是还不知道女人什么滋味呢呗。
0: 看着你，我就知道女人什么味儿。
1: 姐说了，

我身上的功夫可不少，好好的伺候姐，姐多教你两招。

0: 这位是谁？
1: 啊，这位是新来的技术员，刘同志，刘景怡。
2: 丁厅长你好。
0: 你好。怎么了？
2: 早就听说丁厅长是北伐名将，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0: 功课做得不错嘛。
2: 应该的。
0: 好，我们开会。今天的主要议题是八路军的换防问题。
1: 在上次的会议中，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河北战场你们国军兵力明显不足，八路军浴血奋战，才有了河北今日之局面。总不能我们前脚打下一个县，你们后脚就占便宜吧？
3: 哪有这种道理啊？
4: 八路军隶属国民军系列，必须听从调令。
1: 调令？你们的调令根本就是在占便宜，这哪里是抗战呢？
5: 什么调？我们怎么占便宜了？
6: 那就是占便宜，
7: 是
6: 不
7: 是？什么地方占便宜？
8: 你们打的，你们打的，都是占便宜。
9: 我
8: 们
9: 占便宜了，所有的战役
8: 是
9: 你们打的吗？啊，武汉保卫战是你们打的吗？
2: 丁营长，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吵的人头皮直发麻。
2: 这国共合作难免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不过你们的调令确实有点强人所难了。
0: 我这刚出来透口气，你就追出来让我表态？
2: 哪敢呀，只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
0: 是啊，你们八路军在敌后抗战没有任何支援，缺少粮食、医疗、弹药，是够难为你们的。
2: 能得到您的理解，让我们很欣慰。丁局长，看了您的资料以后，我一直有个疑问。
0: 什么疑问？
2: 像您这样的北伐名将，怎么会在这里，而不是在前线呢？
0: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是吗？
2: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们的命令确实很让人费解。
0: 好一个伶牙俐齿啊！
2: 我先进去了。丁营长，日军对国军的频繁调动一直很费解，而且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
0: 什么意思？
2: 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打扰了。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
0: 这个女八路说得很在理啊，我们不得不防。而且魏院长也说过，一个巩立伟顶我们五个军，足见分量之重。
10: 是啊，这个巩教授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还不接近女色，所以日本情报人员很难接近他。对巩立伟的保护是我们的职责，回去之后我认真查一查，无论如何要保护好巩教授，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0: 是我姐邢雅婷，你俩见过
1: 啊？
0: 梁飞，
2: 你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给我们讲讲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1: 啊？
2: 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讲一下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1: 讲什么呢？我都给你们讲过吗？
2: 可是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抗日的事儿。上次你去学校讲了以后啊，特别能鼓舞同学们的抗日热情。亚萍姐，其实你也可以听听他的英雄事迹。
3: 道不同，不相为谋。
2: 道怎么不同了？这不都是抗日吗？再说了，梁飞只要是来到这儿，说明道就是相同。
3: 行了，潇潇，你看人家心不在焉的样子，人家还忙着呢，咱们走吧。
2: 对，梁飞，你还欠我一顿饭了啊。

0: 别动手，梁飞，我是特战局的。
1: 特战局的？我怎么看你像日本特务呢？
0: 我真是特战局的，证件在兜里。

0: 你真是特战局的？
1: 真是特战局的。
0: 你跟着我干嘛？
1: 跟着你是为了保护你。这虽然说是重庆，但是有不少日本汉奸。
0: 保护我？那你保护他吗？

0: 么一天除了训练就是训练啊，还不如上前线打鬼子呢。
1: 哎，上面到底什么意思啊？
0: 要不然我不去延安也行，你让我上前线杀鬼子吧。
2: 在特战局跟在前线杀鬼子不一样，你们的任务也非常艰巨。梁飞，前两天我跟石队长他们取得联系，他们非常想你。
3: 别说，我现在挺羡慕老石头和黑子的。
0: 哎，我后悔了，要不然我让我加入武工队吧。
2: 这特战局是董鹏的天下，但在稽查处呢，是邢广义一手把持。这个你知道吗？据我们了解，这个邢广义呢，跟董鹏似乎有些不和。邢广义为人正直，一丝不苟，跟国民党很多高层很不一样。
3: 什么意思？
2: 组织上希望你跟邢广义取得联系，起码让他知道我们对于抗日的态度。我倒觉得这件事情，你可以从邢亚平身上着手。
0: 等会儿，
3: 不是邢广义、邢亚平，这什么关系啊？
2: 父女关系。
3: 这事儿你们完全可以自己干啊。
2: 很难，我们最近被盯得很紧。
3: 不是，我也被盯得很紧，刚才来的时候还有人跟踪我呢。
2: 跟踪你
3: 啊？
4: 哎呀，你再找一找，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你，哪儿都没有啊。
5: 找不着啊，
4: 这哪儿都找了。鲁莽之间，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干果，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这个黑桑葚不得了，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一年四季都可以。

0: 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儿，营养还是黑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3: 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这里边就是个果干儿，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
5: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桑葚干，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 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

0: 机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2: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这个黑桑葚不得了，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5: 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这里边就是个果干儿，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

0: 香，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
3: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桑葚干，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
0: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 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

0: 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
3: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桑葚干，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5: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小珍呢？
1: 最近你怎么关心起他来了？
0: 我的意思是，这么多饭菜我也吃不了，多双筷子的事儿，你让小珍啊，你让下人一块吃不就完了吗？
1: 下人就是下人，怎么还能上桌了？

要知道，射击的目的是保卫自己，击毙敌人。你想击毙敌人，同样啊，敌人想击毙你。敌人不会站在那儿等你开枪的，所以你击中固定的目标，只能是初级水平。看在我们曾经共舞一曲的份上，我教教你。想不想拜我这个老师？看来你不愿意啊，自尊心太强，所以说你的射击只能是初级水平。

0: 看来你同意了。想好了吗？
1: 嗯。
0: 把帽子给我捡起来。看来你没诚意呀。

再给我讲。看来你心不成。拜师学艺哪个不是三拜九叩的？让你捡个帽子就跟掉了多大身价似的。你说你这样徒弟谁愿意教你？你也不用这么看着我。我不是为难你。当年张良拜师学艺，黄石公三次把他靴子扔到桥底下，张良都毕恭毕敬捡回来给黄石公穿上，所以黄石公才教他治国之道，他才成了开国功臣，这就叫诚意。也是我不好，你说拿你和张良比呢，是不是？哎呀，哎，就你这样还给你哥哥报仇呢？你哥哥都不行，你比他有资格。

0: 给我带上。再见。
1: 站住！

0: 看来你是个聪明人。
1: 开始上课。
2: 你击打一个死目标啊，
1: 永远成为不了一个真正的枪手。
3: 你是说让我练习激活目

0: 彪，
1: 然也。
0: 那狗自己就能练，拜你为师干嘛？
1: 话还没说完呢，懂不懂礼貌？尊重，明白吗？要想提高射击水平，必须置身于实战当中。我拿石头扔你，你开枪打我头顶的帽子。
0: 啊？
1: 拿什么？哦，你以为当老师那么容易呢？哎，捡个帽子都不愿意捡。
0: 你就不怕死啊？
1: 怕，就不当你老师。注意了。

开枪！你要不开枪，信不信我把你脸打花？开枪啊！你就当置身于对抗当中，我就是河野渡，我就是川井一郎，我就是杀你哥哥的日本鬼子。

0: 梁飞，梁飞，梁飞，梁飞，你没事吧？梁飞，梁飞，
1: 啊！这枪打的
2: 有点意思啊！嗯，
3: 好。
2: 但是注意了啊，扣动扳机的时候自然一点，要做到有意识瞄准，无意识发射。嗯，再来，
3: 这回要跑远点啊，加油。来，接着来，准备好了吗？下平，加平。

0: 我觉得邢亚萍是那种外表挺文静，但是内心呢特别倔强那种，就心高气傲，一般人拉不回来的。
1: 他能在你面前低头，说明啊你在他眼里分量很重。
0: 你还记着那个河野渡和川井一郎吗？邢亚萍的哥哥就死在他们手上，所以他一定要给他哥报仇。
1: 那照你这么说，咱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邢亚萍给争取过来？
0: 不合适，这姑娘属于什么呢？就属于那种自尊心特别强，她认定的事儿一定得去做，哎，十匹马都拉不回来。真要合作了，将来不一定添多少乱。
1: 你不就是这样吗？我倒觉得呀，你们两个挺合适。
0: 你会笑啊？不一样，我是那种，就是特有原则那种人啊。你别老胳膊肘往外拐。
1: 梁飞，你孤身一人在行动组，胡克他们不会把你当自己人的。跟他们合作很复杂，如果让邢亚萍在那里，必要的时候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0: 不给我添乱就不错了。要不我跟董鹏说，让你加入特别。

0: 反正国共合作杀鬼子嘛。你看，我们俩心有灵犀，一点就通，是不是？合作起来肯定是所向披靡，天下无敌。
1: 你在想什么呢？
0: 没影吗？
1: 咱们现在在哪儿？
0: 重庆啊。
1: 什么身份？
0: 你什么身份？我有什么身份呢？
1: 你还差得远呢。你能不能多动动脑子呀？啊，贸然行事只会给组织带来麻烦。
0: 不就是那么一说吗？你看，又板脸，又板脸，又板脸，那铁板一块。

喂。

0: 刚刚
1: 没事吧？
2: 不是，你这人怎么下死手啊你？你疼死我了！
0: 下死手，我下死手你就不能喘气儿了？没事吧？
2: 你给我道歉！
0: 不是，你怎么什么玩笑都开？
2: 道歉！
0: 对不起。
2: 诚恳点。
0: 那怎么着？我还390扣啊我？
2: 那倒也不用。这样吧，你陪我吃个饭。
0: 没时间。
2: 哎，你站住！上次还欠我一顿饭呢，这次你要是再不请我，大街上这么多人，我可就喊了。
0: 喊吗？
2: 抓流氓！抓流氓！
0: 哎哎哎！你不要脸啊你！
2: 我这叫不要脸吗？我这叫可爱，我再给可爱一个啊！抓流氓！
0: 谢谢。不是你这跟绑架有什么区别？
2: 那你就当我绑架你呗。
0: 我。
2: 哎呦！
0: 不是又怎么了？
2: 我崴着脚走不了了。
0: 我背你啊。
3: 亚萍，能约到你真的是很荣幸。上次一起吃饭的时候，亚文还在，一晃很多年了。来，坐。
4: 谢谢。凯文，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就是给哥哥报仇。
3: 亚萍，你放心。何以都和川井这两个混蛋，我一定会杀了他们，替亚文报仇。我会提着他们两个头来见你。

0: 丁小姐你好，
1: 看看想吃什么？
2: 这么贵啊？不是你是不是真当我是财主？
1: 我请你。
2: 那就好，
3: 挑贵的上。
1: 老样子吧。
0: 好的。
2: 样子。哎，你说我为什么每回见你都不一样、
1: 啊？有什么不一样、
2: 啊？你比方说啊，我第一回见你是在那个酒会上，你是一个千金小姐；第二回见你呢是在大学里，你是一个简简单单大学生。我现在真纳闷，你到底什么身

0: 你希望我是什么身份啊？
1: 我希望你是一个简单朴素的大学生。
0: 我听说你去过法国，你去哪儿干什么呀？
1: 挺有意思呀。我去法国呢，不告诉你干什么。
0: 有什么好保密的？你这人没意思啊。
1: 这不是没意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0: 任务？你真是共产党？你在国际上还有任务？你是不是眼里最厉害的特工？
1: 你的眼力相当的厉害。其实我就是延安117。别跟别人说啊。
0: 117是什么意思？
1: 117就是在延安呢，优秀特工特别多，我就算是跟这个吧，我派117位，所以人送绰号延安117。
0: 真的假的？那延安什么样？
1: 延安就是有宝塔山，有沿河，然后还……
2: 哎，服务员，那老样子什么样啊？快点，
3: 好的，马上来。
4: 哟，他还能到这儿吃饭？梁飞太目中无人了，做人太嚣张。
5: 哥，
2: 哎，我还
5: 真饿。
2: 哎，
5: 让开！
6: 点菜，
7: 先生，我们这座都被预定出去了。
6: 预定？这么多都空着，你他妈糊弄鬼呢？
7: 诸位，还是换个地方吧。
5: 啊？啊为啊为什么啊？
7: 因为这里是高级饭店，诸位恐怕……
5: 哥，他说他没钱，
6: 放屁！老子的抚恤金养家糊口不够，在这儿吃顿饭还不够？你瞅瞅哥几个，好不容易捡条命回来。今儿就在这儿搓一顿，咋了？你他妈还不让、啊？
5: 别在前线打仗惯了，好不容易才回到重庆啊，吃顿饭还你们给眼色看，你瞧瞧本事啊！你们也到前线去跟小鬼子过过招，过过手。
7: 你们，
8: 哎，各位各位，哎，哎，诸位，我觉着你们在这用餐不太合适，影响大家心情。我看换个地儿，换个地儿。
6: 你他妈再说一遍！
5: 哎，再说一遍！
0: 看来这帮伤兵今天要惹麻烦了。你知不知道这家餐厅是谁开的？
1: 谁呀？
0: 财政部副部长李月俭。
5: 大家也评评理啊，还有没有道理了啊？
0: 哎，你是不是怕他们不惹麻烦，还鼓励他们？
1: 有无限。明知道这饭店是大官开的，还来闹，要真是到小酒店欺负做小买卖，我倒瞧不起。
8: 诸位诸位，
5: 能不能这样？
8: 我觉得你们还是换个地儿吧，在这用餐影响大家心情。我看啊，还是换个地儿，换个地儿。
5: 能不能这样？

0: 哥几个，赶紧走吧！
1: 走行，先拿哥几个的腹泻金，在这儿填饱肚子。
2: 对，得把肚子填饱。
0: 对，
1: 填饱肚子，来这不吃饭干什么？
0: 这不是你们填饱肚子的地方，赶紧走！
3: 哼，
1: 我们要是不走呢？
0: 大哥，
3: 闹事也不看个地方啊！
0: 打。
4: 有种你打死老子，老子从台儿庄打到现在就没想活着回来。今天没想到你狗日拿枪指着我的头，开枪啊！
0: 老子见过的子弹比你们警察局的都多，
1: 太他妈粗鲁了！相信老子，崩了你！
4: 哥，咱算了吧，咱能捡回一条命不容易，别跟他们较劲了。啊，各位老总，咱们就先走了啊！各位老总，
0: 算你小子识抬举。

0: 来了吗？
1: 得空着肚子。
0: 来，坐，兄弟。服务生，菜谱每页头三道菜上。
2: 哎，你他妈是谁呀？
3: 他们吃着谁给钱呢？
0: 我呀。
3: 那也不行，这是贵客吃饭的地方，他们不配。
0: 那他们就配吗？他们就配吗？
4: 哎，我们有钱，我们配。
0: 兵荒马乱的钱当个屁用，没有这帮人在前线杀鬼子，你能在这吃香的喝辣的？
3: 对对。
0: 好，要不然你也到前线走一遭啊，看看你的钱能不能挡住鬼子的子弹。当你像他们一样活着回来的时候，再到这吃饭，那时候你才有资格说你配。
5: 就是，我们村出来20多个，到目前就剩咱们几个了。大哥，你说为什么咱就不配在这儿吃饭？
2: 小子，还轮不到你在这儿逞英雄，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你在这什么地方？你算哪颗葱啊你？啊！
0: 你们这枪应该对着日本鬼子吧？对着自己人，算怎么回事
3: 啊？哎，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啊！大哥！
0: 就你们这样的，也就在这儿嘚瑟。真要上了战场，第一个逃兵就是你们这样的。
3: 哎，大哥，大哥您是谁呀？
0: 路见不平之人，再见了。起来吧！
6: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3: 不知道。
0: 不是姚琦，
3: 不知道。
6: 他是特战局的。
3: 特战局，对不起，对不起，误会，误会。小人幽燕不是泰山。
0: 记住了，枪是对着鬼子的。
3: 是。
0: 走吧，
3: 撤。
7: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8: 关节疼痛怎么办？
7: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9: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7: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肩周炎、颈椎病，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骨质增生、腱鞘炎，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1: 关节炎，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

0: 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

0: 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 相应肿胀。

0: 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

0: 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如果方便的话，贵府上的下人特战局要做个记录，
1: 备个案，
0: 以防万一吧。
1: 小心驶得万年船呐！
2: 好啊，随你便。
3: 我只是觉得唯有巩立伟一个人折腾，实在不好意思。
0: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秘书长可说过，一个巩教授顶五个军，足见其重，是吧？
2: 言过其实了，言过其实。

撞的劲儿太小，大一点。太慢了，速度有点急。撞了！表里使上劲啊！别偷懒！展平。

你是这么叫你的吗？先生，我舅妈来信了，让我回杭州。 特别不好意思，我不着急走，等你们找到人了，我再走。您别忘了喝汤。

0: 来，给姐匀点。
1: 不是，子大，我跟你学掏枪，你这咖啡也喝上瘾了啊？
0: 怎么着？心疼啊？
1: 哎，你说我这个掏枪的本事学成了，你这咖啡喝到头了啊？
0: 姐的手艺你三年都学不完。
1: 哼，口气还挺大。咖啡在那儿呢啊，想喝自己随便拿。
0: 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姐不会白喝。来，给姐靠上。
1: 妈呢？喝咖啡，你这靠着呢。
0: 姐让你看看什么叫本事。
1: 不是，你是不是想让我把你铐上，让我喂你咖啡？
0: 你想吗？快点！
1: 我不告诉你啊，我可不喂啊。
0: 慢慢喝，慢慢喝，别急。小官人，别急，不待会儿再把嘴烫了。小官人，你这老盯着姐这一个地儿看，看得姐怪浑身不自在的。小官人，看这个。
2: 我
0: 姐刚说了，三年这些手艺你都学不完。现在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了吧？想学吗？想学的话，老规矩，请姐吃顿好的，地方你定。
1: 哎，
2: 那变戏法啊！

0: 姐收你这徒弟了。嗯，教你真功夫。来，
1: 行了，别喝了，别喝了。
0: 走。
1: 来，悠着点。
0: 干嘛不喝呀？
2: 今朝有酒今朝醉，知道吗？
1: 行了吧，咱们。别喝了，别喝了。
0: 天飞，你呀，你就是个山沟里出来的，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一点也不会享受，
1: 对，
0: 白活

0: 咱别睡啊。
1: 那咱别睡行不行？
2: 谁睡了？
3: 谁睡了？
0: 扶你回去吧。
2: 我也回去
0: 了。哎，回。
2: 你这么不，我要。
0: 哎，
2: 蝴蝶。
0: 哎，别，行，
2: 蝴蝶，
0: 走。

0: 放上了啊。又怎么了？
1: 我头卡嗓子了。你看看，看看，
0: 哪儿了？
1: 近一点。
0: 哪儿了？

0: 姐呢，不受任何人指使。我虽然是个特务，但是我不是个坏人。
1: 陈乃霞，你放开我！
0: 大声一点！
1: 放开我！别喊娘娘！不是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个骗子！
0: 不用姐帮你喊了。
2: 小珍，干脆在我们家常干得了。
3: 那怎么行呢？我舅妈想让我回去，趁年轻成个家。
2: 在重庆成个家不也挺好吗？起码这里没有日本人。
3: 我舅舅舅妈都老了，我也想回去照顾他们。

0: 小班人，你应该知道学东西没有白学的，总应该交点学费。可是你现在没有钱，那你只能让师傅舒服舒服。
1: 我说你，
0: 梁飞，你放开我！
1: 不学了行吗？
0: 想赖账啊？你做人哪能这么没良心啊？姐可是已经教你了，所以你还是乖乖的哦。
1: 我告诉你，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你干这些龌龊的事儿。
0: 好，那我就锁你个三天三夜，我在床上睡，你给我做结伴。等到董局长派特战局的人都来找你的时候，我就把他们带到这儿，让他们看看你在干什么。嗯，舒服，太舒服了。
1: 我告诉你，我没做亏心事，我不怕鬼叫门。
0: 小官人，你太天真了，这种事儿哪能说得清啊？就怕到时候你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无所谓，就是让其他人都知道这是我下的圈套，又能怎么样？你梁飞的名声呢？所以好好想想，想通了，言语一声，姐先睡会儿。嗯。

0: 真的拿刀砍自己的手？
1: 这个梁飞还真是让人难以琢磨，就为了不跟你上床，值得吗？
2: 你以为所有男人都跟你一样？
1: 看来还真有你陈彩霞搞不定的男人。这次你算是碰到对手了。
2: 你认真的回答我，你是真的希望我跟别的男人上床吗？我这么做你一点都不难受？
1: 在你陈彩霞看来，一切都是手段，不是吗？
2: 那是你。行了，你不用激我。他梁飞越是这样，我就越对他有兴趣。而且你放心，我早晚会让你如愿，把他弄到手。

0: 先生。
1: 我买了处宅子，想让你帮我收拾一下。
0: 啊，改天吧。太太想吃江鱼，我得赶紧去买。
1: 啊，没事，用不着多待一会儿。走，走走走，哎、快走。啊，开车。

0: 生，先生，这房子太太肯定喜欢。
1: 小姐，这房子是你的了。
0: 先生，你什么意思？先生，
1: 小陈，
0: 先生，
1: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巩立伟的人。
0: 先生，你别这样！先生，你别这样！先生，别这样！先生，先生，先生，不要这样！我以后怎么做人呢？先生。
2: 报告，报告，报告。

累了吧？喝点水。

0: 还嘛。
1: 小珍，我这一天满脑子想的都是你。

0: 告诉我今天的密码是什么。
1: 5216

0: いします。
1: ある。
2: コードさん、よくやってくれた。暗号が解けた。
1: 見てみろ。
3: よし、これでリアフェをぶっ殺せるぞ。
1: ゴー！ゴ
4: ー！看看，你们看看，整个一个军全军覆没。
5: 大惊小怪。从北平到重庆，国军都撤到哪去了？损失的何止一个军，光南京就死了多少人？
1: 胡说！
6: 国军最近调动频繁，准备会战。日军虽然虎视眈眈，但却一直没有摸清楚我军的真正用意。为什么这次就能算得这么准呢？
5: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有内奸？
6: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很快我们就会有任务。
0: 我只关心什么时候杀河野渡。
6: 凯文，我听说你最近经常去找邢亚平，是吗？
0: 有问题吗？
6: 别怪我没提醒过你，景雅平是王玉义的女儿，而我们是董局长的部下。
0: 窝里斗的事我才懒得管。
5: 哎呦，这就是你胡主任带的好兵啊，一个梁飞还没搞定，现在又多了一个胳膊肘往外拐。
6: 只要你不管，我就放心了。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日本人怎么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啊？东京大学的密码专家都拿我没办法，绝对不可能。
1: 你们这些饭桶，
0: 滚出去，一群废物。
1: 还有你，
0: 滚出去，滚。
2: 宫教授，
1: 邢局长，日本人根本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再说我两三天换一套，就算是日本顶尖的破译专家，一天24小时不吃不睡，他也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
2: 好，你说的这些我都信，可是我军这次遭遇伏击，说明日军已经完全掌握了我们的情报。
1: 邢局长，我确信这跟我的密码没关系，肯定是别的环节出了问题。
2: 我们也正在查，但是这次调动只有相关部队的军部才知道，是绝密，而且各个环节都掐得很严，密码员不允许外出，不可能透露消息。当然我们要继续追查下去，可是眼下当务之急需要立刻更换密码。
1: 你的意思是一天换一套？
2: 这也是秘书长的意思。
3: 你说我们一天天的在重庆干什么呢？
4: 他们肯定是想把我困在这儿，让我无所事事。
5: 哎，要不你跟办事处说一声，让我去延安算了。
6: 你看看这个，
7: 国军受俘，损失惨重，
8: 穷窝能飞。
7: 要真能打，中国也不至于现在这样。
6: 我们的人研究过，这次重庆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情报把控极为严格。如果出问题，也只能出在这个人身上。
8: 谁呀？
6: 巩立伟。军令部最尖端的密码专家，他呀，有可能早被小鬼子给盯上了。
8: 说吧，让我干什么？
6: 我认为，重庆方面肯定会着手处理此事。董鹏可能会希望你参与行动。
8: 那万一他就是个叛徒呢？
6: 如果是这样，国民党他们会处理的。
8: 哎，媳妇儿。你说这回任务要成功了，延安会不会让我回家？
6: 梁飞，你不可以擅自行动，

0: 迎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

0: 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2: 这羊奶很好，我耐喝。
0: 倍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3: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4: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5: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6: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7: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哇，6年了。
7: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8: 第5次啊。
7: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9: 大家好，
7: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8: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0: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我今天终于来了。
9: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1: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2: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3: 对对对对
7: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8: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4: 又见面了，方老师。
15: 又见面了，
14: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5: 是的，
14: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7: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5: 就是啊。
14: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羊。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

0: 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
1: 哦。
0: 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
1: 哦，
0: 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1: 哇，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误导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1: 哦，
2: 太
1: 好
3: 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3: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复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
1: 哎呦，太好了！
2: 好了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4: 对呀，
1: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7: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7: 咱们老规矩，
1: 嗯，
7: 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呀。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8: 对，
2: 三折。
7: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7: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7: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 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0: 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拼手速！拼手速！
0: 大家一起。
2: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来一箱。
4: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4: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
6: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6: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8: 这是我的身份证，
9: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8: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9: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0: 是啊，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

0: 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公，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为什么要

0: 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呢。
1: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3: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五年了。
4: 这是我的身份证，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5: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新十一军、二三军被日军包围在这一带，新十四军的侧翼出现了大批的日军，军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泄密事件。军部从上到下，所有接触过调令和密码的人都已排查完毕，没有问题。
1: 我想问题应该在源头，在重庆。我希望二位能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2: 军长，你的意思是问题出现在重庆？
0: 对，所有的人必须排查。
3: 龚教授那边都是我的人在保护，没有发现可疑之处。
2: 如果那么容易被查出来，还要我们特战局干什么？
3: 董局长对敌军的谍报系统如此感兴趣，想必对周玉海的事还念念不忘吧。
2: 周玉海的事儿呢？
1: 邢局长，
0: 我对你们特战局的事情不感兴趣。
1: 我丁玉山关心的是我们三个军的安危，我希望二位尽快查清。

0: 是这样，龚教授的安保人员他都认识，我就是再查也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
1: 不如让特别行动组出面好了。董局长，拜托了。
2: 行，局长，我可以去查一下，我让胡科他们去，但是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查出线索来。
3: 那好，拜托二位了，我希望尽快得到消息。
4: 局势很明了，我们这三个军如果不及时的突围，很可能就被日军分割歼灭。我们的电台一天更换个密码，日本人破译都来不及，可眼下对我们的调动了如指掌。只有一种可能，问题出现在总台这帮人的身上，除了台长巩立伟之外，其他的人一律不准外出。
5: 是。
4: 稽查局把此事交给我们，我们就能把他干得漂漂亮亮的。胡哥，
6: 在。
4: 全面调查巩立伟，连他们家的蟑螂都不要放过。
5: 是。

0: 跟上去看看。
1: 妈在干啥子？你在？
2: 头儿，什么时候发钱？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1: 钱钱钱，你有下点钱？我不拿给你了吗？去去，干活去！滚滚滚，快干活去！大爷，给我快点儿！再这样下去，哪个都拿不到钱。
3: 哎，吃饭了吗？
4: 没有。哦，
5: 杨飞兄弟，我们在调查巩立伟身边所有可疑的人，你也过来看看。
6: 他才来充电多久？还
7: 能知道什么？
8: 怎么了？
3: 凯恩不是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5: 杨飞，有什么话你就说，这可事关我们前线三个军的安危。
3: 二是谁？
5: 巩立伟的情妇廖小珍。
3: 这个人你们觉得有问题吗？
8: 调查过了，没发现有什么可疑。
3: 盯上他就行了，其他不用管。
8: 啊？
0: 故弄玄虚。
5: 杨飞，这件事情对我们党国很重要。不要儿戏。
3: 这件事情对我的国家也很重要。

0: 你要是不来当靶子，真的不怕死啊。老话说得好啊，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不过我不在乎，因为我的本事你学不完。 如果你真想帮你父亲的话，带着枪跟我走。
1: 凭什么？
0: 因为我觉着你不像内鬼，而且我可以帮你一起查到内鬼，这也是帮你父亲的。

0: 上。哎，别过来了，虚了虚了。
1: 杨飞，要不要一起去啊？
2: 我不去了，这么大事儿我去也没什么用。你们去吧。

0: 是你，原来是你，
1: 打死我，你也完了。

0: 日本人歼灭了，你的罪名不小呀。你打死我，你这个台长就可以继续当了吗？啊，打死我，你的命就保住了吗？还是你想和我一起到阴曹地府去做一对苦命鸳鸯呀？
1: 你这个骗子！
0: 你们的人早就盯上你了，你一旦从这儿出去，马上被捕，结果怎么样？你比我清楚。
1: 你撒谎！
0: 不信，你自己看看窗外吧。

0: 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害我？
1: 我知道你对我好，所以，我怎么会害你？

0: 分明是恩将仇报，
1: 我就是想给你指条明路，也是你唯一的路。立伟，听我说，我们可以一起去投靠日本人。
2: 你休想，打死我也不当汉奸，
1: 还由得你选吗？啊，立伟，你听我说，要么。 你就只能留这儿等死，要么你跟我走，啊！
2: 你到底是谁？你看着我，
1: 我是爱你的人，没时间了。

0: 真，
1: 玉莲，快，没时间了。

0: 我们现在就去找大金号。
1: 天门码头大金号，
2: 应该是朝天门码头。
0: 通知陈在霞，封锁街道，剩下的人跟我去朝天门码头。
1: 好，走。

0: 吴先生，没必要单骑出发了，敌军通过敌人的控制区了。窦小姐，恭喜你完成了黄金交给你的重要任务。何毅先生对你的表现很高兴。
1: 客气。
0: 何毅先生命令，要我们把龚立伟先生安全护送到济南。济南？指挥部在济南。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 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刷视频、看个电影。拜拜。哎。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一，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全新一代
2: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 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4: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 边操作，全新一代
2: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

0: 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0: 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刷视频看个电影。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 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

0: 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全新一代。

0: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1台我自己用，1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4: 好的。

0: 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

0: 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

0: 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2: 南渡江第一次来划这个屯川段，
3: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2: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曲库不远了。
1: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像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3: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4: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一个开挖。
3: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4: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3: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4: 差不多。
1: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2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5: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6: 八九急流，圆满成功。
4: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4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4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哇哦！
3: 哇！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应该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4: 这个一般人站在这看的话，他会眩晕。
1: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3: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7: 这是一个泄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区里的用的。
3: 啊，鱼
7: 搁这滑稽，对，鱼的滑稽。
3: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7: 下游有一个生育机。生育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把这儿放下去。
3: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7: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这个南渡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就修一个生育机。
1: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3: 这里是
4: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3: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4: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3: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

0: 又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1: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2: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1: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3: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0: 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老胡都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那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是秉持的公心，
7: 正直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到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
11: 这那就别干了。
12: 生养吧，
13: 没什么。
14: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奶奶，周末我要去公园玩。
1: 好的，是和同学一起去吗？
0: 是的，奶奶，你说我们小孩子玩点什么好呢？
1: 只要不玩危险的项目都好，要玩得快乐，也要注意安全呐。
0: 可是，大家都想要去划船，怎么办？
1: 最好不要去，没有大人陪着，太危险了。
0: 可是，公园里也没有什么其他好玩的了。唉，烦死了，谁能陪我们去划船啊？
2: 划船？冠军，划船还是有点危险的，不适合你玩。你还是听奶奶的话，别去了吧。
0: 但我真的很想去。
2: 你们几个都是小孩子，别逞强了，要注意安全。
0: 对了，你陪我们一起去吧。
2: 我可不会随意帮你们的哦，不要什么事情都想靠我，我要睡觉。
0: 天童，我用冰淇淋来请你保护我们，可以吗？
2: 保护你们几个太累了，我才不要呢。你们还是玩一些安全的项目吧，我要睡觉。
0: 求你了，天童，夏天大家都想在水面上玩，你就帮帮我们吧。哦，
2: 我觉得还是睡觉最舒服。
0: 天童，我现在就请你吃冰淇淋，你就帮帮我们吧。
2: 看在冰淇淋的份上，那我就考虑考虑。

0: 多，你到底考虑好没有啊？你可是吃了我的冰淇淋了，一定要帮我啊！嗯，
1: 好吧，我只能给你一次机会，能不能去就看你的运气了。
0: 那也行，快说说什么办法。
1: 我有个道具可以帮你做决定，现在用正合适。
0: 是什么？快拿出来吧。

0: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嘿，就是这个，这是万能转盘。如果你抽中划船，我就带你们去，怎么样？
1: 我运气一直不错，你可要说到做到呀。我抽中了，耶！天童，趁现在人不多，我要开一艘最棒的船。
0: 你又没开过船，你会开吗？
2: 哦，没开过能行吗？
1: 放心，我会开。你们都坐好了，我要开船了。我要加大马力了。
0: 冠军，你开慢一点。
2: 不是说你很会开船的吗？
1: 哦，对不起了，是我不好。
2: 有没有问题呀？
0: 坏了！
3: 那我们要怎么回去呀？
2: 不知道啊。
0: 哎，武冠军，你逞什么能呀？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3: 都怪武冠军。
0: 好了，有我在，我会带你们上岸的。冠军，你知道错了吗？
1: 我知道错了，我应该听你和奶奶的话，不应该逞强的。谢谢你把我们从湖中间带回来。
0: 哼，你知道就好，我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再这样逞强了。做自己没把握的事，很容易出问题的。哦，
1: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会逞强了。
0: 哎，
4: 大力士香菱，
2: 甜筒，你说女孩和男孩在力气上真的差距很大吗？今天学校的拔河比赛，每次都是武冠军的男生队赢得比赛，我好羡慕啊！我要是有他们男生一样的力气，那多好啊！
0: 男生和女生的体质是不一样的，女生要是想和男生一样有大力气，要多锻炼才行，这是要辛苦付出的，就看你愿不愿意了。
2: 凭什么女孩子就要辛苦锻炼，才能达到男孩子一样的体力？我不管，就没有不需要锻炼就能得到的力气吗？
0: 你怎么总是想走捷径啊？
4: 甜筒，你肯定有办法帮我的，对吧？
2: 哎呀，甜筒，你就帮我一天行不行？以后我自己锻炼还不行吗？
0: 那好吧，我只帮你一天，以后你必须要自己锻炼啊。哼，嘿，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2: 这是什么呀？好奇怪。
0: 这个是力量旋钮，想要多少力量就有多少力量。
2: 哇，太谢谢你了，天眼。
1: 招手带水来了。
3: 你实在是太过分了，让你搬水你不搬还好意思喝。这些水可是香菱搬的，气死我了。
0: 我就喝了怎么样啊？
2: 那我让你们去搬水的时候怎么不搬啊？
0: 又不是我叫你去搬的，谁让你力气大？
2: 力气大就要去搬水吗？
5: 好了，原地解散休息，快下课了，大家自由活动吧。
2: 太好了，终于结束了。
1: 累死我了。
2: 我的天哪，怎么那

0: 张胜男，我现在没精力和你吵架了。
1: 你不是力气挺大的吗？现在也累得不行了吗？不会是装的吧？
0: 哎呀，我只是力气大而已，长跑我真不行啊。
1: 你就空有力气而已，除了搬水还能干什么？
0: 哼，总比你连力气都没有的好。
2: 哎呀，我的脚好疼啊。
0: 这美丽，你脚怎么了？
2: 我也不知道，刚跑完步停下来后就感觉有点疼了。
1: 我先扶你回教室吧，走。
0: 哼，不用你，我来吧。
3: 小林力气可真大啊。
0: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脚还疼吗？要不要去叫校医呢？
2: 现在不疼了，刚才可能是跑得太累了。谢谢你，小林。
0: 不用谢的，你没事就好，我们可是最好的朋友啊。
2: 小林，你力气可真大。
0: 看到了吗？力气大可不只是用来搬水的。你们要多锻炼也能拥有大力气的。
1: 锻炼？
0: 是呀，多锻炼才能有我这样的力气做更多的事。
1: 看你力气那么大，平时应该没少锻炼吧？你可真厉害。
0: 还好啦，你们锻炼后也会和我一样的。天童，今天我发现力气大真的有太多好处了。
4: 那当然了，不过现在道具没效果了。
0: 天童，我就不能一直用道具吗？
4: 以后我可不会再给你这样的道具了，你要自己老老实实的去锻炼，知道了吗？
0: 我知道，我会好好锻炼的。
4: 要加油啊。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

0: 守护绿色家园。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欢迎关注天气，时节更迭，今天我们迎来了白露节气。此时夏季风势力逐渐减弱，冷空气活动日趋频繁。不过我国幅员辽阔，常年白露时节只有东北、华北、北部、西北、大部及青藏高原等地平均最低气温低于15度，早晚凉意尽显，能够感受到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的氛围。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是多云有雷阵雨，或者是多云局地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3到26度，最高气温是32到35度。海洋上琼州海峡和各预报海区的风力是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8级，或者是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天气，海口多云，26到34摄氏度，三亚多云，25到32度，三沙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儋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杨浦多云，26到32度，文昌多云，25到34度，琼海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万宁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陵水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澄迈多云，25到34度，临高多云，25到33度，东方多云，26到32度，昌江多云，25到33度，定安多云，25到33度，屯昌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琼中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度，白沙多云，24到33度，乐东多云，24到34度，五指山多云，23到33度，宝亭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不用客气。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
10: 收
11: 钱，上那就别干了。
12: 相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第八届纵横网络空间安全创新论坛海南论坛举行，冯飞致辞，刘晓明出席。三亚芽洲湾知识产权特区深化全链条改革，赋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打造全国知识产权保护高地。万宁推进“十五五”规划落实，力争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不低于7%，接待旅游总人数达到1600万人次。把海南故事讲给世界听，追梦中华，桥建自贸港，2026海外华文媒体海南采访行启动。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9月7号，第八届纵横网络空间安全创新论坛海南论坛在海口举行，省委书记冯飞致辞，省长刘晓明出席，并共同与院士专家围绕科技创新赋能自贸港建设座谈。
0: 冯飞在致辞中表示，封关运作后，海南具备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推进开放的基础条件，跨境人流、物流、资金流、数据流双向流动更加活跃。对海南的网络空间治理、跨境数据安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防护提出了更高要求。海南将以本次论坛为契机，以更大力度推进核心技术攻关，以更实举措厚植产业生态沃土，以更优导向强化人才队伍建设，以更高站位守牢网络安全底线，全力护航自由贸易港建设和海南高质量发展。衷心期待各位院士专家、行业精英利用论坛平台，推动前沿技术创新成果、优质资源与海南应用场景深度对接。海南将始终秉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理念，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与各界携手深耕网络安全领域，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贡献

0: 海南力量。国防科技大学副校长陈金宝在致辞中表示，本次海南论坛的举办是贯彻落实网络强国战略、服务区域发展需求的重要举措。国防科技大学真诚希望以此次论坛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与包括海南在内的华南地区高校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合作，共同推动网络空间安全领域的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共同筑牢国家网络安全的坚固防线。本次论坛以树强自贸港、网固南大门为主题，由国防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主办，海南省军区、海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承办。活动紧扣自由贸易港开放发展需求，助力海南筑牢数字安全屏障，培育数字创新动能。丁劲松、韦昌进、杨国强、骆清明等军地领导及两院院士在内的多名专家学者参加。
1: 知识产权是科技创新与国际贸易的核心支撑。作为海南自贸港唯一的国家级知识产权示范园区创建单位，三亚崖州湾科技城高新区聚焦南帆种业、深海科技等重点产业需求，推出一系列全国首创性改革举措，加快打造海南自贸港知识产权特区，为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我现在所在的是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知识产权综合服务窗口，在这里呢，只需要对接一位知晓二，你好，谢谢，就能一次性完成专利、商标、版权、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五类知识产权的申请。那么这种全国首创的五合一体制，让知识产权服务跑出了自贸港速度。
0: 长期以来，知识产权业务办理流程繁杂，耗时费力。顺丰生物科技海南有限公司知识产权主管赵立军对此深有感触。过去申请一个植物新品种权，少则需要一年半，多则两年，期间要跑多个部门填多套材料。如今崖州湾科技城高新区打造知识产权特区，率先推行五合一综合管理体制，为育种企业开通预审通道，审批时限压缩近一半。
3: 我们对专利这个保护的时效啊，就要求的比较高一些。然后我们就有一件专利，它是通过57天就拿到了一个授权。常规的实用新型专利的话，大概需要8到9个月，但是我们一个半月左右就获得了授权，也是通过我们这个预审通道。
0: 此外，崖州湾科技城高新区还聚焦大模型技术与知识产权服务深度融合，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从一站式迈向智慧化。崖州湾科技城高新区知识产权综合服务枢纽港2.0版上线试运行，新增知晓二在线咨询、供需交易匹配等智能功能，并发布大模型赋能专利分析操作指南。该指南以豆包大模型加智慧崖专利数据库为核心，打造出全球创新动态、竞争对手、技术路线、专利运营四大分析场景，大幅降低专利分析门槛。
4: 枢纽港目前已经聚集了三亚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海南分中心等一批国家级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发明专利平均审查周期从16个月缩短到3个月，整体提速到80%以上，植物新品种的受理时间由原先的1个月缩短到3个工作日，初审时间由6个月缩短到3个月，整体提速50%以上。
2: 窗口提速解决了申请效率的问题，但南繁育种行业长期存在着侵权容易、取证困难以及维权艰难的问题。那如何让育种成果真正得到保护呢？崖州湾知识产权特区呢，给出了技术和机制两方面的答案。
0: 在技术层面，每一份育种材料进入存证系统后，均生成具有法律效力的 DNA 分子档案，可直接作为侵权纠纷证据。在机制层面，崖州湾知识产权特区创新建立植物新品种跨区域、跨领域、跨部门联合维权机制，并成立海外知识产权保护联盟，构建起多维度立体化的保护体系。
5: 相当于其他的一些传统的检测方法，我们检测的位点数多，而且每个位点数它的检测的频率高，所有的数据上传到区块链之后，它是有个时间戳，它的内容就不能被篡改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了一个我们的 DNA 指纹信息的档案。同时呢，分子检测的时间周期较短，可以为法院理清案件事实，缩短它的一个案件的审理的时长。
6: 过去呢，

0: 我们检测有叫曲振南周期长的一个问题，而现在在苗西就能通过基因指纹锁定侵权证据。今年我们正在办理的一起侵权案件中，对比了双方样品的 DNA 指纹图谱，从证据链上锁定了该批种子与我们授权品种构成同一性，为行政执法和后续索赔提供了铁证。
1: 2025年，亚洲湾科技城高新区专利授权同比增长33.58%，商标及地理标志同比增长31.89%，植物新品种转化合同成交额同比增长38.94%，涉及知识产权技术合同成交金额达4.13亿元。而让资本变资本是亚洲湾知识产权特区建设的另一大亮点。目前，亚洲湾科技城高新区创新主体完成专利转化769件，推出的芽之代专项服务已帮助企业获得融资超过1.23亿元。产业基金、园区担保贷、先投后股等金融创新产品不断丰富，为科技企业成长提供有力支撑。
2: 接下来，我们将全力建设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示范园区，围绕南繁种业、深海科技、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积极对接国内外创新资源，用知识产权赋能产业发展。
3: 一系列创新举措展现了亚洲湾科技城知识产权特区的改革实践，也是海南自贸港制度集成创新的生动缩影。在这里呢，正在形成一套覆盖创造、运用、保护、服务全链条的制度集成创新。未来这些全国首创、全国推广的成果，不仅为南繁种业和深海科技注入创新动力，也将为海南封关运作后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提供坚实支撑。
4: 根据省委部署，八届省委第九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完成，巡视反馈采取巡视组一对一的方式进行。
1: 反馈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整改的重要讲话精神，省委书记专题会议关于巡视整改的部署要求，通报了巡视发现的问题，并就做好巡视整改工作提出具体要求。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部等有关负责同志出席反馈会议。省委九个巡视组分别向省委郑岩市、省政府机关党组、省五会联合办党组、博鳌乐城先行区管理局党委、省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等16家党组织一对一反馈了巡视情况。反馈强调，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县乡换届之年，也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第一年。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巡视反馈的问题都是影响制约被巡视单位高质量发展和全面从严治党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各党组党委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抓好巡视整改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把推进省委巡视整改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同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省委8届九次全会精神结合起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以整改实效推动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要压紧压实整改责任，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进整改工作，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有调整的，要做好巡视整改交接工作，持续落实整改责任，不能新官不理旧账，要持续在四个荣辱上下功夫，既要拿出有力有效举措，集中解决巡视发现的突出问题，又要以点带面，举一反三，推动共性问题抓本治源，系统治理，健全制度，堵塞漏洞。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省委巡视机构要持续加强整改监督检查，结合职责做实整改日常监督，审核把关整改消耗，督促被巡视党组织整改实改、全面整改。要贯彻落实省委巡视整改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精准把握追责问责情形，对敷衍应付、虚假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据了解，省委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
4: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安排，9月7号到9号，省人大常委会将组织海南省

0: 14届全国人大代表，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海南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开展专题调研。今天上午，代表专题调研组在海口听取省政府相关汇报和介绍。
1: 会议指出，近年来海南全方位构建法律实施保障体系，坚持把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总钥匙，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坚持守正创新，推动民族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汇报会结束后，代表们将赴琼中、五指山等地开展实地调研，针对需要国家层面建立完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的配套制度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0: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坐拥海南近1/7的土地，是我国热带雨林生态保护的核心载体，也是黎族苗族群众世代繁衍生息的家园。国家公园体制落地后，生态保护红线全面筑牢，当地村民一度陷入困惑，守着绿水青山，哪些营生能做，哪些红线不能碰，办事该找谁。今年7月，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社区居民生产生活指南正式发布，以清晰的规则、务实的指引，精准解答了国家公园建设中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的核心命题，让生态搬迁后的群众在守好雨林的同时，稳稳攥住增收饭碗。

0: 今年的预制价格比较好，新果收到8块多，上涨了一点。原本是种3亩的，有10亩，套种预制进来也是90亩。杉树成熟了就收杉树，预制成熟了就收预制，一地两用，哪个时间段都有收获。
1: 王路宁家的杉树林位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边缘，过去村民们想发展林下经济却总担心踩红线，如今新版指南彻底打消了群众的顾虑，清晰划定了生产生活边界，村民可在不扩种原有林地的基础上合规开展传统种养，报备后可适度发展林下特色产业，喜阴的抑制适配雨林环境，成为当地最优林下经济品类，政策的明确支撑让农户发展产业有规可依，心里有底。
0: 这个社子上个月出来了以后，这个社子一看就看明白了，林下种植抑制政府是鼓励的，收购商是来到村里到家到户来收，销路是不收销路。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五指山市林下抑制种植面积已达5.6万亩，鲜果年产量接近1万吨，年产值约1.5亿元。指南中还写明，符合认定条件的经营主体可申报海南热带雨林原生态产品标识，为当地种植户拓宽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除林下种植外，合规生态旅游服务成为当地群众另一重要增收路径。水满乡方好村村民王穗如完成了从传统靠山谋生到专业雨林向导的身份转变。
2: 看一下，这个叫做红花天亮木，也叫做母生树。我们这边是靠山吃山，以前的话我们都是砍木打猎，现在的话建立国家公园之后不一样了，我们每天把雨林里面的美跟那个客人讲的就是多罗，这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像我们的角筛呀都会介绍给我们的客人，旺季的话我们可以100多200块钱3波4波。
1: 指南明确将雨林向导、研学接待、民俗展演、合规民宿等纳入鼓励经营清单，同时划清生态红线，严禁核心保护区违规采集、捕猎、未批先建等行为，清晰界定可为不可为的边界，让社区经营全程合规。
2: 我们现在有了这个生活指南之后，跟客人提醒，进入园区不能去乱采摘，没有经过审批的话，我们就不能进入我们的核心区域拍照露营的。以前的话，我们空口无凭，现在有这个设置之后，游客们都很理解了。
1: 截至2026年8月，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0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二。

0: 144万元，景区雇佣的本地村民月平均收入约2700元。指南不仅回答了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更回答了有事找谁办。林木管护、野生植物采摘、放牧养殖、野生动物致害补偿、设施建设五大高频事项的审批流程和负责部门一清二楚。
1: 在建立国家公园之后，只要修建房子，我们也不知道找谁审批。指南就讲得很清楚了，只要在原址不扩扩建那个面积，去到分局那边报备就可以了，不用办理准入审批，然后心里就有底了。这个指南上它会有各个分局的电话号码。
0: 国家公园不是无人禁区，更不是发展枷锁。一份指南打通了国家公园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它既划清了生态保护的底线，也疏通了民生发展的通道，让社区居民知晓边界，懂得流程，找得到人。在刚性管控与弹性利用之间，指南正在寻找那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国家公园特色发展之路，而这正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的题中之意。
2: 记者从海南省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5期间，万宁力争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不低于7%，接待旅游总人数达到1600万人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3: 发布会介绍，万宁立足冲浪、咖啡、侨乡、海洋四大特色资源，编制15/5规划纲要，围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五个维度设置量化指标，擘画今后5年发展蓝图。
4: 万宁将锚定打造海南东部重要节点城市，争当自贸港、高质量发展、优等生总体目标，坚持做强特色产业，守牢生态底线，深化山海联动，统筹城乡融合，全方位推动经济社会提质增效、敬畏升级。
3: 15/5期间，万宁共谋划了193个重大项目，总投资1525.7亿元，涵盖产业、民生、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
5: 高水平建设四大百亿级产业集群，我们将通过产业项目和公共项目双向发力，实现产业提效、民生提质、生态提优一体推进，到15/5末，国民生产总值达520亿元。
3: 兴隆是万宁深耕侨乡经济、扩大对外开放的核心载体。15/5期间，万宁将纵深推进华侨农场体制机制改革，激活内生发展活力。
6: 沿兴隆华侨农场改制为国有独资集团公司，实现政企分开、市场化运营。计划2026年底完成6个社区全部挂牌，2027年底全面完成政企分开，高标准建设东南亚合作发展示范区。
3: 15/5，万宁还将推进重点产业园区建设，深化体育加融合，构建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2: 今天上午，追梦中华，侨建自贸港2026海外华文媒体海南采访行启动仪式暨海南自贸港宣介活动在海口举行，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文媒体代表跨越山海相聚海南，将以多元视角向世界讲述自贸港开放发展的鲜活故事。
7: 活动现场来自马来西亚、加拿大、俄罗斯、美国、德国等国家和地区的10家海外华文媒体和5家涉侨中央媒体参加此次活动，他们将用镜头记录自贸港的脉动，用笔尖书写琼岛发展故事。
3: 启动仪式上举办海南自贸港专题宣介，围绕封关运作进展、政策制度创新、产业发展机遇、侨务资源优势等内容展开解读。在接下来的5天时间里，采访团将从海口出发，走进定安、澄迈、儋州、东方、三亚，探访产业园区、侨资企业、乡村振兴示范点、非遗传承项目，近距离感受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建设热潮。
8: 这也是封关之后的第一次，说面对着这个海南自贸港建设，我们在海外的华人华侨都有诸多的期待。每次来海南，海南都有日新月异的变化。希望我们海南自贸港建设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开放，让来的人不管是旅游也好，还是创业也好，让他们感觉到就是 我们的新鲜东西特别多，有吸引力。

0: 对自贸港政策以未来的发展非常感兴趣，所以我特别期待探索海南。我希望通过参加这一次活动，记录下海南的日子和政策和美景美食，通过我的海外社交平台分享出去。
1: 近日，马来西亚国家旅游局在三亚设立市场推广代表处，进一步加强马来西亚旅游资源在中国华南市场的推广力度。
2: 此次设立的马来西亚市场推广代表处将精准贴合本地消费偏好与出行需求，迭代开发亲子深度度假、南洋风情沉浸体验、高品海岛休闲等高附加值特色线路，丰富华南游客出境出游选择。
3: China is a very huge market.
4: 我们目标不仅是增加游客数量，更是吸引高品质多元化的游客。通过与中旅航空公司及本地合作伙伴的合作，我们期待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为中国旅客在马来西亚提供更加丰富而有意义的旅行体验。
5: 我们无论是在信息的共享，还有我们的经验的分享等方面，都有了更加扎实的机制。希望加大与马来西亚等国际上这些知名滨海旅游目的地的交流，以及为三亚能引进更多的国际客源，共同开拓我们的国际市场。
2: 今年以来，海南入境旅游市场热度节节攀升，出境游需求也同步释放。此次在三亚设立市场推广代表处，标志着马来西亚国家旅游局在西安、郑州、重庆、昆明、三亚五地的常态化区域服务与推广网络已全面搭建完成，开启了从设立推广代表处到建立长期合作平台的全新战略。
1: 9月6号，话剧《翠锦园》在海口湾演艺中心上演，让椰城观众在家门口沉浸式闯入百年王府，纵观晚清时代浮沉。
2: 该剧以光绪24年戊戌变法为底色，将翠锦园化作历史的微缩舞台，透过恭亲王奕欣、慈禧、光绪的数次私密交锋，于方寸之间铺陈家国命运的波澜壮阔，描摹人性深处的复杂褶皱，也镌刻下一个民族面对变局的艰难求索。
6: 我觉得每个人在一个时代大的变动当中，你怎么样去定好自己的坐标，怎么样去找到合适你自己的顺应这种时代的一些发展的这个潮流，我觉得这当中可以找到一些让自己能够认清一些形势的一些点的。
7: 都是我比较喜欢的演员，也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历史事件嘛。看过之后我觉得他的演技还是非常的让我惊艳，质量很高的这种作品的话，还希望以后在海口能多多看到。
8: 现场的感受要比在隔着电视看要好很多，台词功底非常的强，给到的情绪也很直接，能够让观众更沉浸在现场里面。
2: 今年3月，翠锦园在北京保利剧院首演，同期作为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戏剧单元开幕大戏亮相，口碑热度双爆棚。此次落地海口，既呼应了海南自贸港对外开放的文化姿态，也展现了海口作为演艺之都在承接高水平文化交流方面的实力。
9: 我们引进这次国家级的精品话剧呢，也是为了满足群众高品质的这个精品文化的一个需求，进一步提升咱们海口城市文化的一个品味和文化影响力。
1: 国庆中秋假期将至，琼州海峡即将迎来一轮客货运输高峰。为确保假日出行安全有序，今天上午，琼粤桂海事部门启动国庆中秋节前琼州海峡客滚船专项安全检查行动。
2: 本次专项检查将持续对假期期间拟投入运营的57艘客滚船和4艘新能源汽车运输船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确定全覆盖、零死角、闭环改的检查原则，全面排查船舶存在的各类安全隐患。
10: 将航行设备、机电设备、消防救生等关键设备列为必检内容，针对固定式压力水雾灭火系统、应急发电机、舵机等设备进行运行测试，并组织船员开展应急演练，进一步检验船员的实操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
11: 我们根据今天检查情况，会同相关部门共同分析原因，制定整改方案，确保所有缺陷在国庆中秋假期间100%完成闭环整改，坚决杜绝船舶带病航行。
1: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

0: 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1: 9月5号下午，平度运河首趟铁江海联运列车从广西柳州开出，顺利抵达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平度运

0: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汉姆霍兹地球科学中心日前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近几个月以来，该国水资源量紧张情况进一步加重，高温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值得一提的是，研究仅分析截至6月的卫星数据，尚未反映今夏德国高温天气对水资源量的影响，因此实际情况可能更糟。
1: 印度塔塔集团旗下塔塔咨询服务公司近日发布声明称，旗下一子公司已在海德拉巴获得约106公顷土地，用于建设一座容量可达1吉瓦的大型 AI 数据中心园区。该公司表示，预计将与合作伙伴共同投资高达7000亿卢比，约合74亿美元，用于建设该园区。
0: 连日来，海南省公安厅联合海南省教育厅统一部署，组织全省各公安宣讲小分队走进1600余所中小学校，面向超160万名中小学生开展开学第一课普法宣讲活动。除交通安全宣传外，宣讲的内容还包括反诈骗、防性侵等，全方位守护学生成长之路。
2: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主体功能区战略塑造发展新优势。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伊朗方面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美国方面称，对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

0: 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
0: 眼下，福建正在加紧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作为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一项工作，各市县的自然资源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厘清耕地林地的重叠面积，细化国土空间边界，把水土条件好的地化为耕地好好种粮，生态脆弱的陡坡地化为林地做好保护。
2: 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就是要给每一块地定岗定责，让大家明白每一块地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0: 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最初主要侧重于生态保护，要解决的是部分地方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盲目扩张无序发展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必须坚定不移加快实施。党的18大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方式和发展形势发生变化，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使命不断演进。聚焦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
3: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这为主体功能区落地实施指明了方向，就是一定要把主体功能区的类型分细，政策和考核要精准，这样主体功能区在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中才能切实发挥战略作用。
0: 党的18大以来，主体功能区制度初步建立，按照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种功能类型，因地制宜地确定了我国每个县区级行政单元承担一种主体功能。与此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还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粮食安全功能和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中不断与时俱进。这是我国最新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2846个县域单元都有了自己的功能定位，绿色代表的是重点生态功能区，黄色代表的是农产品主产区，粉色代表的是城市化地区。与最早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对比来看，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行政区划调整和国家战略需要，153个单元的功能级别进行了调整，174个单元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改变。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相应调整的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在进一步向乡镇延伸。目前，全国约92%的乡镇明确了主体功能定位。在陕西榆林，当地就正在把能源空间纳入各县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当中，并细化到乡镇一级。
4: 榆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定位必须明确到乡镇，在能源资源富集区内划定优先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空间，告诉大家哪儿能开发，哪儿需保护。

0: 管控政策更精细，主体功能区的支持政策也在变得更精准。在上海松江，被黄浦江天然隔开的浦南和浦北两大片区，虽然同属国家级城市化地区，但浦南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农产品保障基地，浦北则是城镇化与先进产业核心承载板块。针对这种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的差异，当地采取了不同的配套支持政策和考核评价。
1: 在土地要素配置上，实行南北差异化指标管理、成本补贴政策。浦北片区聚焦城市建设、产业集聚与科创发展，浦南片区定向倾斜保障乡村振兴与生态建设需求。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在保持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的同时，还将细化明确特殊功能区，就是对承载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保护传承文化、强化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等特殊功能的区域，提供更为精准的空间管控规则和支持政策。
2: 我们将编制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方案，通过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细化主体功能分区，适当调整部分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确保各地定位更加符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0: 国务院总理李强七号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3: 国家副主席韩正七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
0: 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贡献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 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

0: 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助力高质量发展。
0: 这两天，国家骨干水网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取水口地心泵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长490公里，从广东云浮市西江干流经地心泵站取水，输送至粤西地区，惠及沿线112个乡镇1800多万人口，计划2031年通水运行。在黑龙江牡丹江市，临海水库建设进入大坝封顶冲刺阶段。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是黑龙江水网的重要节点工程，在为下游提供优质水源的同时，还能改善新增灌溉面积超15万亩，提升防洪能力。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眼下，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航站楼建设全面转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项目首期规划建设50万平方米 T1 航站楼和2条远距离平行跑道，设计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将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在新疆，连接天山南北的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乔马克2号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G3033奎独库高速是国内在建高难度重点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全年通行。在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世界第三高桥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桥面铺装等作业。安盘高速连接贵州安顺和盘州，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 沪昆高速扩容工程。天门特大桥横跨北盘江大峡谷，全长1553米，桥面距江面高差达560米，相当于200层楼高。通车后，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将从3小时缩短至15分钟左右。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快编制产业分布地图，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等，到2028年培育出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1000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我国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

0: 程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八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农业农村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2025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突破1550亿元，稳居全球第一，为1.25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超5.2万亿元。方案提出，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民间投资对稳就业、稳经济具有重要作用。方案提出，发挥好民间投资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引导民间投资依法规范有序投入乡村振兴。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治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广西交通部门协同相关单位创新联运规则，推进海铁集装箱互认，打造一批一单制、一箱制示范线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目前，在海事部门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覆盖多种船型，运力储备充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一家企业，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2025年诚信之星发布专题节目将于今晚在总台财经频道播出。 今天，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0: 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前凯至上海海运航线开通以来，已累计运送进出口货物36.1万吨，货值突破100亿元。货物种类从2024年开航之初的34种增加到75种。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昨天在安徽合肥举行。本次活动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通过主题演讲、情景演绎、互动分享等形式，感召青年践行嘱托，书写属于自己的强国华章。今天，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受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青海、甘肃、内蒙古及华北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他还表示，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这一新设立禁区的具体情况。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发言时说，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卡利巴夫还强调，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2个重要手段。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他同时称，美国与伊朗仍处于冲突状态。美国目前有2项主要任务，一是阻止伊朗石油外运，二是对伊朗施加最大经济压力并进行孤立。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举行会谈。当天，乌美方面还与英国、德国和法国代表进行了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与相关方面进行了非常实质性的讨论，涉及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他还表示，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3方会谈。威特科夫当天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的冲突今天进入第5天。据法新社今天报道，本轮冲突目前已造成至少300人死亡。也门政府军6号发表声明称，其与胡塞武装当天在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发生激烈交火。胡塞武装6号向塔伊兹省方向发射3枚导弹，造成部分建筑受损。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美国媒体报道称，事发后该机场一度关闭。据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明称，这架货机机型是波音767-300，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今天

0: 的消息，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四座机场预计关闭到当天傍晚。据了解，目前印尼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27万多人受影响。另外，火山喷发还导致印尼万丹地区学校停止线下授课，开始为期3天的线上教学。
1: 白露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天气渐渐转凉，寒声露凝。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白露的自然和文化之美。
3: 露珠无色透明，为何被称为白露？有观点认为，按照中国传统五行之说，秋季属金，金对应白色，所以称秋露为白露。白露时节并非露始生，而是露始增，露水越来越重，秋色越来越浓。而此时的庄稼垂井引露，不与天地争颜色，待到成熟时，满世界的斑斓都只是它的背景色。鸿雁来是白露的物候之一，雁不独飞，千里同心，这是天性使然。而中国人从中读出了信义与伦常，由物及人，天人合一，这是中华文化的动人之处。天地一白露，照见古与今。
4: 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6: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7: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8: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9: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10: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11: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12: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这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全部是自研的。
1: 对 对, 对，
2: 包括软件。对，
1: 在长远的未来，比如说你要获取信息，只要一想，就实现这种心有灵犀一点通，或者说这种意念的这个获取，对吧？
0: 脑机接口，我们怎么最浅显易懂去理解这个概念？
1: 那么现在的交互方式就是手机嘛，你通过手机去上网啊，去传递信息啊，跟人通讯啊。脑机就是未来的手机，未来一代的一个接口，一个交互的方式。
0: 那您觉得从医疗领域到消费领域之间的这样的转变还会经历一个什么样的周期呢？
1: 中国脑机接口推动力重视度在全世界应该是最好的，而且它已经被我们列入了15的这个战略规划里面。
0: 说到技术成果转化，其实都离不开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资金来源。
1: 这个贸易港的这个15的税收政策以及出海政策，实际上重庆也是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政策的这个氛围吧。
3: 海南三亚崖洲湾科技城，一座面朝南海的科创高地，在这里，一枚小小的芯片正在成为大脑与机器之间的信息通路。本期自贸家对话神星科技创始人殷明。作为海外顶尖脑机接口企业高级工程师，他为何选择扎根海南？从公司初创到斩获全国脑机接口十大创新产品的唯一芯片大奖，神星科技如何用两年时间打破海外高端脑机芯片垄断？海南自贸港建设不断提速，神星科技如何将自贸港的开放基因转化为链接大脑与未来的发展加速度？自贸家正在播出。
1: 大脑皮层一般有7层，那么它厚度呢，它可能也就是几个毫米。那么对应的每一个部分，它实际上是对应着你躯体的这个运动。你可以看到，就是你的手，就是手的灵活的控制，实际上它需要的这个大脑皮层的这个控制区域是非常大的。东西比较多了。
0: 那个矮人挺有意思的啊。
1: 对，
0: 这个手的感觉的这个
1: 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你手的控制，它非常精细的动作，它不像腿啊脚啊，它实际上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关节的运动。
0: 机械手就代表这个技术是很成熟。
1: 对对对，但是现在目前机械手它实际上相当于是欠驱动啊。我们的原理就是有些手的动作它是联动的，比如说你这样抓的话，实际上这两个手指它有时候是联动的，这个关节、对，这样联动的话，它实际上就可以减少一些自由度，减少一些控制。
0: 接口，你看这么热的一个词，我们怎么最浅显易懂的去理解这个概念？
1: 对，脑接口它实际上有三个词嘛。对，脑的话就是人大脑，机的话一般指是电脑啊，外围设备，机械，然后接口就实际上是一个 interface， 是两者交互的这个一个口。那么脑接口实际上它本身是通过脑来和外界的这个机械进行交互的一个通路。最开始它实际上是在上世纪70年代吧，在美国，他提出了这么概念。他最开始这个脑接口是应用于神经电视里的这个神经机制的研究，科学研究。然后在上世纪80-90年代吧，可能就落地到严肃医疗。然后呢，近些年呢，随着这个它的技术的发展，像电极啊、芯片呀、解码的计算机啊、材料这些技术发展呢，它就开始慢慢向其他领域扩展。比如传统的像医疗、像这个健康、教育、航天，这个像其他的一些领域去拓展。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我们国家把它列入了15的6大未来产业之一，所以说它是现在已经上升到一个战略层面。那么脑接口，打个可能比较接近的一个比喻吧，就是它是未来一代的一个接口、一个交互的一个方式。那么现在的交互方式又是手机嘛？你通过手机去上网啊，去传递信息啊，跟人通讯啊，那么手机是，它是手和机器，那么脑机就是未来的手机，可以从那么一个意义上去理解它。但是它这个脑机的接口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比手机更快的、更快捷，它的通讯速度更快，它的这个精度更准确，实时性更强的一个接口。对。
3: 脑机接口，一个曾经只存在于科幻电影中的概念，正在海南三亚崖洲湾科技城变成现实。神星科技海南有限公司成立于2024年1月，由海南大学脑机芯片神经工程团队产学研孵化。他的创始人殷明教授是全球最早投身脑机接口芯片研发的专家之一。他曾任美国布朗大学助理教授，并在世界

0: 首个获得 FDA 批准的脑机接口临床试验项目中担任高级工程师。2020年，他回国加入海南大学，组建脑机芯片神经工程团队。
1: 那从您的个人的经历来说，包括从神芯的从这个酝酿创始到现在发展的这个阶段来说，在这个整个脑机接口的发展的历程里边，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2: 因为我实际上接触脑机接口也有20多年了，我是从博士期间开始接触相关的这个芯片研发的技术，底层的一些技术，然后动物实验解码这些实际上都做过。最开始肯定是脑机接口处于一个萌芽阶段，逐步的迈向一个临床的实验，它还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落地的应用啊，这么一个阶段。那么目前呢，就是或者说神芯呢，它实际上它本身的这个角色呢，还是在底层的这个芯片技术和它的这个器件的技术上面在做。这个的话，相当于是提供一个在未来脑机接口临床落地应用或者说其他方面应用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技术的保障。很多的这个科学研究突破和技术的突破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你研发更高端的技术以后，你会发现更多的科学现象，然后呢重新回到它的这个机制的研究解析，然后你会发现更新的一些东西，然后最后落地到临床或者说更多的这个实际的应用场景。它确实是一个未来产业，它也是一个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也是未来生产力的一个增长点。
1: 那作为神芯的创始人，最看重的是它的未来在哪个领域方面的应用呢？
2: 这确实是一个好的问题，就是未来有短有长啊。短期的未来，我觉得它在临床上面应该是有非常好的应用前景的。就是现在临床应用实际上主要包括的就是，比如说疾病的诊断诊疗。有一些，尤其是脑疾病以及中枢系统、神经系统的疾病，比如说有些癫痫的，或者说帕金森的，它可能是抗药性的，它就是药物没有什么作用了。脑接口、神经调控，或者说罹患神经调控这些呢，它是一个这个治疗这些疾病的一个新的技术手段。但是在长远的未来，跟内脑、跟 AI、跟机器人相结合以后，它就实现一个类似于手机的这种消费产品的一个应用。比如说你要获取信息，你可能是要需要语音或敲字去获取这些信息的，那这个速度是比较慢的。但是如果说是脑接口的话，你只要一想，通过精准的解析的话，它会识别你的意图，识别你的问题，迅速的通过比如说像 AI 啊、互联网啊这种高速的这个信息的通路去获取到这个信息提供给你，就实现这种心有灵犀一点通，或者说这种意念的这个获取，对吧？
1: 很适合我们，就是每次在这个做节目前，先把所有的资料先输入到自己大脑。
2: 是的，或者你都不需要提问，我就知道你想问什么。其实我这边的话，主要是做脑机接口相关的底层的一些技术，比如说就是芯片技术，然后设备、动物实验、数据解码控制，以及未来的这个临床的应用。就是脑机接口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对大脑的信号进行读和写的一个技术啊。它读的功能就是对神经信号进行采集，比如说我们这边有这个采集的芯片，
1: 比小拇指的指甲还小，
2: 5×6.5，对，但是我们有更小的，对，密度更高的也有。对，
1: 它的场景呢，
2: 植入式脑接口的这个神经信号的记录和神经信号的调控，比如说像偏瘫病人的这个治疗啊，然后这个神经康复啊，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脊髓损伤的病人，帮助他们重建下肢的神经通路，帮助他们去行走。刚才说的是在临床医疗里面的应用，现在它也可以用于像脑科学啊，一些神经机制的应用啊，甚至在药物的筛选啊，药物对神经的这个影响这些方面去做一些药物的验证，那个性能的验证。然后还有未来可能在这个深海啊、航天啊，实际上这种极端环境也可以做一些应用。对，像人体功能的这个修复、替代、增强都是可以的。
1: 这都是我们自研的吗？
2: 对，
1: 全部是自研的。
2: 对对，包括软件。对，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软件的这个界面。每个通道呢，像这一个个的脉冲或尖峰呢，实际上是代表的是单个神经元的放电信号。我们就可以提取它的这个解码它的信息，然后来解析它的这个运动功能。
1: 提取到这个信号，解析信号，到最终有这个动作反馈的输出，这个时间大概是经历什么？
2: 对，这个是个非常好的问题。那么现在呢，比如说像这个128的，像我们常规的解码呢，我们需要在 大概是在50毫秒到100毫秒以内要做完。

0: 那它的准确性怎么样？
1: 这也是个好问题。就是说，现在侵入式解码认为是在所有脑结核解码里应该是最高的，精度最高的，因为传统的
0: 直接在大脑皮层，
1: 因为它的数据信号是它的这个信噪比，它的稳定性可靠性是最高的。那这里呢是这些技术的实际的这个在动物上的应用场景，那么比如说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全自主研发的一个这个通过精准的这个高精度的神经电生理的记录来做神经元精准定位的一个全套的系统。这是一个 T 迷宫，是一般做小鼠行为学。
0: 这里面有小鼠，现在是要观察它的什么呢？
1: 就是这个电极呢是扎到它的这个海马，有记忆啊，很多相关的都在海马区。我们可以把食物放在一个地方，然后呢它通过这个短期的这个记忆呢，然后来确定它选取这个方向对了以后，它就获取食物。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它的记忆区，就是海马区，去看它这个过程中它的这个神经是不是有相应的变化。比如通过神经元放电啊，加深这个记忆啊，这些啊，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把就脑信号和它的这个行为学相结合，来研究它在行为功能上这个神经元它是怎么样一个来影响的控制。
0: 它研究从学校的层面上来说，刚刚我们在实验室聊到了，就说您的团队还有骆教授的团队，正好可以在这个领域啊，有一种珠联璧合的效果哈。因为他的专业方向也是脑空间信息学。
1: 对，脑空间信息学是做这个介观层，就是类似于一个 3D 的这个 GPS 的神经脑图。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个高精度的这个芯片啊，这个采集的这个技术。那像我们现在也准备做更高通量的，像1024赫兹的芯片，那么这款芯片呢可能可以起到更多的神经元的信号对比，比如像马斯克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芯片的通量数更多，功耗更低，可以做的就是更小，然后呢可能单个芯片采的神经元的数量更多，但是我们是朝着那个方面去努力的。就是这两个技术在同一个学校或团队可能存在确实是现在比较少的，对，我们本身就各有侧重，这样一个结构一个功能，这样的话结合起来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脑的一个图谱，脑图谱对于神经脑接口的这个精准的这个机制的研究以及功能性的定位、靶点的确定，实际上是非常有用的，对，
0: 但是神心也作为一个初创企业，
1: 对，
0: 有很多初创企业可能从刚开始的时候，从这个技术入手的时候，技术的切入点属于一个比较初级的切入点，侵入式的这样的这种手段，它是不是在技术方案里面算是难度比较高的一种了？
1: 对啊，
0: 为什么没有选择就是从非侵入的开始，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这样迭代升级呢？上来就是我们先挑战一个难题，
1: 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嘛。其实这最核心的就是说，我的理解来说，非侵入式呢，就是现在的技术对于电生理的话，它是有一些物理性的限制的，就是它所采到的数据，它的这个时空精度是确实是很难提高。那么侵入式的话，它虽然说它需要侵入，它确实它有一定的这个安全性和这个伦理性的门槛，但是它的信号的质量它是远远要好于非侵入式的。但是目前随着这个脑接口的推广呢，有百花齐放的这个现象嘛，各种各样的技术，像然后甚至还有核磁的CT 的这些，还有 MEG 的TMS 的这些都在发展。
2: 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神心科技得到了全方位的支持。在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红利下，三亚崖洲湾科技城以先投后股的创新机制为企业注入强心剂。依托海南自贸港的零关税等优惠政策，芯片裸片生产与后续封装环节的成本大幅降低。同时，随着海南省脑空间信息学与脑机接口技术创新中心正式揭牌，海南大学与多家省级医院共建了临床与转化基地，技术落地的通道被全面打通。
0: 说到产业化，说到技术成果转化，其实都离不开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资金来源。从神心的角度上来说，也得到了第一笔的天使投资了哈。现在整体的这资金的情况怎么样？
1: 最开始我们也得到海南省母基金的支持，崖洲湾创投它有一个先投后股的一个基金，对我们也非常支持。我们当时天使轮融资的时候就他们也进来了。
0: 政府的母基金包括崖洲湾的这样的资金的支持，也更加体现的是海南自贸港包括政府包括重点园区。

0: 区它能为我们的
1: 优质的
0: 对优质的科创企业来站台背书的这样背后的一种提供的信心的支持，让你们可以潜心的搞研究，资金的事情
1: 对
0: 可以交给更多的这个市场的手段来解决。
1: 对啊，科研还是要能够转化成最后的实用的造福于社会、造福于民的这么一个成果嘛，确实还能有很多这方面优惠的政策，对，这是其他省份没有的，以及也加上海南省自由贸易港的这个15%的税收政策以及出海的政策，实际上重庆也是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政策的氛围吧。
0: 那从未来公司这个市场化、产业化的这个发展的目标上来看，你们更倾向于是做这种单一产品的输出呢？比方说我们就主打的这一个王牌产品，还是说想形成一个自己的一个大的产品平台呢？一种整个完整的这种服务体系呢？
1: 对，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从我们目前公司的发展规划，肯定是朝着芯片的一个生态链去的，它有这个常用的通用芯片，也有定制化的芯片，有不同功能的芯片，它是一个生态链。就科研方面的，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整套的一系列产品。那么短期的话，这个植入式呢，它肯定还是需要一段积累，才能真正形成一个产业的这么一个规模。非侵入式的，可能更加容易去落地，它可能可以形成一些消费电子产品。去做监测呀，做比如说像这个睡眠监测啊，这些呼吸监测啊，或者说一些这个体表的一些神经调控啊，然后EEG的一些控制，实际上那些呢，实际上是更加能够短期内更快速的落地的这么一个产业。
0: 那您觉得从医疗领域到消费领域之间的这样的转变，这样的过渡，大概还会经历一个什么样的周期呢？
1: 我觉得它肯定是要在第一，在技术上要进行进一步的迭代的。目前的技术可能还是处在一个初期的一个研发的阶段，然后另外就是这个器件的这个信息获取以后解码的精准度，对吧？这些呢，实际上是需要时间和技术的突破以及积累的。我觉得就是说脑接口，它是一个螺旋上升的一个阶段，而且脑接口可能它可想象的空间也更大，尤其是它结合了后面这一连串的像内脑智能、AI、机器人，这都是非常国家战略又非常非常关键的这个方面。就像人工智能，像算法，对吧？在ChatGPT 出来之前，大模型，大语言模型出来之前，但没达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它也是发展非常缓慢，有低有高，对吧？
0: 是。
1: 到2022年、2023年对左右，应该好像是 AI， 有人称它是 AI 元年，对吧？在那个时候，它大模型的体量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发现它能够解决很多问题。我觉得脑接口也是一样的。中国脑接口现在，实际上它的这个推动力以及重视度，实际上在全世界应该是最好的，比美国要更好。对，它的发展的环境也比美国要更好。投入啊，包括政府的投入啊，然后包括这个科研的也好，还是临床的投入呀，都远远大于这个国外的大的，而且它已经被我们列入了15的这个战略规划里面，因为脑接口在海南也被列入了这个4532中的4星未来产业之一嘛。对，但是就是说从技术方面可能还有一些需要追赶的地方。
0: 您作为一个创业团队，也是科学家，也是在这个领域摸爬滚打的20-30年的一位科学家了，有没有哪一次的风雨也好啊，或者挫折也好啊，对您这几十年的发展，或者对您未来以后的这个规划产生了特别深远的影响呢？
1: 这失败反正肯定是存在的，就是说看您怎么定义失败了。
0: 是。
1: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可能体现了你之前没有意识到的一些问题。
0: 我觉得您的心态也是很积极向上的，很开朗的。那您在招收自己这个本门的弟子的时候，你最看重学生身上什么特质？
1: 就是他能静下来，就是他可能没那么浮躁，就是做科研了，我知道。就像你说的，你就遇到挫折、遇到困难以后、失败以后，他会怎样？这个很关键。有些学生我们也有啊，有些学生就说，我这里做不好了以后，我就换课题，我换方向，但是不行。你碰到困难，你绕过这个山，还是往那个目标去走，才能够成功的。我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目标性的，有几款芯片一定要上市，一定要达到这个世界最领先的水平。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林董事长。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13: 是干嘛？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最温暖的光。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动物园都是第一次接近自然的地方。人与动物的关系复杂而微妙，无论是游客还是饲养员，都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距离与他们相处。

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的撒野乐园是个特别的地方，在这里人们可以相对

0: 意外发生。
1: 白虎，孟加拉虎毛色基因突变的。
0: 不满一岁的老虎幼崽咬断了秋千绳索，导致秋千上的两只老虎幼崽不慎跌落。
2: 彪哥，你来一下三爷的脸。
0: 突发的情况让本就手忙脚乱的陈维基更加无所适从，从来没有和老虎近距离接触过的他只能等待领班饲养员的到来。
1: 我也比较喜欢小动物，不过老虎它这么猛兽我也有一点点害怕。刚才有两只老虎坐在那个千秋上，突然竹子就断裂分开，没有摔到，不过有点吓到那个老虎。
0: 领班赶到后，作为值班饲养员的陈维基也要硬着头皮和领班一起到园内检查老虎的情况。
3: 跟他打招呼。
1: 好。
0: 天性凶猛的老虎受到惊吓后情绪不太稳定，
3: 他也有就是也跟要跟他交流，
0: 而由于对老虎习性的陌生，陈维基始终不敢主动接近他们，只能在一旁小心翼翼地观察。而领班饲养员则熟练地安抚着他们的情绪。
3: 妈妈，你这么调皮怎么了？是你搞坏了，啊！你牙齿这么厉害啊！这木头是被咬断了。
0: 这场意外的罪魁祸首是两只刚刚换过牙的老虎幼崽，磨牙期的它们酷爱撕咬秋千的绳索。经过检查，老虎幼崽并无大碍，倒是这个年轻的饲养员仍然对近距离接触这些猛兽心有余悸。
3: 上去，不要转身，这样走上去。
1: 好，
3: 可以转身，比较好一点。
1: 我有点慢，有领班带着下去还是比较放心的。我上来的时候他还靠近我，我有点害怕。
3: 小老虎也在，老虎始终还是老虎，它还是有野性的。
0: 调来撒野乐园后，陈维基一有时间总会去看望他以前饲养的动物。今天第一次接触老虎的他，比往日更想见到那些他曾经朝夕相处的朋友。
1: 我以前就是在这里养羊驼和小龙马的。养小龙马养了一个多月。乐飞，有萝卜它才会应我的。这些都是我们之前养的。
0: 看到这些老朋友，陈维基的心情放松了不少，但他现在最希望的是有一天也能和老虎幼崽成为朋友。然而对凶猛动物的恐惧心理成为他最大的障碍。
1: 听说过有个动物园，有个人养了老虎30年都被老虎吃了。
0: 而这种障碍也是每一个饲养员在面对凶猛动物时遇到的第一个难关。
4: 那种心情记得真的是冷汗都冒出来了，我扎到我的心里已经飞出来了，那时候真的非常好啊。因为从来没接触过那个时候，说不出来那种，差不多的那个时候差不多要哭那种感觉，好像是逼得实在是没办法，无路可走那种感觉。
0: 邹水仙是长龙蛇馆里经验最丰富的饲养员，馆内最难饲养的蛇类一般都由他负责，他也被同事亲切地称为蛇老。而他在成为蛇老之前，还有一段特别的故事。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吐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确实是一种缘分。我真的没有想过自己会搞这个，由于是我眼睛的问题，很多医生都治疗过，他说这个没得治，他说你可能会瞎会盲。后来呢，我有个中医说叫我呢找个那个蛇胆吃，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家里根本都没有，我也不是没搞蛇，所以通过一个亲戚，他就把我介绍到广州来，就是开始搞蛇。一开始不是养蛇，是给人家卖蛇，因为养蛇那个时候卖蛇的地方是很多的，有那个蛇胆吃，后来慢慢是这样好了，所以我是一直干下去的。
1: 蛇胆治好了邹水仙的眼疾，此后一直和蛇打交道的他，在机缘巧合之中来到楼长龙野生动物世界，走上了养蛇之路。然而养蛇的工作并不简单，作为变温动物，蛇不能依靠自身来调节体温，因此它们对饲养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
0: 你如果是湿度调得过高，它容易得皮肤病口腔炎，如果湿度调得太低了，它脱不了皮，皮肤烂，所以很多年还有急性肺炎，什么东西都有出来。上蛇生病的现在是好一点，现在是不用我们自己去治疗方面，以前都要靠自己去治疗。
1: 预防蛇类疾病，从蛇体征发现病症，甚至给蛇进行治疗，都是蛇老需要不断面对的问题。为此他翻阅了许多与蛇有关的资料，甚至把它们摘抄成册。
2: 师傅已经叫过，但是他们叫的只是一点，就是说普通一点表面的功夫，但是细节方面经验方面还要靠你去拿得出本基地的那个实验。关于蛇类的生活环境和疾病的防治，我觉得这个非常对我来说的非常重要，所以我就把它全部写出来了。
1: 随着养蛇的时间越来越长，蛇老对蛇的了解不断加深，恐惧随之减弱，而他们之间的相处也越来越默契。
0: 我每一次拿到钥匙去搞卫生的时候，他会站在门口不给我进，如果我拿着饲料去喂的时候呢，他就很乖，他就到那里等我，伸个头出来，我一放下去他就冲进来吃，是这样子，懂得。
1: 然而饲养经验最丰富的蛇老也在最近一年遇到了十分棘手的状况。这是一条有着毒蛇之王称号的眼镜王蛇，它的毒液一次可以杀死一头亚洲象。凭借着多年的养蛇经验，蛇老虽然

0: 可以和他近距离接触，但他现在却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
1: 从他们过来都一直都没有吃，都不吃牛肉、鸡肉、兔子、老鼠，所有我们这个饲料我都试过了，但是就是他是不吃。
0: 对于蛇类来说，只有开口进食意味着它认可了生境，而这条一年没进食的眼镜王蛇却显得十分挑剔，几乎所有饲料都无法让它满意。面对这个情况，蛇老只能拿出一般眼镜王蛇的最爱食物绒蛇。
1: 这个蛇喂它的一定要小心，要看中看它的位置投到哪里才能放。
2: 它会扑过来的，像眼镜王一般扑得过来，起码是扑到一米半到两米。
1: 凶起来的兄弟要死，妻子蛇有表情，近期操作的时候都要看他的表情的。他表情好的时候，我们才能靠近他；他表情不好的时候，证明他要开始要准备咬我、攻击我。所以那个时候我要等一下，安定，等他心情安定下来了，我才能操作。

0: 是肚子不吃。对他的性格还是不是很了解，因为他这个是从国外过来的，所以我是暂时还是摸索他的性格，因为还是不敢轻易下手。现在暂时真的还没很好的办法，只能说如果再次不行的话，只能自己做试给他做试试一下。现在他的电他跑到边去了，电门看理都不理你，没用，应该不会吃。
1: 17年来，蛇的凶猛古怪，难以捉摸，所带来的各种问题，蛇老已经无法计算。但每一个困难的解决，都意味着他对蛇类又有了更多的了解。细心的观察，不断积累饲养经验，对凶猛蛇类不断增加的了解，使蛇老逐渐消除了恐惧。而这样的过程，是每个与猛兽相处的饲养员都需要经历的。
0: 现在对蛇类来说呢，我真的是没有一点紧张性都没有。但是你自己注意，你有方法，是吧？再说干了这么多年，多少肯定是了解一点，了解它的性格，你才能那个。说实话，老虎是一样的，你养老虎的人也是一样的。你叫我去养老虎，我会有一点怕。
1: 恐惧而无法靠近猛兽的陈维基来说，了解眼前的猛兽同样是解除恐惧的最好办法。
2: 消化不了的，我们就给他一点草的吃进去。
1: 有20年饲养经验的老饲养员陈思明前来检查撒野乐园，这给陈维基带来了一次深入了解老虎习性的机会。他和陈思明一起再闯虎穴。
2: 维基啊，我今天跟你下去，那就跟你说一说这个饲养小老虎的特点。其实老虎是很多疑的，你有没有发现？来，
3: 我不敢靠近它，所以
2: 它很喜欢咬那个木头的，看到没有？前面6颗牙齿是会换，到1岁左右会换掉。它后面的牙齿啊，很锋利，很适合把那个肉啊就切开。
3: 那大牙换不换？
2: 大牙会换掉的，大牙四个大牙到1岁左右，所以它现在也磨牙啊。将近70多厘米，如果它长大以后可以打，应该打最长应该有1.2米左右。
3: 那白虎一般成年之后

0: 体重多重呢？
1: 体重啊，一般是200，如果是母的话是200到220公斤之间，公的会重一点，公的300多公斤那种。就是说饲养一种动物，先了解它的习性，它的性格。一般的人对着老虎都会有一种恐惧的心理，但是我们了解它之后呢，就会对于这种心理的话，会起到克服的作用。它的爪啊，平时会藏在这里。它如果上去扎猎物的时候，它就会一扎住一下来就会把它扣住，扣住之后它不会松的，要过来了。嘿，看，老虎其实是一个很完美的动物，是不是很厉害啊？它。就是说一定要面对他，不能最喜欢偷袭了，老虎不能背对着他，背对着他一扑上来的话基本上已经失去了啊。你看他很灵活的在跳跃当中，是不是啊？现在没那么恐惧了吧？啊，
0: 还是有点怕。
2: 虽然陈维基的恐惧并不能在短时间内解除，但跟随老饲养员深入了解老虎幼崽的习性，让他和这些凶猛猫科动物距离再渐拉近。
3: 每次下去都有心跳的感觉，特别是现在比较大，还是比较开心的感觉。他好像还玩，他们也是闹着玩的。而牙齿没长齐都是这样的，也不会真正的打。
2: 新的一天，虎园里的游客渐渐多了起来。每天上午10点，饲养员都需要进入撒野乐园例行检查，而今天就是年轻饲养员陈维基独自下园的日子。
3: 欢迎大家来到撒野乐园，这里有5只小白虎，它们都是7个月大的。对，老虎是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它们有猫科动物里面最长的4颗犬齿，能够达到6到7厘米长的，而且它们。前掌也是。
2: 虽然陈维基还没能做到轻松地与老虎幼崽接触，但随着了解的深入，他正在逐渐克服恐惧，并掌握与这些猛兽的相处之道。然而，与一些特殊动物的相处之道，对于很多经验丰富的饲养员来说，仍然是不小的难题。黄统文，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动馆3部经理，有着丰富的灵长类动物饲养经验。然而，动物园引进的一批稀有灵长类动物令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
6: 儿？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爹不付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4: 乡里乡亲的，
5: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

0: 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群鼻子看起来和其他灵长类有明显区别的，就是刚刚引进的大鼻猴。它们是东南亚加里曼丹的特有动物，也是印度尼西亚的国宝。而这里是大鼻猴在中国安的第一个家。
1: 因为大鼻猴它是比较特殊，在全世界来说目前也只有大概1000只左右，它数量就比大熊猫还要少，比较珍贵。而且呢，它有它的特点，比如说鼻子特别长，就比较好看。我们长隆也是希望引进各种特别是濒危的动物，就说引进以后对它有一个更好的保护。
0: 如此珍贵的濒危动物是长隆一直心向往之，然而大鼻猴对生存环境的要求十分严苛，这给引入计划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1: 就是没引进之前，我们前后都分了，都派了五批人过去学习啊，包括它的那个饲养环境、温湿度啊，还有它的食物啊，还有它的那个医疗保健啊等等各方面都进行一个学习。
0: 五次前往印尼，前后长达20年的引进工作，黄统文一直参与其中。为此，他对大鼻猴有了充分的了解。然而，这些知识却在引进后的饲养实战中却显得捉襟见肘。大鼻猴的生理构造十分特殊，这给黄统文在饲料的选择上制造了极大的困难。
1: 关于这个动物比较难养，因为它是以树叶为主的，但是它是一种不是反刍动物，但是是唯一是会反刍的那种灵长类动物来的，所以说在这方面的饲养呢管理可能就比较困难，所以说对这方面来说我们肯定就非常非常的重视。在10几20年前都已经开始着手种了一部分，来了以后的适应情况啊都再重新调整，包括它种的那些树叶，它吃的不吃的，包括吃的不好的，我们又重新调整种植，我们的草场又专门种植了20亩。
0: 经过不断尝试，黄统文发现大鼻猴的最爱是芒果树叶和紫荆树叶，除此之外他还在此后又筛选了更多新的树叶品种。黄统文对饲料的严苛都只为了让这6只大鼻猴在中国的家里健康的生活。不仅如此，大鼻猴生性胆小，惧怕人类，这使得饲养员无法近距离接触，而那些给他们精挑细选的食物就成为黄统文与他们沟通的唯一方式。
1: 放一点点豆角，还有那个蛇皮果，对，不要太多。望远镜不要站在那里，后面不要让那个大鼻猴看到，它有点紧张的在看着你们，躲起来了。秦敏聪，秦敏聪，可以放了，放另外一群了，放另外一群。
0: 面对大鼻猴这样挑剔的动物，黄统文用精确的毫厘的标准对待他们的食物，这让他和大鼻猴之间的距离在渐渐缩短。但是在饲养大鼻猴的道路上依然有许多未知的困难在等着这位经验丰富的饲养员。无论是蛇、老虎还是大鼻猴，都不像一般动物一样。

0: 接近，饲养员不得不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
1: 王眼睛不要站在那里，
2: 差点咬到我。
0: 但距离的远近并不是用简单的数字可以统计，并不完全取决于饲养员的胆量、性格和经验。通过不断加深的了解，选择正确的相处之道，才能真正缩短人和动物之间的距离。

这里是海南卫视。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在地球上的离奇角落里，生命也许和你想象的不太一样。在这些地方，进化走上了一条更黑暗的道路，怪物藏身于阴影之中，武器被巧妙伪装，掠食者几乎难以被察觉。当生存变得艰难时，强者就会变得古怪离奇。在自然界的地下生物中，最成功的掠食者往往拥有最怪异的外表与习性。他们有的在黑暗中生存，有的形如外星生物，更有甚者，他们不仅要打猎，还会将猎物囫囵吞下。被活生生吃掉是噩梦般的恐怖情节，但在自然界，掠食者关注的只有吃这一个动作。有些掠食者能囫囵吞下整个猎物，他们在被高温、饥饿和恐惧形塑的恶劣环境中求生。这里没有最怪，只有更怪。从饕餮大口到无底洞般的食欲，他们是自然界中名副其实的吞者。他们形态各异，大小不一，遍布全球。西非这片土地潮湿，树影幢幢，这里空气沉闷而凝重，土地孕育着蛮力与不为人察觉的隐秘瞬间。在阴影深处，致命生物伺机而动，

他的身上长着枯叶般的斑纹，双眼永不闭合。他已经几个小时没动过了，可他一旦动起来，

就将挤出蛇类世界中速度最快的攻击。这是加红蓬蝰，地球上体型最大的蝰蛇之一。它的毒液足以杀死一只大象。但它真正的威力在于能够完全不被察觉。加蓬蓬蝰粗如成人手臂，能长到两米多长，重20公斤。然而，它们却像幽灵一样主宰着这片森林。它正在追踪猎物，通过不断吐信子来探测化学气味轨迹。它伪装自己不仅是为了打猎，也是为了让自己免受高处掠食者的伤害。猪鸡和细尾猛对他而言并不算体型很大的猎物，一旦就位，加蓬蓬蝰能等上好几天。

毒素让啮齿动物的心脏短路，并开始分解其组织。加蓬蓬葵收拢毒牙，随时可以再次使用。猎物死了，可以把它整个吞下了。

他将猎物摆正，头朝里，以免吞咽时被四肢或皮毛卡住。下颌分开，头骨弯曲，喉部扩张。他的毒牙就像抓钩一样，扶住他一点点吞下猎物。不咀嚼，不见血。

加蓬彭奎悄然退回林中，重新布下陷阱，等待下一个靠近的热源信号。

雨林只是自然界的奇异生物实验室之一，并非所有掠食者都喜爱阴暗与潮湿。相反，在一些干燥炎热的地方，只有最怪异的生物才能存活。欢迎来到非洲的沙漠，这里严酷、干燥、酷热难耐，生活着很多充满攻击性的掠食动物。只有迅捷的、凶猛的、怪诞的生物才能在这里活下去。眨一下眼，你可能就会错过它们。古老的纳米布沙漠气温超过40摄氏度，阴凉处极为稀少。这里潜伏着一种仿佛来自外星的生物，蔽日蛛，有人叫它们日蛛或日蝎，但它们既不结网，也不带毒液。蔽日蛛属蛛形纲动物，体长和人类手掌差不多，长着巨大的颚，极具攻击性，与拥有最多可达12只眼睛的蜘蛛或蝎子不同，蔽日蛛只有2只眼睛。它们依靠身上十分灵敏的毛发来探测猎物移动时发出的微弱震动。一旦锁定目标，它们将展开蛛形纲世界中速度最快的冲刺。在这里，蔽日蛛不追逐影子，它们的任务是抓捕猎物。

蔽日蛛巨大的颚不只是武器，更是多功能工具。阴凉处太小，是时候挖个大洞了。

0: 短短几分钟内，他就能挖出一个比自己大一倍的洞。这处临时避暑圣地也是完美的伏击巢穴。
1: 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2: Unbelievable，
1: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3: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1: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4: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1: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

0: 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1: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0: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尽管这片土地荒芜贫瘠，可猎物依然存在。蟑螂、蝎子、蝗虫、马鹿，这些生物都拥有柔软的内脏。没有毒液，也没有蛛丝，蔽日蛛可蛮力制服猎物。它用前腿上的盘状肉垫紧紧压住挣扎的猎物。

紧接着巨鳄开始工作了，切割、碾碎、捣烂，软组织被嚼碎，多汁的器官被吞食，直到只剩下空壳。蔽日主高能耗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他们一直处于饥饿状态，他们并非优雅的杀手，却十分高效。在这片犯错约等于死亡的土地上，蔽日蛛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奔跑、猛扑、摧毁。在这里，高速、高精准度和巨大的恶为他们的生存提供了保障。让我们离开沙漠，前往海洋。海洋的生存法则和沙漠截然不同。在地球上最大的狩猎场之一，动物们的武器更加凶残，形态更加怪异，吞下的猎物体型也更大。但并非所有海洋捕食者都依靠体型或蛮力打猎，有些生物选择采取截然不同的策略。在珊瑚礁蜿蜒的通道间，一些生物演化出了奇特的吞咽方式。这里生活着一种满嘴獠牙的生物，而且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还藏着更多牙齿。它看上去像海蛇，它的胃口和它的身体构造一样惊人。这是海鳝，海鳝是鱼，不是蛇，它们的喉咙深处藏着黑暗的秘密。海鳝有200多个品种，有些身长超过3米，它们肌肉发达的身体呈扁平状，坚韧的皮肤让它们能在遍布棱角的珊瑚迷宫中自由穿梭。与开阔水域的捕食者不同，海鳝的速度并不快，它们是伏击大师。在开阔地带，它们很容易受到攻击。石斑鱼、梭鱼，甚至鲨鱼都是海鳝的天敌。因此，它们习惯于躲藏在珊瑚礁的裂缝、岩架和洞穴中。身上的图案让它们可以和珊瑚融为一体。这里是他们的地盘，由他们说了算。他们不断张开嘴巴的样子看上去很有攻击性，其实只是在呼吸。海鳝用嘴将水泵过腮部，他们的视力很差，但嗅觉极佳，非常适合在弱光环境里捕猎。他们的猎物包括鱼类、甲壳类动物、鱿鱼、章鱼等。但他们有一个大问题，他们没有手，没有爪，也没有舌头，无法将猎物吸进喉咙。吞咽才是他们的秘密武器。海
海扇用大嘴咬住猎物后，喉咙深处第二套颌骨会向前猛冲，将猎物拉进去。这就是咽颌，咽颌能像蹦极绳一样蓄力，猛地射出，再把猎物卷回来。猎物可能想不到，一张嘴里竟然还有另一张嘴。这就是海扇。外层牙齿牢牢咬住，内层颌骨紧紧抓取。猎物一旦被咬住，就再无逃脱的可能。

在非洲，一年一度的雨季是古老的信号，也是唤醒万物的号令。大雨倾盆而下时，深埋已久的饥饿感开始滋生，

沼泽中那些贪婪的居民随之苏醒。大地在一夜之间改头换面，一批全新的捕食者登场了。泥土之下，一个冷冰冰黏糊糊的东西开始蠕动，泥土仿佛活过来了一样。这是非洲牛香头蛙。旱季时，它把自己埋在地下，躲在由蜕下的皮形成的茧里，一待就是几个月。如今雨水将它解放了出来，也解放了它的食欲。它能长到橄榄球大小，体重超过1公斤。它可不是什么王子，它是名副其实的捕食者。蛇、鸟类，甚至啮齿动物都在它的捕食清单上。有点笨拙，他失败了，他暴露了行踪，早餐泡汤了，他彻底醒了。

塞河对岸，这只红蟾蜍也饿了，但它可没那么强悍。它的目标是昆虫，昆虫体型小且警觉，速度也很快。蝗虫是完美的目标。

一张大嘴吞掉了另一张大嘴，下颌上像牙齿一样的尖刺将蟾蜍牢牢锁住，厚实的头骨和巨大的肌肉让非洲牛香头蛙的颌部如同老虎钳一般，

他们会囫囵吞下整个猎物，而且是活生生地吞下去。杀戮的最后一步通常由胃来完成，在胃里酸性的消化液和消化酶开始发挥作用，猎物被淹死溶解然后消失。尽管没有尖牙没有利爪，可它依然毫不留情，惊心动魄的戏码在丛林地面上演。在高处，另一位猎手正静静等待，他明明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却又伪装得极其隐蔽。他紧紧抓住树枝，四肢像钳子一样牢牢扣住，他的皮肤随着树皮和树叶的纹理不断变换颜色。在非洲的森林里，生存之神总是偏爱那些古怪的生物，但很少有生物比变色龙更奇特。这位冷血杀手是慢动作伏击大师，他正在模仿着微风的节奏，双眼则分别扫视着两个不同的世界。他正在搜寻目标，双眼同时锁定前方。这是什么情况？另一位奇异的捕食者也在行动，这只母螳螂也锁定了目标。今天他的猎物是一只体型较小的公螳螂，公螳螂浑然不觉，还在忙着梳洗打扮。

母螳螂带刺的前臂像捕兽夹一样猛地一合，它活生生地吃掉了对方。食物链上的博弈还在继续。

变色龙也饿了。这位爬行动物界的狙击手正在瞄准目标，他的秘密武器是能像子弹一样射出去的舌头。他的舌头由肌肉张力和弹性回缩提供动力，简直就是一把生物弹弓，能在1%秒内从静止加速到极速。舌尖则像吸盘一样精准命中目标，螳螂根本来不及反应。上一秒母螳螂还在打猎，下一秒它就消失不见了。变色龙解决了自己无法追逐猎物的难题。还有些猎手的情况更糟糕，他们甚至连动都动不了。北卡罗来纳州的沼泽里潜伏着一种仿佛来自外星的生物，在芦苇和苔藓之间进化走上了一条极其古怪的道路，创造出了只能扎根在原地无法移动的掠食者。他们没有爪，没有牙齿，也没有眼睛，他们能做的只有保持耐心，等待猎物上门。猪笼草是600多种食虫植物之一，但最负盛名的是另一种，捕蝇草。捕蝇草长着牙齿的叶片成了无数神话、怪物甚至是音乐剧的灵感来源，但和电影里不一样，捕蝇草是真实存在的，而且饥饿难耐。捕虫夹内部的特殊腺体分泌出令人迷醉的花蜜，这是一种糖和氨基酸的混合物，带有果香和蜜糖般的气味。就连捕虫夹内部那红彤彤的颜色也是一种视觉诱饵，对虫子来说这简直无法抗拒。碰一根刺毛什么也不会发生，碰两根合上了。这可不是简单的反射动作，而是精密的计算。双毛触发机制是为了避免出现误报。如果你无法移动，那么每一顿饭都至关重要。叶片像自封袋一样严丝合缝地关闭，形成了一个胃袋。消化酶开始工作了。猎物需要几天时间才会被彻底溶解。这也重新定义了什么是痛苦与折磨，被困住，动弹不得，然后被一点点消化，一个细胞接着一个细胞，最后只剩下一具皱巴巴的空壳。享用过几顿美餐后，捕虫夹就会枯萎死去，然后在原位长出新的。捕蝇草进化成这样是有原因的，它们生长在贫瘠的沙质土壤中，无法依靠泥土提供养分，只能以在泥土上爬行的生物为食。一张嘴，一个胃，一副肠道，全部被打包塞进了一堆小小的叶子里。

往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悄然靠近，有的掠食者在空中翱翔，搜寻着猎物，有的则疯狂俯冲，将头埋入血肉之中，翅膀就是武器，喙变成了图。

声音。这只老鼠的一举一动并不是被看见的，而是被听见的。黑脚雕鹫是非洲体型最大最壮的猫头鹰之一。它们身高超过半米，翼展更是惊人。还长着能捏碎骨头的锋利脚爪。这只海角雕鸮时刻保持着警惕，它面部的盘状羽毛就像卫星天线一样，能将声音直接传导到耳朵里，让它即使在全黑的环境里也能通过三角定位捕捉到最微小的动静。

柔软的飞羽消去了振翅的声音。老鼠根本意识不到它在靠近。利爪率先出击，海角雕鸮的爪锋利到足以刺穿并固定猎物，压轴好戏还在后面。

他根本不需要把猎物撕成碎片。稍后，那些无法消化的毛发和骨头残渣会被他咳出来吐掉。食物链顶端的竞争异常激烈，海角雕鸮会杀死其他同类来捍卫自己的地盘。因为当生存需求迫在眉睫时，规则是可以被打破的。而有时候，唯一能吃的东西就是同类。在这里，生存是没有道德底线的。鲨鱼在还没出生时就会吞噬自己的兄弟姐妹，母螳螂会在交配拥抱时吃掉自己的配偶，狮子会杀死并吃掉竞争对手的幼崽。同类相识并不是偶然的错乱，它只是一种黑暗却高效的生存策略。在亚洲的潮湿森林里，一条巨大的蛇将这一点发挥到了极致。

0: 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1: Unbelievable，
0: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2: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0: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3: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0: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

0: 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1: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0: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这是世界上最长的毒蛇。眼镜王蛇，它的身长可超过5米，体重近10公斤，昂首时能与人对视。和其他眼镜蛇一样，眼镜王蛇能展开标志性的颈部皮褶，进入威慑敌人的防御姿态。但真正让这种蛇令人闻风丧胆的是它们的食谱。其他蛇类，从有毒的金环蛇、喷毒眼镜蛇，到巨大的蟒蛇、锦蛇，这些同类都是它们追踪的猎物。眼镜王蛇并不是单纯的机会主义者，它们只是更偏爱自己的同类。一条3米长的锦蛇正在植被间穿梭，浑然不觉自己正被跟踪。锦蛇身上常带着上一次打猎时猎物留下的气味，这原本是一种巧妙的伪装。但对眼镜王蛇而言，这种气味就像请帖。他用分叉的舌头追踪气味，用下颌感知地面的震动，

大量毒液进入了锦蛇的血液。这种毒素能引发全身瘫痪，让猎物从体内开始瓦解。这一口毒液能杀死20个人。锦蛇瘫痪后，眼镜王蛇开始了缓慢的吞咽过程。向内弯曲的牙齿帮助他将猎物一点点送进喉咙。

直到将锦蛇完全吞进肚子里。在荒野幽暗的角落，危险以多种形态存在。有的生物用毒液攻击，有的悄然发起突袭，有的则拥有自己独特的打猎方式。这些生物有自己的打猎规则，只要能塞进嘴里就是食物。而将这一规则发挥得最极致也最疯狂的动物之一，就是鹈鹕。

0: 鹈鹕几乎会把所有能抓到的东西吞下去，无论是鱼类、蛙类，还是长着羽毛的朋友。鹈鹕拥有全球动物里最大的喙，有的长达半米。它们的喙看上去很滑稽，其实是辅助它们打猎的绝妙设计。上喙长而扁平，真正神奇的地方在于下喙，两根细骨构成了类似渔网的骨架，悬在骨架之间的才是真正的武器。弹性极佳的喉囊能装下12升水，仅靠舌头和几块小肌肉控制喉囊，鹈鹕便能把水挤出去，只留下鱼。它们的喙看起来有点傻，却具备多种功能。鹈鹕用喙打架、降温、呼吸，当然还有吃饭。进食时，喉囊的作用便凸显了出来。喉囊像一艘长着翅膀的拖网渔船，水灌进来，又排出去，最后把猎物整个吞下去。即便是形状古怪的猎物也不成问题，甩甩头，顺势滑下。没有牙齿，没有咀嚼，只管吞，吞完就走。本期节目的主角可能很奇怪，甚至有些令人惊讶，但每一颗毒牙、每一处皮褶、每一个离奇的特征，都是生存智慧的结晶。毕竟在自然界中，如果你跑不过它、飞不过它、也斗不过它，那就想办法把它整个吞下去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龙哥，那我先走了。去吧，查清楚。是。
1: 姓名？有人正在大肆的捕杀我们凤巢成员。
2: 顾盼说的。先生说的。金先生有什么指示？原地待命。
3: 你们俩下手也太狠了，我差点没扛住。

0: 你就没想过把它戒掉吗？戒掉？戒掉干嘛？戒掉更痛苦。你这样是作践自己。作践？我现在就是个木偶而已。你为什么不摆脱仆从呢？
1: 你告诉我，这个怎么摆脱？再说了，青山的手段你又不是不知道，就算我藏到了天涯海角也是枉然。
0: 每天还得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更遭罪。
2: 仆从为什么让你杀蜂巢的人？什么蜂巢的人？你不知道？你是说那个黄更仙是蜂巢的人？你们最近杀的所有人都是蜂巢成员？
0: 仆从只是说这些人对青山不利，但绝对没有说是蜂巢的人。
2: 你们黑龙堂行事粗犷，虽然掩饰过现场，但依然会留下蛛丝马迹。我能查到，他们也能查到。一旦被蜂巢的人盯上，你们黑龙堂永无翻身之日。
0: 仆从这只老狐狸够阴的，先利用我杀蜂巢，然后再利用蜂巢杀我灭口。
2: 这招借刀杀人果然厉害，他终于要卸磨杀驴了。现在收手，还来得及。
0: 收不了手了，黑龙堂的人几乎是倾巢出动，根本没机会喊停。
2: 倾巢出动？
0: 是。可惜今天晚上又让他逃过一劫。 这人比仆从还狡猾，我们暂时还没摸了他准确的位置。
2: 帮我一个忙。
0: 什么忙？
2: 找到黄更仙，先不要杀他。
0: 为什么？
2: 因为这样对你、对我、对黑龙堂都有好处。

0: 龙哥，我们这待命要待到什么时候啊？为什么就不能主动出击呢？龙哥，有人对我们蜂巢下手，会不会连累到金先生？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我就是担心金先生的安全。
1: 他不会有事，
0: 那就好。

0: 九，
1: 顾盼，
0: 你来干什么？
1: 我来执行任务。
0: 黑龙堂的任务？
1: 服从了。
0: 跟我走。

0: 这傻瓜真的上当了。
1: 这个傻瓜可比你聪明多。谢谢我。

0: 你真没见过金先生？
1: 没见过。你为什么问这个？
0: 就随便问问。

0: 我查到了黄庚先的下落，
1: 在哪儿？
0: 他买了明天早上去沈阳的火车票。

这位先生，你们这是要带我去什么地方？ 给我一支烟抽吧。

0: 先生，是，是，我知道了。
1: 喂，金先生。是，是。
0: 这就是你说的先生对你的信任。
1: 咱们彼此彼此。
2: 龙哥，找到一些线索，对手来自青山。
0: 我有急事要出去一趟，有什么事儿回来再说。

0: 龙哥，这儿就是你的信息。
1: 没错，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龙哥，这接头人到底是谁？

0: 金先生就是黄庚仙，应该是。那顾盼绑架他的目的呢？
1: 这个还不确定。金先生是杀死韩仲的真凶，又是当年蒲陷害顾盼的主使，这些新仇又混加在一起，顾盼怎么做？
0: 杀了他。老师，我突然想到了何金浩。何金浩？嗯。蜂巢试图抢夺白银的那艘船。不但蜂巢试图下手，黑龙堂也是。万九受命于蒲松，趁船只靠岸的时候，趁机劫船，将白银占为己有。
2: 黑龙堂可以说是蒲松另外一股秘密势力。这些我们都已经研究过了，可这个和这件事情有什么关联呢？
0: 谭仲文的死是蜂巢所为，可蜂巢的目的却不为人知。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谭仲文拿到的黑匣子，对于蒲松来说已经不知下落。
2: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您是蒲松，您用来保命的东西不见了，并且有可能落在敌人的手里，您会怎么做？
1: 你是说整个事件都是蒲松所为？
0: 还有，这次暗杀蜂巢的人，我交过手，绝对不是职业特工，所以我的结论是，蒲松派出黑龙堂的人在暗中捕杀我们蜂巢成员。
2: 谭仲文拿到了黑匣子，蒲松认为已经到了顾盼手里，也就是很有可能在金先生手里。这就加速了蒲松和蜂巢决裂的速度。对。可顾盼怎么和黑龙堂的人混在一起呢？黑龙堂的万九早年曾和顾盼有过恩怨，在何金浩的时候，他还坑过顾盼，可顾盼最后还是救了他的命。 事后也没有去找过他复仇，甚至可以说，在顾盼的记忆里，已经没有了万九这个人的存在。并且，当金先生从黑龙堂逃脱之后，顾盼还只身返回蜂巢，并有意的将龙志杰的视线转向了青山。
3: 龙哥，找到一些线索，对手来自青山。
2: 这一切都说明，顾盼。
0: 是在有意的保护这个万九，所以，我们只要能够找到万九，就能够找到金先生。有道理。可黑龙堂毕竟是帮会，你打算怎么和他们谈这件事情呢？
2: 用蜂巢。

0: 谢谢。就知道你会来这里。
1: 金信赏现在还不能赏。为什么？还不到时候。那是你的事儿。
0: 九爷，

0: 喂，
1: 王教官，好久不见。
2: 万九，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呀？
1: 我们抓到了蜂巢的幕后老板，有没有兴趣聊聊？
2: 不好意思，没兴趣。
1: 难道你就不想知道这个人跟普从的关系吗？

0: 怎么样？怎么样？有什么情况？
1: 我查到了消息，和顾盼查到的是一样的，是青山所为。
0: 青山，抓紧人手，给我杀进去！哎，
2: 龙哥，不要冲动，
1: 金先生可在他们手里。
0: 那你让我怎么办？
1: 我倒是有个主意，就不知道龙哥你信不信得过我。
0: 都什么时候了，说呀！
1: 我们可以守株待兔。

0: 你怎么喝了这么多酒啊？怎么样？他老实吗？非常老实，从仓库逮回来到现在，什么也不说，也不挣扎，看样子是认命了。你打算怎么处置他？
1: 交给青山。
0: 什么？咱们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才把他抓住，你要交给青山？
1: 交给青山，你就自由了。

0: 王教官，您终于来了。
1: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蜂巢幕后老板？
0: 不错，就是他。
1: 让我看看他的模样。

小心有诈！看个人能有什么诈？万九，继续。

0: 就是他，绝对错不了。普松给我下达了江湖追杀令中，他是头号人物。
1: 我要怎么相信你？你可以不相信我，但你应该相信你自己啊！谁不知道青山黄素梅的审讯手段？
0: 搞了半天，你是让我来亲自审一个你认为所谓的风潮老板。不过呢，说说你的条件吧。
1: 扳倒普从，还我自由。
0: 好，我答应你。但前提是，这个人不能是冒牌货。
1: 这个你放心，我绝对敢保证。

0: 你的枪法可越来越准了，不是我开的枪，那是谁？不用你管了，恭喜你啊，重获自由。
1: 告诉你为什么，金先生背后还有着更大的阴谋，我必须要把他给查清楚，所以他现在还不能死。至于这个阴谋到底有多大，可能涉及到国家安危。
0: 这么严重？

0: 我说的都是真的。好吧，那我们换个地方谈谈。二位喝点什么？
1: 请开，
0: 谢谢啊，好的。
1: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问。从黄庚仙的住所离开后，为什么要回蜂巢？为了救你。你已经猜到了是万九，对吗？所以要回蜂巢。
0: 那幸好我回去了，要不然蜂巢要连夜对黑龙堂下手。
1: 差不多吧。我可以把金先生交给你了，但是你要自己去抢。什么意思？万九受制于仆从，
0: 活得很艰难。我打算帮他摆脱仆从。你想利用金先生？还有黄素梅。
1: 普从生性多疑，心狠手辣。我相信，如果他知道黄素梅背着他去见万九，一定会痛下杀手。而黄素梅绝非善类，不会看不出来普从对他的杀心，也绝对不会甘愿被杀，所以一定会先下手为强。不过，你怎么保证黄素梅？
0: 能够治得住仆从的，金先生会帮他的。
1: 什么意思？
0: 你不是说青山有蜂巢的眼线吗？

0: 你是不是想坐我的位置？
1: 校长，您真的是误会了，我绝对没有这样的意思。欲速则不达，有时候会让一件事情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甚至危及到生命。校长，我。
0: 我那是受了万九的蛊惑，所以我才……好了，你我共事多年，这次我不计较。
1: 校长，对不起。
0: 出去吧。
1: 是。

0: 乔姬，你给我来一下。
1: 是。

0: 校长，您这是？
1: 乔杰，你是蜂巢的人对吧？
0: 我和他们没有关系。
1: 你今天看到金先生的时候，眼神已经出卖你了。
0: 副校长，您听我解释。
1: 我不听解释，只要答案。
0: 好吧，我跟您说实话。

0: 果然是好酒，志杰啊，你经常喝这种酒吗？不，先生，只是偶尔。哼哼。好了，你们俩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仓库那里是怎么回事啊？
1: 金先生，对不起，是我们疏忽大意，走漏了风声。是什么人走漏了风声？先生，请您放心，我和姓名一定会彻查此事。
0: 哼，你们俩彻查？是。知道那个地点的人，只有你们俩，并且。
1: 一人知道一半，难道说是你们俩合谋的吗？先生，我绝对没有对外泄露过半句。
2: 难道是你？金先生明察，我只知道五号仓库，但具体是哪儿的仓库，我也是到了哪儿才知道的。
1: 罗新明，
2: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3: 龙哥，
0: 他是说。 他没有向外泄露我的行踪，
1: 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为什么要出卖您啊？我是您一手提拔起来的，您出了任何问题，对我没有半点好处啊。<笑>
0: 那可能是那个仓库离我出事的地点太近了。那伙人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了。<笑>可是。
2: 你们怎么知道那伙人要把我交给青山的呢？是罗新明，是他说要守株待兔。都什么时候了，说呀！
3: 我们可以守株待兔。是罗新明，金先生，我想解释一下。
0: 洗耳恭听。
3: 我听龙哥说。 有人正在暗中捕杀我们蜂巢成员，联想到上海最近发生的几起命案，所以判定那些在命案中丧生的人，应该都是我们的蜂巢成员。之前，龙哥说您让我和他原地待命，所以直到您出了事，我才反过头来暗中调查。结果发现，那些我们被杀的同伴，都是死在一些非专业性杀手的手里。于是我就想。 我们蜂巢到底是得罪了什么人，以至于让他们赶尽杀绝？可是我想来想去，除了青山，好像再没有哪个组织有这么大的手笔了。鉴于这些杀手的非专业性，我大胆判断，是青山买凶杀人。分析的非常有道理，继续说。 既然是青山买凶杀人，那么青山和这些杀手之间必然有着某种利益关系。所以，当我们得知您被劫持之后，鉴于您的重要身份，我想那些杀手一定会和青山取得联系。于是我和龙哥便来了个守株待兔。也是金先生您吉人自有天相，我们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把您成功营救出来了。
0: 邢明啊！ 我果然没看错你，你的能。

0: 能力远远超乎我的想象。要是我们的人能像你这样会用脑子，我们的组织会更加庞大。
1: 多谢金先生夸奖。
0: 来来来，敬你一杯。这酒的味道真不错。我今天要和罗兴明一醉方休。
1: 先生，请您稍等，我再去拿一瓶来。

0: 查他。是。
1: 黄副校长，乔杰说的句句属实。如果您还不相信我的话，您就开枪吧。

0: 你是说，你想抓到那个蜂巢的头目，是为了验证一下你所查的证据？是，是我错怪你了。
1: 副校长，如果错怪乔杰，能够将普从绳之以法，乔杰心甘情愿。
0: 你所查的那些证据，确实可以将普从绳之以法，但是绝对不可能置于死地。普从这个人手眼通天，我相信不久，上面的人就可以把他保下来。恐怕到时候，你我都难逃厄运。

0: 这是真的吗？属下以性命担保。如果这些东西是真的，那仆从这个人太可怕了。你是怎么弄到这些东西的，张厅长？
1: 您还记得青山有一个叫田乔杰的学员吗？
0: 田乔杰，好像没什么印象。
1: 就是在神谷事件中失踪，然后确认死亡的学员。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8: 我叫张随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7: 58。哎呦，
5: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7: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6: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5: 叫姐姐啊，
6: 叫姐姐。
7: 是，哎呦，
5: 挺显老的。
6: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6: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5: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7: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5: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7: 是。
5: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7: 好啊。
5: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
5: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5: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精血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

0: 变黑发。
1: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2: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

0: 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0: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
1: 好，
0: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虎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我再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虎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往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
1: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
0: 好，
1: 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嗯，
3: 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有脑瓜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4: 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喝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效果好。
3: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3: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0: 对，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
1: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2: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吧，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2: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4: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2: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3: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你这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4: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它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
5: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他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啊、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啊、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0: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4: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0: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4: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0: 比这还好呢。
4: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0: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4: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0: 好，
4: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我再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2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1: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4: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1: 我两边先白。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1: 是。
4: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0: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好不好？来，
4: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1: 有点干。
4: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0: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4: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1: 对，
4: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壳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有脑壳顶先白的， 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

0: 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0: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3: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
4: 嗯嗯，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0: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4: 挺好喝的还，
5: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0: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5: 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0: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5: 对，哎，效果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5: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4: 那我就放心了。
0: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5: 对，
0: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5: 对，哎，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5: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2: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2: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5: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2: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0: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6: 您好。哎呦，
0: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6: 我叫李秋暖。哦，
0: 李阿姨啊。
6: 对。
0: 那就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6: 你猜猜。
0: 我猜呀、您50？
6: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是吗？
6: 再猜猜。
0: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6: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0: 70多岁了。
6: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

0: 黑色的，
1: 对，
0: 头发一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1: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1: 对，
0: 哎，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1: 对对对，
0: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2: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1: 对呀，对呀，他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1: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嗯，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0: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1: 谢谢
0: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1: 谢谢。
3: 这位大姐呀，逐渐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他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李奶奶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0: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5: 这全靠赵老师，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会
0: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5: 没错，
3: 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这里是海南卫视。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 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就算是你干的头，主任、正厅级，再往上走到省市一级，人家肯定从关键部门找人，怎么轮也轮不到你啊！
4: 我们省啊，目前正处在改革转型的阵痛期，积重难返，百业待兴，从国家到地方，都急需一些年富力强的干部，去勇于承担一些责任。

0: 屈指算来，当初的周家五口，从1969年伊始分处三省四地，到1988年的大团圆，整整19年过去了，五口变成了11口，如果加上小和尚光明，那便是12口了。以往年代，团圆不易，多少事引起的隔膜和疏离，都指望着由团圆二字化为乌有。剪不断，理还乱，欲说还休，欲说还休。
1: 我的小屋不点
2: 儿，哎，菩萨，大慈大悲，您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3: 早被包房去。哎
4: 呀，我自己来。
3: 那行，你自来。
2: 您不就是来抬棺材
5: 吗？饭店订来的。
6: 你妈挺难过的，你没感觉啊？
7: 感觉了，那又咋了？忘就是忘了，我又不是故意的。
6: 下次注意。
8: 气氛呢？
7: 哎，这个哥，知道了。
9: 哎呀，高兴啊，林坤啊，我还得说你啊，咱们家那个房子该磨磨了，再不磨呀，过不了这个冬去了。
8: 坤儿啊，你爸说的是他盖的那房。
3: 知道，
6: 不，这不怪他。
10: 对，大家都有责任。嗯，
3: 不是，主要是没有沙子，没法磨。有沙子，那国庆就给磨了。
8: 也是，
11: 蔡晓光有这方面的路子，
8: 我找他去。
3: 嗯，那差不多。
5: 那个楠楠，
12: 哎，
5: 收拾收拾啊，咱准备出发了。
12: 啊，好。
7: 跟他们说我看完那草
13: 如来编织法骗了我，
14: 咱今天都立正了，
13: 还我家本人家100年了。
15: 月月说他想看完西游记再走。
10: 行，
7: 出来吧。
2: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10: 别看了啊，咱照相去，去晚了照相馆该下班了。走走走，
7: 照相啥时候照不行了？这马上就播完了。
10: 这全家聚齐了不容易，这张照片10几年了都没照成。
7: 老爷不是退休不走了吗？
10: 大人不是都忙吗？不是这个有事儿就是那个有事儿。你就说你爸下周三就出差了。
7: 我看你就是故意找我茬。
10: 我为什么找你茬？
7: 因为我的事情没告诉你，让你在家长会上没面子。
10: 你这孩子，你真是心理阴暗。
7: 我心理阴暗。楠楠哥哥，你说。
6: 月月，你太不懂事了。
10: 你去哪儿啊？
8: 月。
6: 咋了这是？
8: 赶紧给他追回来。
10: 别管他。
8: 不是姐，你不了解这孩子脾气。

0: 笑，你快去马书记家看看是谁病了。
1: 我的妈妈今年38岁，别人都说她漂亮，我只觉得她美丽。
2: 爸，换个台。
3: 你还嫌不够乱啊？
4: 对不起啊，爸，月月这孩子太任性，不懂事儿。
3: 我就是照个相嘛，明天不是还有一天假吗？明天陪陪，把周荣给我叫来。
2: 我去。周荣。

0: 院院得奖了，坐吗？我的妈妈，她怎么不写我的爸爸？还是在意你？因为老师出的题目就是我的妈妈。
1: 从头到尾都在夸你，这东西稍微修改一下，语气上就是一个标准的组织鉴定。嗯，当到此也行。
0: 周荣，
1: 没有一句女儿跟妈妈的日常，看不到一丁点女儿对妈妈独有的感情。
0: 怎么没有啊？尊重、佩服，
1: 那是独有的吗？他可以尊重、佩服你，尊重、佩服老师、工人、农民、科学家、解放军，他都可以说尊重、佩服。

0: 我生他的时候是夜里，华成在工地上没回来，我一个人在大山的山洞里。那一刻，我才知道什么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是我自己剪断的脐带。
1: 他那时候没记忆。

0: 是，没记忆。后来呢？上了大学，只要有假期我就陪他，想去哪儿玩带他去，想要什么给他买，除非我买不起。为了给他买那个会唱歌的娃娃，我足足一个学期，我馒头就咸菜。行，岁数小还是记不住。那年寒假去北京，他十岁，该有记忆了吧？花城上班，我带他去颐和园玩，他不听话，非要在那冰上走，掉冰窟窿里，我跳下去给他弄出来的。
1: 人呐，容易记住自己愿意记住的，忘掉不愿意记住的。

0: 没有聪聪的时候，我常想，我要是你就好了。我不是说小舅小舅们对我不好，很好，可是他们对我跟对你们就是不一样。
1: 他们对你比对我们要好。
0: 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别人的孩子，特别羡慕你们能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在一起。你们犯了错，他们说打就打，说骂就骂，我呢，从小到大没挨过打，骂都很少。你爸你妈觉得不能打别人的孩子，我爸我妈觉得我只是他们名义上的孩子。我也这么觉得，所以我妈说我什么我都觉得无所谓。倒是你今天怎么回事？不帮着我说话还凶我。
1: 月月，等你长大了就好了。
0: 等我有了自己的家就好。哥哥，以后我要有了自己的孩子，一定把他带在身边，不管多难。你知道为什么在作文里把我妈夸得跟花朵似的，只显得有点说吗？因为我自卑，我得告诉老师和同学们，我也有妈妈，我妈妈很棒的。
1: 月月，回去吧，跟他们一起照相。

0: 我就当是帮哥一个忙，好吧。
1: 好，豁出去了，帮你一次。

0: 是救护车拉走的，肯定病得不轻啊！
1: 啥病啊？
2: 我还没来得及问，那边就把电话挂了。
1: 不是你别问了，先去吧。啊，把洗漱的带上，万一要守夜呢。
0: 那你跟爸他们说一声，这也没办法。
1: 哎，是是，走。

0: 给儿子打电话了，在上海，你下次回不来太远，最早也得明天。我怕一个人应付不过来，就让他们给你们饭庄打电话。
1: 要不我再问问吧？
0: 算了，问明白又能怎么样呢？人家那么忙，等会儿吧。啊，坐。
2: 哎。

0: 老爷，我错了，我不知道照相这事儿对咱们家这么重要，对不起。
1: 没事儿，反正大家都在吉春了嘛，想照相这还不方便吗？随便找个星期天就行了。
0: 谢老爷。
2: 叶楠，我走了。嗯。
3: 爸。
1: 嗯。
3: 得去给炳坤送饭吧。
1: 不知道他在哪个医院呢。
3: 那我给邵老师打个电话，炳坤身上没钱。
1: 也好。
3: 哎，
1: 嗯，
4: 哎，他爸呀，炳坤咋了？
1: 没咋，挺好的。啊？
4: 哎，说是，这些孩子没一个省心的。没咋就好啊。
5: 炳坤哥。
6: 哎，女儿。你咋来了？
5: 我给你送饭。
6: 啊，
5: 邵老师告诉我的。
6: 啊。
5: 嗯，没事了吧？
6: 嗯，没事了，脱离危险了。
5: 啊。曲奶奶呢？
6: 啊，走了。我俩商量好了，晚上我守夜，白天她。
5: 那我还给她带的饭呢，那正好我也没吃呢。
6: 那咱俩吃吧，分。啥呀？

0: 大姐，哎，病人都休息了。
1: 啊，我是来送饭的，给照顾病人的人。
0: 几床？
1: 病人叫马守长。
0: 吃过了，一个年轻女孩来送的饭。走吧，大姐，你看病房都熄灯了。哦。
2: 月月，你妈今天回家心情一直不好，我也挺担心你的，想来想去还是来找你聊聊。
3: 爸，今天是我做错了。
2: 不能怪你，这些年爸爸妈妈都不在你身边，可我们无时无刻不再想着怎么把你接回家。前两年你还是个小孩子，爸爸每次来找你，你都愿意跟我一起去玩。现在你长大了，好像跟爸爸妈妈变得陌生了。坐会儿吧。

0: 爸爸给你讲个故事。你一岁半还不会说话，把你妈都急坏了。趁着星期天没有课，她背着你翻过了两座山，到方圆市里最好的医院去给你检查。爸爸收工回来以后，看到留的纸条都快急疯了。你们第二天傍晚才回来，医生说没事。第三天早上你醒来以后就开口说话，你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你说的是爸爸，不是妈妈。你妈也不在乎你说的是什么，又哭又笑，没完没了地说，我们家月月会说话了，我们家月月不是小哑巴。
1: 爸，你帮我跟我妈说一声，

0: 你怎么多睡会儿啊？
1: 我过节了嘛，饭店忙，昨天就因为要照相，就没去，睡5小时够了。
0: 你今天晚上还是到医院值班去吧。
1: 啊，
0: 那我给你送饭吧。
1: 行。嗯，走了啊。
0: 昨天晚上你咋吃的？
1: 孙大娘送的。
0: 啊，
1: 走了。爸妈，上班了啊。

0: 快进！哎呀，那老板是我哥们儿，一会儿咱随便点啊。你先带齐总他们进包房。齐总，这边请。
1: 好，
0: 请。周炳坤呢？
1: 在后厨呢。
0: 你把他叫来。
1: 请问您贵姓？
0: 免贵，姓曹，名德宝，曹德宝。
1: 行，您稍等。
2: 啊。你咋来了？
0: 咋的？我不配啊！
2: 不配啊！
0: 给我滚！那告示啥意思啊？不让打白条了？
3: 不让了呗。
0: 那前两天我路过还没有呢。
3: 打白条的太多了，负担不起了。你说开个饭店，没现金没流水，咋经营？
2: 你就说哈，我们这儿挨着吉春市几家最高档的饭店，但人家住大饭店的人不在大饭店吃，来我们这儿，为啥呀？我们这儿放得开呗。你就说那桌，
3: 级别最低的也是正客，连副客都没有。来我们这儿吃的真是进出五百姓，往来五百斤。哎，你说哈，这来我们这儿的也真没什么特别大的领导，那干部里最难伺候的就是中间这桌。有点小权，还豁得出去脸。
0: 这要是花自己钱，能这么糟蹋？花公家钱是不一样啊。
4: 王厂长，客人们都等你呢。
2: 我厂长呢？
0: 那个，先点几个凉菜，先吃着，一会儿我就到，好吧？
4: 那你快点啊。
0: 好。
2: 啊！
0: 这昨天晚上厂长喝凉茶喝哕了，今天客人又特别重要，级别不够对人家不尊重吗？

我替厂长当临时厂长，坤儿，咱们厂现在特别不景气，老困难了，我家里酱油都堆不下了。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厂长今天能派我来，就是因为他知道咱俩是哥们儿。 反正我这脸我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看着办。

0: 同为恋人吵架，他也各有不同。咱就说这陶陶，出身于书香门第，毕业于名牌大学，有文化，有素质，自尊心极强，而且他是极度的追求人格上的完美，这是一个特点，是优点，也是缺点。他也使性子，也发脾气，但一定不会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一跟你绕一大圈儿。
1: 借题发挥，台词上赋予了呀。
2: 明白了，蔡导，您看这么处理会不会好些？难道你连我究竟得了什么病都不想问问吗？同时借助眼神表达内心的委屈。
3: 还是有点过，眼神别太媚了。
1: 你刚才设计的那眼神，是我怕以后观众能看得到吗？
2: 那邵姐，如果让您演，您怎么演啊？
3: 肯定不能这样演啊。
4: 真的吗？还有那段啊？难道你连我究敬德的什么病都不问问吗？你，周荣，那个徐总，我敬你一杯啊，咱们合作愉快，我干了，您随意啊。
5: 好，
4: 干了。
5: 好。哎，尝尝尝。 痛快，好心啊！我还是想和这位漂亮的小妹喝一杯啊，可以吗？
4: 齐总，那个他呀，酒量不行，不能再喝了。 我替他喝，好吧，我替他喝。咱们喝尽兴了啊！来来来来来，
6: 好，
4: 来，齐总。好。啊，没事儿没事儿，来，我再来。来，各位领导，我敬大家啊！来来来来来，您就多喝点，来来来。
6: 哎，干了啊！好，好犀利啊！
7: 好演！
4: 哎呀，这，今天我就豁出去了吧！来来来来，来，齐总，我干了！
7: 我来。
8: 哎，哪里有一个人来呀？要两个人一起饮酒啊，两个人饮酒啊，酒杯酒，喝酒杯酒，要打酒杯呀、啊，
9: 这样喝酒，
8: 喝你妈呀，喝！哎，那个各位老板啊，我敬大家一杯，我是饭店经理，我代表我哥们儿。哎，
9: 好，
8: 不是，老板，他喝多了，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0: 没事儿，没事儿。今天啊，我带你来啊，就是想让你吃点好的。这好不容易档次尝尝了，没想到本来啊，我对厂里这些头头们公款吃喝就特别有意见。每次我听厂里有人说啊，不怕干部又请客，就怕干部不动窝。这话我听了之后我就觉得特别傻。今天我这一看这局面，是他妈我傻了。我感觉今天咱们要是豁出去跟他们喝，很有可能谈成。哎呀，怪不得这厂长老说啊，你只有多请客，多喝酒，才能给厂里喝出一条生路。你不能因为厂领导请九次客没用。 你就不让人请第十次，喝十次，喝十次，厂里一次，就能救我们厂于水火之中啊！
1: 都怪我！
0: 哎呀，怪你啥呀？不能怪你。我再怎么着。
2: 我再怎么着，我也不能把你豁出去。我操！大包的钱算我的啊！
1: 哎，得嘞，我的。
2: 小光，我的同学找我聊点事儿，稍后聊。嗯，我的杆子啊，洗过了。
1: 女朋友啊？
2: 为什么这么问？
1: 感觉大家都说他洗不好。
2: 我还非得用他。周荣就是周荣，什么都瞒不过你。
1: 啥时候结婚啊？
2: 啥时候都不结，之前跟他说过了，愿意。为啥呀？我这吧，这不管怎么说也算是有个婚姻经验的人。不是说老婆不好，特别好。俩人感情也没问题。他出车祸之后呢，我也好久缓不过来。但是吧，他事儿就怕比，我就比较了有老婆没老婆的日子。
1: 说这话有点没良心啊！我宁可不要有老婆时候的热汤热饭热炕头。那你要什么呀？
2: 自由。嗯，选择的自由，更新的自由，
1: 尽人间春色的自由。
2: 行，不说我，无事不能三宝殿。啥事儿？
1: 想求你帮忙搞点材料，我爸弄房子，老冯说你有路子。
2: 就这点事儿啊，
1: 事儿不小了呀。
2: 放心，这入冬之前，我把材料搞好了送过去。
1: 行。

0: 你曲阿姨特别感动，跟我说关键时候见真情啊。
1: 秉坤年轻，
0: 年轻的人多了，有几个能像他那样随叫随到。
2: 人我爸之前不是说了吗，人曲阿姨特别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
0: 是啊，在这一点上我和你爸都不如他。也是啊，有的时候想一想啊，这为官一任首要的就是能和群众打成一片。
3: 哎，尝尝右边儿，右边儿，右边儿这边儿。哎呀，慢点儿，慢点儿。

0: 你让哎呦，你温柔点，温柔点。哎呀，够温柔的了，你让你自己弄。
1: 哎呀，
2: 是还挺多。
1: 舒服舒服。
2: 舒服没呀？
1: 舒服。
2: 舒服就行了。

0: 来给你炳坤哥送饭啊！炳坤跟我说，昨天就是你给他送的饭。昨天家里人多，我没顾上。炳坤说，要不是你给他送饭，他都饿死了。谢谢你啊，小宁。你做的？我妈。
1: 不该麻烦老人，怪我。替我谢谢大娘。那我去了。

0: 你吃肉啊？
1: 哦，
0: 嗯，这带点肥的。
2: 不是不是，老姐，给我块肉吃。这饭块。

0: 你吃流食，炖医嘱。不是我这，你赶紧喝粥。
1: 不是吃蚝烟热的，吃不下去了。嗯，
0: 点点你，给我倒点汤。
1: 你吃你的。
2: 我吃我的。
0: 嗯，这做好，这五花的。哎呀，这饭做的真好，
1: 有饭。
0: 嗯，吃你的。
1: 我吃我的。
0: 嗯，这饭肥的，
1: 肥都给我。
0: 这肉做多香啊！
1: 都这会儿了，还得去饭店啊？不去饭店了，一会儿市里边开会。你知道昨天谁来饭店了吗？嗯，打死你猜不着了。德宝，还带一姑娘。你别跟春燕说。
0: 人家俩一块吃个饭，能有啥的？哎，是，
1: 那能有啥呀？别跟春燕说了。
0: 嗯。啊，对了，我昨天去医院碰见孙小明了，给你送饭，我让他回去了。
1: 啊。

0: 把鸡蛋吃了，欢迎下次再来，谢谢。
1: 哎，你听说了吗？咱们书店是出版社的编外部门，转不了正。我知道，秉坤哥跟我说了。说了？嗯。我这岁数啊。
2: 也无所谓，有份稳定的工作干着就挺好。你还年轻，你咋想的？我
3: 要在这好好干，干下去，
2: 转不了正也干。
3: 嗯。
4: 婶儿，
3: 哎，
2: 对不住啊，让你们白跑一趟。
3: 啊，没事。
2: 小明今天有点不舒服，大兄弟，不好意思啊。
3: 哎，
2: 慢走啊，慢走。
3: 哎哎，
2: 天黑路上当心啊。
3: 回去吧，
2: 哎，那我不送了啊。娘。

0: 啊，白马王子啊，咱家有那条件吗？啊，
1: 可我条件也不高，嗯，就炳坤哥那样的就行。
0: 炳坤能和人啥？他勾引你了？
1: 他勾引我倒好了，
0: 他有老婆有孩子，
1: 与我无关。
0: 啥叫无关啊？肯定他勾引你了，我找他去。
1: 那正好，刚好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呢。
0: 丢人的玩意儿。

0: 来了。
1: 赶超叔，
2: 你爸在吗？
1: 妈，是赶超叔找我爸。
0: 等一下啊。
3: 哎，你回去吧。
1: 啊。
3: 赶超，炳坤在医院值夜班呢。
2: 我找你。

0: 你管好你妹。
1: 我你放心，你管好炳坤。
0: 你只要管好你妹，这事儿没事儿。
1: 一个巴掌拍不响，你是管不了啊，还是不敢？
0: 炳坤没责任。
1: 都啥时候了，你还护着他？行吧，你肯定有你的难处，我直接找他。
0: 耿超，还是那句话，管好你妹。我们两口子，你不准掺和。

0: 七八百人厂子的厂长，一般是处级干部。你现在是副厅，让你担任处级厂的厂长不合适。就是你个人愿意，我们也不能那么干。
1: 可是我真没想到的是啊，他们一下子就让你到军工厂去当党委书记。看来组织上对你的期望很高啊。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4: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3: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
4: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3: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我学会找借口了。
4: 你想干嘛？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
3: 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4: 是真的吗？是什么？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这是什么？
3: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
4: 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
3: 来，不信你试试。
4: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3: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4: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3: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你知道我为了搞这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
4: 讲什么呢？
3: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4: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
3: 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那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的
8: 话，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
11: 你也不送
12: 钱，
13: 这那就别干了。
14: 生娘吧，
15: 没有了。
16: 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渡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渡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渡江最初的声音。
2: 可以转尾，这种三角鸟可以短脚飞，但没雀眉。
0: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0: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两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和海南孔雀雉。
0: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
2: 这是黑短脚飞，它的嘴巴红。
0: 那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2: 哦，那个是赤红三角鸟。
0: 哦，搂鹰。
2: 那个是凤头鹰。
0: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雕
2: ，它吃蛇像吃辣条。
0: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2: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0: 是这样命名的吗？哎，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2: 好，
1: 跟着福建灵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湍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渡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2: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0: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宝宝吧？哎，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2: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湍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湍蛙。
0: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2: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1: 溪水边的小湍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渡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2: 这里是一个黄果蝇，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脚杯啊，都是过来吃这种果树。
0: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
2: 它在果树上。
0: 啊，这会儿多了。哎，
2: 这是飞过来。哦，
0: 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2: 对。
0: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2: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生多。这样，你看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0: 这是一份责任啊。沉甸甸的责任。
1: 对福建灵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渡江里。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1: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3: 结婚后，他会说，
1: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3: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

0: 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就位，预备。
2: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3: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要请您收看的是2026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后九洞传奇的第二场比赛，在瑞士进行的欧米茄欧洲大师赛。那么这场比赛的举办时间是在北京时间的9月3号到6号，在瑞士克莱恩蒙卡纳的克莱恩苏瓦希尔高尔夫俱乐部。那今年的赛事是总奖金达到了375万美元，也是2027年莱德杯欧洲队选拔的关键积分赛事之一。那这场比赛的球场克莱恩苏尔希尔高尔夫俱乐部呢，就在阿尔卑斯山的脚下，球场风景非常优美。那标准杆是70杆，由于球场处在海拔1500米的高原之上的，稀薄的空气会让球飞得更远，因此在这里比赛选杆和距离控制便是一个首要的难题。此外呢，球道起伏，而且两侧树林林立啊，果岭面积小，而且因为天气干燥而快速，而速度快啊，硬度高，对于球员的精准度和推杆也是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一轮比赛早前一些精彩的画面，这是马克彭吉在上周的比赛啊，也是一直领先到最后，但是最后是不敌乔迪恩。就是在今天的比赛，他是较早时候出发，而且比较有意思的是，他在早间的比赛结束之后啊，在下午的时候还去客串了一把现场的官方解说。马特华莱士在帕森的8号洞一个 birdie。这个球场的很多位置都能够看到周边海拔4000米以上的山峰，宛如是站在阿尔卑斯山的观景台之上，非常漂亮的一座球场。而且今天的天气很好，非常晴朗，非常的通透。今年是赛事的第79届，那这项赛事起源于1939年，最早叫瑞士公开赛，而从1948年开始便固定在了克莱恩苏尔希尔球场举办，也是整个欧洲最古老的赛事之一。刚刚是拉斯穆斯霍伊冈，去年的比赛呢，他的双胞胎兄弟尼克莱霍伊高便是在后九洞传奇的第一场比赛英国大师赛拿到一个并列第13的名次，从而顺利挤掉了肖恩劳瑞，成为了自动入围莱德杯欧洲队的6位球手之一。那当然他在去年呢是自动入围的球员。这边17洞克莱门茨，来自英格兰的球员。好，来看一下第一轮目前的一个领先榜的实时的状况。托德·克莱门茨是交出一个负6的64杆，排在单独领先的位置。英格兰球员哈尔以及来德国的球员冯德林斯豪森是排在并列第2位，都是负5的成绩。好，我们回到比赛的现场。阿约拉在帕5的14洞，5杆洞的第2打。

本周的这场赛事阵容也是非常的强大，迪拜竞赛排名前10的球员当中有5位都将参赛，其中包括了卫冕冠军戴维森·劳伦斯。这位南非名将曾经是在2022和2025年两次赢下赛事的冠军，如果能够再次捧杯的话，将成为赛事历史上第3位三冠王。而且塞尔加夏这位赛事2005年的冠军，也是自2019年以后啊首次回归。另外包括西班牙的雪茄王西蒙尼斯，这是他第36次参加这场比赛。而像帕特里克·瑞德，目前迪拜竞赛积分榜的领跑者，本赛季已经取得2胜的他，也是来到了这周的赛场。那之前看到的马克·彭奇，他也是这场比赛啊向来是最受关注的球员之一。还有来自美国的赖恩·吉拉德，现在的世界排名是第22位，而且刚刚在巡回锦标赛拿到一个第3名，目前也是一个状态正好的时候。此外像马丁·库夫拉2025年度的最佳新秀，2024年的冠军马特·华莱士2届赛事冠军拉斯穆斯·霍伊高等等。这边是西班牙球员普伊格在帕五的14洞的第3打，这场比赛呢也是中国球军团啊4人齐聚，吴阿顺、李浩彤、周艳涵跟丁文一。好，纳格尔格伦来自瑞典的球员，第5杆了。来看阿约拉。哇，这杆感觉还是短了一点。15洞这边李浩彤5杆洞的第3杆，非常棒的一切啊，差一点点。普伊格这边是推 bogey。bogey 没有推进，一个 double 一下子丢掉2杆，目前是抓到4只鸟吞下一个 double。 回到14洞这边贾登沙佩尔，现在冯德林斯豪森也是结束比赛，同样交出了一个单轮64杆的成绩。印度球员沙马也是打到64杆。沙马在这个赛季他是通过了资格学校考试，重新获得了 DP World 的参赛卡，但是他在这个赛季的比赛当中还没有一次进入到前20名。他今天是在前后9洞各自抓到了3只小鸟。而克莱门茨呢是今天第一组出发的球员，他其中是比赛当中是抓到6鸟吞2个 bogey， 但是在14洞呢他有一头老鹰。不过克莱门茨上一周是在英国大师赛在钟楼是被淘汰，但是他7月份在克拉莱斯彭塔卡纳锦标赛美巡赛的那场比赛当时拿到了一个并列第2。就是只能说是状态不是特别的稳定。他现在手里有一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2023年的捷克公开赛。这边吉拉德，来自美国的球员。开球很顺利这一洞本身是一个往下的走势，再加上高原稀薄的空气球飞出了非常远的一个距离。再看劳伦斯，卫冕冠军，前9已经是一个非常干净的积分卡了。前9洞就已经是抓到了6只小鸟，只不过进入后9之后感觉他的这个势头稍微放缓了一点。

哇，这个开球有点冲着球道外啊，还好

瑞德这边，十四洞飞老鹰，它的正前方便是整个球场搭配的这个度假村。好球，而且刚才他推杆的这个位置啊，也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取景地。整个球场呢，在整个的 DP World 巡回赛当中啊，都被称作是公认的风景最美的场地。其实主要得益于它跟阿尔卑斯的山景，应该说是一个深度的融合。阿耶拉这边15洞的第二打。

好，回到十四栋的球道，之前三位球员的一号木开球之后的落点。这是刚才的第二杆，应该是出界了，现在算是第四杆了。嗯，好球，第四杆顺利放到了果岭上，接下来还是有一个就帕的机会。来看大卫普伊格，好，查卡拉这边来自西班牙的球员。哦，好球，这一杆直接放到了旗杆的右侧，而且是非常冒险的一攻。他的这一侧正好是对的水障碍，但是他的这一次激进的行为也是带来了丰硕的成果，接下来几乎是一个不会错过的老鹰推。好，来看贾登沙佩尔站上十五栋的 T 台。阿约拉老鹰推啊，看着很像，但是稍微差了一点。好，瑞德，没问题，

走一个很大的左线，杰拉德的老鹰飞到东北附近，扎卡拉十四洞，非常漂亮的一头老鹰进账，成绩来到负三。好，瑞德十五洞的第二打，同样也是很漂亮的一杆。

好的，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现在是多达四人处在单独并列领先的位置，托德·凯勒门斯、冯·林斯豪森、沙马、拉夫伦茨、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欢迎回来，本周的比赛是来到了瑞士，在瑞士的克兰蒙塔纳这个地方呢，是处在瑞士西南部的瓦莱州，那地处海拔1500米的阿尔卑斯高原之上，也是坐落在罗纳河谷之上。这里的年均晴朗的天气啊，超过了300天，拥有瑞士最长的光照时间跟最纯净的一个空气。那这个地方也素有高尔夫圣城的美誉啊，拥有4个高尔夫球场，其中本周比赛的举办地克兰苏尔希尔高尔夫俱乐部比赛它不止一个球场，目前正在进行比赛的是塞夫白斯德罗斯球场，这也是这个比赛的一个固定举办地，也被称作是 DP World 巡回赛当中一个最壮观的场地。那冬天的时候，整个这个地区拥有140公里的滑雪道，以及一个冰川滑雪区，还设有雪地公园，跟瑞士最大的一个冰场。而到了夏天的时候呢，这里也是提供山地徒步、山地自行车、滑翔伞等等的一些户外的活动。而整个河谷当中的湖泊也是为游泳啊、划船啊提供了很好的条件。那来到克莱蒙塔纳呢，你可以乘坐这个缆车欣赏到19座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非常雄伟的这个山峰。那在这个球场打球的时候，其实也能够远眺到马特洪峰跟勃朗峰。好，我们还是继续回到比赛当中，这边吉拉德的开球没问题。15洞最佳的一个落球的位置，325到295之间。再看拉布伦茨，这场比赛历史上已经产生过三，应该是算上之前的瑞士公开赛三冠王。

数量还相对多一点，如果算成更名之后的欧洲大师赛，那么目前是两位三冠的选手，拉布伦斯多尔夺冠的话就是第三位，而其中传奇的球星拜斯德罗斯，他的三次夺冠是777889，那还是欧巡赛时代的唯一的一位三冠王。好，李浩彤17洞的第二打，目前成绩已经是来到负四了，非常棒的一个成绩。好的，还在向旗杆方向滚动，瑞德15洞的老鹰推

号十七洞，干李浩通刚才精准的攻过岭一杆，这次是一个下坡推。从之前的那个角度还看着这个坡还不明显啊，现在换个角度，非常明显的一个下坡地形。整个球场也是依山而建。好，沙佩尔这边。嗯，有了。今天的积分卡是非常的花哨啊，只是出门第一洞就吞下一个 double。大卫普伊格十六洞，一个长距离的 birdie。好，再来看瑞德的回推。嗯，没问题，顺利抓到了 birdie。十六洞，米尔加德，哎呦，这球可惜了，方向很好，但是力道太大，导致撞到东北后弹了出来。

看这次沙坑当中第二杆，上一洞能够顺利的救下了帕也是不容易啊，在开球出界的情况下

有了。

0: 来看法国球员维拉在帕三的16洞。
1: Oh, c'est pas possible. Un cauchemar. Comment elle fait pas la taille?
0: Hugo Couso, 18洞的长推，稍微短了一点，方向是不错。
1: Cut. Oh, you're not cutting.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I'll beg.
0: 好球。15洞。这个 Brady 稍微偏了一点点。

今天后酒一下子，这个跟前酒的状态比的对比太明显了，好在是没有 bogey 出现。今天的六只鸟全部来自于前酒，瑞德16洞，这个位置也算运气不错啊，至少留出了一个击球的角度，

0: 是六洞沙佩尔的第二杆。还好打到我岭后沿之后又回滚回来了，这洞就怕应该问题不大。好，来看阿约拉17洞的第二杆。好的，精准的一杆，也是一个死鸟。兰登·罗宾逊·汤姆森有了，漂亮，长推杆进洞。今天的四只鸟有两个 bogey。瑞德十六洞的就怕，没问题，推进。查卡拉这边来到帕三的十六洞，稍微偏了一点点。
1: A mí me gusta que le quite a este 3 metros.

阿云拉，今天已经是六只鸟了，也是来到了64杆。现在是5位球员一起处在并列领先，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这边阿维拉来到了收官的第十八洞，402码的四杆洞，开球没问题，很平稳，球道上。好，十七洞这边看杰拉德

达芬斯，也是十七洞的开球。好，来看瑞德十七洞推进，成绩来到负四。

来看大卫普伊格公国岭的一杆。好，十七洞的国岭，看贾登沙佩尔切一个右线，阿约拉十八洞攻国岭。

没问题，顺利救下了帕克。

杰拉德，十七栋准备攻国岭。

好的，也是打的这个果岭的右后回滚回来。查卡拉十七洞第二打，再来看卫冕冠军的龚国岭一杆。

嗯，好球。相对来讲距离齐根阳远一点，但是仍然还是很有机会推进 birdie。

瑞德站上十八栋的T台，

阿尤拉十八洞的宝帕推。这样的话也是结束了今天的比赛。眼下啊，中国拳蛙顺也是冲到了榜首位置啊，已经来到了负六，在十四洞过后，现在没有完赛的球员当中，他跟卫冕冠军一块儿是成绩最好的球员，而且看起来还更加的有机会去让自己的成绩得到进一步的突破。吴阿顺这周目前的迪拜竞赛积分排名是127位，他也是需要在这个赛季末的时候有一个强势的反弹，跻身到前100，才能够保住下一赛季的资格赛，这个巡回赛的全卡资格。吴阿顺两年前啊，赢下了自己的第五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沃尔沃的中国公开赛，也是有两年冠军荒了。

也是结束了比赛，最后一个小鸟没有能够抓到。但65杆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目前处在并列第七的位置。

好，来看大部分词十八洞，如果推进将来到单独领先啊，现在中国球员吴阿顺已经是叫打到负七了，获得了一杆的优势，单独领先。吴阿顺今天也是从前九出发，在二号洞就抓到了小鸟，在九洞下来就抓到了四只小鸟，在进入后九之后也是一路的保帕，在十三洞的这个三杆洞推进一个长推五十三英尺，十四和十五连续两个五杆洞都有小鸟。

了进档，从而让成绩来到了负七。卫冕冠军啊，这个前后九的积分卡简直判若两人，前面的九洞六个鸟，后九一路的判，当然也没有任何的 bogey 出现。另外阿约拉今天也是打到64杆，没有任何的 bogey， 六鸟零 bogey。 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中国球手吴阿顺在15洞过后目前是负七的成绩，一杆优势单独领先，总共有多达5位球员目前都是一杆落后，排在并列的第二位，包括托德范门斯、冯德里斯豪森、沙马、拉布伦斯还有阿约拉。好，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5家球。稳稳地落到了旗杆的正后方，5家球排在第4位的瑞德，尽管之前龚国岭是偏左掉进长草，但是还是很顺利的攻上了国岭，并且顺着这个坡度滚到了旗杆边。

0: 十佳球排在第二位的克莱门斯的这一季下坡长推，来看五佳球排在第一位的来自卫冕冠军精准的龚国领。自己制造了绝佳的机会。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莫米加欧洲大师赛第一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南渡江第一次来划，啊，这个屯川段。
4: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3: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水库不远了。
2: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像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4: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5: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一个开挖。
4: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5: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4: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5: 差不多。
2: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6: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7: 八九急流，圆满成功。
5: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四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
4: 好的。

0: 个高度落差有，天呀，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1: 这个一般人站在这儿看的话，他会眩晕。
2: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0: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1: 这是一个泄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区里的用的
0: 啊。鱼的
1: 滑梯，滑梯，对，鱼的滑梯。
0: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1: 下游有一个生鱼机，生鱼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把这儿放下去。
0: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1: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这个南屯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就修一个生鱼机。
2: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0: 这里是
1: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0: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1: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0: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1: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0: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1: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2: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随地吐槟榔，罚50。
5: 哼。呸。
4: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6: 文明习惯最实在。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不用客气。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
3: 没什么事儿。

0: 乡里乡亲的，
1: 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这么大个事儿啊，你也自己做主，连说都不跟我说一声，都到什么日子口了，天都涂了大窟窿了，你是真能搁得住事儿啊啊！
6: 趁着一锦不在家，我想跟你道个歉。
7: 您这话从何说起啊？
6: 你家里的事一锦早告诉我了。
8: 我就是在这等你的。
9: 有事吗？
8: 有，我想今天来谢谢你的。
9: 谢我什么？
8: 就是之前压力太大了睡不着，然后我的同学给我介绍了这个学校的心理学专家的讲座，我听了五分钟，后来就更精神了，然后就瞎溜达，就溜达到你那儿去了，结果没想到睡了两个月以来最好的一觉。
9: 明白了，谢谢我让你在我的课上睡了一个好觉。
8: 就是这个意思。
9: 你要是压力太大的话，给自己放个假啊，放松一下，别把身体累坏了。
8: 是我，所以我辞职了。
9: 那敢问你叫什么名字？
8: 我姓孟，叫以安。
9: 好，以安同学，以后有需要的话继续来我课上睡觉。今天我的课很失败，你居然还醒着。
8: 我是不是在你课堂上第一个睡得这么香的人？
9: 你还真别说，在你来之前啊，我真不知道我的课还有这种功效。
8: 哎呀，说了一堂课你也渴了吧，来给你带来这个。
9: 官司打得怎么样？
8: 胜诉了，小丸基金顺理成章的败诉，主要是那些善款马上就可以到贫困山区，我也算是松了一口气。
9: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恭喜你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8: 马上十一了，咱们带着球球回去看看我妈。
9: 好啊。
8: 还有一件事儿，上次你在我们家那个门厅跟我说了好多话，还算数吗？
9: 哪句啊？
8: 行，想不起来算了，走了。
9: 哎，你多提醒我一下不就完了吗？
8: 我为什么要提醒你啊？说话都记不住，那我走了啊。
9: 走吧。

0: 哎，那个，这个都要了。
1: 哎，好嘞，
2: 不要了吧？这个裙子太贵了。
0: 有多贵啊？我买不起吗？你从来都不知道给自己买衣服，你不自己买，我就给你买。
1: 我有衣服穿呐，浪费这些钱干什么？
0: 我知道你有衣服穿，但是这是我给你买的衣服，听话好吗？听我的。
3: 哎，你好，
0: 结账。
3: 哎，你好，这边请。阿姨，这双鞋真的非常符合你的年纪，又舒适又优雅。
1: 说的真好，我还没怎么穿过皮鞋呢。
2: 没穿过，所以要试一试啊。
0: 我觉得合适，
2: 就套了。
3: 好的，那您是现在穿走，还是我给您包起来呢？
2: 穿着。
3: 好的，那我把您的鞋子包好。
0: 这什么啊？
1: 买单。

0: 这个1988的染发套餐和2988的有什么区别啊？2988的染发膏对头发生了更小，持久性更久。像您的头发，您现在发的颜色已经……
1: 怎么了吗？干嘛呀？
0: 做了不做了？
1: 太贵了，这比我一个月退休工资还高。我懂。
2: 人家说的是染头发的钱，不是剪头发的钱。你剪头发很便宜的，
1: 那多少？
2: 就是很便宜，对吧？
3: 对，价格很合理的。
2: 行，
1: 多少啊？
3: 您放心。
2: 这样，你先去洗头发，好不好？先去洗头发，走走走走。
1: 多少钱呀？
2: 洗头发他可能就送剪头发了。
4: 妈，前面有个公园，咱们去逛逛。
1: 不逛了吧，我想回去，太晒了。
4: 你今天穿这么好看，不在外面多待一会儿？再说了，咱们娘俩也没怎么一块儿散过步。
2: 好，走走走走走，
4: 太好了。
1: 哎呀，这里人还挺多的哈。
4: 是啊，多热闹啊。哎妈，我有个电话。哦，
5: 您这是给谁找伴来的？啊？我看你年纪不大吧，不到70吧？哈哈，你看我合适吗？合适吗？
1: 找什么伴啊？
5: 第一次来害羞。哈哈，我看你呀，腿脚不利索。我媳妇过去也这样，比你岁数大，没你难看。哈
1: 哈，我对不起，我找错地方，对不起对不起。
5: 外地人，外地人也成，我有房。只要你不进我家的户口本，我每个月退休金8000够多的了。
4: 哎，不好意思啊，那个我们不想进。
5: 再聊一会儿吗？啊，
4: 不用了不用了。哎呀，
5: 再聊一会儿。
1: 谁的主意？
4: 我的，周导也劝我别这么干。我就是想为你做点什么，但我又不知道你想要什么。
1: 之前我让你去相亲，你也觉得很难堪吧？嗯。
4: 不过这也很正常嘛，这世界上这么多人。能碰到个话投机的又合适的挺不容易的。妈，我不是说非得让你找老伴儿，我只是觉得如果能遇到一个合适的你也开心，那不挺好吗？那如果找不到的话也没关系。
1: 找什么呀，我都这把岁数了，离都离了
4: 也行，自己一人过也挺好，只要你高兴，只要你为自己活。
1: 又来了，你总是说只为自己活，只为自己活，让人老为自己活有什么意思啊？
4: 就是要为自己活，不要为李一锦活，不要为乔海云活，要为孟明伟自己活，记住了吗？

0: 生气有什么用啊？这个衣服能不能去退了？我才穿了那么一小会儿。
1: 不行，你穿上多好看啊！还有这个发型啊，保持住，以后每个月修剪一次。
0: 那我的退休工资都交给理发店了。
1: 我给你付。
0: 听你的，听你的。现在怎么这么乖呀？老了就得听闺女的了。

0: 回来了。你们吃吧，我累了，歇一会儿。
1: 哦。
0: 你好好歇着嘛。
1: 阿姨去公园怎么样了？
0: 不怎么样，就是之前我妈带我相亲走的那条流程，她自己也感受了一遍。
1: 尝尝。那相中了吗？
0: 你找个合适哪那么容易啊？今天是我草率了，我就应该听你的。
1: 那你俩吵架了？他骂你了？
0: 没有，就是因为他没骂我，所以我才觉得很不自在。我妈现在好像对我就是没有一点脾气。
1: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他这次来和之前不太一样，就是有一种自己老了要看自己的儿女眼色行事。
0: 那我不希望这样啊，别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我是希望我妈能有自己的生活。
1: 慢慢来吧，革命尚未成功，洗手吃饭了。
0: 哦。还很香啊。
2: 一姐，
3: 来了，周末就要来啊？不是说好的住到月底吗？
2: 哎呀，这房子都卖了，就干脆利利索索的搬了吧。这时间真是过得快。又不说你妈他们姐儿仨，就说你们跟娜的这小姐儿俩，
3: 这一会儿你们都成大姑娘了，要远远的飞走了。
0: 别这么说。我们飞得再远还是得回到您那儿啊，
3: 是不是？我抽空回去一趟
2: 啊。不用不用，
3: 都不用回来，你妈也不用回来，让她
2: 在上海好好散散心。哎，怎么样啊，跟你妈没吵架吧？
0: 没有，不过我干了件傻事儿，我带她去相亲了，好像让她有点不舒服。
2: 哎呦，你们娘俩现在反过来了，你带着她去相亲了。
3: 哎呀，我跟你说呀，你妈现在要紧的呀不是找个老伴儿，
2: 而是啊要学会照顾好自己。
0: 我知道了，姥姥，我以后再也不这么干了。
2: 行了，挂了吧。
3: 哎，对了，问问你妈老房子
2: 里头还有什么她想留下的。行，挂了啊，挂了吧。

0: 吃饭了，一会儿又来不及上班。
1: 妈，姥姥刚打电话说周末就要搬家。
2: 啊，这么快？哟，那你给我买张车票吧，我也要回去跟她收拾收拾。
1: 那我回来拼个年假，我陪你一块儿回去。
2: 那来不及吧？
1: 等一下。喂。哦，好，知道了。好好好，哎。我得走了。
2: 哎，你吃一口啊，上班就吃口饭的时间总是要有吧。
1: 今天小红梅的演出票售罄了，这观众越多越容易出纰漏，我赶紧走了。走了
3: 啊，路上慢点啊。
1: 哎，
3: 鞋、钥匙、包。
1: 走了，
3: 慢点慢点啊。

0: 阿姨，搬家是体力活，要不我跟您一块儿回去。
1: 不用，家里的人好多，还有搬家公司呢。
0: 那个家里要置办一些什么东西吗？我可以到网上买，然后到时候寄回去。
1: 网上的东西，这有的时候尺寸不行啊，颜色不行啊，到时候要换呐、啊，什么都，哎呀，麻烦。李景刚才说是什么演出来着？还有票吗？
2: 这么快就搬了？
3: 可以啊，正好我公司最近那些麻烦事都处理完了，我回去帮你们一块儿搬。
2: 你听听你自己说的话，
4: 公司没事了才能回来，
2: 公司有事儿就不回来了。
3: 我就喜欢你挤得我，姐，证明你好了。
4: 我命大着呢，这个家还得靠我管管你。
3: 是是是，你管我啊，以后你都是你管我，行不行？反正我知道从小你就妒忌我。
2: 是啊，我从小就嫉妒你，爸一向就
4: 偏心，这就不说了。这老了老了糊涂了，
2: 还满嘴都是姨啊，你看见到我跟大姐都叫姨啊，你说我们能舒服吗？
3: 二姐，你觉得爸走的时候叫的真的是我的名字吗？
4: 我们听得明明白白的，怎么可能叫的不是你呢？
2: 行了，你早点回来吧。

0: 早餐不想喝牛奶了，换成豆奶好不好？嗯，你们看，
1: 就是你的大作呀。嗯，那妈知道，那这个最漂亮的一定是妈妈，对不对？
0: 对，
1: 这个是爸爸。嗯，最可爱的是球球。嗯，来喝一口啊。嗯。
0: 我希望我们一家人一直在一起。

0: 觉得差不多了。
1: 嗯，
0: 怎么样？
1: 很鲜，
0: 可以哈、啊。
1: 就是淡点。
0: 哎，别！我大姨说不能吃那么多盐，咸。
1: 哦、你妈得吃淡的。
0: 对。盛一碗，挑点红枣啥
1: 的。哎呀，你妈去厕所这么久了，我去看看。婉清，婉清，婉清，你怎么样了？怎么这么久啊？啊？妈怎么样？
2: 没事。
1: 又不舒服了？
2: 没事。
1: 你到沙发上去坐一会儿啊。
0: 来，汤也好了。妈，尝尝。
2: 你熬的？
0: 啊，大姨教了我好久呢。我跟你说啊，你现在身体虚，你要上厕所、洗澡什么头晕，你马上叫我啊。嗯。
1: 快尝尝。
0: 尝尝怎么样？
2: 嗯，好喝，
0: 好喝。嗯，那太好了，我煮了一锅呢，多喝点。

你好，我是孟晚清。哦，好好，那你把那个律所的地址发给我。哦，好，下周见。

0: 宝清啊，你就这么着急吗？你病成这样了还折腾啊？还跟我置气呢？
1: 我没置气。
0: 那你找律师干嘛呀？还是要跟我打官司啊？是吗？那老太太是怎么说的？能不能别折腾了？算我求你了好吗？就这么迫不及待呀？ 再说那打官司多麻烦，请律师，那开庭、上庭、调解、上诉、再开庭，你且得折腾个一年半载呢，你不嫌麻烦呐？
2: 我都不怕死，我怕什么麻烦？
0: 命都不要了啊！行，那你不怕我也不怕，走，咱现在就去法院，
2: 你干嘛呀？
0: 现在就去离婚去。

0: 哎，别生气啊！你现在呀，最主要就把身体养好了。我爸他也需要点接受的时间。
1: 放心吧，
2: 他已经影响不了我什么了。哎，这汤真的好喝，
0: 好喝，好喝就行。

0: 我失望。家里给你提供这么好的机会，你为什么一点都不珍惜？
1: 你的堂哥堂姐在你这个年纪，早就参加国际顶尖的项目，
0: 哪个不比你优秀，比你努力？你要摆正自己的态度。

0: 那要说把这个留给你，做个纪念。他还让我告诉你，不要意气用事，该坚持的事情还是得坚持。
1: 娜娜是不是特别不想见我？我不给她发微信，她都不来拿东西。

0: 不是你提的分手吗？哦，你是想借着拿东西再见一面是吧？你这个人也够拧巴的。他来不了是因为他回老家陪他妈去了，他最近很累也很辛苦，心情也不好，你是知道还是不知道？
1: 娜娜家里出什么事了？
2: 周哥，
3: 东西太多了，你帮我拿，累死。
2: 哎呦我去！你妹妹的东西都拿回来了？
3: 应该差不多吧，可能剩个一两件，回来让娜娜自己解决吧。
2: 还有，真的分了？
3: 反正我这个姐姐该做的事都做了，哪那么什么了？就看张耀炎有多爱我这个妹妹吧。
2: 来来来，喝口水。你们小红梅的演出还有票吗？
3: 你什么时候对儿童剧感兴趣了？
2: 我一直对儿童剧很感兴趣。哎呀，我领导有个5岁的女儿，她很喜欢看儿童剧，我就想着给她弄两张票，顺便跟领导搞好关系。
3: 那必须搞定啊！
2: 那谢谢李经理。
3: 我们继续问吧。
2: 给您按头。
3: 好。哎，我力度可以稍微再大一点。
2: 再大一点。
4: 你早点回学校吧，好不好？我其实早就好了，你非不放心。
5: 哪儿都不去，我就陪在你身边。我得等那个检查报告出来了，我才能放心啊。
4: 什么都让你放心，那还了得？啊？怎么了？
5: 没事儿，不认识。
4: 还不认识？我刚看见了，张小爷。
5: 哎，你这眼神儿。提他干嘛呀？哎呦，
4: 那怎么了？
5: 妈，你少管我们年轻人的事了，好不好？
4: 我还真不想管。
6: 啥也没有啊，是这栋吗？
7: 那几家都看了吗？
5: 不止老的家吗？
7: 那等会儿，一会儿中午他们就回来吃饭了。哎哎，大姐，俺跟您打听个事儿，就这栋里边有没有一户人家姓孟啊？就是他们家以前开过海鲜加工厂。
4: 好像有一个姓孟的，但是现在应该搬走了。
7: 他搬到哪儿去了？您知道吗？还有他们家人电话，您有吗？
5: 哎，这样吧，我给你问问警察，他们对这一片都熟。
7: 不用找警察了，俺们不是坏人。谢谢，谢谢大姐。
5: 碎碎的，一看也不是什么好人。哎，你好，
8: 保安。哦，
5: 哎，好嘞，谢谢啊。说找我签一个什么快递？
4: 那你去吧。
5: 那我去签一下，马上回来啊。你上去吧，
4: 我在这等你啊。哦，
5: 好嘞。大哥，刚才说有快递。
6: 娜娜。是我让叔叔打的电话，谢叔叔。等会儿，
5: 你跑到这儿来干嘛？
6: 你不接电话，我只能跑这儿来了。
5: 你不是说分手吗？东西我已经让我姐给我搬走了。
6: 我当时说的那些话都是一时冲动，说完我就后悔
5: 了。那现在呢？是一时冲动吗？
6: 我现在特别清醒，我不想分手。
5: 你当时一声不吭，就跟消失了一样，给我发个信息就让我搬走。你现在要跑过来说这些，我没时间陪你玩。
6: 我。不是，你现在可以不原谅我，但是我之前真的不知道阿姨生病了，我找了几个最好的乳腺外科。
5: 我妈挺好的，不用你操心了。
6: 那我也担心你。你还好吗？
5: 我好，我特别好。我现在就要去照顾我姥姥和我妈，我家里还有一大堆的事儿，快点走吧。
6: 娜娜。车小心点开。

0: 人呐。
1: 小红梅现在是最火的剧，怡姐为了促成这次的演出花了不少的心血。
0: 对。
1: 哎，阿姨，我们要不跟怡姐说一声吧，咱们来了。
0: 不，她太忙了，不打扰她工作了。
2: 倩倩，马上演出开始了，再去确认一下灯光还有道具，尤其是网络和电路，千万不要出问题。然后小吴，确保每个座位上一定都要有宣传灯啊。南曼，结束之后送给演员的花一定要是白色的百合，是冯团长特别交代的。
3: 你也交代过很多次了。
2: 还有就是周，
4: 哎呀，小李啊，你说的那些都已经安排好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集团几个领导要来呀、啊。哎，我们剧院、啊、这个，小李啊。哎呀，你这个代理经理，你要稳得住啊，
2: 倩倩啊，那个集团的领导可能需要你去应酬一下了。
4: 我
2: 有更重要的人要陪。哎，
5: 可以的，
6: 可以的，
7: 就是你倩倩，
8: 真的是你的事情，照顾好你，
7: 加油。
9: 哎呦，真是吓我一跳！
3: 你怎么会躲这儿啊？
0: 我不想影响你工作。
3: 那你也不告诉我。
1: 阿姨不让我说我。
10: 妈，你能来我真开心。其实我早就应该邀请你的。
1: 这票给你们。你们看，等演出结束了，我来接你们。
10: 那我们走吧。
11: 怎么样，我们去。
12: 好。
13: 你好，这边请。

0: 这那15号，
1: 人还挺多吧？
0: 这这不是
1: 儿童剧院吗？
0: 啊，我怎么还有不带孩子来看戏的呀？
1: 自己看呀，那电影院放的动画片那大人不也看吗？
0: 那电影院现在放什么我都不知道啊。
1: 那改天我带你去看好不好？
0: 不去。嗯，电影院放的都是录像，有什么好看的呀？不如你们这看现场还挺有意思的。
2: 这要开演了啊。
0: 哎呀，你老了要是能看就好了。
1: 下次再姥姥来啊，把球球也带上，一老一小高兴坏了。
0: 会啊。
1: 或者我把这前几排给包下来，那一大家子人都来。
0: 行吗？
3: 行。
1: 这些是不是有机关？
2: 原先呢，它装置就
1: 跳上去了。暗场的时候，这工作人员就把东西给撤掉了。
4: 花花同学，你做个自我介绍吧。
5: 好高看，好高哈，我叫花花，花我叫花。
6: 哎呀！你别弄那个了，再抻着，让娜娜去弄。哎呦，
7: 好了，就加点水，让。
8: 哎呦，
7: 没事，你快别弄了。哎，娜娜，我来弄。
9: 哎呀妈，你说。
3: 没事。
10: 娜娜，你走，没事吧？
7: 对，我来弄。没事。
6: 哎呦，来，娜娜上姥姥这儿来，上姥姥这儿来。
9: 对不起，姥姥。
6: 没事。
11: 瞧瞧我这真是怎么的了？今天呀，神不守舍的啊！
9: 哎呀，
6: 你来靠姥姥这儿啊。
9: 我想问你个问题。
6: 啊，你说。
9: 你跟我姥爷

0: 那么恩爱的一辈子，你们就没红过脸呀、啊？
1: 哎呦，我以为你要问啥呢？怎么没红过脸呢？这过日子肯定是磕磕绊绊的呀。哎呀，特别是你姥爷到后来老了的时候啊，什么都记不得了，整天的呀就跟我拌嘴吵架。
0: 那你们吵架都谁先低头啊？
1: 你说呢？大家都以为啊，我这性格啊，肯定是你姥爷让着我。其实呢，我们两个都倔，谁也不低头。你姥爷啊，有学问，字儿写得好，
2: 可是他不会赚钱呐。
1: 而且他还把家里的钱啊，老是给别人去用。我说他吧，他跟我哈哈一笑，喊呀不改。我呢，我这个人呢、啊，又是在外边打拼惯了，整天的东奔西跑，然后闲言碎语一大堆，不顾家，不管孩子，那我也不管这些啊，我确实管不了啊，我就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让他们说去呗。
0: 那我听你们俩这个性格、志向都不一样，
1: 嗯，
0: 那你们在一起一辈子还这么好。嗯，
1: 哎呀，孩子啊，你要记住了，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啊，不是要变成一个人，而是要变成两个更好的人。要学会包容，不要总试图啊去改变对方，懂吗？哎呦，这是谁的电话呀？响了一上午我也不接。
2: 张小燕吧。
1: 哎呀，要想见就去见，想说什么就表白什么，别搁在心里头，憋得慌。没事，今天你妈就住我这儿，你放心，甭管了，踏踏实实去。
2: 行，那我去去。
0: 妈，我出去一趟。
3: 哎，怎么说走就走了？我还给你弄水果呢。
0: 我一会儿回来吃。
3: 好。妈。
4: 嗯，
3: 还是你有本事。我早就看出他有问题。哎呀，回来以后心神不定的，魂不守舍。哎，最近我这个病，还有跟他爸离婚这事儿，把娜娜闹得快疯了。
1: 我是看着娜娜长大的，没事儿，这孩子别瞎操心了啊。
3: 嗯，
1: 今天啊别回去了，咱们娘俩在这儿好好聊聊。
3: 好、我去做饭。
1: 行，别累着我，别撑着啊。
3: 嗯，
5: 你扶着我干什么？
6: 喝多了。
5: 你才喝多了。
0: 爸，
5: 我你喝多了，我扶着你。
0: 干嘛呢？喝多了。
6: 喝多了。
5: 我女儿啊。博士，你智商随我的，厉害吧？
0: 谢谢，我送他回去就行。
5: 我手机呢？
0: 这儿呢，这儿呢，我拿着呢。
6: 给女儿了。
0: 啊、
5: 哦，
0: 走了。
5: 哎，别走。
6: 哎，
5: 我闺女漂亮不？
6: 漂亮
5: 啊，
6: 非常漂亮。
5: 漂亮哈、
0: 啊。漂亮，漂亮。走了啊。
5: 我女儿
0: 谢谢、啊，
5: 我女儿长得随她妈，她妈以前是校花，这追她的人可多了。
0: 走了，爸爸。
5: 你妈就偏偏喜欢我了，哈哈。你妈喜欢我，啊，
0: 对，
5: 我鞋呢？
0: 鞋？哎呦，来，
5: 啊，
0: 你靠着啊，坐这儿，我给你拿去啊。
5: 哎，
0: 你
5: 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啊？
0: 我啊？我怎么能不知道啊？
5: 你。

0: 恶心是不是？我给你拿瓶水啊，爸。来吧，哎呀，来先起来，别坐地上，好不好？
1: 别动我，我把衣服弄脏了。
0: 给你拿毛巾。没关系啊，爸，弄脏了咱们去洗洗，好不好？擦擦，你把脱了洗一洗，走。
1: 别动我，你看看，我把衣服弄脏了。衣服脏了。

0: 最近我也是经历了不少的事儿，也想明白了很多。孩子是孩子，父母是父母，孩子不一定就都像父母一样。
1: 你们真要找孟宪荣啊？
2: 嗯，
1: 那就到西山墓地，具体位置我让女儿把地址写给你们。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6: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0: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1: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2: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没关系啊，爸，弄脏了咱们去洗洗好不好？擦擦，你把它脱了洗一洗，走。
1: 你别动我，你看看，我把衣服都脏了，衣服脏了。衣服给弄脏了。

0: 好看，我就没想到啊，说是小孩看的，大人也好看的。
1: 你知道这个小红梅去谈谈的是谁吗？
0: 她是从国外回来的。这种人物我怎么能知道？
1: 是冯妍妍
0: 啊，
2: 我初中那个最好的朋友。
1: 你看这手册上有她，这是她现在的样子。
0: 哟，完全变样了，都认不出来了哈。以前说话都说不清楚的，现在这么厉害了。
3: 阿姨，我们一金姐现在也很厉害，小红梅这次能来我们剧院演出，多亏了有姐姐的。哦对，还有之前我在单位受人欺负的时候，也是一金姐替我出的头。阿姨您真厉害，能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女儿。
1: 好了，别净说我好话了。
0: 咦，她说的对，也不看看你是谁的女儿。
2: 对对对，主要是你厉害。
3: 阿姨，姐姐有没有带你去我之前说的那个香景角啊？
1: 哎，小茹，庆功宴不是开始了吗？
3: 对对对，庆功宴给忘了，
1: 不去
3: 了。阿姨，
0: 你也去啊，赶紧去看你工作了，
1: 送一下你，晚两分钟没事，
0: 坐个地铁就可以了。
1: 不是在呢啊，我给你扶起
4: 来。阿姨，我来了。怎么样，演出好不好？
5: 好看，很精彩的。哦，
4: 那就行，那就行。
1: 我把我妈交给你了，我还有事儿呢，我可能会晚回去，你们就不用等我了啊。
4: 好好，那你放心，
1: 去吧。
4: 啊，回来发微信啊。
0: 走吧。
4: 阿姨，给你买了个饮料。这个剧院不让吃不让喝的，你一定渴了，我给你买了饮料。
0: 不要，
4: 常温的，常温的。走走吧，阿姨，我叫个车。我扶你。
0: 可以，我可以。
4: 哦，行。阿姨，您今天也累了，回去泡个脚，早点休息。一锦，我来等，您不用担心。怎么这个时候停了？阿姨，咱们爬楼梯吧。
0: 行。
4: 包给我。哎，阿姨，我背你。
0: 哎呦，不，
4: 没事，八楼挺高的。哎，阿姨，这样，走，顶上去。慢点啊，没事，可以。

0: 我以为你不要我了。你要几瓶啊你？
1: 礼品，这一瓶。
0: 哎呀，哎呀，哎呀！
1: 好。
0: 啊，我看看。哎。

0: 计划需要吃点什么？
1: 来一打啤酒吧。
0: 好的，
1: 谢谢。
0: 啊，不客气，请稍等。
2: 不好意思，这有人坐，我等人呢。

0: 哎呦，这可是一斤的宝贝。
1: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喜欢这些瓶子，屋里都快摆满了。把包给我来。
0: 人嘛就是这样，小时候缺什么，长大呀就宝贝什么。在上学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就给他送这个漂流瓶，结果给弄碎了嘛。阿姨，您是不是喝这个喝的不习惯？我给您倒杯水。
1: 喝这个没问题。我进屋歇着去了，一锦要回来。
0: 我会等一锦，阿姨。
1: 笑什么？
2: 喝了酒，心情好像好一点。
1: 你喝了酒，你心情好点了？那事情就解决啦。
2: 反正你来了，我就开心了。我也希望你有什么高兴不高兴的事儿，可以和我说。
1: 跟你说什么呀？是说我妈瞒着我去做手术，差点在鬼门关里走一遭，还是说我爸妈现在闹离婚？我怎么都没想到，一见钟情的爱情现在就能变成这样。还是说我们俩呀？
2: 对不起，我不知道这些事儿，我还老给你添乱。
1: 不乱，反正我现在的生活已经非常乱了。我这段时间完全都没空想你，我现在是感觉到了，爱情在生老病死面前，它就算个屁。来，干杯。

0: 娜娜，
1: 其实我当时说分手是假话，
0: 我说让你把东西搬走也是假话，
2: 都是假的，你说什么呀？随随便便提分手，你觉得好玩吗？
1: 不好玩，而且我也没有资格说分手啊。就像你说的，我得来的一切都毫不费力，离开了我的父母，我就什么都不是。
2: 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跟你说这些话，我想说抱歉。
1: 别道歉，你说的没错。我也很郁闷，从小就是我的父母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爸让我放弃我手头的项目我就放弃了，他们觉得我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我就
2: 任何事情你不想做你就可以不做，你可以不听啊，没有人可以逼你做不想做的事情。
1: 这就是我们俩的区别。陶叔，那我特别羡慕你，永远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勇往无前的，什么也不在乎。但是我永远控制不了自己在意别人的眼光。
0: 张小燕，你不够努力，你不够完美。

0: 我还特别怕你迟早看穿我的普通，我特别怕我和你想象中的不一样。
1: 你确实有非常非常非常多差劲的地方，但是我不准你看扁自己，毕竟是我陶淑娜喜欢了这么多年的男孩，我们其实都是普通的人，我们没法要求事事都那么完美。就像你说的，我总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都不知道妈为了我委曲求全地活了这么久，我又不知道她想要什么。还有咱们两个，我也要说对不起，我没有想到你的压力，你的委屈，我觉得我也让你很失望。
0: 没有，从来没有。乔舒娜，我告诉你，在我认识你之前，我觉得人生就是学业、工作。但在我认识你之后，我才发现，爱一个人能有这么丰富、这么复杂的情绪。娜娜，原谅我，我们重新开始吧。

0: 只要我不回家，我妈是不可能安心睡觉的。
1: 阿姨今天太累了，我可太恶心了。现在有我等你，给你留灯，阿姨当然放心了。我给你做碗泡面吃。累了。
0: 睡觉，我先去洗漱。
1: 哎，阿姨已经睡了，最好就不要吵醒她。要不，你今天晚上在我这将就一晚。
0: 那你抱我上去。
1: 阿姨，我上班去了。
0: 吃饭呢？
1: 我不吃了，来不及了。
0: 吃啊，专门给你做的。一锦起得晚，你吃剩下的给他留着就行。
1: 阿姨，我上班要迟到了，我就不吃了。
0: 吃。你边吃着，我边跟你说两句话，不会耽误上班的。吃吧。周到，阿姨要跟你道个歉。一直以来呢，我对你是不太满意。你的身世那么复杂，我总怕你身上有你爸爸的影子，我怕你对一锦不好。你在心里头也埋怨过我吧？
1: 没有，阿姨。绝对没有，我也不会成为像我爸那样的人。
0: 最近我也是经历了不少的事儿，也想明白了很多。孩子是孩子，父母是父母，孩子不一定就都像父母一样。就像有的人一出生就被自己的亲妈给抛弃了，但是那也能够让他成为一个最在意。

0: 能有的人一生得到的爱，都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给他的。所以血缘不血缘的不重要，你是你，你爸爸是你爸爸，你们不是一样的人。你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也不能怪你，只能说明你运气不好，所以你没有错。以前我总是担心一锦被骗，怕他选错了人。现在看来，哎呀，我把我的女儿看低了。你看看她现在把那个剧院管理得多好，我现在我这个老太婆是冤枉曹协心。就像她以前上学一样，我是死拽活拽不让她跟那个冯妍妍一块玩，可是她非不。哎，人家这十几年之后又见着面了，而且还一起合作的那么好。
1: 是，其实一锦他很优秀，真的非常优秀。
0: 是，哎呀，但是我这个妈总是哎呀没有看到。他既然选择了你，我也要相信他。

0: 人说自己长大了。有爱，我知道，我知道，我长大就像打仗一样，把你的生活弄得也兵荒马乱的。陪伴你长大，这也是妈妈的福分，知道吧？来，来，坐坐，坐下，坐下。
1: 阿姨，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你锦照顾好。
0: 你不要太高兴了，我现在。只是不反对你们两个在一起，但是你对我女儿是真好假好，我还要看看的啊，是吧？
1: 我明白，您只要不反对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2: 妈，谢谢你接受他，谢谢你接受我的爱情，我们俩。我们俩一定会好好在一起，不让你操心。

0: 我买了今天的火车票，一会儿就回去，我不打扰你们的生活了，你们都要好好的啊。
1: 妈，我们在一起好好过不好吗？我们是一家人，干嘛这么着急回去啊？
0: 我实在是太想姥姥了，她也是我妈呀，我这么些天都把她放在老家，我心里过不去，我也着急。好了，吃吧。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舍不得你走，以前我老想赶你走。哎
0: 呀，人就是这样，不让做什么的事情就非要做。哎呀，不哭。

0: 吃哭了。过了那个安检，给我发个信息啊。
1: 嗯。
0: 然后上车也告诉我一声。
1: 好。
0: 你坐下来了也告诉我一声。
1: 我知道了。
0: 到了也告诉我一声啊。
1: 不是，你那个身份证装好了吗？
0: 装好了呀。
1: 你拿出来再检查一下。
0: 哎呦，你怎么这么啰嗦呀？你这。
1: 好，放你那儿，你拉好啊！啊，
0: 没啥了哈，你走吧，回吧。
1: 还有啥忘了的吗？
0: 好好的啊！
1: 我过几天就回去看你啊！哎，你过安检的时候让人家帮你抬一下箱子，你知道不知道？
0: 那你回吧，回吧。

0: 一锦，床头有个盒子，你和周道好好的。
1: 喂，小姨，
2: 妈怎么自己回去了呀？我还说跟她一块走呢。啊，行，你先忙啊。嗯。
3: 现在每天都能看到爸爸妈妈了。你们还会一起来看我的画，一起接我放学，等会儿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吃炸鸡，我太开心了。
2: 谁答应的你吃炸鸡啊？妈带你吃清淡的去啊。
4: 他们学校画展他画的最好，对吧？要不然让他再吃一次。
2: 我跟你说，秋夏，你就是我教育孩子路上的绊脚石。
3: 妈妈，他们是不是在结婚啊？你以前和爸爸结婚的时候是不是也穿着这么漂亮的仙女裙呀？
2: 我那件仙女裙
4: 好看，妈妈穿什么都好看。
3: 妈妈，你可不可以和爸爸再结一次婚啊？好可惜，上次我没看到，这次啊我要做花童，我要给妈妈一路撒花。
4: 你想当花童啊？那你就不能吃炸鸡了。你吃一肚子炸鸡，你怎么穿那个小仙女裙啊？嗯，肚子鼓鼓的。
3: 那我还是想吃炸鸡。
2: 就小吃货。
3: 妈妈，我去看看。
2: 嗯，去。
4: 我觉得咱们现在一家三口的状态特别好，我已经很满足。当然，我不是说不想跟你复婚啊，我就是想说。不逼你，别给你那么大压力。
2: 你了解我这个人，很多事情我要自己想明白了，把自己说服了，才可以给你一个答案。
4: 非常了解。
2: 这两天我得回家一趟。
4: 干嘛去？
2: 有些事情呢，心里憋得太久了，我一定要找到这个答案。
5: 哎，你跟那张小燕怎么样了？
1: 我们俩昨天晚上聊开了。嗯，她今天早上回学校吗？
5: 算是和好了。
1: 和不和好了我不知道，但我们准备好好了解一下彼此，重新开始呗。
6: 你就别问了，老二，年轻人的事儿咱们呀也说不清楚。
5: 我不就是因为他一上午都不见人影，我以为他俩在一块儿呢，
7: 就顺便问问呗。
1: 我上午陪我爸看房子去了，我爸他说他答应了在离婚协议上签字，不打官司。
6: 他真这么说的？
1: 我房子都给他看好了，过两天就帮他搬了。哦，
6: 哎呦，这可是个好事儿。那你这样就可以踏踏实实的把身体养好，等养好身体啊，你那好日子都在后头。
1: 来，过来。哎呀，吃点。嗯。哎呦喂！嘿。

0: 姐，
1: 阿姨，
2: 哎呦，
0: 回来了，有人也在这儿，
2: 明伟回来了。
0: 你别起来，别起来，
2: 真是
3: 换了个样
2: 儿。哎呦，
1: 太
2: 漂亮了，就是啊，
0: 一紧非让我剪头发，还染了一下，
2: 多好啊，
0: 浪费钱，
2: 嗨，好看。
4: 哎呦，你了，你想我想的这么激动啊，我的脖子。
1: 大姨，我饿了，
0: 那我去做呀。
2: 你大姨回来你就说饿，你让大姨歇会儿。
1: 哎，先坐会儿，
2: 坐会儿，先坐会儿。
0: 哎呦
2: ，衣服也挺漂亮。
3: 对，
0: 这身儿都是新的。哎呦。

0: 是吗，王正？哎，他又不是我过生日，又不是你过生日，干嘛呢？庆祝我们两个人重新拥抱二人世界，那为你。
1: 我现在就给我妈打电话，说你爸不太走。
2: 哎呦，你别这样，别闹别闹。
0: 哎，那阿姨是不是已经到家了？
2: 给我发信息了，打了。
0: 行，那就行。
2: 哎，我妈跟我说，她给我留了个东西在床头柜上。

0: 我妈送给我的瓶子，
1: 这是我昨天给阿姨买的饮料的瓶子。
0: 那不就说明我妈真的认可我们在一起了？

0: 哎呀，鱼虾是发我那给你炖着温补的汤呢。我还以为你回来了，我什么都能吃呢。
1: 等你好了，你想吃什么，我做什么。
2: 哎呀，你大姐这一回来，你看看，这么多好菜，这全都齐了。就差以安和衣锦了。
3: 来来，于中，我姐得过两天呢，等搬家的时候咱们就起来啊。啊，吃吧。
0: 好，快趁热。
4: 辣椒，
5: 辣椒，小心点。哎呀，掉了。
0: 你补上。哎，
2: 你跟陶大磊怎么样？还离吗？
0: 离。
6: 那个郑斌。大爷，我觉得郑叔叔人挺好的，但是我还不着急这么早把我妈就嫁出去。
2: 你发现没有？你大姨催婚已经催上瘾了，刚把她女儿给催成了，用来催她妹。
0: 我真是关心你妈呢，这都听不懂这孩子。
2: 瞧你们这俩。
6: 谁呀？
2: 去看看。

0: 是那两个，就是咱们前两天在楼下看的那两个扎小伤辫那个，坐马路牙子上那个，
1: 吃东西那俩。
0: 嗯。
1: 谁呀？
0: 不知道啊，就是前两天在楼下溜达，还说找我们家来着。
2: 有人吗？是老孟家吗？孟显荣在家吗？
0: 找爸的，
3: 你去开门看看。
0: 我觉得他们俩是坏。

0: 是啊，哎呀，你爸走这么多年了，还有人来上家里来，那总得去问问怎么回事啊。哎妈，我跟你一起。想干什么？哎，
1: 你不是那天骗俺们说老孟家搬走那大姐吗？我们都打听清楚了，老孟家就在这儿201。
2: 你小点声，你想干什么？
0: 俺们找孟显荣。
2: 不在，我们找他老伴儿也行。他老伴儿也不在。哎，来，让他们进来。我就是他老伴儿。
0: 这不在屋了吗？
2: 来来来，给我来，
3: 进来。
0: 快快进去，进去。哎，进去。
2: 你们，
0: 快跪。
2: 你们是谁呀？
0: 孟显荣真的不在啊，我们有话想跟他说呢。
2: 你们真要找孟显荣啊？那就到西山墓地，具体位置我让女儿把地址写给你们。
0: 啥？爷爷，
4: 太晚了，
0: 我们来晚了呀！
2: 你们，孟显荣什么人呐？
0: 他是我爸，我是他儿子，这是他大孙子，这是他曾孙子。
2: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爸去世快20年了，你们一帮骗子赶紧给我滚出去！我信任我报警。
0: 俺们不是骗子，我们是老孟家的人啊，我们是来认亲的。奶奶，您看，我爸跟孟显荣长得是不是一模一样？
2: 胡说！
0: 你干嘛？
2: 胡说！
0: 咱们一家子，孔奶奶，
2: 你们谁呀？你们干嘛的呀？都是。
5: 我们是老孟家的人，我们是来认亲的，这咋又来个女的呀？你们家到底有没有说了算的啊？我们家所有女的说了都算。
6: 你说孟显荣是你爸？
0: 我是孟显荣的孙子，孟显荣是我爸的爸。
5: 那你知道我爸有个规矩吗？凡是登门求见的人，必须说清楚自己姓什么名什么，干什么的，从哪来的。像你们这种贸然闯入的，一概不见。
6: 那是对外人，我们是他的亲儿孙。
5: 老说是亲人，拿证据出来呀！亲子证明、出生证明或者我爸的书信都可以。
6: 我爸，籍贯山东，以前他是个教书先生。我3岁的时候，他离开老家，后来听说去那个榆川教书去了。我妈，刘淑燕，和我爸都是孟家村的。
5: 我们正是堂堂正正的孟家子孙。孟显荣走了一辈子，他薄情寡义，对我们不闻不问。我来就是想问问他还有没有良心。哼。喂，我到家了，家里有几个男的不认识，你带几个人过来。行，我把地址发给你。
6: 爸，要不咱走吧？不是，爷，咱赶紧走吧。行，让我们回去也可以。那我们大老远来，有些事儿你得给个说法。
7: 下楼等着我去。
6: 那一程，走，走。
7: 你理他干嘛？

0: 小爷，怎么愣神儿呢？
1: 他们说那些信息确实都和老爷对得上，
0: 什么意思啊？
1: 娜娜，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记住了，就是姥姥陪了老爷一辈子，最后把他送走了。他是我们的好父亲，是你的好老爹，谁也改变不了。
0: 我知道。

0: 还是不说话，他一直都不说话。你说妈，他到底是知不知道这些事情啊？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这事儿，我也不敢问他呀。他那脾气，今天这个样子，我还是头一回见着呢，脸色煞白煞白的。 以前他在厂子里管着几百号人，给爸做手术签字的时候都没这样过，好吓人呢。挺乱的，不说了，哎，烦死。一姐，妈，你说什么？怎么可能？
1: 这老爷都去世快20年了，而且突然出现什么儿子、孙子、曾孙子，这无凭无据的来认亲，谁能信吗？
2: 姥姥怎么样？姥姥没吓着吧？今天得亏你小姨来了，要不然这家里头几个男人，哎呀，真搞不了，吓死人了。
0: 哎妈，那姥爷老家到底是哪儿的呀？
2: 我们小时候也问过他，他说那时候年轻战乱。
0: 家里没有人了，背井离乡之后也没再回去过。再后来他就生病了，也记不得什么了。
2: 那也不能由着他们一张嘴胡说八道。我觉得这个事儿十有八九是真的。
1: 真的？怎么可能嘛？
2: 为什么我怎么觉得呀？你觉得咱们家二姨和小姨谁跟你姥爷长得最像啊？
0: 姥姥不是说，小姨最像吗？我也没觉得有多像，这是什么关系啊？
2: 你跟娜娜没见过你姥爷年轻的时候，
0: 我今天一看就看出来了，我估计你姥姥也看出来了。
2: 什么意思？你这说话才说一半啊，妈。今天进门，那个男的一看就跟你姥爷一样一样的，还说什么孟家村啊。他一说这个话，我心里就一沉。
0: 是什么？是你姥爷的亲儿子啊！哎，
3: 我挂电话了，我去忙去了。
0: 哦，回来了。
3: 哦，
0: 那些人走了吗？
3: 走了。妈怎么样？
0: 不说话。
3: 我去看看。

0: 具体情况我问过了，爸和那个人就是以前那种包办婚姻，没有什么感情。后来爸追求静姑离开了家，离开了那个家庭，情况就是这些。
1: 人还在？
0: 不在了，说是今年走的，就是因为遗嘱里提到了要跟爸合葬，他们才找过来的。爸，我看那些人啊，嘴里也没有一句实话，你就别太往心里去了，啊？
1: 有目的来的，赶不走了，来就来吧。这个事儿也该了断一下。
0: 今天晚上我陪你睡吧。
1: 不用了，我自己待会儿。

梦啊，还记得吗？我问过你，等老了的时候，咱们埋在一起，行吗？你说行。我又问你，这辈子你就不回乡下老家了，遗憾吗？你说不遗憾。

0: 你妈那么硬气的一个人，活着的时候都不想和我爸有任何联系，为什么死了以后突然想合葬呢？
1: 你这话是啥意思呀？
0: 我的意思是，这是你妈的遗愿，还是你们的自作主张？
2: 你跟爸过了一辈子，他之前有另外一个家的事儿，您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吗？
3: 喝酒哎，预备！
4: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5: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Hello，
2: こんにちは。
3: 穆老婚礼啥
4: ？Namaste， 三九龙子。
5: 叫什么地方？
1: 蛮好吧。
3: 我呢
6: ？Apa kabar？
7: Habari。
4: Assalamualaikum。
3: Ayo buwan。
8: Bonjour。
9: 你好吗？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最近我也是经历了不少的事儿，也想明白了很多。孩子是孩子，父母是父母，孩子不一定就都像父母一样。
2: 你们真要找孟宪荣啊？
1: 嗯，
2: 那就到

我又问你，这辈子你就不回乡下老家了，遗憾吧？你说不遗憾？可是现在乡下老家来人找你了。

0: 我都没动静了，要不你去？你先过来，姐。您坐。我觉得呀，你今天要有空把新房那边收拾一下，这样明天妈就能搬过去了。你说呢？哦，
1: 行。要不那些人又来扯皮。
0: 省得妈看见新房这样看见不着，那我扒了一口去那儿收拾啊。你保个鸡蛋。二姐，等会儿你该去医院复查了吧？
2: 哎呀，我知道，先让那个娜娜把饭吃了。
0: 娜娜快吃一口，早点去问排队。
2: 哎，人孩子还没吃完饭呢，你着什么急呀？你能不能别一回家就对别人发号施令？
3: 我们这么大人了，还不知道自己时间吗？来，快去吧，你先睡啊。嗯，妈，你慢点吃。
0: 吃完了没有？
3: 嗯。
2: 你自己注意点啊，好好照顾妈，别一会儿玩手机，一会儿打电话，什么的说自己忙。
3: 行了，我知道了。
0: 说我怎么玩手机？
4: 哎，你发现没有？你小姨现在说话的态度啊，包括神情啊，就越来越像你老。
3: 只有我小姨在这儿，你就能安心。哎，哎，
4: 郑叔叔，
3: 哎，早啊，
4: 早，
3: 哎、
4: 上车吧。
3: 好，哎，有车。
4: 等很久了吧？
2: 没事。
3: 你坐前面吧，不容易晕车。
4: 好。
5: 娜娜，哎，后面的早餐是专门给你准备的，我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橘子呢，是我来的时候路上买的，就为了图个好彩头。大吉大利！你妈妈今天的复查一定没问题的。哎，你腰舒服吗？给你拿靠垫啊。
3: 不用，挺好。
5: 安全带。你现在是空腹状态啊，如果我开车让你不舒服了，跟我说一声。
3: 嗯。
6: 他们又来了，去，把门开开，坐那儿等。

0: 他家的女人都这么难缠，咱们还去吗？
1: 去，怎么能不去呢？去祭拜你爷爷那是应该的。
0: 咱们不能让他们再把咱们唬住了。
2: 这样吧，等会儿啊，我进去跟他们家好好说道说道。小兵啊，你们直接去你爷爷的坟上。
0: 那我们现在去墓地。
2: 去，走
0: 走，
2: 跟你爸一起去。哎，
0: 啊，好。师傅，西山墓园去吗？啊，
3: 去。哎。
4: 哎妈，我到姥姥家楼下了。哎，昨天来的那帮孟家人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满头都是小辫子的？

0: 你现在就去老爷公墓啊！我跟周大马上过去啊！
1: 哎呦，我回来再跟你解释。
2: 你干嘛去啊？老家不在那儿吗？
1: 去趟老爷墓地有急事。
0: 喂，小姨。
1: 丁丑年六月初六日。 申时是我爸的生辰，对吧？我妈后来一直念叨，她在嫁过来之前，拿着自己的生辰八字和我爸的一起去算了一卦。算卦的人说夫妻和睦，白头到老。我妈记恨了一辈子，说那算卦的骗了她，哪来的白头偕老？
2: 明明是到最后连死了连看都没能看上一眼呢。
1: 你是怎么找到我们家的？其实九几年的时候，在这里打工回去的老乡就跟我妈说过，说我爸在这边成家立业了，过得好着呢。但是我妈很要强，她在世的时候。
2: 始终没松口，直到最后才，才跟我们说起这事儿来。其实这些年，我爸也一直往老家里寄过钱，可是都被我妈退了回去，硬是一分钱都没要啊！
3: 别说这些老黄历了，你就说吧，你想干什么？哎呀，怎么还不出来呀？
2: 不就是检查个结果吗？这不这么长时间吗？你说不让我进去就罢了，他不让你这个青春女儿进去听医生说什么？
3: 叔叔，你坐会儿吧，要不然。我倒没事儿。哎，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妈，怎么样啊？没事儿，没事儿。
4: 疾病有什么问题？我们大家伙一块儿扛。
5: 对，没事啊，没关系。反正医生说的那些话，专业术语什么的我也听不懂，记不住。总之就是这次的手术非常成功。
4: 小李，今天所有检查数据非常正常。哎呀，以后定期做复查。哎呀。
6: 我要好好活着，我还要跟你去蹦迪呢。
7: 可以好好享受美好生活。
5: 对，
8: 其乐融融啊！你们看起来才像是一家子。
5: 我去开车。嗯。去吧，你爸找我肯定有事。
7: 我妈憋着一股子气，苦等了一辈子，临了唯一的心愿就是，要是我爸将来回了老家，他就在我孟家祖坟里等着他。所以他走了以后，我们没敢耽搁，就找过来了。你妈那么硬气的一个人，活着的时候都不想和我爸有任何联系，为什么死了以后突然想合葬呢？
2: 你这话是啥意思呀？我的意思是，这是你妈的遗愿，还是你们的自作主张？不，你这是骂我不孝啊！这事儿我要是撒谎了，那天打五雷轰了。不是，老太太，我爸呀，他是和您生活了一辈子，是吧？可是您是外室。
7: 什么叫外室？你再说一遍。
2: 我告诉你，我爸和我妈是
7: 民政局领证的合法夫妻，我爸这辈子就一个家，就是这儿。他哪儿都不会去。你们这是要霸着我爸不放。我妈苦等一辈子都没等着丈夫能回来啊。如今他死了，那我这个做儿子的，我一定要帮他实现这个愿望。没听明白是吗？我爸这辈子唯一只有一个合法的妻子，就是我妈。
2: 反正。 我儿子、我大孙子已经去坟前了，你们要是不答应啊，他们就长跪不起。好好问问我爸，他这辈子对不对得起我妈？

0: 哎，你的这个病到底怎么样了？真没事儿了？定期复查，只要不转移不复发，应该还能活个一二十年吧。能看娜娜出嫁，外孙上学。哦，那挺好的，挺好。嗯，你这个人呢，就太爱较真儿了，愿意生气。啊，以后你得改一改了。
1: 我听娜娜说你搬出去了，哦，还说你要创业，搞什么书法工作室？这家都没了，我总得找点事儿嘛，是不打发打发时间？嗯，
0: 你这个反差有点大，我一直以为你会开个什么舞蹈工作室。
1: 年纪大了，应该安静下来是吧？静静心呢，对吧？
0: 挺好，怎么着都好。啊，但你从来不太会管钱，你找娜娜帮帮你呗。嗯。哎呀，现在自己想做点事儿吧，每一步都挺难的。回想一下才知道，这些年的确是你撑的这个家。可惜我明白的太晚了。
1: 签好了，回头约个时间，咱们去趟民政局把手续办了就行了。
0: 房子是按照市价的一半，应该能分个50多万，咱们的存款一人一半。等我安排好了，我就给你打过去。房子就不用了，我留给娜娜。
1: 不管咱俩怎样，娜娜毕竟是我唯一的女儿。你变了。啊？你变了，变挺多。谢谢。
0: 那人总该是要有点变化的呀。 那行就这样吧，啊，反正以后你再也不用听我说你跟那个郑斌的闲话了，嗯，
1: 也没人管你回不回家，爱怎么花钱怎么花钱了。
0: 对呀，我们都自由。

0: 就是怎么也不明白，都是孟家的人，怎么就对我和我妈这么薄情呢？
1: 远，到书房把那个账本拿来。去呀。孟显荣他这辈子把能花的钱全都花在别人身上了，一笔一笔的都记在这上面了。我和我女儿也没占着他什么好处，你不知道吧？他寄钱回去给你们老太太，和你们老太太拒绝了。他知道亏欠你们的不是钱能弥补的，他一辈子做好事，外人越夸他，他心里就

0: 叔叔，
1: 嗯，
0: 不好喝吗？
1: 哦，不是，我其实平时很少喝过茶，我觉得太甜了，不习惯。
0: 你是比较喜欢喝那种坐在茶室里面两个人面对面那种？
2: 其实有机会啊，你应该去试试。我觉得只有用沸水冲泡的茶叶，才能够溢出茶的香味来。我相信你会喜欢的。
0: 我还是喜欢喝我的多肉果茶。你可以领我妈去啊，她说不定喜欢。以后只要我妈开心，我这个女儿没意见。
1: 有你这句话，我就踏实了。谢谢你，娜娜。
3: 哎呀，你俩等了很久了吧？
0: 妈，不久。
3: 我快饿死了，我觉得我能吃下一头牛。
1: 没问题啊，我请客，请你们吃大餐。走
0: 走，吃大餐喽。
3: 喂，啊，什么？好好好，我和娜娜马上过去啊，山脚下喝一喝。好好好，知道了。
4: 你的亲孙子、亲重孙子才来看你，对不起呀、啊，爷爷。我明天就带着工具把我们爷爷的坟迁走。
5: 你敢？
4: 你看我敢不敢？
5: 想迁坟是吧？可以，没经过我们同意，你们迁坟，这叫损害遗体罪。你上网查查，需要蹲多少年？
4: 你别唬我，我进去我也不怕。
6: 你儿子这么年轻，你非要让他的名字在派出所挂名是吗？
4: 我，
7: 大姐。
4: 啊！爸，哎呀，爸，你可回来了，怎么样？哎呀，你小子呀，我是让你们来跪着的，不是让你们来吓唬闹的。
8: 谁吓唬闹了？
4: 爸呀，你儿子来了！哎呀，爸。爸，行了，咱们回去。
8: 哎，往哪儿走啊？
4: 回家。
8: 不是，怎么回了？
4: 跟我回去，我跟你说啊。
9: 走。你们都跟他谈什么了？怎么这态度180度的大拐弯啊？
7: 妈跟他说，爸心里惦记了他们家一辈子，也悔恨了一辈子。
9: 那些人不会再回去吧？
3: 应该不会的，欣姐姐开就走了。但我倒是挺担心妈一个人在家的。
7: 没事儿，妈那脾气你们都知道，这个时候她肯定谁都不想见。
3: 哎呀，咱爸妈过了一辈子，竟然藏了这么大一个秘密，我都不敢想，这妈得多难受。
9: 爸心里也应该有很多的苦衷吧。他们这一代人一辈子受的难比我们几辈子的都多。
3: 反正除了妈，我们三个人没有任何资格去说爸的故事。哎，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事儿啊？
7: 你刚把一姐跟娜娜支开，就想问我这个吧？
3: 爸那么疼你，临走了还一直叫你的名字，你看你这些年一次都不回来扫个墓，怎么能做到这么狠心的呢？那你到底怎么知道的呀？
7: 那天孟庆良突然来咱们家，你还记得他说他妈叫什么吗？
3: 叫什么燕吧？
7: 刘淑燕。
3: 那又怎么了？
7: 爸临走的时候，你们都以为他叫的是我的名字，其实他叫的不是野

0: 爸现在到底怎么样了？爸本来身体就不好，前几天又脑中风，医生说很有可能就……爷，爸是不是该叫你呢？你快上前听听去。
1: 我在这儿呢，我回来了。妈，你过去再跟爸说说话。刚才抢救的时候，医生都说了，家人都说说话，说不定就醒了。
2: 没有了，他不是在叫怡安吗？就让怡安跟他说说话吧。

0: 当时我离爸离得最近，其实他嘴里一直喊的是燕，燕。后来那个姓孟的来闹我之后才知道，爸也许叫的就是刘淑燕。
1: 不可能，老人临终之前都是说些胡话的，爸谁都不认识了，哪记得住谁的名字啊？你别瞎猜了。
0: 是瞎猜吗，姐？
2: 肯定是瞎猜。
0: 其实我这些年不敢回来给爸扫墓，我就怕我忍不住会问他，问他这辈子是不是辜负了妈。
1: 即便是，那也是因为爸内疚太深，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好吧？咱们三个以后谁都别在妈面前提这个事啊。
2: 你这回好不容易回来了，多陪陪妈吧。我跟姐今天就不过去了。

0: 妈，馄饨煮好了啊！哎呀，可烫了，给您吹吹啊！来，吃一口。
1: 放那儿吧。
0: 那过一会儿吃好不好？婉清的检查结果怎么样了？还有你大姐和一锦怎么样了？他们都好着呢。妈，您放心，只要我们姐妹三个在，任何人都不会把爸的坟迁走。你跟爸过了一辈子，他之前有另外一个家的事儿，您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吗？
2: 我跟他在一起那么多年，他的事儿我要是想知道还瞒得住吗？我这个人啊，有私心，就是想把他死死地拽住，还有你们姐儿三个，咱们这个家能够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可是我没想到我这么紧紧地抓着他不放，最后让他后悔一辈子，痛苦一辈子。依安，这么多年不回来给你爸扫墓，是不是也因为这个呀？
0: 我跟别人不一样，我不愿意想起那些让我难过的事情。
2: 也是，你长得最像你爸，你爸也最疼你。有时候啊，说是我都嫉妒，我就觉得你怎么那么黏你爸爸，可是跟我这个当妈的那么不亲。
0: 妈，我记得小的时候，你老是在厂子里，几乎都不着家。一回家呢，就揪着爸对那个账本，看见我们姐妹三个就揪着我们对功课。我那时候特别怕你，可是自己长大了，懂事了，我才明白，你是我们这个家最不容易的那个人。

0: 爸做了一辈子他喜欢做的事情，而你一直在为我爸遮风挡雨，做了一辈子他最不喜欢做的事情。看您的手，一看年轻的时候就吃了好多好多苦，我爸那手一看就白白净净的。
1: 我跟你爸呀颠倒了，为了事业啊在外边风风火火，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顾。可是你爸爸呢理解我，社会上那些风言风语啊他连理都不理啊。
0: 妈，你跟我说心里话，你真的一点都不怪他吗？
1: 嗨，不怪是不可能的。你还记得你爸爸最后那几年吗？
2: 老孟，哎呀，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我这头找你啊，打电话你也不接，你把娜娜一个人放家里啊？万一出事呢？这幸亏我今天回来了。快，你瞅这衣服穿的，哎，你是不是不舒服啊？发烧了吧？
3: 哎，你干什么呀你啊？怎么还动手动脚的呀？我在这等我老伴儿，他在工厂快下班了，接他回家。
2: 老孟，
3: 我老伴儿快下班了，我在等他回家。
2: 老孟。老孟。

0: 从那以后，我就下定决心，我什么都不干了，我上哪儿也都不去了，我就陪着他，一直陪着他，能陪多久就陪多久。可是我没想到，后边的日子更难熬啊。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生活那么多年，他居然不认识我了。有一天我就突然觉得，人啊，要是没有了记忆，他就是一个空空的躯壳。可苦的是他身边的人呢，是老家的事儿，他瞒了我一辈子，可是他对我也好了一辈子。我真恨自己，我怎么早不知道他会有这个病，要不然我肯定带他回老家去，让他见他想见的人，做该做的事，也不至于到后来他孤孤零零一个人，他一定特别孤单，特别的孤独。还好我最后有你陪着他，他还能认得你，叫你的名字。哎呀，人哪，死了什么都不记得了，可是我真的感谢你爸爸，要没有他，我还是渔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啊，一个大字都不认呢。他把我带出来，让我看到天有多宽，地有多大。所以现在，我能风风火火的一辈子，我不后悔。
1: 今天晚上我一定要跟你一起睡。
2: 爷，你去跟老孟家联系一下，就说我同意迁坟了。
3: 自从你

0: 这是你姥姥的旧照片，怎么在这里头啊？嗯，依锦把照片啊扫描到电脑里，我呢就用一个软件，把这个颜色啊、环境啊、清晰度给补了一下。但是您别担心啊，我基本上是还原了老照片原来的样子。你说的这些我听不懂。
1: 妈，你不用懂。 其实呢，就是说，你再也不用担心这些照片坏了或者没了，明白吗？就永远你都能看到他们，而且呢，我已经发给小姨和二姨了，他们那儿也有，懂吗？这个好，这个好。嗯，明天拿下楼给姥姥也看看，肯定啊。
0: 你看你小姨站在那那下巴，这扬得高高的，好骄傲的样子。
1: 你是月，二姨，
0: 又眉毛画的，小脸抹的粉儿，好白。你看我站在她旁边，显得红呀。<笑>
1: 姥姥姥爷好年轻啊！
2: 是啊，姥姥好漂亮。
1: 小周，你这照片修的真好。谢谢阿姨。
0: 这些都是小事情。这是谁呀？已经能把这张照片放在里面了。
1: 你不是说你跟你妈妈只有这一张照片吗？我就给扫里面了。妈，这个呢就是周到的妈妈，这是周到小时候胖乎乎的。妈妈看着慈眉善目的。 是个好女人，等以后她回来了，你要待她好一点。嗯，这是从哪里弄的？嗯，
0: 那我多厉害了，我什么搞不到。嗯，这个好，哎，姥姥这个好看啊。嗯，好好。
3: 今天见证了这么多事儿，我才发现啊，能遇到一个喜欢的人，然后还能跟这个喜欢的人在一起，这真是一件好不容易的事情。是很不容易，幸好结果是好的。今天是个好日子。
0: 哎，你知道今天还是什么日子吗？
3: 什么日子呀？
0: 今天啊，是我给你表白失败的日子。
3: 这种日子你寄来干嘛呀？哎，我当然要寄了。那是我第一次跟人表白，然后还失败了。我那火箭模型都没送出手。你那火箭模型现在就摆在我书房最显眼的位置。
0: 你现在放那儿有什么用啊？但说实话，我当时跟你表白的时候，你有没有心动过？有，是不是？你天天就跟我在那假正经。
3: 你帮我拿下伞。 送给你娜娜。你为什么要送我火箭模型啊？我知道这礼物可能有点直男，但我从来没有送过女生礼物，我也不知道该送什么。但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俩来说最有意义。娜娜，你还记得在研究所门口我拿那张表格出来吗？哦，
0: 我当然记得了。
3: 您那时候说我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过理性了。后来慢慢发现，我常常把理性当做自己的借口，我没有好好的考虑你的感受。但我保证，我以后只把我的理性思维放在科学工作上。<笑>嗯，没了。娜娜。嗯。我爱你。
4: 我爱你。

0: 春节跟以前一样，
1: 妈跟我一块住，你们放心，我会照顾好的。正好你们俩都在这儿，想跟你们商量个事儿。
2: 说吧，姐。
1: 就是那个新房是妈卖了这个旧房子买的，写我的名字不合适，我想把那名字。
3: 大姐，怎么就不合适呢？你是妈的女儿，是我们的大姐，妈说给谁就是给谁，给你就是给你，谁能说什么呀？
0: 大姐，我跟你说啊，以后因为这事二姐找你麻烦，你第一个打电话给我，我就找律师告他。我
2: 你看见没有，老三就知道欺负我。哎呦，哎，他们在下头叫你了。姐，
0: 是姐，你走吧，我跟二姐把这再看看，还有什么东西没带，
2: 我们善后。
0: 没事，好，慢点走啊。哎，
2: 你自己下没问题啊？
1: 没有。

0: 哎呀，这住了大半辈子的屋子就要离开了。每年春节，我就坐在这儿嗑瓜子儿，看着大姐忙来忙去的。这以后啊，
1: 以后妈在哪儿，咱们就在哪儿过春。

0: 你知不知道大姐其实
1: 从小就属我最爱往爸的书房钻，爸所有藏的信我都看过了。
0: 好啊，你早就知道你不告诉我。
1: 我跟你说，就你那么天天打我，什么都不告诉你，你怎么知道的？
0: 我那是因为我偷着结婚，我就去偷那个户口本，我就看见了呀。我当时看见我就说，为什么大姐不是亲生的？为什么不是孟以安这个讨厌鬼？
1: 我就真的讨厌我，从小就讨厌我。但我告诉你，你甩不掉我了，谁让家里流着你一样的血？哎，就讨厌我吧，再看一眼吧。从小我们两个打到大的地方，
0: 该换地儿了。
1: 换了地儿继续打。给我拿大衣。
0: 又使唤我。来，停下，
2: 来来来，
0: 搬家前咱们拍个照。嗯，
3: 大姐笑笑。
4: 大姐笑得开心呀。
3: 开心。哎呀，还是有点事儿。

0: 是不是离陆地好远好远？那多孤单呀、啊！
1: 不孤单啊。其实你看，在不远的地方，有好多好多好多那样小的岛，它们其实是连在一起的，那叫群岛。
0: 真的，好多小岛。嗯。
1: 姐姐再跟你们说一些大海的故事，好不好？
0: 好。
1: 有虾兵蟹将、龙王爷，有鲛人戏珠，还有大鱼狼和水鬼。你们想听哪个？
0: 那都是假的吧？都是大人编出来骗小孩的。
1: 这些都是我姥姥讲给我的。我姥姥就是在海边长大的，这应该就是她小时候听到的故事吧？故事嘛，肯定有真有假，假的有意思啊，真的，真的。

0: 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入学年龄得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这个充满欢笑的老年幼稚园其实是黄竹村的长寿老爸茶园，凡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在这儿免费喝早茶吃点心。
1: 阿婆，你自己拿吗？
2: 哎，谢谢你呀，
1: 谢谢。
2: 我都不要了，
1: 嘿嘿，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3: 啊，谁来了？
4: 打打牌，
3: 累了，
4: 喝茶，
1: 在这开心吧？开心，阿婆也听懂我说话了，开心开心。
2: 搞到几岁？
4: 92岁。
1: 92岁啦。这儿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2: 好朋友，大家都姓黄，
1: 大家都是好朋友。
2: 好姐妹呢？
5: 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1: 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5: 他让你走了。
1: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0: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100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1: 能行吗？
4: 哎，你今天玩的我哟。
2: 没那个，我打我走。那我不跟你哟。走的太短了，太短赶不来。要短，要短，要搞老力。
4: 哦，搞搞老力个。啊，什么？
1: 五世同堂。
4: 五世同堂。
2: 短了，短脚了，短老。
1: 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可好看了。
4: 有那毛的呀，两毛3-6呀。
1: 谁给买的？
4: 2-5的毛路哎。
1: 节呢？
2: 那个机器的。
1: 哇，你好厉害呀，阿婆！这是阿婆自己做的帽子是吗？
4: 对对对对，
1: 自己编的。这是还给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真好看，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
0: 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6: 我现在我一个电脑盖了，
7: 慢点歇歇吧，一会儿要去。
0: 每天11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6: 我下不来了。
0: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
1: 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啦，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哈。
8: 猪的胸烤肉。
1: 猪肉。
8: 又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1: 不错搭配哈。
8: 冬瓜、青菜，就王芹菜。
1: 这个用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8: 对对，瓜一定要削皮的。带进桶里的，要不咱不打药的，要一安全为主。
1: 看看啊，餐厅这边的阿公阿婆们已经开饭了。看在这边忙活的都是70来岁的阿婆们，然后照顾80-90岁的阿公阿婆。
0: 随着家属来接放学，老人们一天的老爸茶早托生活就结束了。
1: 拜拜
0: 这个茶园早已不是单纯的休闲场所，更像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茶一

0: 饭是烟火气，更是福气；一言一行是人情味，更是长寿的秘诀。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妈妈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其他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6: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了？
11: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 是秉持的公心，
13: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你别干了。
17: 乡长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邀请您收看的是2026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后九洞传奇的第二场比赛，在瑞士进行的欧米茄欧洲大师赛。那么这场比赛的举办时间是在北京时间的9月3号到6号，在瑞士克莱恩蒙塔纳的克莱恩苏瓦希尔高尔夫俱乐部。那今年的赛事是总奖金达到了375万美元，也是2027年莱德杯欧洲队选拔的关键积分赛事之一。那这场比赛的球场克莱恩苏瓦希尔高尔夫俱乐部呢，就在阿尔卑斯山的脚下，球场风景非常优美。那标准杆是70杆，由于球场处在海拔1500米的高原之上的，稀薄的空气会让球飞得更远，因此在这里比赛选杆和距离控制便是一个首要的难题。此外呢，球道起伏，而且两侧树林林立啊，果岭面积小，而且因为天气干燥而快速，而速度快啊，硬度高，对于球员的精准度和推杆也是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一轮比赛早前一些精彩的画面，这是马克彭吉在上周的比赛啊，也是一直领先到最后，但是最后是不敌乔迪恩。就是在今天的比赛，他是较早时候出发，而且比较有意思的是，他在早间的比赛结束之后啊，在下午的时候还去客串了一把现场的官方解说。

华莱士在帕三的八号洞一个 birdie。这个球场的很多位置都能够看到周边海拔4000米以上的山峰，宛如是站在阿尔卑斯山的观景台之上，非常漂亮的一座球场。而且今天的天气很好，非常晴朗，非常的通透。今年是赛事的第79届，那这项赛事起源于1939年，最早叫瑞士公开赛，而从1948年开始便固定在了特兰苏尔希尔球场举办，也是整个欧洲最古老的赛事之一。刚刚是拉斯穆斯霍伊冈，去年的比赛呢，他的双胞胎兄弟尼克莱霍伊高便是在后九龙传奇的第一场比赛英国大师赛拿到一个并列第13的名次，从而顺利挤掉了肖恩劳瑞，成为了自动入围莱德杯欧洲队的6位球手之一。那当然他在去年呢是自动入围的球员，这边17洞克莱门茨来自英格兰的球员。好，来看一下第一轮目前的一个领先榜的实时的状况。说的克莱门茨是交出一个负6的64杆，排在单独领先的位置。英格兰球员哈尔以及来德国的球员冯德林斯豪森是排在并列第2位，都是负5的成绩。好，我们回到比赛的现场，阿约拉在帕5的14洞，5杆洞的第2打。本周的这场赛事阵容也是非常的强大，迪拜竞赛排名前10的球员当中有5位都将参赛，其中包括了卫冕冠军泰瑞森·劳伦斯，这位南非名将曾经是在2022和2025年两次赢下赛事的冠军，如果能够再次捧杯的话，将成为赛事历史上第3位三冠王。而且塞尔吉奥·加西亚这位赛事2005年的冠军，也是自2019年以后啊首次回归。另外包括西班牙的雪茄王西蒙尼斯，这是他第36次参加这场比赛。而像帕特里克·瑞德，目前迪拜竞赛积分榜的领跑者，本赛季已经取得2胜的他，也是来到了这周的赛场。那之前看到的马克·彭奇，他也是这场比赛啊，向来是最受关注的球员之一。还有来自美国的赖恩·吉拉德，现在的世界排名是第22位，而且刚刚在巡回锦标赛拿到一个第3名，目前也是一个状态正好的时候。此外，像马丁·库夫拉，2025年度的最佳新秀，2024年的冠军马特·华莱士，2届赛事冠军拉斯穆斯·霍伊高，等等。这边是西班牙球员普伊格在帕5的14洞的第3打。这场比赛呢，也是中国球军团啊4人齐聚，吴阿顺、李浩彤、周艳涵跟丁文一。好，纳卡格伦来自瑞典的球员，第5杆了。来看阿约拉。这杆感觉还是短了一点。15洞这边李浩彤5杆洞的第3杆，非常棒的一切啊，差一点点。普伊格这边是推 bogey， 没有推进，一个 double， 一下子丢掉2杆，目前是抓到4只鸟，吞下一个 double。回到14洞这边，贾登·沙佩尔，现在冯德林斯豪森也是结束比赛，同样交出了一个单轮64杆的成绩。印度球员沙马也是打到64杆。
沙马在这个赛季

他是通过了资格学校考试，重新获得了 DP World 的参赛卡。但是他在这个赛季的比赛当中还没有一次进入到前二十名。他今天是在前后九洞各自抓到了三只小鸟。而克莱门茨呢是今天第一组出发的球员，他其中是比赛当中是抓到六鸟吞两个 bogey， 但是在十四洞呢他有一头老鹰。不过克莱门茨上一周是在英国大师赛在钟楼是被淘汰，但是他七月份在克拉莱斯彭塔卡纳锦标赛啊美巡赛的那场比赛当时拿到了一个并列第二。就是只能说是状态啊不是特别的稳定。他现在手里有一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2023年的捷克公开赛。这边杰拉德来自美国的球员，开球很顺利啊，这一洞本身是一个往下的走势，再加上高原稀薄的空气啊，球飞出了非常远的一个距离。再看劳伦斯卫冕冠军，前九已经是一个非常干净的积分卡了，前九洞就已经是抓到了六只小鸟，只不过进入后九之后感觉他的这个势头稍微放缓了一点。哇，这个开球有点冲着球道外，还好

瑞德这边，十四洞给老鹰。它的正前方便是整个球场搭配的这个度假村。好球！而且刚才他推杆的这个位置啊，也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取景地。整个球场呢，在整个的 DP World 的巡回赛当中啊，都被称作是公认的风景最美的场地。其实主要得益于它跟阿尔卑斯的山景，应该说是一个深度的融合。阿里拉这边15洞的第二打。

好，回到十四栋的球道，之前三位球员的一号木开球之后的落点。这是刚才的第二打，应该是出界了，现在算是第四杆了。好球，第四杆顺利放到了果岭上，接下来还是有一个就怕的机会。来看大卫普伊格，看看啊，拉这边来自西班牙的球员。哦，好球，这杆直接放到了旗杆的右侧，而且是非常冒险的一攻。他的这一侧正好是对的水障碍，但是他的这一次激进的行为也是带来了丰硕的成果，接下来几乎是一个不会错过的老鹰推。好，来看贾登沙佩尔站上十五洞的 T 台。还有拉老鹰推啊，看着很。

很像，但是稍微差了一点。好，瑞德。没问题。

走一个很大的左线，杰拉德的老鹰飞到东北附近，扎卡拉十四洞非常漂亮的一头老鹰进账，成绩来到负三。好，瑞德十五洞的第二打，同样也是很漂亮的一杆。

0: 好的，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现在是多达四人处在单独并列领先的位置，托德克莱门斯、冯德林斯豪森、沙马、拉夫伦茨。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欢迎回来，本周的比赛是来到了瑞士，在瑞士的克兰蒙塔纳，这个地方呢是处在瑞士西南部的瓦莱州，那地处海拔1500米的阿尔卑斯高原之上，也是坐落在罗纳河谷之上。这里的年均晴朗的天气啊，超过了300天，拥有瑞士最长的光照时间跟最纯净的一个空气。那这个地方也素有高尔夫圣城的美誉啊，拥有4个高尔夫球场，其中本周比赛的举办地克兰苏尔希尔高尔夫俱乐部，比赛它不止一个球场，目前正在进行比赛的是

塞夫·巴耶斯德罗斯球场，这也是这个比赛的一个固定举办地，也被称作是 DP World 巡回赛当中一个最壮观的场地。那冬天的时候，整个这个地区拥有140公里的滑雪道，以及一个冰川滑雪区，还设有雪地公园，跟瑞士最大的一个冰场。而到了夏天的时候呢，这里也是提供山地徒步、山地自行车、滑翔伞等等的一些户外的活动。而整个河谷当中的湖泊也是为游泳啊、划船啊提供了很好的条件。那来到克莱德蒙塔纳呢，你可以乘坐这个缆车欣赏到19座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非常雄伟的这个山峰。那在这个球场打球的时候，其实也能够远眺到马特洪峰跟勃朗峰。好，我们还是继续回到比赛当中，这边杰拉德的开球没问题。15洞最佳的一个落球的位置，325到295之间。来看拉布伦茨，这场比赛历史上已经产生过三，应该是算上之前的瑞士公开赛三冠王的数量还相对多一点，如果算成更名之后的欧洲大师赛，那么目前是2位三冠的选手，拉布伦斯若是夺冠的话就是第3位。而其中传奇的球星巴耶斯德罗斯，他的3次夺冠是777889，那还是欧巡赛时代的唯一的一位三冠王。好，李浩彤17洞的第二打，目前成绩已经是来到-4了，非常棒的一个成绩。好的，还在向旗杆方向滚动。瑞德15洞的老鹰推。

保持启动，看李浩通刚才精准的攻郭岭一杆，这次是一个下坡推。从之前的那个角度还看着这个坡还不明显啊，现在换个角度，非常明显的一个下坡地形。整个球场也是依山而建啊。好，沙皮尔这边。嗯，有了。今天的积分卡是非常的花哨啊，只是出门第一洞就吞下一个 double。大卫普伊格16洞，一个长距离的 birdie。好，再来看瑞德的回推。嗯，没问题，顺利抓到了 birdie。16洞，尼尔加德，哎呦，这球可惜了，方向很好，但是力道太大，导致撞到东北后弹了出来。

看这次沙坑当中第二杆上一洞能够顺利的救下了帕也是不容易啊，在开球出界的情况下

嗯，有了。

稍微的偏了一点点，但是今天齐北也是差的非常靠近国岭的边缘。来看法国球员维拉在帕三的16洞，纽格库索18洞的长推稍微短了一点，方向是不错。嗯，好球。15洞，这个 birdie 稍微偏了一点点。

今天后九一下子，这个跟前九的状态比的对比太明显了，好在是没有 bogey 出现。今天的六只鸟全部来自于前九，瑞德16洞，这个位置也算运气不错啊，至少留出了一个击球的角度，

十六洞沙佩尔的第二杆。嗯，还好打到果岭后沿之后又回滚回来了，这洞就怕应该问题不大。好，来看阿约拉十七洞的第二杆。好的，精准的一杆，也是一个死鸟。

好，卫冕冠军也来到了爬山的十六洞，稍微短了一点。阿瑞拉今天已经是六只鸟了，也是来到了64杆，现在是五位球员一起处在并列领先，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这边阿维拉来到了收官的第十八洞，402码的四杆洞，开球没问题，很平稳，球道上。好，十七洞这边看杰拉德。

那芬斯也是十七洞的开球。好，来看瑞德十七洞推进成绩来到负四。

来看大卫普伊格公国岭的一干。好，十七洞的国岭，看贾登沙佩尔前一个右线。阿约拉十八洞公国岭。

没问题，顺利救下了帕克。

0: 说我遇到的队友说，
1: 杰拉德，十七栋准备攻国岭。

好的，也是打的这个果岭的右后回滚回来。查卡拉十七洞第二打，再来看问冕冠军的龚国岭一杆。

嗯，好球。相对来讲距离旗杆要远一点，但是仍然还是很有机会推进 birdie。

瑞德站上十八栋的梯台。好，十八栋来看大卫普伊格最后一次抓鸟的机会。

阿尤拉十八洞的宝帕推。这样的话也是结束了今天的比赛。眼下啊，中国拳蛙顺也是冲到了榜首位置啊，已经来到了负六，在十四洞过后。现在没有完赛的球员当中，他跟卫冕冠军一块儿是成绩最好的球员，而且看起来还更加的有机会去让自己的成绩得到进一步的突破。吴阿顺这周目前的迪拜竞赛积分排名是127位，他也是需要在这个赛季末的时候有一个强势的反弹，跻身到前100，才能够保住下一赛季的资格赛，这个巡回赛的全卡资格。吴阿顺两年前啊，赢下了自己的第五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沃尔沃的中国公开赛，也是有两年冠军荒了。

也是结束了比赛，最后一个小鸟没有能够抓到。单轮65杆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目前处在并列第7的位置。

好，来看大布伦茨十八洞，如果推进将来到单独领先啊。现在中国球员吴阿顺已经是叫打到负七了，获得了一杆的优势，单独领先。吴阿顺今天也是从前九出发，在二号洞就抓到了小鸟，在九洞下来就抓到了四只小鸟，在进入后九之后也是一路的保踏，在十三洞的这个三杆洞推进一个长推53英尺，14和15连续两个五杆洞都有小鸟进档，从而让成绩来到了负七。卫冕冠军啊，这个前后九的积分卡简直判若两人，前面的九洞六个鸟，后九一路的帕，当然也没有任何的 bogey 出现。另外阿约拉今天也是打到64杆，没有任何的 bogey， 六鸟零 bogey。 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中国球手吴阿顺在15洞过后目前是负七的成绩，一杆优势单独领先，总共有多达5位球员目前都是一杆落后，排在并列的第二位，包括托德范门斯、冯格林斯豪森、沙马、拉布伦斯还有阿约拉。好，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稳稳地落到了旗杆的正后方，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瑞德，尽管之前龚国岭是偏左掉进长草，但是还是很顺利地攻上了国岭，并且顺着这个坡度滚到了旗杆边。

0: 独角兽排在第二位的格莱文斯的这一季下坡长推。来看独角兽排在第一位的，来自卫冕冠军精准的龚国岭。自己制造了绝佳的机会。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莫米加欧洲大师赛第一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都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都江最初的声音。
2: 黑唇尾，这种神雕鸟，黑短脚飞，淡眉雀眉。
0: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0: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两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和海南孔雀雉。
0: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
2: 这是黑短脚飞，它的嘴巴红。
0: 那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2: 哦，那个是赤红山椒鸟。
0: 哦，老鹰。
2: 那个是凤头鹰。
0: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2: 蛇雕，它吃蛇像吃辣条。
0: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2: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0: 是这样命名的吗？
2: 哎，
0: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2: 好，
1: 跟着福建玲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吞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都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2: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0: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宝宝吧？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的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2: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川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川蛙。
0: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2: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1: 溪水边的小川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都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2: 这里是一个黄果蝇，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飞，还有栗背短脚飞啊，都是过来吃这种果树。
0: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啊。
2: 它在果树上。
0: 啊，这会儿多了。
2: 哎，这
0: 对，
2: 飞过来。
0: 哦，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2: 对。
0: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2: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生多，这样你看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0: 这是一份责任啊，
2: 对，
0: 沉甸甸的责任。
1: 对福建玲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都江里。

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

0: 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他的独一无二，他的缤纷多彩，他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
1: 在地球上的离奇角落里，生命也许和你想象的不太一样。在这些地方，进化走上了一条更黑暗的道路，怪物藏身于阴影之中，武器被巧妙伪装，掠食者几乎难以被察觉。当生存变得艰难时，强者就会变得古怪离奇。在自然界的地下生物中，最成功的掠食者往往拥有最怪异的外表与习性。他们有的在黑暗中生存，有的形如外星生物，更有甚者，他们不仅要打猎，还会将猎物囫囵吞下。被活生生吃掉是噩梦般的恐怖情节，但在自然界，掠食者关注的只有吃这一个动作。有些掠食者能囫囵吞下整个猎物，他们在被高温、饥饿和恐惧形塑的恶劣环境中求生。这里没有最怪，只有更怪。从饕餮大口到无底洞般的食欲，他们是自然界中名副其实的吞噬者。他们形态各异，大小不一，遍布全球。西非这片土地潮湿，树影幢幢，这里的空气沉闷而凝重，土地孕育着蛮力与不为人察觉的隐秘瞬间。在阴影深处，致命生物伺机而动，

他的身上长着枯叶般的斑纹，双眼永不闭合。他已经几个小时没动过了，可他一旦动起来，就将祭出蛇类世界中速度最快的攻击。这是加蓬蓬蝰，地球上体型最大的蝰蛇之一。它的毒液足以杀死一只大象。但它真正的威力在于能够完全不被察觉。加蓬蓬蝰粗如成人手臂，能长到2米多长，重20公斤。然而它们却像幽灵一样主宰着这片森林。它正在追踪猎物，通过不断吐信子来探测化学气味轨迹。他伪装自己不仅是为了打猎，也是为了让自己免受高处掠食者的伤害。猪鸡和细尾猛对他而言并不算体型很大的猎物，

他张开大口，用毒牙向猎物体内注入致命的混合毒液。然后松口，毒液开始发挥作用。

毒素让啮齿动物的心脏短路，并开始分解其组织。加蓬蓬葵收拢毒牙，随时可以再次使用。猎物死了，可以把它整个吞下了。

他将猎物摆正，头朝里，以免吞咽时被四肢或皮毛卡住。下颌分开，头骨弯曲，喉部扩张。他的毒牙就像抓钩一样，辅助他一点点吞下猎物。不咀嚼，不见血。

加蓬彭奎悄然退回林中，重新布下陷阱，等待下一个靠近的热源信号。

雨林只是自然界的奇异生物实验室之一，并非所有掠食者都喜爱阴暗与潮湿。相反，在一些干燥炎热的地方，只有最怪异的生物才能存活。欢迎来到非洲的沙漠，这里严酷、干燥、酷热难耐，生活着很多充满攻击性的掠食动物。只有迅捷的、凶猛的、怪诞的生物才能在这里活下去。眨一下眼，你可能就会错过它们。古老的纳米布沙漠气温超过40摄氏度，阴凉处极为稀少。这里潜伏着一种仿佛来自外星的生物，

蔽日珠。有人叫他们日珠或日蝎，但他们既不结网，也不带毒液。蔽日珠属蛛形纲动物，体长和人类手掌差不多，长着巨大的颚，极具攻击性，与拥有最多可达12只眼睛的蜘蛛或蝎子不同，蔽日蛛只有2只眼睛。它们依靠身上十分灵敏的毛发来探测猎物移动时发出的微弱震动。一旦锁定目标，它们将展开蛛形纲世界中速度最快的冲刺。在这里，蔽日蛛不追逐影子，他们的任务是抓捕猎物。

蔽日蛛巨大的颚不只是武器，更是多功能工具。阴凉处太小，是时候挖个大洞了。

0: 短短几分钟内，他就能挖出一个比自己大一倍的洞。这处临时避暑圣地也是完美的伏击巢穴。
1: 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2: Unbelievable！
1: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3: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1: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4: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1: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5: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1: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尽管这片土地荒芜贫瘠，可猎物依然存在。蟑螂、蝎子、蝗虫、马鹿，这些生物都拥有柔软的内脏。没有毒液，也没有蛛丝，蔽日蛛靠蛮力制服猎物。它用前腿上的盘状肉垫紧紧压住挣扎的猎物。

紧接着巨鳄开始工作了，切割、碾碎、捣烂，软组织被嚼碎，多汁的器官被吞食，直到只剩下空壳。蔽日猪高能耗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他们一直处于饥饿状态，他们并非优雅的杀手，却十分高效。在这片犯错约等于死亡的土地上，蔽日猪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奔跑、猛扑、摧毁。在这里，高速、高精准度和巨大的恶为他们的生存提供了保障。让我们离开沙漠，前往海洋。海洋的生存法则和沙漠截然不同。在地球上最大的狩猎场之一，动物们的武器更加凶残，形态更加怪异，吞下的猎物体型也更大。但并非所有海洋捕食者都依靠体型或蛮力打猎，有些生物选择采取截然不同的策略。在珊瑚礁蜿蜒的通道间，一些生物演化出了奇特的吞咽方式。这里生活着一种满嘴獠牙的生物，而且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还藏着更多牙齿。它看上去像海蛇，它的胃口和它的身体构造一样惊人。这是海鳝。海鳝是鱼，不是蛇，它们的喉咙深处藏着黑暗的秘密。海鳝有200多个品种，有些身长超过3米，它们肌肉发达的身体呈扁平状，坚韧的皮肤让它们能在遍布棱角的珊瑚迷宫中自由穿梭。与开阔水域的捕食者不同，海鳝的速度并不快，它们是伏击大师。在开阔地带，它们很容易受到攻击。石斑鱼、梭鱼，甚至鲨鱼都是海鳝的天敌。因此它们习惯于躲藏在珊瑚礁的裂缝、岩架和洞穴中。身上的图案让它们可以和珊瑚融为一体。这里是他们的地盘，由他们说了算。他们不断张开嘴巴的样子看上去很有攻击性，其实只是在呼吸。海鳝用嘴将水泵过腮部，他们的视力很差，但嗅觉极佳，非常适合在弱光环境里捕猎。他们的猎物包括鱼类、甲壳类动物、鱿鱼、章鱼等。但他们有一个大问题，他们没有手，没有爪，也没有舌头。

无法将猎物吸进喉咙，吞咽才是他们的秘密武器。海扇用大嘴咬住猎物后，喉咙深处第二套颌骨会向前猛冲，将猎物拉进去。这就是咽颌，咽颌能像蹦极绳一样蓄力，猛地射出，再把猎物卷回来。猎物可能想不到，一张嘴里竟然还有另一张嘴。这就是海扇。外层牙齿牢牢咬住，内层颌骨紧紧抓取。猎物一旦被咬住，就再无逃脱的可能。

在非洲，一年一度的雨季是古老的信号，也是唤醒万物的号令。大雨倾盆而下时，深埋已久的饥饿感开始滋生。

沼泽中那些贪婪的居民随之苏醒，大地在一夜之间改头换面，一批全新的捕食者登场了。泥土之下，一个冷冰冰黏糊糊的东西开始蠕动，泥土仿佛活过来了一样。这是非洲牛香头蛙，旱季时它把自己埋在地下，躲在由蜕下的皮形成的茧里，一待就是几个月。如今雨水将它解放了出来，也解放了它的食欲。它能长到橄榄球大小，体重超过1公斤。它可不是什么王子，它是名副其实的捕食者。蛇、鸟类，甚至啮齿动物都在它的捕食清单上。有点笨拙，他失败了，他暴露了行踪，早餐泡汤了，他彻底醒了。在河对岸，这只红蟾蜍也饿了，但他可没那么强悍，他的目标是昆虫。昆虫体型小且警觉，速度也很快，蝗虫是完美的目标。

一张大嘴吞掉了另一张大嘴，下颌上像牙齿一样的尖刺将蟾蜍牢牢锁住，厚实的头骨和巨大的肌肉让非洲牛乡头蛙的颌部如同老虎钳一般，

他们会囫囵吞下整个猎物，而且是活生生的吞下去。杀戮的最后一步通常由胃来完成，在胃里酸性的消化液和消化酶开始发挥作用，猎物被淹死溶解然后消失。尽管没有尖牙没有利爪，可它依然毫不留情，惊心动魄的戏码在丛林地面上演。在高处，另一位猎手正静静等待，他明明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却又伪装得极其隐蔽。他紧紧抓住树枝，四肢像钳子一样牢牢扣住，他的皮肤随着树皮和树叶的纹理不断变换颜色。在非洲的森林里，生存之神总是偏爱那些古怪的生物，但很少有生物比变色龙更奇特。这位冷血杀手是慢动作伏击大师，他正在模仿着微风的节奏，双眼则分别扫视着两个不同的世界。他正在搜寻目标，双眼同时锁定前方。这是什么情况？另一位奇异的捕食者也在行动，这只母螳螂也锁定了目标。今天他的猎物是一只体型较小的公螳螂，公螳螂浑然不觉，还在忙着梳洗打扮。

母螳螂带刺的前臂像捕兽夹一样猛地一合，它活生生地吃掉了对方。食物链上的博弈还在继续，变色龙也饿了。这位爬行动物界的狙击手正在瞄准目标，他的秘密武器是能像子弹一样射出去的舌头。他的舌头由肌肉张力和弹性回缩提供动力，简直就是一把生物弹弓，能在1%秒内从静止加速到极速。舌尖则像吸盘一样精准命中目标，螳螂根本来不及反应。上一秒母螳螂还在打猎，下一秒它就消失不见了。变色龙解决了自己无法追逐猎物的难题，还有些猎手的情况更糟糕，他们甚至连动都动不了，

北卡罗来纳州的沼泽里潜伏着一种仿佛来自外星的生物，在芦苇和苔藓之间进化走上了一条极其古怪的道路，创造出了只能扎根在原地无法移动的掠食者。他们没有爪，没有牙齿，也没有眼睛，他们能做的只有保持耐心，等待猎物上门。猪笼草是600多种食虫植物之一，但最负盛名的是另一种，捕蝇草。捕蝇草长着牙齿的叶片成了无数神话、怪物甚至是音乐剧的灵感来源，但和电影里不一样，捕蝇草是真实存在的，而且饥饿难耐。捕虫夹内部的特殊腺体分泌出令人迷醉的花蜜，这是一种糖和氨基酸的混合物，带有果香和蜜糖般的气味。就连捕虫夹内部那红彤彤的颜色也是一种视觉诱饵，对虫子来说这简直无法抗拒。碰一根刺毛什么也不会发生，碰两根合上了。这可不是简单的反射动作，而是精密的计算。双毛触发机制是为了避免出现误报，如果你无法移动，那么每一顿饭都至关重要。叶片像自封袋一样严丝合缝地关闭，形成了一个胃袋，消化酶开始工作了。猎物需要几天时间才会被彻底溶解，这也重新定义了什么是痛苦与折磨。被困住，动弹不得，然后被一点点消化，一个细胞接着一个细胞，最后只剩下一具皱巴巴的空壳。享用过几顿美餐后，捕虫夹就会枯萎死去，然后在原位长出新的。捕蝇草进化成这样是有原因的，它们生长在贫瘠的沙质土壤中，无法依靠泥土提供养分，只能以在泥土上爬行的生物为食。一张嘴，一个胃，一副肠道，全部被打包塞进了一堆小小的叶子里。在空中，死亡往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悄然靠近，有的掠食者在空中翱翔，搜寻着猎物，有的则疯狂俯冲，将头埋入血肉之中，翅膀就是武器，喙变成了屠刀。但并非所有鸟类掠食者都是粗鲁喧闹的，有些在绝对的寂静中统治着一切。这是海角雕鸮，身披羽毛，凶猛异常，且很少发出声音。这只老鼠的一举一动并不是被看见的，而是被听见的。海角雕鸮是非洲体型最大最强壮的猫头鹰之一，

他们身高超过半米，翼展更是惊人。还长着能捏碎骨头的锋利脚爪。

柔软的飞羽削去了振翅的声音。老鼠根本意识不到它在靠近。利爪率先出击，海角雕鸮的爪锋利到足以刺穿并固定猎物。压轴好戏还在后面，

他根本不需要把猎物撕成碎片。稍后，那些无法消化的毛发和骨头残渣会被他咳出来吐掉。食物链顶端的竞争异常激烈，海角雕鸮会杀死其他同类来捍卫自己的地盘。因为当生存需求迫在眉睫时，规则是可以被打破的。而有时候，唯一能吃的东西就是同类。在这里，生存是没有道德底线的。鲨鱼在还没出生时就会吞噬自己的兄弟姐妹，母螳螂会在交配拥抱时吃掉自己的配偶，狮子会杀死并吃掉竞争对手的幼崽。同类相识并不是偶然的错乱，它只是一种黑暗却高效的生存策略。在亚洲的潮湿森林里，一条巨大的蛇将这一点发挥到了极致。

0: 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1: Unbelievable，
0: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2: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0: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3: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0: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事。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4: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0: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这是世界上最长的毒蛇，眼镜王蛇。它的身长可超过5米，体重近10公斤，昂首时能与人对视。和其他眼镜蛇一样，眼镜王蛇能展开标志性的颈部皮褶，进入威慑敌人的防御姿态。

但真正让这种蛇令人闻风丧胆的是它们的食谱。其他蛇类，从有毒的金环蛇、喷毒眼镜蛇，到巨大的蟒蛇、锦蛇，这些同类都是他们追踪的猎物。眼镜王蛇并不是单纯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只是更偏爱自己的同类。一条3米长的锦蛇正在植被间穿梭，浑然不觉自己正被跟踪。锦蛇身上常带着上一次打猎时猎物留下的气味，这原本是一种巧妙的伪装，但对眼镜王蛇而言，这种气味就像请帖。他用分叉的舌头追踪气味，用下颌感知地面的震动，

大量毒液进入了锦蛇的血液。这种毒素能引发全身瘫痪，让猎物从体内开始瓦解。这一口毒液能杀死20个人。锦蛇瘫痪后，眼镜王蛇开始了缓慢的吞咽过程。向内弯曲的牙齿帮助他将猎物一点点送进喉咙。

直到将锦蛇完全吞进肚子里。在荒野幽暗的角落，危险以多种形态存在。有的生物用毒液攻击，有的悄然发起突袭，有的则拥有自己独特的打猎方式。

这些生物有自己的打猎规则，只要能塞进嘴里就是食物，而将这一规则发挥的最极致也最疯狂的动物之一就是鹈鹕。鹈鹕几乎会把所有能抓到的东西吞下去，无论是鱼类、蛙类，还是长着羽毛的朋友。鹈鹕拥有全球动物里最大的喙，有的长达半米。它们的喙看上去很滑稽，其实是辅助它们打猎的绝妙设计。上喙长而扁平，真正神奇的地方在于下喙，两根细骨构成了类似渔网的骨架，悬在骨架之间的才是真正的武器。弹性极佳的喉囊能装下12升水，仅靠舌头和几块小肌肉控制喉囊，鹈鹕便能把水挤出去，只留下鱼。它们的喙看起来有点傻，却具备多种功能。

0: 鹈鹕又会打架，降温，呼吸，当然还有吃饭。进食时，猴囊的作用便凸显了出来。猴囊像一艘长着翅膀的拖网渔船，水灌进来，又排出去，最后把猎物整个吞下去。即便是形状古怪的猎物也不成问题，甩甩头，顺势滑下。没有牙齿，没有咀嚼，只管吞，吞完就走。本期节目的主角可能很奇怪，甚至有些令人惊讶，但每一颗毒牙，每一处皮褶，每一个离奇的特征，都是生存智慧的结晶。毕竟在自然界中，如果你跑不过它，飞不过它，也斗不过它。那就想办法把它整个吞下去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5: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6: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7: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海底小纵队与侏儒三指树懒。
1: 注意了，伙计们，现在是藏宝时间！
2: 藏宝时间！藏宝时间！
3: 呱唧和咔嚓船长从埃斯库多德贝拉瓜斯岛报告情况，栽种新红树的任务进展非常顺利，队长。
4: 这是好消息，呱唧，但你最好是提醒一下你爷爷，你们要做的是。

0: 红树林，而不是埋了它们。呀呜！爷爷，您先停一下。
1: 抱歉，我以为你说这个是宝藏呢。
2: 它是啊，爷爷，但是跟以往的宝藏不太一样。
3: 哦，你说的对，伙计。
2: 红树林是十分珍贵的宝藏，因为它们是抵御海浪侵蚀的海岸卫士，能够保护海岸线免受飓风的破坏。红树林通过缠结的根系跟海岸紧密相连，在飓风期间起到固岸护堤的作用。
4: 红树林还给各种动物提供栖息之所，比如果蝠、红树林蟹，还有海龟。
5: 啊，看来红树林真的是大宝藏啊！现在加把劲儿，伙计们，我们还需要再种一些红树。
4: 是吧？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就是这样，伙计们，你们负责拿树苗，我们则负责种树。
1: 慢慢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我看到这些树上有许多毛茸茸的动物，这里被他们占领了。
1: 我想他们一定就是传说中毛茸茸的神秘生物了。没错，这种毛茸茸的神秘生物非常少见，它们长相奇特，凶猛又危险，经常鬼鬼祟祟地在红树林里，很喜欢用红树的树叶把自己伪装起来，然后在海滩上伏击毫无防备的勇士。这就是毛茸茸的神秘生物为什么会像勇士追逐宝藏一样追逐红树了。
0: 我们需要一支勇士小队来保护红树林免受毛茸茸的神秘生物的伤害。
1: 我们该去哪儿找你口中的勇士小队呢？是个好主意，皮特。
0: 我们可以把植物鱼们训练成无畏的勇士。热烈欢迎来到勇士训练营，伙计们。不是那种训练营。一个称职的勇士必须知道如何升起和降落主帆。那么，开始动手吧。这些椰子投弹器能帮助我们保护红树林免受毛茸茸的神秘生物的侵害。停下，马上停止投弹器发射。我能接住你。
1: 我们被毛茸茸的神秘生物团团包围住了。
0: 勇士小队还没有做好准备，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呱唧，请汇报情况。
0: 队长，红树林出现了可怕的危机。
3: 红树林出现危机，红树林出现危机，
1: 我们即将被一群毛茸茸的神秘生物袭击。
0: 你们快看啊，
4: 他们不是神秘生物，他们是侏儒三趾树懒。
0: 所以他们不会把红树叶抢走当成伪装的工具吧？
4: 呱唧，侏儒三趾树懒确实会伪装，但不是用红树叶，他们的毛皮中长满了绿藻，这让他们在树上时很难被其他动物发现。
1: 也就是说他们并不会袭击我们并偷走红树苗了。
4: 他们只会到处吃红树的叶子，但是树懒移动得非常慢，所以完全不用担心那些小树苗。
0: 抱歉队长，这次的章鱼警报有误。
5: 不用担心呱唧，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通话完毕。

0: 我还期待着与神秘生物来一场守护战呢。
1: 神秘生物，
2: 毛茸茸的神秘生物在哪儿？快跑！
0: 你不用逃跑，女士。你那也不叫跑啊，是我和我的爷爷犯了个错误，这里根本没有神秘生物，
3: 只有像你这样的侏儒三指树懒。
1: 侏儒三指树懒？
2: 哦，我确实是毛茸茸的，但我并不是神秘生物。
3: 侏儒三指树懒一般都生活在树上，但为什么有那么多树懒在水里呢？
2: 我们在陆地上或树上行动缓慢。如果想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有时候游泳反而更快。
4: 啊！救命！
0: 女士，怎么了？
4: 我的宝宝尼卡，海浪把它从我的背上卷走了。
0: 哟！我看见小家伙被激流冲到海里了。
3: 我听说侏儒三指树懒都是游泳健将。
4: 树懒妈妈会先把宝宝带在身边一年的时间。尼卡现在还没有学会游泳呢。
0: 有只侏儒三指树懒需要救援，行动吧，爷爷。
3: 他在那儿。
5: 好像是美味大餐的声音。
1: 妈妈，
3: 有个好消息，尼卡安全上岸了。坏消息是岸边有一只饥饿的美洲豹。
0: 坐稳了，爷爷，我们得救下毛茸茸的神秘生物，我是说那只小树懒。
1: 妈妈，
0: 哎呦，停下，小树懒不在你的菜单上，快跑，小家伙。来尝尝美味的鱼饼干吧。
5: 别想用鱼食糊弄我。
0: 我想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们不是美味的食物，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5: 对我来说你就是食物。
3: 植物鱼们，把小树懒带到安全地带。
1: 我要我的妈妈。
3: 别担心，小家伙，我们很快会把你送回家的。等等，船没有翻的话，植物鱼们就不能顺利的起航。
2: 你们救了尼卡，所以我们得帮助你们脱险。
0: 我也要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伸出三指帮助我们。
5: 嘿，他们都去哪儿了？其实这个东西味道还挺不错的。
0: 你们可真是太勇敢了，伙计们，恭喜你们终于成为了优秀的勇士小队。
2: 尼卡，
1: 妈妈，
0: 我们要不要帮忙把小树懒抱到妈妈那儿去？
3: 这是属于他们的时间，呱唧。
6: 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侏儒三指树懒。

0: 海底小纵队与恶鲨对决。
1: 你好啊，水，今天你会带来什么秘密呢？水文日志，威斯拉库奇河。根据我的盐度计显示，这里的水盐度变得很高，已经超出淡水河的标准了。
2: 你为什么会对变质的淡水河跟它咸咸的水这么感兴趣呢？
1: 我是个水文学家，呱唧，水是我的全部。
2: 好吧，但我是个勇士，我更希望在公海上来一次大胆的冒险，而不是一脚踩在泥地里。
1: 咸水不仅会影响到生活在这里的动植物健康，下游还可能有神秘森林。
2: 你是说神秘森林？为什么不早说呢？那里一定到处都是神秘的自然生物，它们藏在蛛网密布的树林里，并等待合适的时机把勇士们从船上吓跑。
1: 实际上，呱唧，神秘森林是
2: 我们要悄悄地前进，不能让引擎发出声音，这样才能偷偷接近那些神秘的生物。
1: 什么？呱唧，等等我！
2: 吓得我胡子都打颤了，他们把这里所有的树都破坏了。
1: 呱唧，神秘森林里没有生物，当咸水淹没森林时会这样，树木生病死亡，动物离开寻找淡水。
2: 天哪，吓得我胡子都打颤了。
1: 不全是这样，喜欢咸水的动植物会在这里找到新家，但没有神秘生物。
2: 如果这里没有神秘生物，那么有什么呢？
1: 最好弄清楚，走吧。
3: 快点走开，沼泽是短吻鳄的地盘。
4: 早不是了，这里全都是海水，当然是鲨鱼的地盘。
2: 那些短吻鳄和鲨鱼正在为争夺地盘吵架，还是启动章鱼警报。
1: 等等，你们不要吵了，这片沼泽地一直都是短吻鳄的家园。
3: 是的，他说的对。
4: 谁问你了？
1: 没有人问我，但这是事实。不过现在这里变成了一座空森林，所以恐怕短吻鳄也得离开这个地方了。
3: 等等，什么？不可能！
4: 快点从我身上下来！
1: 别生气，先听我解释。
2: 快停下，你们这些坏蛋！
1: 垃圾，小心！你们难道不知道吗？短吻鳄是无法在咸水中生存的，这种水会让你们生病。
3: 听了你的话之后，我已经很不舒服了。
2: 他们不会听我们讲道理的，伙计。我们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0: 帕尼、呱唧，请汇报情况。
5: 现在情况很危险，队长，我们需要支援。

0: 星是鲨鱼吗？在沼泽地里？
1: 是的，因为这片沼泽地不久前恰好被咸水淹没了。
2: 我来解释，当一场巨大的风暴袭击了沿海的沼泽，海风会顺势把海水吹进沼泽。
3: 没错，因为鲨鱼有特别的沿线，所以能在咸水里生存。
4: 但是这些短吻鳄没有，继续待着他们会生病的。
5: 看来必须得派出后援，把短吻鳄送到淡水里去。
6: 没有办法这么快就赶过去，队长，即使驾驶飞鱼艇也很难。
5: 没关系，刚好我知道有个人离那里非常近，对吧，兔兔兔？
3: 希望他们能快点，我可不想成为鲨鱼的鱼饵或鳄鱼的点心。
7: 坚持住，朋友们，沼泽游侠前来驾到。哎，麻烦让一让啊，我要停船了。还好吗？啊？
3: 我们没事，谢谢。
8: 我的桨板。
7: 如果不能咬这块板子，那么我就咬你吧。
3: 马力全开，全速前进。
7: 你们最好跑快点儿。现在轮到你们了，鲨鱼们，快走开！这里是短吻鳄的地盘，
2: 是鲨鱼的地盘。
0: 哥哥，我感觉不舒服。也许那个毛茸茸是对的，我们确实该搬家了。
7: 不可能，弟弟，这里是我们的家。
9: 我从来没见过动物们这么生气。大沼泽地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3: 都是因为那片神秘的森林。
10: 是咸水森林？
3: 是的，河里的水变得非常非常的咸呢。
9: 短吻鳄无法在咸水中生活，他们会生病的。
10: 我已经说过了，现在必须说服他们搬到上游。
9: 短吻鳄非常的顽固，但我有一个老方法能让他们行动起来。是我的曾祖父传下来的，把鳄鱼爱吃的东西混在一起，我叫他们沼泽游侠棉花糖。
3: 沼泽游侠棉花糖。
9: 沿路留下棉花糖，短吻鳄们就会跟着去往新家。
10: 棒极了，不过得先让鳄鱼和鲨鱼停止争斗，鲨鱼把整座岛都给包围了。
3: 别担心，交给我吧，我猜那些鲨鱼肯定会喜欢美味鱼饼干的，没人能抗拒。放心，我会吸引鲨鱼的注意力。
9: 我可以把短吻鳄引到他们的新家，真是个令人兴奋的计划。
2: 把沼泽给我们，否则就把你们全部吃掉。
7: 你可以上来试试看呐。
3: 停下，你们不要再争吵了，
10: 尝尝这些美味的鱼饼干吧。
2: 哎，这东西也太好吃了吧。嘿，你们也来尝尝看吧，味道真棒。
3: 成功吸引注意力，我们走。
9: 哦，非常好，鲨鱼们已经走了，你们跟我一起去上游吧，省得他们之后再来找麻烦了。
7: 这是我们的家，给我个理由，为什么必须跟你走呢？哈，
9: 我给你两个理由。第一，这里的水太咸，会让你们生病的。
0: 他是对的，哥哥，我已经开始难受了。
9: 第二呢，我这里有一大堆好吃的。
7: 我觉得你说的话非常有道理，沼泽游侠。
9: 都给你们，快吃吧。
7: 给你吃一个吧，弟弟，它会让你舒服点。
0: 真好吃啊。
10: 计划奏效了，如果能持续下去，沼泽游侠就有足够的时间把短吻鳄引到安全地带。
3: 恐怕我们没办法坚持下去了。
10: 什么？
3: 因为鱼饼干全部都用完了。
10: 那就看情况随机应变吧。
2: 哦，那是什么？不知道，但感觉很好吃。
3: 小心点，帕尼，他们来了。
10: 我速度得快点了。
3: 哟，帕尼跑不过那些鲨鱼，我得想办法帮他。
10: 我已经不能更快了，但我也许能想别的办法。
2: 嘿，他去哪儿了？看，在那儿呢。

0: 不见了。
1: 不，等等，他在后面。你们看着点儿，明明是你不看路，
0: 还得继续滑。死路不通。我的尾巴还在，但是章鱼手表不见了。
1: 这东西真难吃，也许你会更好吃。
2: 停下，你们这些鲨鱼。
1: 巨型德文鳄，快快快。
0: 谢谢你，呱唧，真是一场惊险的援救。
2: 是的，伙计，希望沼泽游侠把短吻鳄们带到了安全地带。
3: 谢谢沼泽游侠，我现在感觉好多了，这里比我们以前的家更加舒服，对吗，哥哥？
4: 淡水才是短吻鳄的归宿。不过我们本可以跟那群鲨鱼来场公平较量的。
2: 是啊，我相信你们会赢，伙计。
0: 我们很高兴看到大家平安无事。
2: 这次任务算得上是一次非常精彩的冒险，但我觉得还少了点东西。如果神秘森林真的有神奇的生物，那就更好了。嗯，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是海底报告，神秘森林。

0: 海底小纵队与欧洲野牛。
1: 你确定珍珠会在这里跟我们见面吗，谢灵通？但这里一个人也没有啊。
2: 我确定，因为他正在比亚洛维扎森林做实地考察，他应该一会儿就会到了。哦，你看，他在那儿呢。
1: 嗨，兔兔兔，嗨，谢灵通舅舅。你看我的弹涂鱼艇是我自己做的。你做的真好，派里克。
2: 或许你可以用这个小玩具让你妈妈放松一下。哦，
3: 挺舒服的，谢灵通，这是个可爱的背部挠痒器。但是过来这边，我有东西要给你们看。哦，
2: 是蹄印，但有点奇怪，这么大肯定不是鹿的。我觉得它更像是
3: 野牛的蹄印，没错。但是我以前只在北美洲见过野牛啊。啊，
2: 根据动物大全显示，这个地区有一种食草动物，叫做欧洲野牛。
3: 欧洲野牛？
2: 是的，说起来，它还是北美野牛的欧洲亲戚呢。
1: 它长什么样子呢？
2: 我不太清楚，我也没有见过，所以它没有收录在我的动物大全里面。但是在动物大全里收录了野牛的照片，它们的个头非常的大，还长着尖尖的角。
1: 长着尖尖的角？
3: 是的，派里克，不过你不用

0: 感到害怕，跟大多数动物一样，野牛的尖角只是用来保护自己。实际上，它们是一种性情非常温顺的动物。
1: 哦哦，但它们受到惊吓的时候会变得很危险。
2: 那么，有什么东西会吓到野牛呢？
1: 我记得没有，因为它们没有天敌。哦，不过除了偶尔出现的棕熊，
0: 但是那种情况非常非常少见，对吧，谢灵通舅舅？
1: 什么？当然了，非常少见。等等，我看看啊。根据动物大全显示，野牛大部分时间都在闲逛、休息和吃东西，所以欧洲野牛也一样。
2: 这根树枝看起来好像被什么动物咬过。
1: 是的，比如牛和羊会吃根茎、果实、树皮和长在高处的东西，但是野牛只吃长在低处或地上的植物。
2: 也有可能是一只熊。等等，我听到了沙沙声，还有鼻息声，就在那边的森林里。难道是熊？
0: 绝对不是，可能是一头温和的欧洲野牛。熊是不会轻易留下蹄印的。乖乖坐在这里吧。
1: 快看，地面上的蹄印和野牛的不一样。根据动物大全对比显示，野牛蹄印的间距更加的小。腿越长的动物，通常留下的蹄印也分开得更远，所以留下蹄印的动物，它的腿要比野牛的更长。
2: 那个声音又出现了，而且越来越近。
0: 派里克去哪儿了？派里克！
2: 我听到他在那个方向。
1: 我们得找到他。
0: 派里克！
2: 他应该就在这个附近。
1: 看啊，这里也出现被动物啃咬过的树枝了，
2: 树皮上还残留了动物的毛发。
1: 那个位置比较高，这种动物肯定比野牛高，或者能用后腿爬树。
0: 可能是。
3: 妈妈，妈妈，你快过来！
0: 帕里克，我们马上就来。
3: 走这边，妈妈，这边。
0: 帕里克，你仔细听妈妈说，慢慢的从那个动物身上爬下来。
2: 你别担心，它很温顺，它叫维姆，是头欧洲野牛。哦，它和你一样喜欢背部挠痒痒。呜
4: 呜啊！谢谢派里克，我一直都够不到那个地方。
2: 维姆，这是我妈妈。
0: 你好，维姆。我是珍珠。
1: 嗨，我是谢灵通。
5: 我是兔兔兔。
4: 我从来没见过你们这样的生物。
1: 我以前也没见过欧洲野牛，可以拍张照片存入动物大全里吗？
4: 没有问题。
1: 嗯，真有趣。你跟其他野牛相比，你的个子更高，腿和脖子也更长。
4: 因为当森林里没有足够的草吃了，我就会努力长高才能吃到树上的东西。而且自从我的腿受伤之后，就一直没离开森林。
2: 太可怜了。
4: 我穿过小溪的时候被一头熊绊倒了，不过我的同伴们都安全离开了。
0: 我们要治好你的腿，并帮助你回到同伴们的身边，以防那只熊再回到这里。
1: 我们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6: 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7: 是，队长。那么首先我发现了一个新物种，并添加到动物大全里，是一头欧洲野牛，
3: 它的名字叫维姆。
6: 难以置信啊。
7: 但不幸的是维姆受伤了，所以没有跟上大部队。
6: 嗯，看来需要一名医生过去帮忙。大西西，你和皮医生一起去比亚洛维扎森林，然后帮助维姆找到他的同伴。
8: 我已经确认了他们的位置，队长，但是那里树木茂盛，飞鱼艇无法着陆。最近的开阔区域离那儿不远，我会把坐标发送到章鱼手表上。
3: 我们之前到过那里，但是维姆走不了那么远的路，
9: 他也不能一直待在原地等着他的腿痊愈。
3: 我妈妈非常担心森林里有熊。
10: 别担心，熊一般不会找我们的麻烦，因为我们跑得比较快。但我现在应该跑不过他了。
4: 我的小乖乖呀、啊！
6: 兔兔兔，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维姆安全地从森林转移出去？
5: 放心吧，队长，我很快就会想到，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6: 我对你非常有信心。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维姆这边走，
5: 准备出发。

0: 准备完毕。
1: 看来我最好还是待在原地。
2: 别担心，维姆，兔兔兔会找到办法的。
0: 如果能滚动，为什么要用走的呢？有了弹涂鱼艇的轮子，就不需要用到你的腿了。感觉怎么样？
1: 有点奇怪，也许我该待在这里直到我的腿痊愈。
2: 我觉得待在原地不是个好主意，也许是另一头欧洲野牛。
3: 不是欧洲野牛，而是一头熊，它看起来非常饿。
4: 到底是谁吃光了我的草根和浆果？
1: 哦不，我完蛋了！
2: 别担心，维姆，我会在这里陪着你的。
1: 对，我肯定会没事的，只要那只熊没发现我们。
3: 虽然隔得很远，但是它的鼻子很灵。我们得马上离开这里。
2: 你能做到的。
1: 好吧，我试试。我想我已经掌握窍门了。
3: 很好，那只饥饿的熊现在朝我们来了。
4: 欧洲野牛，美味。草根和浆果算什么？欧洲野牛看起来更好吃。
5: 派里克，
2: 到草地上去。
4: 我的食物，快点回来！
2: 就是这样，维姆，你做到了。
4: 我挺喜欢吃快餐的，但是这份快餐有点太快了。
6: 我没有看到他们。
5: 他们就快到了，而且速度非常快。
2: 计划有变，皮医生，我们现在必须马上起飞。
6: 我的小乖乖呀，那是一只熊。
5: 加油，维姆，你可以的。
1: 你们是想让我上去吗？
2: 别担心，维姆，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4: 就要到嘴的快餐飞走了。真可惜，我还是回去吃浆果吧。
7: 这样你的腿就不会疼了，维姆。就算包扎好，你恐怕还是有一段时间不能走路。等你好了，我们会来把车轮拿下来。
1: 我还能用车轮滚动，谢谢你，兔兔兔。
8: 好了，维姆，我们已经安全到达目的地了。
1: 那是我的同伴吗？
9: 维姆，真对不起，我们不知道你在森林里被熊袭击了，所以你现在能跟上我们吗？
1: 跟上吗？让你们看看。
2: 再见，维姆，不要忘了我。
5: 放心，他一定不会忘记你的。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是海底报告，欧洲野牛。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嘿，
1: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3: 闻习惯，最实在。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刚才吃过了吗？
1: 刚才在船上都吐了。
0: 那
2: 爸爸为什么要来这儿啊？我家不是挺好的？
0: 支援国家建设。
2: 什么支援建设？
0: 就是让我们啊天天有锅巴吃。嗯，
2: 那挺好的。
0: 到了，阿丽亚，快叫门，要有礼貌啊！
2: 有人吗？
0: 这是你自己的家，你爸妈在里面，别光叫门不叫人呐。
2: 爸，我是阿丽，还有阿奶。爸，开开门。
0: 长生。
3: 您是何家老奶奶
0: 啊？
3: 长胜叔和美星婶去保健院了，美星婶要生宝宝，我妈让我在这等您。
4: 这个是长胜叔让我交给您的。
0: 哦，哎呦，你看看你爸给你留的，快拿着。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
3: 张秋芳。
0: 秋芳，带我们去保健院好吗？

0: 有。
1: 嗯。长胜叔。
2: 长胜。
3: 妈，奶奶来了。
0: 妈，舅舅来了。
2: 母亲在里头啊。
0: 说话就要生了。哎，快把东西放这儿，来来过来。
2: 阿丽啊，在家老惦记着你爸，见面怎么不叫人呢？快叫呀！
4: 都长这么高了。
1: 爸。
0: 哎。哎，嘉文，叫奶奶。
2: 要我来，奶奶抱。
0: 奶奶抱一下啊。抱。
2: 哎呀，嘉文啊。
0: 不知道叫奶奶啊啊。妈，找人看过了。啊。这回啊，一准是儿子。
2: 真的。太好了，
0: 妈，你们别在这儿等了，钥匙，
2: 不用不用，带老大了，一起等。
5: 唐主任，
6: 我知道你发愁什么，你不就是为了长胜和美心发愁吗？我的预感100%准确，他前面都生了俩丫头片子了，这次保准生男孩。
7: 他和长胜有这命吗？啊！从江都到淮南，我可一直盯着他。这小子就没有这样的本事。
8: 有美心家属。
0: 哦，我是
8: 小妹。
0: 啊！
2: 嗨，长胜，一样，男女都一样。
0: 这都第三个丫头了。
1: 我爸咋了？
2: 没咋。

0: 美心，喝点吧，月子做不好姥姥要受罪的。你看长生托人却弄来了红糖，现在这年头红糖多难弄呢。来，他心里有你的，喝吧。
1: 他要是心里有我，怎么到现在都不回来？
0: 说是单位里有什么事儿。
1: 我知道他对我有意见，我知道他想生男孩，我也想啊，可我就没这个命。

0: 照理说啊，现在生男生女都一样，
1: 毛主席都说了，妇女能顶半边天。
0: 唉，要怪啊，就怪我，我要像别人那样秃噜秃噜三个五个光头生出来，怕谁呀？
1: 长胜也是心里寂寞，
0: 我们家里四个女的，就他一个光头。

认命。你嫂子不走得早吗？我就咔嚓一下，我就断了这念想了。我的命，他就这样。

0: 你还知道回来？嘿，你看咱们闺女多懂事啊，不哭不闹的。
1: 饿了没力气哭了。
0: 那是大人饿的，下的奶不够孩子吃的。哎，你看。
1: 明天我再去高点馓子，泡着给你吃。你联系学校了没有啊？家里得读书。
0: 联系了，都办好了。你就在家好好做你的月子，什么事儿你都不用管啊。
1: 何长生，你给我听好了啊！不要以为我生了丫头，你就给我挂着个脸，怪我。
0: 咱们可是生产合作社，我不是独家经营，知道吧？合作社，知道知道。
2: 长生，哎，
0: 要帮忙不？
2: 啊，不用不用。哎呀！ 老何啊，你这个速度不快呀！啊，这个羊皮、兔皮都点了，猪鬃什么时候点啊？午饭前能不能不啊？我抓点紧，应该没问题。这个快可以啊，得保证质量。这玩意儿就像生孩子一样，是吧？你光多不行啊，你得有个小子能接咱们这班啊。就听说又生了一个丫头啊？
3: 对，丫头。
4: 恭喜了！哎，三个，六六六，你拖入猪毛呢！哎呦，
5: 怪我，怪我，怪我！哎呀，忘了跟您说，我忘了。让我们欢迎新同学吴佳丽同学，你自我介绍一下。
6: 打一套拳型吗？
4: 也行。

0: 让开！
1: 上午打的那拳看着很厉害呀、啊，
0: 你管得着吗？
1: 你哪个山头的？
0: 我数到三，你要是再不让开，我就不客气了。
1: 哎呦，那我来帮你数，一，
0: 快来帮忙！

0: 佳丽，拿好了没有啊？
1: 妈，我回来了。
2: 啊，回来了。嗯。哎呀呀，爸爸回来了。哎，怎么了？嗯。愁眉苦脸的，单位不顺心啊？
1: 你说咱这大老乡还是同乡嘛？
3: 妈，你说，就那点陈芝麻烂谷子事儿，他怎么就？真人真事的，
2: 嗨，我们两家结的仇啊，又不是一天两天。
1: 我今天又取消了，说咱们家没儿子。
2: 阿丽啊，你爸回来了，摆桌子吃饭。
4: 嗯，菜这个汤里一点油性子都没有。
1: 这几年国家困难。熬吧，早晚会好起来的。回头我再想想办法，找找朱老大，看看能不能再搞点馓子，搞两张肉票什么的。
2: 哎，对了，我今天啊，我炸了油滋了。
1: 嗯，
2: 家里快去拿来。去啊。
4: 嗯，奶奶使唤不动你了，我去。

0: 没有啊，哪有游资了？兴许是让耗子给吃了吧。
1: 哎呦呦，瞧我这记性，你今天忘炸了，明天再炸啊。
2: 妈，用什么炸呀？统共就那么点猪皮。还不说，以后你要偷吃啊，嘴抹抹干净，搁着桌子都能闻到味儿。
3: 我没偷吃，我就是不小心看到了，没忍住，
2: 然后就放自己嘴里了，那就叫偷吃。
3: 不叫偷。
0: 那不叫偷是什么呀？那是给你妈补身子的，快给你妈道歉。
3: 我错哪儿了？新社会人人平等，为什么咱们家东西都紧着妈吃，我们就不能吃？地主阶级才搞特殊。
0: 你怎么说话呢你？你是不是倒打呢你啊？
2: 行了行了，吃了就吃了，尝尝，你别在外面吃了气啊，回来撒啊。
1: 多少说两句啊。

0: 少放点。你妈呀，这不是搞特殊。
1: 馓子是她吃，豆腐乳是她吃，油刺辣是她吃，唯一的鸡蛋也是她吃。我们就只能吃咸菜、面糊、窝头、酱油汤，凭啥？
0: 凭她给你生了妹妹，凭她对家里的贡献。你知道生孩子多辛苦吗？一家人呐，要团结啊。
1: 那爸也不团结，来的那天生了妹妹就不高兴。
0: 你爸呀，有自己的烦恼。
1: 什么烦恼？我就是想要个儿子。
0: 你人小鬼大呀你！你长大了什么都知道了。
1: 那我得多吃点，才能快点长大。现在老是吃不。

0: 过两天来给你做个小灶，怎么样？
1: 好，我去跟他道歉。
0: 嗯。
2: 妈，我给您道歉。
3: 你看，你看，你看，孩子知道道歉了。你这当妈妈的大人大量啊！按理说今天呢，我也有不对的地儿，哈。
4: 何佳丽，你知道来道歉，知错就改，是个聪明丫头。你是个女孩，女孩要有女孩子的样子，整天疯疯癫癫的。你又是老大，你得帮着家里干活儿，还要帮着妈妈一起照顾好两个妹妹。
3: 嗯，对，那以后啊，你想吃什么你就直接跟爸爸妈妈说，都不能偷吃东西了啊。
2: 知道了。妈，祝您早日给爸生个大胖小子。
4: 嗯，这是你教的？
3: 没有啊，你胡说什么呢？
2: 你自己想要个儿子，还说我胡说。哎，谁呀？来了来了。
4: 谁呀？
5: 呦呦呦，
6: 凶手呢？
4: 啊，
6: 把凶手交出来。
4: 你说的什么凶手啊？
6: 你文婶，您看看，头都打破了，大出血了。
7: 这笔账必须算清楚了，全是你大孙子干的呀！这才来几天呀，这不是我土匪吗？
4: 你说什么呢你？
3: 谁是我土匪啊？
4: 这话说的这么难听。
3: 怎么了？
6: 长胜，我儿子让你女儿给打了，你看看啊，看看，这脑袋都打秃噜皮了。这事得给个说法吧？怎么办？
3: 佳丽，佳丽。这是不是你打的？
6: 老实交代。
2: 不算是。
6: 你还狡辩？
3: 你让孩子好好说。
4: 是啊，
2: 他们拦着我不让我回家，还说要对我不客气，我就轻轻推了他一把，他自己没站稳，后面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8: 对，是我自己。
6: 你别说话，听见了吗？
7: 听见了没有？推了一把，承认了。
3: 小丽啊，去跟魏明道个歉。
2: 怎么又道歉？
6: 长胜，这可不是道歉的事儿，这事儿说小小说大大。今天我不怕说句咒自己的话，如果我们家魏明这脑袋让你们女儿打坏了怎么办啊？怎么办？我们家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
4: 那个家里有红药水，我看就蹭了一点皮，我给他擦一下吧，消消毒。
6: 不是，这可不是就擦了点皮呀，啊，你表面上是啊，只是打破了皮，可脑袋呢？脑袋有没有打坏？脑袋要是被打坏了，你们谁负得起责？
3: 小丽，道歉。
2: 我没错，他们欺负我，我是自卫反击。
3: 道歉。
2: 对不起。
3: 态度再诚恳点。
2: 对不起。
3: 去跟魏明握个手。
4: 来来来，和好了啊。
8: 我可没告状。
3: 你看这孩子也算是和好了。魏明呢？你个男孩怎么打不过女孩子呢？
6: 我们家魏明那一直都是三好学生，从来不打打杀杀。这世界上有一种人真可怕，那就是看别人有啊，他自己没有，他真难受啊。
3: 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这都已经道过歉了，还
6: 道歉也不行。
4: 这样这样，我熬了一碗猪油给魏明补补，好吧。
3: 妈，
4: 魏明来，猪油给你补补身子啊。
6: 啊，拿着。
4: 好了，
6: 要有什么后遗症，我还得来找你们。
4: 走。

0: 你记得把碗拿回来。
1: 这下好了，猪油没了。
0: 罚你晚上就在院子里站着。

0: 高兴啊。
1: 阿奶不是答应给你弄小灶吗？
0: 阿奶，
1: 啊，
0: 这什么院能吃吗？
1: 苦菜能吃。那阿丽，
0: 这个。
1: 一会儿啊，再去找点大姑娘腿儿，还有啊，灰菜，都能吃。

0: 少刷点啊。
1: 好。
2: 妈，这是什么？能吃吗？没见过。
1: 能吃，大补，
2: 大补补。
3: 不错不错。
4: 对呀。
1: 对呀，你看姐姐吃的多好。佳丽啊，别紧着吃，喝点汤。还行吧。

0: 这都是没用的下脚料，拼的。不过质量是没得说。你看，你看这里子，嗯，行，这样吧，明天呢，我就出船，到那儿我就帮你打听。
1: 行，
0: 但是咱把丑话说到前头，这个东西也不好出手，肉票也不一定好换，啊。
1: 你得耐心等待。哎呀，不行，我是能等，我老婆等不了的，着急吃肉，她没有肉吃，她就说她心慌，她就说她没力气，身体不好。她再吃不上肉，都回头把我都能吃了。
0: 好，这样吧，我这儿还有一斤肉票，是帮别人换的，你先拿回去给弟妹应个急，弟妹的身体也要紧啊。哎呀，先拿着吧。
1: 行吧，总好过没有。
2: 怎么还不睡啊？嗯，哎，
1: 猜我弄到什么了？嗯，什么呀？你解开。啥？哦，就一张一斤呢。知足吧，要不是朱老大帮忙，连这也都没有呢。
2: 嗯，啊，我回头再想想办法，再去弄点儿。
1: 你放心，但凡有，肯定紧着你。要不咱们这个生产合作社怎么经营下去啊？你得把地养好了，才能种庄稼。
3: 我你的，种子才重要呢。<笑>
2: 妈，
3: 哎，回来了。
2: 哦，
3: 咱俩回来呀？
4: 排队，但是人太多了，没弄到。什么呀？
3: 肉。哎，妈，明天早上我上早班，
4: 你去兑行吗？
3: 行，
4: 吃肉吧，我去兑。你这跟丫头片子的，你这凑什么热闹？
5: 他呀会兑，兑过别的东西。<笑>妈，奶，放心吧。

0: 哎，请问这肉怎么卖？你家大人呢？一会儿就到，我先来排队。哎，来了来了，肉来了！哎呀，这一天啊，也就头十号吧，能买上肉那就不错了。
1: 这怎么办？哎呀，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咱等着哈。哎，不是同志啊，哎，同志，
0: 你怎么出来串工呢？
1: 我来半天了，
0: 看见没有？看啥啊？
1: 你们当这是垫脚的？这是我排队的记号，你没来之前我就到了，这不家里有事回去一趟吗？ 懂了吧？
0: 懂什么呀？哎哎，同志，你不能不讲道理呀、啊！你
2: 讲的就是理。这人怎么这样呢？干的呀！谢谢。哎，
0: 你这里头还有没有肉啊？
3: 半个月以后。
2: 小姑娘，你干嘛呢？还不回家？师傅还有肉吗？你没听到吗？卖完了。您看我瘦的，您给行行好，行吗？就剩这个了，要吗？你看着我干嘛呀？这也是猪肉啊。
4: 那这怎么算？这个呀。
2: 我还真没算过呢。要不这样，这次先算二两，记下，下次我来再用另外八两。这小丫头，行，坐好了。哎呦，这味儿出来了哈！
5: 你我不吃，
2: 我不吃。
5: 你看看，这猪这么肥，怎么尾巴那么小啊？哎，你还切它干什么呀？你弄点滋味，你就嚼吧嚼吧，你就都吃了就完了呗。
6: 有肉一起吃。
5: 可惜了啊！这一大早让他去买肉，你拎了这么个玩意儿回来，还把肉片给用了。哎，关键的时候啊，这丫头啊，就是不如小子。嗯。
7: 江丽，开门！开门！开门！别抢！谁呀？何家大丫头呀？
6: 汤婶，把早上串钩的肉还给我。
7: 谁串钩了？我早起不跟你们讲清楚了吗？那傻丫头怎么听不懂人话？赶紧回去吧。
6: 你不把肉还给我，我就不走了。
8: 讹上我了，我就不跟你怎么了，这是我们汤家的肉。哎呀，我发现你们何家是真有意思，自己家排不上队就算了，还派个小丫头来恶心我。
6: 行，我今儿就要看看你们能把我怎么着。妈，
8: 爸让我出来看看，他等你端菜等急了。
6: 真不是时候，来了来了。
9: 关键的时候啊，这丫头啊就是不如小子。丫头，你这辫子真格呀！
6: 割了就送你。我说的意思是，
9: 那个太短了，也不太好看呀。我不要好看，我就要短，男孩那样的短头发。
5: 好吧，张丽。

0: 还真是你，你做啥妖呢你？你大晚上一个人坐这儿干啥呢？这还把头剃成这个样子，我都没认出来你。咋了？谁欺负你了？说话呀！
1: 爸，你是不是觉得丫头特别不顶用啊？
0: 没有啊，我啥时候说过呀？
1: 那你是不是想要个儿子？
0: 因为这干啥？是，我一直想要个男孩。咋了？这男孩跟女孩不一样啊。那男孩吧，可以留在家里头。
1: 女孩也可以留在家里。
0: 女孩长大了，迟早是要嫁人的。啊，嫁人就去别人家里了。
1: 我可以不嫁人。
0: 净胡说！你哪有女孩子不嫁人的呀？你长大了也要嫁人的。你说一个家里头能没个男孩吗？要是没有男孩，你一家人将来都得受人欺负。
1: 爸，你就把我当成男孩，我比儿子还要厉害。谁要敢欺负咱家，我就跟谁干。我保护你，保护我妈，保护奶奶，保护妹妹，行不行？
0: 行。嗯，咋把头剃了？
1: 像不像男孩？
0: 像，还挺好看的，挺好看的。自己去剃的。想不想跟我去一个地方？
1: 哪儿？
0: 有好吃的。

0: 咱别给他都吃完了，啊！何叔想来的时候，咱们还过来，好不好？
1: 好。
0: 你好，你得问你猪呗，看看他同意不同意。嗯，
2: 使劲吃，多的是。看得出来，
0: 嗯，
2: 偏心眼啊你。
3: 后来他就拿了好多大胜仗。最后这花木兰就成了个大将军。
1: 哎呦怎么回事啊？练练呢，我看看。
4: 这头上有虱子，索性就给剪短了
1: 啊，
4: 慢慢再长吧。
1: 都是碎头发，赶紧换衣服去。
4: 没心睡了。
1: 怎么回事啊？
5: 人家想当个男孩，好保护咱们全家。
1: 啊！哎呦呦，这孩子心真重。

0: 干嘛呢？我来吧，我自己能行。
1: 这水深，掉下去可麻烦了。给我。
0: 那可说好，钓两只，一人一只。
1: 好。
2: 跟谁都不许说，谁说谁就是叛徒。
1: 保证不说。
2: 哎，我到了。
0: 合作愉快。
3: 哥，
4: 你干嘛呢？不回家啊？不回家站这干什么呢？哎，
1: 我眼睛迷了啊！
4: 来来来，我看看。睁开。哎呀，睁！

0: 我家里一起掉的，这么钥匙他，这个小魔性，来，进来，你看着他，把他抓下去。
1: 妈，你别去！妈，你别去！爸，你别去！爸，你别去！
2: 怎么了？怎么了？
0: 都是何家大丫头干的，你看看，把咱小妹的手指头咬成什么样了？
2: 还有的吗？
0: 老鳖咬的。
2: 哪来的老鳖啊？
0: 我这儿的。
1: 你撒谎，就何家大丫头给你的。
3: 哎呦，别，这可是大补的，哪来的？
1: 早上钓的，
3: 你钓的，
1: 真肉啊！
3: 可不真肉嘛，有形补形。
1: 补什么形啊？你吃了就知道了，吃了就行了。妈，谁呀？
3: 敲门呢。
4: 我们是市场管理处的，根据群众举报，说你们有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挖社会主义墙角，走资本主义道路。啊，
3: 同志，这怎么说的？我们可是劳动人民。对呀，我们都是工人阶级。
4: 对呀，
5: 那你这端的是？
4: 这都是前两天的爬进来的，不，就前两天下雨哈，他从那个门底下那缝里。
0: 同志，他们挖社会主义墙角，这样的坏人一定要抓。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不去看看美心啊？刚才我们还说给老四起名字的事儿呢。
1: 哎呀，孩子的名儿你们随便起吧，没心情。
0: 常胜，
2: 这是你儿子，为了逃避审查，公然给我送了两瓶牛奶。
3: 啥？
2: 他想干什么？他想堵我嘴？你以为这样就能蒙混过关吗？
4: 妖怪，我来收拾你！
5: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4: 是谁在打电话？
6: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7: 电工，
8: 你要干啥？
7: 哎呀呀呀呀呀！
6: 文明官眼，请勿打破氛围。
8: 哇，好想摸一下。
6: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9: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随地吐槟榔罚50。
1: 退。
0: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我知道你发愁什么，你不就是为了长胜和美心发愁吗？我的预感100%准确，他前面都生了俩丫头片子了，这次保准生男孩。
1: 那男孩跟女孩不一样啊，那男孩吧可以留在家里，
4: 女孩也可以留在家里。
1: 女孩长大了迟早是要嫁人的啊，嫁人就去别人家里了。
4: 我可以不嫁人。
5: 告诉阿姨，他们有没有逼着你去钓老鳖？
4: 是，不知道。啊，同志，
5: 是这样的，我这个肚子哈不争气，只生女孩生不出男孩，所以我妈这是药。
6: 哎，对对对，同志，那个。我能证明，我给他作证。
5: 是，是啊，是药。
1: 对，
5: 你看看，我们有人证。嗯，
6: 这是国家财产，不能你们私自占有。
1: 这他妈自己爬进来的吗？
5: 同志，
6: 这盆是他家的。
5: 对，
6: 是吧？哎，走吧。
5: 哎，同志，这人证物证都有啊，这就走这么走了？啊？
6: 哎，都散了散了，没什么好看的，
5: 看，
6: 回家给我放去。
5: 狗熊，
6: 是，
5: 走。
7: 哎呀，快回去吧，别在这儿蹭着了。

0: 来来来，看看，雪宝山，和尚，还是你有本事啊！嗯，
1: 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得救救他呀。帮帮他呀！
0: 哎，有好戏看了。

0: 老何，
1: 哎，你出差回来了？
0: 对。哦。
2: 长盛同志，你在单位的表现呢，大家都是有目共睹。在业务上呢，你也是一把好手。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有人反映你挖社会主义墙角。
1: 这都是没有的事儿啊，这肯定是有误会。
2: 只要你继续要求进步，组织的大门一直都是向你敞开的。
3: 你是说我这回入党又没通过？
2: 将来还有机会，继续努力。
4: 哎，长盛。

0: 听说入党申请又被退回来了，这人呐，未有自知之明啊。
1: 虽说吃什么补什么，好像对你来说没用啊。
0: 对，没用啊。
1: 长得挺像个爷们儿的，哎，关键时刻使不上劲儿，
0: 哎，使不上劲儿。
2: 大老汤也太不是东西了，暗里写举报信造谣，明里对你下这么重的手。
3: 我看我们跟大老汤家的仇是解不开了。
4: 解释多少遍了，人也不信呢。你说当年汤说让日本鬼子的飞机给炸死了，那账怎么能算到我爸头上呢？那日本鬼子轰炸上海也不可能事先通知我爸呀。
2: 谁让那个德国人开的灯泡厂里面就他们俩人是老乡呢？
4: 你说我爸跟汤叔有啥仇啊？啊，汤叔死了我爸有啥好处？ 哎，好了
2: 好了。你说这汤叔啊也真惨，辛苦挣钱一辈子，好不容易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儿子倒是一脚踏入了新社会，他呢留在了旧社会了。

0: 什么呀？
1: 这柏油马路通了。啊，
0: 就是一直在建的那条。啊，
1: 今年刚通的，从那个南菜市一直到建国路。
0: 哦，是吧？哎，本来不是一直在建北菜市吗？怎么又是南菜市了呀？
2: 何阿姨，哎呀，这南菜市不远，这北菜市地方太小了，人多地少，一家挨着一家，那一发水就淹，一发水就淹，
3: 怎么建啊？
1: 哎呀，好些人都在那儿看热闹呢，你们也去看看呗。哎，我听说今天还请了黄梅戏班子呢。啊，去看看去。
2: 走走走，
0: 美心就别去了。哎呀，
1: 这几个丫头，我看一会儿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去吧。
0: 没事儿，
2: 阿姨，我陪着她，我不往里人多的地方去，
0: 小心点啊。
4: 好。哎呦，
0: 妈，怎么了？
2: 怎么了？啊啊
0: 啊！怎么了？
2: 怎么回事？
0: 有动静啊？
4: 应该是。哎呦
0: 呦，来来来来，快快快，钥匙要生了。你
1: 等着别动啊，我去拉个车去。
0: 坐着坐着。
4: 妈，一床被子就行了啊，长生不跟我睡啊？
0: 为什么？
4: 真是，
0: 我一会儿说他去。
4: 不用，不用说他。长生有长生的难处，可我也有我的难处。在外边得听风凉话，回到家还要看他的脸色。这容易吗？生儿育女的，哦，不对，没有生儿，只有育女。
5: 你别这么想，你们还年轻，有的是机会。
4: 要是这么不喜欢老师，干脆把老师送了，算了。
5: 胡说八道，自己身上掉的肉，你舍得呀？
4: 不舍得，都还没名字呢。
5: 要不我来给老四起个名字？
4: 妈，你不识字啊？
5: 识不识字无所谓啊，我又不瞎。明天我去买张报纸，我挑好看的字儿，给我孙女起个名字。
4: 能这么取名字吗？
5: 怎么不能了？长生回来了，
4: 我说他去。算了，不用，不勉强。

0: 你回来了。
1: 哎妈，你不是说女人坐月子吃这个补吗？这怎么切呀、啊？
0: 人家女人坐月子是喝蹄膀汤，那又直接吃酱猪蹄的呀。
1: 啊？白弄了。
2: 哎，那我值班去了。
0: 哎，你不去看看美心啊？刚才我们还说给老四起名字的事儿呢。
1: 哎呀，孩子的名儿你们随便起吧，没心情。
0: 常胜，犟脾气。

0: 心啊，长生啊，给你带了蹄膀，我明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1: 你看看，心里都是你。
0: 不说这个了，哎，我把他包蹄膀的报纸啊拿下来了，我看看，这上面有一字儿，还挺好看的。你来看看，你看这个字儿，
2: 啊，欢，
0: 啊，多欢啊！
2: 嗯，欢乐的欢，
0: 欢乐的欢，那就叫家欢，
2: 合家欢。
0: 将来有了老五，有了儿子，就叫乐，
2: 欢乐的乐。行，
0: 是吧？家欢
2: 和家欢，
0: 可以。
3: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哈哈，恭喜呀，恭喜呀！
4: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3: 祝贺祝贺祝贺
4: 祝贺祝贺祝贺！
5: 听说昨天
6: 许德贵子，哎呦，
5: 你这叫缺德，不是叫
6: 得偿所愿？
4: 对对对对，
6: 得偿所愿。哎
5: 呀，好啊！哎，红皮鸡蛋准备了，咱准备了十个八个，先垫垫。
7: 你也不怕撑着你自己？
6: 我撑不着。
4: 对，
7: 你们该干嘛都干嘛去吧啊！我生的是丫头。
5: 啊，丫头！
7: 丫头好。
5: 对呀，
7: 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丫头丫头，那是天使小女孩。
5: 对呀，
6: 这老何说实话，我就喜欢丫头。
5: 是吧？要不这么的吧，咱俩先换换。
6: 我给你个儿子。你给我个丫头，
8: 哎哥，你别跟我抢啊！我还想跟老何换个丫头片子呢。
4: 老何，要我也想要个丫头，你们家那么多，要不给我们一人一个？
5: 等会儿，一人一个。都什么了？
8: 老何，大伙跟你开玩笑，你还真生气了？
4: 哎哎，那还动手呢你？
8: 跟你开玩笑呢，老何，这还真生气了。
0: 长生，你干嘛呢？
2: 说这棵树遮阳。
0: 遮阳怎么了？
2: 咱们院里阴气太重啊，所以人生不出儿子。
7: 我可没说那话。
0: 你又抽什么风呢？好好好，你砍，你把房子也拆了，好不好？
2: 这是干嘛呢？
0: 说是要在墙上凿个洞。
2: 凿个洞干嘛？
7: 我开个窗户。屋子里光线太暗，
2: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房间里四面都是窗的。
7: 你没见过的多了，
2: 还是嫌阴气重是不是？我看你啊，索性你在天花板上开个天窗得了，让太阳直接照进来。折腾完树还折腾房子了，
9: 咋了？
0: 长胜，不闹了好吗？
9: 你等会我，为什么要开窗？
7: 不说了吗？这家里阳光照不进来，南面有树挡着，就只能从东边开窗了。
9: 树不是砍了吗？
7: 我自家的砍了，还有别家的。别跟着我了，回去吧，回家吧啊。
9: 夯婆子家那棵。
10: 你是打算原谅我了吗？
11: 是准备。

0: 我原谅你，你什么时候正式原谅我？总得有点实际行动吧？你说，我汤为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阿丽啊，去看看，是不是你爸又在下折腾了？不是他。你怎么知道不是他呀？明，干嘛呢？
0: 妈妈，你不觉得咱家这树挡着光了吗？
1: 你这是皮痒的事，三天不打你上不接瓦，是不是够大的你啊？我走了，挡着光了，挡着家的光了，你滚吧！
0: 是不是你撺掇的呀？撺掇啥呀？阿奶还让不让人睡觉？
2: 你说生男生女有那么重要吗？儿子是人，女儿就不是人了。除了生理上的区别，其他有什么区别？该能耐还不是能耐，该孝顺还不是孝顺？新社会，男女平等，不是一代人，说不清楚。反正我现在就想着早点长大，组建自己的家庭，小家庭，有自己的屋子。
0: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想得倒挺多。你难道没想过吗？何佳丽，我有的时候都觉得你不是个女孩。
2: 女孩就该想这些吗？不是该，是形式如此。很多人说是男女平等，但是思想意识半会儿改不过来。大人忙，孩子多，顾不过来，咱就该多为自己打算打算。
0: 再说吧，
2: 你来，那个。
0: 哪个？就是那个。入团申请。哎呀，不是，就是那个，
2: 女孩才有的。有了那个，就表示你从女孩变成女人了。那你来了吗？昨天来的。我也来了，也是昨天。那你跟你妈说了吗？
0: 我只能跟奶奶说，
2: 我怀疑我跟你说的不良那事。

0: 怎么了，阿丽啊？
1: 我流血了。啊？
2: 哪流血了？
0: 疼不疼啊？哎呦！什么时候发现的？
1: 刚刚。
0: 没关系，不害怕，这是很正常的事儿。以后啊，妹妹们长大了也会有的，不害怕。
1: 为什么？
0: 你流血了，就成大人了。
1: 大人？
0: 我们阿丽啊，成女大人了。
1: 那男大人呢？男大人不流血？
0: 这是女人的事儿，跟男人没关系。以后啊，一个月会来一次。哎呀，月有阴晴圆缺。
1: 那男人呢？
0: 男人是太阳嘛。哎呀，天地阴阳，有男有女，孤阴不长，独阳不生，男女啊得搭配着来。一会儿啊，阿奶带你去换一下啊，收拾收拾。

0: 半年就一个样。是啊，
1: 大姑娘了，再过几年啊，改嫁人了。
2: 我不嫁人。
1: 哎，
2: 哪有姑娘不嫁人的？把手睁开。不急不急，还小。
0: 要不，再加双鞋。
1: 不用不用，鞋就不加了。哦，好，
2: 可以了。
0: 好了。
2: 现在收好。哎，你怎么来了？老二呢？
3: 在家呢。
2: 我们好了，咱回家了，走吧。哎，
3: 这丫头胆大。
2: 我不想总是旧衣服，我要新衣服。
3: 知道不知道什么叫？
1: 勤俭节约啊！来，回家了。
2: 你不回家，我们走了啊！走。阿奶，要不给他做一件吧？没
1: 到做的时候。我马上就要上小学了。
2: 等你上了小学再做，好不好？起来，快起来。
1: 不哭了，衣服先不做，今天先给你来根红头绳，怎么样？嗯，给我拿根红头绳。哎，
3: 好。哎，
2: 多好看呐！笑了。再来一根。哎，
3: 好。
2: 阿奶，我头发这么短，我不用了。
1: 不是给你，老三有了，老二怎么办呢？一人一根。
3: <笑>多少钱呢？啊，今天不用付。
4: 过几天拿衣服的时候一起付。那谢谢，帮我记着账啊。行，就你这红头绳成喜儿了，喜儿喽。这批鬃毛的质量不行啊，这可是战略物资啊。
5: 万一要打起仗来，我们提供的伪劣产品，你担得起这个责吗？再说了，根据要求，我们要收购的是土猪鬃毛，怎么还收改良猪啊？谁让你收改良猪的？这就是土猪鬃，韧性好，吸附性强。可能是因为换季的原因，颜色上看着有点出入，但还是一等货。不过这批货不是从我这儿出的，你问老猪吧。
4: 是吗？那羊皮呢？备齐了。随时都能发货。生气呢？茶叶呢？这些货昨天就点好了，就等着你批条子呢。运输科已经催了两回了。你昨天一直不在。哦，这样吧，下班前给我写一份明细，送办公室了。没问题。
1: 待会再吃。
6: 二姐，我是不知道，是因为大姐中午不来吃饭，给周肉都亏厚了。什么意思啊？
7: 老三缠肉吃，
6: 咱家不是周六吃肉吗？
7: 但是因为你周六中午在家，好肉不怕晚。哟，这老三怎么了？老三缠肉了。
6: 阿奶，今天加个肉还来得及吗？
7: 等你爸回来加。
6: 大姐最好啦。
7: 长生，你有什么事儿吗？
6: 没有啊，没跟我说呀。
7: 那怎么还不回来啊？
6: 那说不定已经在回来路上了，我去迎一下。
7: 去吧。
8: 我跟你去。
7: 你就别去了，我一个人走还快些呢。
6: 饿死。
7: 呀，
6: 你找谁呀？
7: 我是何长生的女儿何佳丽。
6: 哦，何长胜啊！
7: 嗯，他好像和汤主任一起去粮食三仓库了，说是有货物数量被对上。<笑>
6: 谢叔。哎，
7: 哎，
6: 去哪儿啊？
7: 哎，汤小明，正好，你带我一段呗。
6: 上死的，上活的？
7: 上活的。
6: 哦。
7: 哎，
6: 去哪儿啊？
7: 三仓库。
6: 三仓库。
7: 外贸局三仓库。
6: 哦，好，你跟我来。

0: 喊什么喊什么！哎，你要干什么你？爸，
1: 小丽，你怎么来了？
0: 我叫你回家吃饭啊！你们在这儿干嘛呢？你爸爸呢？贪污公款，正在接受组织调查，这也是局里的意思。贪污公款？有文件吗？有什么问题，光明正大的聊，别躲在这儿人不人鬼不鬼的地方。
1: 你怎么说话呢你？
0: 你们要是再敢这样，我找组织举报你们。
1: 举报？举报什么呀？啊？举报我们正常谈库？
2: 哎，干嘛？
3: 你放开！
0: 你放开我！干什么？
1: 你走开！
0: 放开我！
1: 别动！
3: 走
1: 开！你，我不跟你计较，走开！哎，你干什么？哎，
4: 别动手！干什么？哎，
0: 你放开！你放开！
1: 你放下！
3: 放下！
1: 你给我放下！
3: 你放下！
5: 满地打滚，
6: 谁叫你儿子疼得都不行了？啊，你快去看看吧！啊，
1: 咋回事？
6: 说你们跟我妈一起去看看吧！
1: 不是，快快快，
3: 给我老老实实待着。
0: 爸，
7: 真有能耐你！
1: 走走走走走，快回家！啊！
8: 你妈好好的啊！你为什么要谎报军情？
9: 爸，你不就是因为咱家跟何家有仇才这么对何叔的吗？那当年的事也不是何叔干的，有那么大仇恨吗？
8: 什么叫有那么大的仇恨？妈呀！
10: 我跟你讲，我一提到这事儿，我这心里我就难受啊！你知道不知道？你爷爷走了以后，咱们家过的是什么日子？
9: 我怎么不知道啊？吃树根，啃树皮，到处要饭，我耳朵都听出茧子了。
8: 听出茧子你也得听，这是咱家的历史。哎呀，
10: 列宁同志曾经说过，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我们不能忘记过去。
7: 当然了，后来共产党来了，毛主席来了，我们才翻了身啊，
10: 过上了今天幸福的生活呀。
8: 你以为你爸爸这叫公报私仇吗？
10: 我这是工作。你个小屁孩，什么都不懂。
9: 对，我不懂。
10: 读那什么？
9: 没有没有，错了。
0: 你们是没看到那个大老汤，一整个蛤蟆精转世，那丑那怪，我都怀疑汤为民不是他亲生的了。汤为民哪得长得像他啊？
7: 你也太毛躁了。往后啊，这种大人的事儿，你一个孩子别再跟着掺和。
0: 爸，我不是小孩儿，我也是大人了。在家里我是长女，那出去我就是何家的门面，我就得能站出来顶门立户。
11: 我能帮大家顶门立户。
9: 少说几句。
7: 汤家老大怎么也就过去了？
0: 跟我一起去啊。
12: 你叫他去的，
0: 路上碰到了。
12: 这么巧啊。
0: 阿奶，这不是重点，怎么老关心一些鸡毛蒜皮犄角旮旯的事情？
13: 这摆明了这就是公报私仇，就是不想让我们的日子过好。
12: 这怎么办啊？官大半级压死人，县官不如县官，他在你上面顶着，你有什么办法？冤家路窄，窄路难行，真不好。
14: 谁呀？哎，谁呀？
13: 汤嫂啊，在家呢。哎，
14: 文婶儿，这干嘛呀？
13: 听刘妈说啊，你奶水不够，正好长盛在农场有个朋友，托他买了两瓶。
14: 客气了，文婶儿，这东西放不住，我们家有两瓶都让我喝了，我们家老三不爱喝牛奶。
13: 那就你自个儿喝，补补身子。

0: 榻汤嫂，我今天来就想跟你说句话，上辈子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别再纠缠我们长生不放了。老一辈的事你们也不了解。
1: 温顺，这事儿我说了可不算了，
2: 这是上代人的恩怨，这认准了就改不了。
1: 退一步说，那是我公公，不是我亲爹，我就是想管他也没这分量啊。
0: 嗨，俗话说了，一根绳容易断，三根绳不易折。你公公的事儿和我长胜他爹的事儿，我们在解放前就说清楚了，我们都是小老百姓，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1: 文婶儿，您将来就为了说这个
0: 啊？我在这儿跟你鞠躬。
3: 哎呦，您这是干嘛呀？
2: 我是女人，男的事我管不了，也说不上话。
0: 你们老汤家呀，大家都知道，好像是老汤说了算，可那里呀，还是你说了算。劝劝你们老汤家，就别跟我们长胜较劲了，好吗？
2: 话是能说，管不管用，我可不好说。
0: 那就跟你说好了啊，谢谢你了。
1: 文婶儿，有些话哪说哪了，你们家佳丽得注意着点儿。
0: 佳丽怎么了？
3: 一个女孩子，天天跟我们卫民这些男孩子泡在一起，影响多不好啊！
1: 你看看人家秋芳就不这样。
0: 我知道了，那我走了啊。
2: 慢走啊，文婶儿。

0: 这干啥呀？证据，贿赂，啥证据啊？谁贿赂谁呀？
1: 汤主任，这中间大概有什么误会？哼哼，
0: 有误会吗？嗯，这是你儿子为了逃避审查，公然给我送了两瓶牛奶，啥？他想干什么？
2: 他想堵我嘴，你以为这样就能蒙混过关吗？恰恰相反，
0: 罪加一等。哎，老朱啊，这种行为能姑息吗？
1: 哎呀，这恐怕不行。
2: 汤主任是这样的，我呢听说啊，你爱人奶水不足，是我送过去的，想给你们家老三补补营养。
0: 这属于我们邻里团结、互帮互助，跟你说的这个会什么路啊？这你话说的太难听了。难听吗？这不是贿赂，这是什么呀？铁证如山啊！你是不是以为拿这个糖衣炮弹就能堵住我的嘴呀？就能腐蚀我？我告诉你，没门儿。
3: 老汤，你这个人别不知好歹啊！我妈送牛奶只是好心，你不要送过来就行了，用不着小题大做的啊！我们家不欢迎你。
0: 哎，出去！哎，坐。这是原则问题，什么原则问题？我不跟你说。
3: 是问题，
0: 你出去。
3: 这是你我矛盾，
4: 谁跟你比我矛盾？
3: 谁跟你比我矛盾？
0: 我没说话。
3: 干嘛？太欺负人了！你看到了吗？啊，能去招他们吗？回屋！走！回屋！
4: 真是。
5: 建文，去看着妹妹们啊，不玩了。嗯。来，阿奶，你成地下党了，要跟我接头啊？
2: 先别弄了，我有话跟你说。
5: 哦，来，进来。

0: 怎么了，阿奶？要说啥？
1: 不许跟汤卫明来往。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这个意思，不许跟老汤家的大儿子来往。
0: 为什么？谁规定的？
1: 老何家家委会规定的。
0: 什么家委会啊？什么时候创立的？我怎么不知道？我还是何家大姐呢。
2: 我还是老祖宗呢，让你别来往就别来往。
0: 阿奶，你怎么也不讲道理了？我跟汤卫明压根就没有来往。
1: 嘿，那我问你啊，你去三仓库找你爸，他为什么也跟着去啊？
0: 巧合呗。
1: 天底下哪有这么巧合的事儿啊？
0: 阿奶，我小时候你给我讲的那些戏，什么四郎探母、苏三起解、天女散花、贵妃醉酒啊，这哪个不是巧合呀？无巧它都不成书。
2: 那是戏，是演给人家看的，我们过的可是平常日子啊。
1: 汤家和我们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啊，那是上辈子就结下的疙瘩，这辈子也没解开，是死结。你跟汤文明走那么近，对你爸是什么态度啊？对我们老何家是什么态度啊？照你们现在的话说，你什么立场啊？就算我当你以前是无心的，现在你给我记住了，什么人该接触，什么人要绕着走，你别糊涂，心里得明白。
0: 我没糊涂，糊涂的是您。我跟汤卫民那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井水不犯河水。哦，一个学校上着，邻里邻居住着，这抬头不见低头见呢。如果这都叫做走太近，那我无话可说。
1: 你别狡辩啊。
0: 这况且八辈子的仇老记着干嘛呀？汤家恨我们，那是因为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现在都各成各家了，估计啊早都不恨
1: 了。你说的是什么阴谋啊？
0: 阿奶，你就别瞒着我了，姑姑早都跟我说过了，过去大老汤暗恋我妈，汤婆子暗恋我爸，结果双双失败，他俩成了一对，所以啊怀恨在心。
2: 我在乎的是你的名声。
0: 我谁又说什么了？那这是别的不会，嚼舌根一流，社会主义建设不想怎么好好参与，污蔑诽谤革命下一代倒是一把好手，祖国的花朵都被他们摧残完了。
2: 说好了啊，不许来往了。
0: 咱们三个臭皮匠绝对要破裂，我跟他们家就是八字不合，你看他爸那个样，刺猬都怕。
3: 让让让让，
4: 来上你一段。
0: 方明，从今天开始你和我保持距离3米以上。
3: 不是，我又哪儿得罪你了？
0: 你没得罪我，但我们不适合当朋友。
3: 不当朋友可以当战友啊，当革命同志都可以啊。
0: 哎呀，走走走，说不清楚。汤卫民，你老跟着我们干嘛？
3: 不是，我到底哪得罪你了？你今天不说，我就一直跟着你。
0: 跟屁虫，走。
3: 哎，你跑啊！哎，佳丽，别跑啊！不是，你跑什么呀？别跑了，佳丽，你慢点跑，别摔了。佳丽，
5: 一直这样吧。
3: 别跑了，别跑了。哎哎，不是，哎哎哎哎哎，
0: 别摔坏了，没事儿，摔不坏，走。今天吃什么呀？
6: 阿奶炖了猪蹄汤，说等你回来喝。
0: 我现在可听不得汤这个字。
6: 汤多好喝，你不喝我喝。姐，你找什么？
0: 眼药水。

0: 何家丽，你给我个理由。什么理由啊？你跟我绝交，总得有个理由吧？
1: 不是给过你了吗？立场不同，阵营不同，敌我矛盾不可调和。
0: 我不接受。
1: 那就是你的事儿了。
0: 我家是我家，我是我。除非你讨厌我汤为民这个人，否则我都不接受。
1: 胡搅蛮缠。
0: 你不就是不喜欢我姓汤吗？我改姓李，跟我妈姓。
1: 我可不能让你违背祖宗啊！
0: 要不这样，大人在，我们就假装势不两立；私下里，就还是三个臭皮匠，继续做好同学、好朋友。
1: 你可真适合地下工作啊！
0: 对对对，转入地下。
1: 红药水儿。

0: 那时候你还没嫁过来，估计也不知道，就是老汤的三叔，原先他是参加了共产党，
1: 我们家进出先烈，
0: 可之后啊，他改信了国民党。
2: 那要如果没的是个女孩，爸是不是就不离家出走了？哎呀，
1: 什么离家出走？说那么难听，跟男孩女孩也没关系。
2: 有关系。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6: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0: 那个怎么了？
11: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 是秉持的公心，
13: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5: 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付钱，这那有点大
18: 了。是吧？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到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13: 是干嘛？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税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走无期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3: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5: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4: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6: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7: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4: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8: We are coming。
4: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第八届纵横网络空间安全创新论坛海南论坛举行，冯飞致辞，刘晓明出席。三亚芽洲湾知识产权特区深化全链条改革，赋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打造全国知识产权保护高地。万宁推进“十五五”规划落实，力争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不低于7%，接待旅游总人数达到1600万人次。把海南故事讲给世界听，追梦中华，桥建自贸港，2026海外华文媒体海南采访行启动。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9月7号，第八届纵横网络空间安全创新论坛海南论坛在海口举行，省委书记冯飞致辞，省长刘晓明出席，并共同与院士专家围绕科技创新赋能自贸港建设座谈。
0: 冯飞在致辞中表示，封关运作后，海南具备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推进开放的基础条件，跨境人流、物流、资金流、数据流双向流动更加活跃，对海南的网络空间治理、跨境数据安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防护提出了更高要求。海南将以本次论坛为契机，以更大力度推进核心技术攻关，以更实举措厚植产业生态沃土，以更优导向强化人才队伍建设，以更高站位守牢网络安全底线，全力护航自由贸易港建设和海南高质量发展。衷心期待各位院士专家、行业精英利用论坛平台，推动前沿技术创新成果、优质资源与海南应用场景深度对接。海南将始终秉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理念，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与各界携手深。

0: 深耕网络安全领域，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贡献海南力量。国防科技大学副校长陈金宝在致辞中表示，本次海南论坛的举办是贯彻落实网络强国战略、服务区域发展需求的重要举措。国防科技大学真诚希望以此次论坛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与包括海南在内的华南地区高校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合作，共同推动网络空间安全领域的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共同筑牢国家网络安全的坚固防线。本次论坛以树强自贸港、罔顾南大门为主题，由国防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主办，海南省军区、海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承办。活动紧扣自由贸易港开放发展需求，助力海南筑牢数字安全屏障，培育数字创新动能。丁劲松、韦昌进、杨国强、骆清明等军地领导及两院院士在内的多名专家学者参加。
1: 知识产权是科技创新与国际贸易的核心支撑。作为海南自贸港唯一的国家级知识产权示范园区创建单位，三亚崖州湾科技城高新区聚焦南繁种业、深海科技等重点产业需求，推出一系列全国首创性改革举措，加快打造海南自贸港知识产权特区，为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我现在所在的是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知识产权综合服务窗口，在这里呢，只需要对接一位知晓二，你好，谢谢，就能一次性完成专利、商标、版权、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五类知识产权的申请。那么这种全国首创的五合一体制，让知识产权服务跑出了自贸港速度。
0: 长期以来，知识产权业务办理流程繁杂，耗时费力。顺丰生物科技海南有限公司知识产权主管赵立军对此深有感触。过去申请一个植物新品种权，少则需要一年半，多则两年，期间要跑多个部门填多套材料。如今崖州湾科技城高新区打造知识产权特区，率先推行五合一综合管理体制，为育种企业开通预审通道，审批时限压缩近一半。
3: 我们对专利这个保护的时效啊，就要求的比较高一些。然后我们就有一件专利，它是通过57天就拿到了一个授权。常规的实用新型专利的话，大概需要8到9个月，但是我们一个半月左右就获得了授权，也是通过我们这个预审通道。
0: 此外，崖州湾科技城高新区还聚焦大模型技术与知识产权服务深度融合，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从一站式迈向智慧化。崖州湾科技城高新区知识产权综合服务枢纽港2.0版上线试运行，新增知晓二在线咨询、供需交易匹配等智能功能，并发布大模型赋能专利分析操作指南。该指南以豆包大模型加智慧崖专利数据库为核心，打造出全球创新动态、竞争对手、技术路线、专利运营四大分析场景，大幅降低专利分析门槛。
4: 枢纽港目前已经聚集了三亚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海南分中心等一批国家级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发明专利平均审查周期从16个月缩短到3个月，整体提速到80%以上，植物新品种的受理时间由原先的1个月缩短到3个工作日，初审时间由6个月缩短到3个月，整体提速50%以上。
2: 窗口提速解决了申请效率的问题，但南繁育种行业长期存在着侵权容易、取证困难以及维权艰难的问题。那如何让育种成果真正得到保护呢？崖州湾知识产权特区呢，给出了技术和机制两方面的答案。
0: 在技术层面，每一份育种材料进入存证系统后，均生成具有法律效力的 DNA 分子档案，可直接作为侵权纠纷证据。在机制层面，崖州湾知识产权特区创新建立植物新品种跨区域、跨领域、跨部门联合维权机制，并成立海外知识产权保护联盟，构建起多维度、立体化的保护体系。
5: 相当于其他的一些传统的检测方法，我们检测的位点数多，而且每个位点数它的检测的频率高，所有的数据上传到区块链之后，它是有个时间戳，它的内容就不能被篡改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了一个我们的 DNA 指纹信息的档案。同时呢，分子检测的时间周期较短，可以为法院拟清案件

0: 件事实，缩短他的一个案件的审理的时长。
1: 过去呢，我们检测有叫取证难、周期长的一个问题，而现在在苗西就能通过基因指纹锁定侵权证据。今年我们正在办理的一起侵权案件中，对比了双方样品的 DNA 指纹图谱，从证据链上锁定了该批种子与我们授权品种构成同一。

0: 而让资本变资本是芽洲湾知识产权特区建设的另一大亮点。目前，芽洲湾科技城高新区创新主体完成专利转化769件，推出的芽之贷专项服务已帮助企业获得融资超过1.23亿元。产业基金、园区担保贷、先投后股等金融创新产品不断丰富，为科技企业成长提供有力支撑。
1: 接下来，我们将全力建设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示范园区，围绕南繁种业、深海科技、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积极对接国内外创新资源，用知识产权赋能产业发展。
2: 一系列创新举措展现了芽洲湾科技城知识产权特区的改革实践，也是海南自贸港制度集成创新的生动缩影。在这里呢，正在形成一套覆盖创造、运用、保护、服务全链条的制度集成创新。未来这些全国首创、全国推广的成果，不仅为南繁种业和深海科技注入创新动力，也将为海南封关运作后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提供坚实支撑。
3: 根据省委部署，八届省委第九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完成，巡视反馈采取巡视组一对一的方式进行。
0: 反馈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整改的重要讲话精神，省委书记专题会议关于巡视整改的部署要求，通报了巡视发现的问题，并就做好巡视整改工作提出具体要求。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部等有关负责同志出席反馈会议，省委9个巡视组分别向省委证言室、省政府机关党组、省五会联合办党组、包乐城先行区管理局党委、省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等16家党组织一对一反馈了巡视情况。反馈强调，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县乡换届之年，也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第一年，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巡视反馈的问题都是影响制约被巡视单位高质量发展和全面从严治党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各党组党委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抓好巡视整改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把推进省委巡视整改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同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省委8届9次全会精神结合起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以整改实效推动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要压紧压实整改责任，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进整改工作，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有调整的要做好巡视整改交接工作，持续落实整改责任，不能新官不理旧账，要持续在4个融入上下功夫，既要拿出有力有效举措集中解决巡视发现的突出问题，又要以点带面、举一反三，推动共性问题抓本治源、系统治理，健全制度堵塞漏洞。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省委巡视机构要持续加强整改监督检查，结合职责做实整改日常监督，审核把关整改消耗，督促被巡视党组织真改实改、全面整改。要贯彻落实省委巡视整改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精准把握追责问责情形，对敷衍应付、虚假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据了解，省委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
3: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安排，9月7号到9号，省人大常委会将组织海南省14届全国人大代表，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海南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开展专题调研。今天上午，代表专题调研组在海口听取省政府相关汇报和介绍。
0: 会议指出，近年来海南全方位构建法律实施保障体系，坚持把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总钥匙，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坚持守正创新，推动民族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汇报会结束后，代表们将赴琼中、五指山等地开展实地调研，针对需要国家层面建立完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的配套制度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坐拥海南近七分之一的土地，是我国热带雨林生态保护的核心载体，也是黎族苗族群众世代繁衍生息的家园。国家公园体制落地后，生态保护红线全面筑牢，当地村民一度陷入困惑，守着绿水青山，哪些营生能做，哪些红线不能碰，办事该找谁。今年七月，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社区居民生产生活指南正式发布，以清晰的规则、务实的指引，精准解答了国家公园建设中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的核心命题，让生态搬迁后的群众在守好雨林的同时，稳稳攥住增收饭碗。

0: 今年折玉子价格比较好，新果收到8块多，上涨了一点。原本是种3亩的，有10亩，套种玉子进来也是90亩。杉树成熟了就收杉树，玉子成熟了就收玉子，一地两用，哪个时间段都有收获。
1: 王露宁家的杉树林位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边缘。过去，村民们想发展林下经济，却总担心踩红线。如今，新版指南彻底打消了群众的顾虑，清晰划定了生产生活边界。村民可在不扩种原有林地的基础上，合规开展传统种养，报备后可适度发展林下特色产业。喜阴的益智适配雨林环境，成为当地最优林下经济品类。政策的明确支撑，让农户发展产业有规可依，心里有底。
0: 这个社子上个月出来了以后，这个社子一看就看明白了，林下种植益智政府是鼓励的，收购商是来到村里到家到户来收，销路是不收销路。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五指山市，林下益智种植面积已达5.6万亩，鲜果年产量接近1万吨，年产值约1.5亿元。指南中还写明，符合认定条件的经营主体可申报海南热带雨林原生态产品标识，为当地种植户拓宽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除林下种植外，合规生态旅游服务成为当地群众另一重要增收路径。水满乡方好村村民王穗如完成了从传统靠山谋生到专业雨林向导的身份转变。
2: 看一下，这个叫做红花天料木，也叫做母生树。我们这边是靠山吃山，以前的话我们都是砍木打猎，现在的话，建立国家公园之后不一样了。我们每天把雨林里面的美跟那个客人讲的就是多罗，这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像我们的角塞呀，都会介绍给我们的客人。旺季的话，我们可以100多、200块钱，3多、4多。
1: 指南明确将雨林向导、研学接待、民俗展演、合规民宿等纳入鼓励经营清单，同时划清生态红线，严禁核心保护区违规采集、捕猎、未批先建等行为，清晰界定可为不可为的边界，让社区经营全程合规。
2: 我们现在有了这个生活指南之后，跟客人提醒，进入园区不能去乱采摘，没有经过审批的话，我们就不能进入我们的核心区域拍照露营的。以前的话，我们空口无凭，现在有这个设置之后，游客们都很理解了。
1: 截至2026年8月，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0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244万元，景区雇佣的本地村民月平均收入约2700元。指南不仅回答了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更回答了有事找谁办。林木管护、野生植物采摘、放牧养殖、野生动物致害补偿、设施建设五大高频事项的审批流程和负责部门一清二楚。
2: 在建立国家公园之后，要修建房子，我们也不知道找谁审批。指南就讲得很清楚了，只要在原址不扩建那个面积，去到分局那边报备就可以了，不用办理准入审批，然后心里就有底了。这个指南上它会有各个分级的电话号码。
1: 国家公园不是无人禁区，更不是发展枷锁。一份指南打通了国家公园政策落

0: 地的最后一公里，它既划清了生态保护的底线，也疏通了民生发展的通道，让社区居民知晓边界，懂得流程，找得到人。在刚性管控与弹性利用之间，指南正在寻找那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国家公园特色发展之路，而这正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的题中之意。
1: 记者从海南省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五期间，万宁力争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不低于7%，接待旅游总人数达到1600万人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2: 发布会介绍，万宁立足冲浪、咖啡、侨乡、海洋四大特色资源，编制“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五个维度设置量化指标，擘画今后五年发展蓝图。
3: 万宁将锚定打造海南东部重要节点城市，争当自贸港、高质量发展、优等生总体目标，坚持做强特色产业，守牢生态底线，深化山海联动，统筹城乡融合，全方位推动经济社会提质增效、敬畏升级。
2: “十五五”期间，万宁共谋划了193个重大项目，总投资1525.7亿元，涵盖产业、民生、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
4: 高水平建设四大百亿级产业集群，我们将通过产业项目和公共项目双向发力，实现产业提效、民生提质、生态提优一体推进。到“十五五”末，国民生产总值达520亿元。
2: 兴隆是万宁深耕侨乡经济、扩大对外开放的核心载体。十五五期间，万宁将纵深推进华侨农场体制机制改革，激活内生发展活力。
5: 沿兴隆华侨农场改制为国有独资集团公司，实现政企分开、市场化运营。计划2026年底完成6个社区全部挂牌，2027年底全面完成政企分开，高标准建设东南亚合作发展示范区。
2: 十五五，万宁还将推进重点产业园区建设，深化体育加融合，构建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1: 今天上午，追梦中华，侨建自贸港2026海外华文媒体海南采访行启动仪式暨海南自贸港宣介活动在海口举行，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文媒体代表跨越山海相聚海南，将以多元视角向世界讲述自贸港开放发展的鲜活故事。
6: 活动现场来自马来西亚、加拿大、俄罗斯、美国、德国等国家和地区的10家海外华文媒体和5家社侨中央媒体参加此次活动，他们将用镜头记录自贸港的脉动，用笔尖书写琼岛发展故事。
2: 启动仪式上举办海南自贸港专题宣介，围绕封关运作进展、政策制度创新、产业发展机遇、侨务资源优势等内容展开解读。在接下来的5天时间里，采访团将从海口出发，走进定安、澄迈、儋州、东方、三亚，探访产业园区、侨资企业、乡村振兴示范点、非遗传承项目，近距离感受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建设热潮。
7: 这也是封关之后的第一次，说面对着这个海南自贸港建设，我们在海外的华人华侨都有诸多的期待。每次来海南，海南都有日新月异的变化。希望我们海南自贸港建设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开放，让来的人不管是旅游也好，还是创业也好，让他们感觉到就是我们的新鲜东西特别多，有吸引力。
8: 对自贸港政策以未来的发展非常感兴趣，所以我特别期待探索海南。我希望通过参加这一次活动，记录下海南的日子和政策和美景美食，通过我的海外社交平台分享出去。
1: 近日，马来西亚国家旅游局在三亚设立市场推广代表处，进一步加强马来西亚旅游资源在中国华南市场的推广力度。
2: 此次设立的马来西亚市场推广代表处将精准贴合本地消费偏好与出行需求，迭代开发亲子深度度假、南洋风情沉浸体验、高品海岛休闲等高附加值特色线路，丰富华南

0: 游客出境出游选择。
1: China is a very huge market.
2: 我们目标不仅是增加游客数量，更是吸引高品质多元化的游客。通过与中旅、航空公司及本地合作伙伴的合作，我们期待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为中国旅客在马来西亚提供更加丰富而有意义的旅行体验。
3: 我们无论是在信息的共享，还有我们的经验的分享等方面，都有了更加扎实的机制，希望加大与马来西亚等国际上这些知名滨海旅游目的地的交流，以及为三亚能引进更多的国际客源，共同开拓我们的国际市场。
0: 今年以来，海南入境旅游市场热度节节攀升，出境游需求也同步释放。此次在三亚设立市场推广代表处，标志着马来西亚国家旅游局在西安、郑州、重庆、昆明、三亚五地的常态化区域服务与推广网络已全面搭建完成，开启了从设立推广代表处到建立长期合作平台的全新战略。
4: 9月6号，话剧《翠锦园》在海口湾演艺中心上演，让椰城观众在家门口沉浸式闯入百年王府，纵观晚清时代浮沉。
0: 该剧以光绪24年戊戌变法为底色，将翠锦园化作历史的微缩舞台，透过恭亲王、奕欣、慈禧、光绪的数次私密交锋，与方寸之间铺陈家国命运的波澜壮阔，描摹人性深处的复杂褶皱，也镌刻下一个民族面对变局的艰难求索。
5: 我觉得每个人在一个时代大的变动当中，你怎么样去定好自己的坐标，怎么样去找到合适你的顺应这种时代的一些发展的这个潮流，我觉得这当中可以找到一些让自己能够认清一些形式的一些点的。
6: 都是我比较喜欢的演员，也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历史事件嘛。看过之后，我觉得他的演技还是非常的让我惊艳，质量很高的这种作品的话，还希望以后在海口能多多看到。
7: 现场的感受要比在隔着电视看要好很多，台词功底非常的强，给到的情绪也很直接，能够让观众更沉浸在现场里面。
0: 今年3月，《翠锦园》在北京保利剧院首演，同期作为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戏剧单元开幕大戏亮相，口碑热度双爆棚。此次落地海口，既呼应了海南自贸港对外开放的文化姿态，也展现了海口作为演艺之都在承接高水平文化交流方面的实力。
8: 我们引进这次国家级的精品话剧呢，也是为了满足群众高品质的这个精品文化的一个需求，进一步提升咱们海口城市文化的一个品味和文化影响力。
4: 国庆中秋假期将至，琼州海峡即将迎来一轮客货运输高峰。为确保假日出行安全有序，今天上午，琼粤桂海事部门启动国庆中秋节前琼州海峡客滚船专项安全检查行动。
0: 本次专项检查将持续对假期期间拟投入运营的57艘客滚船和4艘新能源汽车运输船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确定全覆盖、零死角、闭环改的检查原则，全面排查船舶存在的各类安全隐患。
9: 将航行设备、机电设备、消防救生等关键设备列为必检内容，针对固定式压力水雾灭火系统、应急发电机、舵机等设备进行运行测试，并组织船员开展应急演练，进一步检验船员的实操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
10: 我们根据今天检查情况，会同相关部门共同分析原因，制定整改方案，确保所有缺陷在国庆中秋假期间100%完成闭环整改，坚决杜绝船舶带病航行。
4: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0: 9月5号下午，平度运河首趟铁江海联运列车从广西柳州开出，顺利抵达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平度运河正式通航后，借助这条铁江海联运新通道，大宗货物运输可实现一箱到底，为广西腹地物资从柳州集结出海开辟高效便捷的物流通道。
11: 9月4日，香港旅游发展局在成都举办2026香港旅游推介会，活动现场重点介绍了旨在香港环球宣传项目下半年重点大型活动以及香港最新旅游产品。此外，香港周2026@成都于9月4日至9月20日在成都举办。

0: 举办，带来60余场展览、演出及交流活动。
1: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汉姆霍兹地球科学中心日前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近几个月以来，该国水资源量紧张情况进一步加重，高温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值得一提的是，研究仅分析截至6月的卫星数据，尚未反映今夏德国高温天气对水资源量的影响，因此实际情况可能更糟。
0: 印度塔塔集团旗下塔塔咨询服务公司近日发布声明称，旗下一子公司已在海德拉巴获得约106公顷土地，用于建设一座容量可达1吉瓦的大型 AI 数据中心园区。该公司表示，预计将与合作伙伴共同投资高达7000亿卢比，约合74亿美元，用于建设该园区。
1: 连日来，海南省公安厅联合海南省教育厅统一部署，组织全省各公安宣讲小分队走进1600余所中小学校，面向超160万名中小学生开展开学第一课普法宣讲活动。除交通安全宣传外，宣讲的内容还包括反诈骗、防性侵等，全方位守护学生成长之路。
2: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大

0: 局座，你还敢来见我？动用了那么多人，拦不住一个巩立伟，你还不如一个梁飞呀！你知道巩立伟对我们的危害有多大吗？我们的整个密码体系都是他一手建立的，我们现在要设置任何密码，他都会轻易的破译。
1: 学生明白。可是局座，这梁飞已经知道巩立伟的可能藏身之处，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呢？
2: 我自然要问他。
1: 你说，给窦小凡打电话的人查出来了没有？
0: 正在查。
1: 仓库里装了个阿金，问清楚了吗？
0: 已经招供了，他只是负责往城外转移，其余的不是他负责。
2: 继续查。
0: 是。

0: 说句不该说的话，稽查局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们，是不是想存心看我们的笑话？
1: 明天就会震动整个重庆，丢脸的是整个特战区。说，你们下一步准备采取什么行动？
0: 我们
2: 听候局座指示。
3: 房子着火了，你还听我指示？
0: 明白，我立刻派人除掉龚立伟。
3: 滚！
0: 是。
1: 蠢货！饭桶。真是一群饭桶。
0: 你们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人主动跟你们联络。
4: 哟，大英雄回来了，怎么还负伤了？
5: 这都看见了。哎呀，我这一世英名啊，毁于一旦了。
0: 杨飞，你是怎么知道他们会去大坪九号仓库的？
5: 瞎猫碰上死耗子呗。
0: 瞎猫碰上死耗子。杨飞兄弟过谦了，看来我们以前小看你了。这样，以后特战局的训练就由你来负责。
5: 别，这也不敢当。
0: 别客气，这个责任也很重啊，希望你能做好，也给下面的兄弟做个表率。
5: 我做什么表率啊？不有他俩呢？
0: 凯文和陈彩霞他们要去济南追杀龚立伟，我们这儿不能没有教官啊。
5: 济南？
6: 感谢太君的救命之恩，我今后一定为皇军效力。
7: 不惜为敌人，惜为不久将会进城的大敦亚公安全，中国和立伟是一个国家。
8: 是。
7: 关照学习难得的人才，你来了，我们如虎添翼。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平息战争。那时候你是大大的功臣。
6: 不敢，皇军威武。我不过是尽了微薄之力。
7: 龚桑，你太客气了，你这微薄之力让我们轻易的畏惧了敌人几个兄，你再出点力，我们就麻烦难想了。啊？
1: 龚先生。
7: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军华北地区的电台负责人，他叫田租。
6: 久仰久仰，
1: 我们是老对手了。龚先生，你主持设计的加密电码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啊。
6: 我有罪。
7: 那是各位奇遇啊。现在龚桑既然到了济南，我希望你们可以通力合作，今后田村就是你的副手。
6: 不敢当，
1: 请多多指教。
7: 不敢。龚桑，你认为你离开后他们设计的密码有办法破译吗？
6: 电台的工作人员都是我的手下，他们的工作习惯和思维方式我都熟悉，我想我能破译。嗯，
9: 非常好。好，
7: 冯桑，为了欢迎你来到济南，山田司令官にはごちそうを用意してあります。
9: 可以。
7: 给龚先生翻译一下。
10: 龚桑，密室密室进。
6: 惭愧惭愧。
7: 请
6: 请请请。

0: 老娘又要到阎王殿走一趟了。这次是和凯伦去济南收拾狗玉伟那小子，他快把家底儿给剁死光了。你说我一天就想去前线杀鬼子，来重庆了吧，也是想跟你们执行任务。你说你们都去济南了，把我一人留这儿，
1: 怎么回事儿？这是。风头不能总被你一个人抢去。上次周玉海的事情已经弄得胡可灰头土脸了。 他一直都想找个机会挽回面子，这次派你去肯定是最保险的。但是你要是去了，那他胡科在董鹏面前，不是就更说不上话、更抬不起头了吗？所以呢，这次你在重庆，就好好的避避风头，和邢妹妹相处吧。嗯，走了。
2: 注意安全。
1: 谢谢。
2: 现在保护巩立伟的是河野渡和川井一郎，他们的手段你也知道。我认为陈彩霞和凯文对付不了他们。
3: 周玉海，我们对付周玉海费了多大劲呢？
2: 现在巩立伟更是日本人的掌上明珠，防守会更加严密。凯文这个人我略知一二，我觉得他杀不了，所以我必须去济南。你派我去济南吧，要不然我们俩一起去。
3: 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你的考虑也还算客观。我也觉得特战局的人很难除掉巩立伟，可是如果你去济南，就会引起你和胡克他们的矛盾，这样对国共合作会有影响。
2: 哎呀，除倭寇杀鬼子，你怎么前怕狼后怕虎啊？你还是个军人呢。
3: 你现在的处境不允许你这么做，如果他们行动失败了。
2: 自然会想到你，稍安勿躁。你是不是害怕啊，
3: 亚飞？我告诉你，我比你还想拿起枪冲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小鬼子干。可是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有任务，你也一样，要服从组织纪律。行，
2: 消消气儿，行不行？看上你这么疼。
3: 你以为我愿意给你当头啊？
2: 啊，我愿意，我愿意，行了吧？Sit down, please。请坐。啊，请坐。

0: 凯文，我说过了，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
1: 亮平，明天我就要出发去济南刺杀巩立伟。
0: 我听说了。
1: 现在巩立伟是河野渡和川井一郎负责保护，我一定会杀了他，为你哥报仇。
0: 你也别太拼命，一定要活着回来。我给你倒杯水。
1: 亚平，有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亚平，这次完成任务回来，我想和你……
0: 凯文，你别说了，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1: 你拒绝我是因为梁飞吗？
0: 你想多了，跟梁飞没有关系。我说过，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1: 但愿如此吧。

0: 这次又要去和河野渡交手，凶吉难卜啊。
1: 管他有多难，我都要除掉宫里美，而且还要杀了河野渡和川崎一郎。
0: 哟，一直够坚定的，但是因为我。

0: 我看你不光是为了党国的利益，
1: 要你管。
0: 丑话说头了，我只参加除巩立伟的行动，其余的概不奉陪。
1: 用不着你插手。
2: 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我去。
2: 此行万事要小心。根据情报，巩立伟现在住在日军司令部后院的会议中心，恐怕很难下手。我个人建议，先从他母亲身上着手，路上慢慢研究。
1: 出发。
3: 是。
2: 孙小姐，
0: 干嘛？舍不得我去啊？
2: 平安回来。

之前澄清的销售那片又出现了。这是我们昨晚截获电报，去做核酸看一下。

0: 哎，
1: 董事长，
0: 我是邢广义啊，邢局长，听见？我们截获了两份电报，是从重庆发出的。两封电报的内容，大部分我们还译不出来，
1: 只译出了两个字，
0: 就是“前去”。这两个字，在凯文和雅文刺杀周玉海的时候
1: 也出现过。
0: 什么？
1: 我担心这是一个套路。
0: 我们针对巩烈宇行动的电报。当然，这也只是我的推测。不过，我想，或许对你会有帮助。
2: 哦，我知道。
3: 局长，怎么了？
2: 我们的行动可能被日本人知道了。
3: 什么？
2: 稽查科截获了两份电报，虽然大部分内容无法破译，但是应该跟我们的行动有关系。有没有办法电告凯文和金彩霞，让他们加以小心？
3: 局座，恕我直言，有巩立伟在，这电报还是不发的好。

0: 怎么样？
1: 已经查过了，就他母亲一个人在家，
2: 家里还有两个佣人。他对他母亲很孝顺，几次想要把他接到重庆，可是他母亲一心守着祖宅就没有去。哎，我们为什么要绑架他呀？他跟这件事情毫无关系。
0: 你得这么想，如果老太太在咱们手上的话，巩立伟还会尽心尽力地为日本人卖命吗？
2: 没本事去济南，在这儿拿老太太撒气。
0: 我这也是为了党国。
2: 恐怕你心里想的不光是党国。
0: 这是胡克制定的行动计划，我们必须执行。
2: 拿胡克压我，你真本事。
0: 吃完晚饭，行动。

老周家。大娘。

0: 你的本事不比我哥哥差，上次杀周玉海失败，不代表这一次也会失败。梁飞，你不要以为这世上只有你才是最出色的杀手。
1: 哎呀，你真是柴米油盐都不进呢。

0: 没事吧？
1: 没事。
2: 喂，怎么样？
3: 报告局座，有人行刺梁飞。
2: 什么？梁飞怎么样？
3: 没有受伤，军警已经赶到现场，刺客已经逃了。
2: 好，马上派人调查，保护好梁飞。
3: 是。
4: 怎么了？
0: 喂，看清刺客的脸了吗？真是胆大包天，赶到重庆来行凶。
5: 这是冲着我来的。
0: 局座很担心你，让你赶快回驻地。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艺世家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都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